0: 成，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77公斤级 A 组的决赛。今年有中国选手何仁秀将要参加这个级别的争夺。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呢是去年的10月8号在挪威的福德世锦赛上由美国运动员奥利维亚里夫斯创造的3项世界纪录，抓举是123，挺举是155，总成绩是278公斤。首先出场呢就是来自蒙古的非常年轻的选手勒哈格瓦贾夫，他的抓举开把重量是71公斤，赛前报名报的是70，临时加到了71。
2: 嗯，带的还是很轻松的，就是在接铃的时候腰底有松一下，但是
1: 他之前呢参加的是69公斤级的青年赛事，临到亚运会开赛前升级升到了77。这应该是他第一次参加成年组的比赛，同时也是第一次参加洲际的比赛。大赛啊，对于年轻队员的成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1: 一个是寻求成绩上的突破，再有一个呢，就是你能够直接的跟这些亚洲最顶尖的运动员同场竞技。
2: 对，而且在这个赛场上当中，他更多的就是去挑战自己。
1: 嗯。
2: 然后，如果是说他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发挥的是突破了自己训练的成绩和他的成功率很高的话，对于他之后的比赛也建立起会更大的信心。
1: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看运动员在这个举重台上去比拼，其实在这个训练场，甚至有的时候包括在后场区，一些教练之间、运动员之间也会有一些交流。
2: 对，就是我们每次比完，在台上举完之后，教练员就会及时的问我们今天的状态怎么样，可以加多少，是不是能加的更多一点。
1: 嗯，
2: 就是会及时的沟通。
1: 好，我们现在通过现场的大屏幕啊，看到下一个将要出场的是来自伊朗的选手卡里米。看样子这位年轻的蒙古运动员勒哈格瓦贾夫呢，抓举只比一次，只举了一次71，后面两把要放弃，现场大屏幕显示的是这样。但是卡里米临时又增加了开把重量，从100增加到105。

0: 三，这样的话就把哈萨克斯坦的选手朱马加利给顶到了前面。朱马加利的开法重量是102。
1: 现在哈萨克斯坦的选手他也把重量从102加到了103，所以现在出场的
0: 应该又是卡利米，又是伊朗选手卡利米。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更改开法重量，尤其是往上加这个开法重量，也是队员们之间在做一种心理上的博弈。
1: 对，
0: 韩国选手金一色的开法重量是105，中国选手何仁秀的开法重量是115。这是伊朗选手卡利米，他的抓举开把103公斤。过了，
1: 对，他其实带的还是很轻松的，但是他的肩支撑的时候他往一边偏了。
0: 感觉上还是准备不是很充分，因为他可能预想的是我都加到103了，
1: 对，
0: 这个应该是哈萨克斯坦选手先出场，这时候他哈萨克斯坦也加到103，哎，怎么又到我出场，着急忙慌的出来，
1: 对对对，
0: 所以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所以这就是后场教练员记战术的能力。
0: 哈萨克斯坦选手朱马加利，很稳。
1: 对，那确确实是这个哈萨克斯坦这个选手他的起灵跟带的都比之前的目前是要轻松些。从这个103这一把看，
0: 卡利米第二次试举，103公斤。
1: 他的这一把的支撑就比之前要稳了，特别是他的腰臂顶住了。
0: 这个成绩可以说也是近年来他在参加所有洲际以上比赛当中的最好成绩了。之前他的抓举呢最好也就是95。截止到去年他参加的伊斯兰团结运动会在利雅得进行的这次大赛，他的抓举成绩最好都是定格在95，今天开把就开了103，而且第二把完成的也是非常的漂亮。朱马加利现在是把第二把加到106，卡利米第三把也加到了106，这样的话是韩国选手金一色出场。金一色的开法重量是105。金一色2000年2月25号出生，他曾经呢是81公斤级的选手。3加77等于是降体重参赛，但是其实他是从24年开始降到76公斤级的。

0: 这个应该是有犯规的象象，
1: 右手臂有一个
0: 屈伸。
1: 对，裁判给了两盏白灯，但是仲裁举起了黄旗。
0: 对，因为
1: 他之前81公斤级在这个巴黎奥运会的资格赛啊，在这个普吉岛进行的世界杯当中举起过抓举的成绩是115。这一举如果改判无效的话啊，果然是无效的，所以他还得连续试举。志愿者本来都是已经把这个小片儿加上去了，加到106了啊，现在还得再拆下来。
0: 因为他刚刚在试举的过程中，他那个支撑的过程中，他的右边的肘确实是有点明显，这个犯规动作。
1: 哦，调了，把自己的重量调到107，想要多休息一下。这样的话是两个106的先出场，首先是哈萨克斯坦选手朱马加利。轻松，
0: 对，他的这一把的动作交代得很干脆，感觉比之前的那一把还轻松一些。
1: 嗯，19岁的朱马加利，之前参加的亚洲青年锦标赛是去年的7月4号，他当时抓举的成绩是95，当时的级别是76。啊，卡利米把第三把加到107了。这样的话还是金一色出场，金一色来举107。在运动员上场之前，教练帮着拍一拍身上的肌肉，帮着放松一下，唤醒一下肌肉。
0: 对，失败之后，他的教练认为他还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他还是第二把就加到了107。
1: 嗯，2021年的国际举联世锦赛是当时金一色参加的第一项大赛，当时的级别是71，他的抓举成绩是108公斤。卡里米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07公斤。偏，但是调回来了，不错啊。
0: 他的这一把抓其实还是有点在前面的，但是他的支撑能力还是不错。
1: 这样卡利米的抓举成绩就是107公斤。

0: 中马佳丽，看看第三马是不是还要往上加？他第二把举起了106啊，第三马从107改到了109。金一色的第三把应该也会往上加。第二把金一色完成了107，现在第三把暂时写的是108，看看最终会加到多少，也加到109。那这样的话是哈萨克斯坦选手朱马加利109公斤，看看还要不要再继续加。
1: 应该要进行四组。
0: 不加了。朱马加利的第三把定在109公斤。30秒的这个倒计时笛声，朱马加利自己听了也好像愣了一下。他会每一个选手上场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这个倒计时，到30秒的时候会有一个提示音。
1: 从他这一局来说，其实抓的还是比较轻的。
0: 对，
1: 他还有余力。
0: 没问题，19岁的朱马加利，现在距离亚洲青年标准只差2公斤。我们看看今年的世锦赛啊，10月底11月初的这个世锦赛，他到时候会不会参加。看看他到时候有没有可能去冲击一下亚洲青年纪录。航空选手金一色的第三次试举重量加到110公斤。
1: 因为这一场级别他的选手他的人数比较少，所以他们接的时间也会比较快。
0: 对，
1: 在后场活动时间就会比较少一些，
0: 这其实对体能也是一个考验。
1: 嗯，
0: 不知道这个当运动员的时候有没有面临过就是人这么少的比赛。
1: 应该也有过。
0: 有过啊。
1: 对，应该也有过。这个的话就等于就是说，虽然说我可能是最后一个出场，但是我也要提前准备活动了。
0: 对，
1: 而不是说等有一些运动员试举之后，等20把以后我们再去试举。因为他这个时间确确实实人数少嘛，他的把数就没有那么多。
0: 这对体能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考验？
1: 因为你要接着嘛。但是如果也根据你自己的试举的情况来决定。
0: 嗯，
1: 如果是说你举完这一把之后你中间隔的人数多，那你就可能要去后场多活动一下。但是因为这个人数少的话，你就不需要说再去后台去再去活动多少把，你可能说接着过2把你就可以去上台去举了。
0: 就坐在运动员通道旁边就可以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举重比赛是这样，这个运动员呢需要保持身体的热度。其实大家在看田径比赛的时候、游泳比赛的时候，其实都发现，运动员，你看夏天他为什么还穿羽绒服啊，穿羽绒大衣啊？他就是得保持身体热度。
1: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确确实实是还有很多运动员的试举情况，我们的间隔时间也会比较长。
0: 韩国选手金一色第三次试举重量110公斤。所以他们举重选手也是在举完之后回到，你看刚一下举重台，教练马上就把大的浴巾给披上啊。
1: 对对，
0: 110公斤，这意志品质还是值得肯定的。
1: 对对对，
0: 很不错的成绩啊。何仁秀现在把开把降下来了，降到111。
1: 对，这个两个肩的支撑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中国选手何仁秀出场。

0: 抓举的开把重量111公斤。好的，
1: 对，
0: 漂亮。
1: 这个发力还是非常果断的。
0: 嗯，
1: 他当时他最开始的开把是115，然后他现在见到了111的开把，而且觉得很轻，可能因为他是现在场上抓举最后一个试举的，然后他现在场上还有两把的抓举都是他，所以他的个人连续试举三次。
0: 表情很平静，
1: 有实力。
0: 嗯。大屏幕上显示的是世界纪录、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WR 是世界纪录 ，AR 是亚洲纪录 ，GR 是亚运会纪录。现在呢 ，AR 和 GR 就是亚洲都是标准，亚运会也是标准。亚运会是120，亚洲标准是122，世界纪录是123。而就开把呢，就奠定了抓举领先的位置。第二把加到115。何仁秀是来自福建的姑娘，

0: 住。五，去。
1: 好的。对。但是调整了一下。
0: 其实他的这一把比相对来说比第一把要带的好一点。但是他的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虽然有松，但是他还是比心里比较稳，比较有数，把他抢回来了。
1: 何仁秀今年的全国举重大奖赛第一站啊，在重庆的荣昌，那是今年八月份的时候，他当时参加的就是77，当时抓举的成绩是123公斤，是超越亚洲标准的，凭世界纪录的一个成绩。
0: 其实何仁秀的这场比赛，他更多的是跟他自己去比。啊，也他自己要通过这次大赛的磨练，去把他自己的自信心啊，把他平时的训练的成绩能够稳定的发挥出来，
1: 对，
0: 对于他来说是个很大的帮助。
1: 何仁秀此前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就是他的高成功率。从打他参加的第一项大赛啊，就是全国学青会。第一届2023年11月份的全国学青会，当时他就是6次试举全都成功了，获得了金牌。那会儿他的体重是76公斤级。到今年4月份的全国举重锦标赛也是6次试举全都成功。到5月份的中日韩举重邀请赛也是亚运会测试赛，当时。

这也是六次试局，六次成功。现在第三把的重量加到了118公斤。

0: 挺住，好的，还是比较轻松的啊，
1: 而且还是很比较稳的。
0: 嗯，
1: 对。
0: 这样何仁秀的抓举成绩就定格在118公斤，领先第二名韩国选手金一色，
1: 对，
0: 8公斤。
1: 所以在平时的训练当中，还是要好好举，就把自己练成最强的，每次最后一个不需要被别人打扰，自己
0: 沉浸在比赛当中就可以了，享受比赛。
1: 对，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进入到挺举的部分。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我们将要进入的是挺举单元。蒙古选手勒哈格瓦贾夫，2011年出生，而且他的生日呢是10月24号，也就是说现在还不到15周岁。他的开拔重量也是从90公斤加到91公斤。不错啊，
2: 嗯，
1: 那翻站啊、上挺啊，做的都不错。对于第一次参加成年组比赛的勒哈格瓦贾夫来说呢，两次试举都成功了，而且完成的都非常漂亮。这对于年轻的运动员来说是非常好的一次体验。他的第二次试举中

0: 量加到96公斤。
1: 对于他来说，他更多的就是去享受这场比赛。
0: 嗯。

0: 不错。
1: 就是从他的发龄来说，还是接顶有点松了。但是他的上体也有点往前的去抢。
0: 而成功了啊！
1: 对，
0: 两盏白灯。第三次试举，重量加到100公斤。今天一共是有5位选手参加77公斤级 A 组的决赛，另外的4位选手呢，3位开把重量都是130公斤。中选手何仁秀的挺举开把重量是140公斤。勒哈高娃贾夫再次回到比赛场上，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00公斤。
1: 他的这一把的他的发龄其实动作没有完全的完整的做出来，然后但是他的上挺比上一把要送得更干脆一些，
0: 感觉上送做的比上一把要好。
1: 对，他其实能力是有的，就是把技术要再细腻一点。
0: 这毕竟还不到15岁嘛。
1: 对对对，
0: 你慢慢打磨技术，能看得出来啊，教练和他本人都是非常的开心。韩国选手金一色130公斤开把，金一色此前的大赛最好的挺举成绩是140公斤。
1: 还是很好，但是在上挺当中他太着急了，而且上树的高度不够。
0: 看着翻铃非常轻松啊。
1: 对，就算他这把勉强的去把它抢起来了，但是他的右边

0: 的肘关节已经去肘，他也是个犯规动作了。
1: 嗯，哈萨克斯坦选手朱马加里130公斤开拔。
0: 挺的话应该要再更干脆一点。
1: 五位仲裁有两位给了红灯，
0: 因为他确确实实还是有一个
1: 有二次发力的嫌疑。金一色的第二次试举，重量还是130公斤。

0: 来的。
1: 哦，他的这个右手臂好像，
2: 他的，对，他的方宁确实很轻，但是他上送太着急了，那口气没有缓过来，就选择去上送。
1: 嗯，
2: 而且他上送的话，他的支撑的那个架子确确实是不太稳，而且有点绵。
1: 嗯，要连续试局，好像刚才这一下腰还受了点伤。
2: 啊，他现在的话，可能是因为在试局的过程当中，他那个乳酸堆积，可能腿有点酸。
1: 嗯，
2: 他现在他的教练或者是他的保障人员在帮他踩他的大腿，给他放松，
1: 嗯，
2: 就争取能最快速的能够把那个乳酸排出来。
1: 嗯。啊，第三把加到131了，
2: 对，
1: 这样的话可以多休息一下。伊朗选手卡里米出场，卡里米的抓举成绩是107公斤，挺举的开把从130加到了131。
2: 挺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1: 嗯，
2: 就是他在发零的时候啊，他有点杂，而且在调零的过程当中，他核心松了一下，
1: 嗯，
2: 就，但是他调好了之后，他的上挺还是不错。
1: 就这一下，
2: 嗯，
1: 看着还是，
2: 对，他调零的核心松了，他调到前面去了，
1: 对。韩国选手金一色第3次试举，重量是131公斤。

0: 하게 그림 먼저!
1: 嗯，很难，不错，稳住，稳住，好的。看来及时的给他调整，争取让他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还是不错的，让他的腿部得到了恢复。
2: 加上接应色的总成绩是241公斤。
1: 最后时刻还是顶住了压力。对，这个成绩也是他近两年来最好的国际比赛的总成绩了。驻马佳丽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33公斤。
2: 不错，虽然说他的上挺啊，他有点绵，但是他的肘关节还是交代的很清楚。嗯。然后何仁秀现在把开把重量调到134，往下调了6公斤。对，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因为他的抓举拉开的距离也比较大，所以他的。 而且挺举的话，这个竞争对手其实也没那么强，他要把重量降下来是正确的。中国选手何仁秀出场，挺举的开把重量134公斤。
1: 好的，好的，对，非常稳啊！是的，所以他接下来是非常正确的选择。我们先要以一个稳定的总成绩拿到这枚稳定的金牌，然后后面两把就可以随便的去加去挑战自己。伊朗选手卡里米的第二次试举，要的是136公斤。
2: 纯是凭下肢力量。哇，不错不错，他是力量是真好啊。对，他这个整个翻铃，他都没有一个展体做出来，他靠砸下去的。
1: 对，也没有借助反弹。
2: 对，因为他的接力的架子是松的，所以他很难借上反弹。

0: 这个成绩应该也是卡里米所有的这个国际大赛当中最棒的了。
1: 所以他举起来他特别开心兴奋，
0: 比去年他参加的伊斯兰团结运动会要高10公斤。朱马加利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37公斤。不错。
1: 其实这把的上体应该稍微比他上一把的上体好一点，他这把的话，
0: 朱马加利的第三次试举结束，246公斤，这样呢，只剩卡里米最后一次试举140公斤，但是卡里米的总成绩与何仁秀差了9公斤之多。何仁秀的第二次试举重量要的也是140公斤。
1: 对，何仁秀他的基本上他已经把这个冠军是锁定了。
0: 对，手臂稍微有一点点啊，现在仲裁又举旗了，裁判给了一盏红灯，仲裁需要去再看一下回放。
1: 他的这一把稍微放的有一点点重了，所以他在调零的过程当中可能用的那个气还是没有完全缓过来，所以他上送可能还是有点重。

0: 仲裁还是在根据何仁秀刚才左手手肘的这个位置的屈伸。果然啊，现在裁判改判何仁秀这一举无效。卡里米也没有往上加，140公斤。第三次试举，如果起来的话呢，他的总成绩将是247公斤，他将收获银牌。力量太强了，但是上送。哦，也是差一点，但是他架子确实松啊，但是
1: 他确实是已经很
0: 真拼了，
1: 真拼了，对对对，因为他这个动作确实要还是多打。

0: 按摩一下。
1: 嗯，243公斤，这样的话，卡里米收获了77公斤级的铜牌，银牌被哈萨克斯坦选手朱马加利收获，中国选手何仁秀已经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现在就看何仁秀第三次试举140公斤。
0: 这把就应该要放开举了。
1: 嗯，
0: 启迪方面带得也轻松。
1: 祝贺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领先第二名12公斤，收获女子77公斤级亚运会女子举重的金牌。哈萨克斯坦选手朱马加利获得银牌，伊朗选手卡里米获得了铜牌。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

0: 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
5: 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9: 么
8: 样？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1: 是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至2027西甲联赛第八轮，巴塞罗那在主场迎战赫塔费的争夺。在八轮比赛过后呢，巴塞罗那是排在西甲联赛的第一位，并且是七战全胜。但是开场之后呢，这是赫塔费队一次非常不错的进攻机会。来为您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巴塞罗那这边呢是官方给出了一个4-3-3的阵型，门将是1号霍安加西亚，四个后卫从左至右分别是12号埃斯帕特、18号马丁、24号埃里克加西亚和23号昆代。中场呢，从左至右分别是6号加维、16号罗德里和20号奥尔莫。当然，奥尔莫有的时候也会从边路来到前腰的位置上。两个边锋居左的是17号安东尼戈登，右侧是10号亚马尔，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热苏斯。巴塞罗那这场比赛呢，也是遭遇了一定程度的伤停，比如说来自丹麦的后卫克里斯滕森，包括弗伦基德容以及巴西的边锋拉菲尼亚，这场比赛都是没有办法登场。尤其是拉菲尼亚的伤情，也是给他们的管理层背负了一定的压力。看这次禁区外的远射，这球进了！巴塞罗那在开场只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就取得了领先。进球的是17号安东尼戈登，这是在禁区线上的一次远射机会。开场2分钟的时间，巴塞罗那在主场就取得领先。而且这个球呢，也是赫塔费队对巴萨在禁区前沿的防守有些松懈。24号罗梅罗，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球是阿里克加西亚给到戈登，不断的内切，直接打，结果呢应该是打在防守人的腿上。这球先是扣过了对手的古德利，这里打门，六号马里奥马丁他的腿部也多少是碰到了球，而这球是

巴萨甚至不给我去介绍赫塔费队首发阵型的机会，他们的攻势第二波就过来了。巴塞罗那队的主教练弗里克来介绍一下赫塔费队今天的首发阵型情况，他们是排出了一个五后卫，门将呢是13号大卫索里亚，三个中卫分别是24号罗梅罗、8号古德利和2号德热内，两个边翼卫分别是22号莫西卡以及17号基科费梅尼亚。在中场呢，官方给出的是四个中场，从左至右分别是11号特拉茨、6号马里奥马丁和16号塞拉诺以及21号安德烈斯加西亚，顶在最前面的是20号伊万阿松。但是他们的阵型有可能在进攻的时候从541变成一个532。巴萨本赛季是10场比赛保持全胜，而且最近5场打进24球，攻势可以说是在整个西甲乃至欧洲都无人能及。这场如果还能够取胜的话，就是能够追平队史的西甲最佳开局纪录，在13-14赛季创造的开局8连胜。昆代留到边路的亚马尔，内切，亚马尔换到自己的惯用脚，亚历克加西亚今天从热身开始就戴着一个面具，比赛的时候也是如此。今天这场比赛呢，我们说客队的一方赫塔费队一定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这是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最难打的一个客场。之前呢，巴萨在各条战线上可以说尽管结果上是高奏凯歌，但是之前呢和塞维利亚队的比赛也是让他们过早的落后，他这次又是打到禁区内。上一场比赛的巴塞罗那是去到了西班牙的南部，去到塞维利亚，这是赫塔费队主教练何塞·波尔达拉斯，西班牙人。同时呢，他带队的风格就是偏重防守反击，而且呢，中场的绞杀打得会比较凶悍。这也是现在在不止5大联赛，很多欧洲的球队，尤其是小球会，想要在高水平的联赛里，尤其是顶级联赛立足，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上场比赛巴萨是去到南部对阵塞维利亚，3-1是逆转了对手，而且取得了本赛季的各项赛事8连胜，其中7场呢是来自西甲赛场。这场比赛巴萨的伤病名单里面包括拉菲尼亚，拉菲尼亚在巴西国家队比完之后，当时是出现了右侧大腿的后侧肌群出现了轻度的肌肉水肿，当时呢弗里克对于他去澳大利亚去打一场比赛是表达了不满，而且这场比赛弗里克只能是让拉菲尼亚休战，这是不仅仅缺席这一场对阵赫塔费的比赛，其实下一场和加拉塔萨雷的比赛也得坐在看台上去观看。这就是赫塔费的比赛的一个特点，可能下脚铲球的话呢腿上会有一些附带动作会拖慢比赛节奏。

Rodri.埃里克加西亚，再给到23号昆代，然后加维，转身好球，这球塞得漂亮。这球不管是奥尔莫还是戈登，在这个位置上去往前送球的话，都像手术刀一样。另外，这场比赛对于赫塔费来说，他们的锋线像乌切，18号乌切，这场比赛也是有伤在身，本赛季是已经可以宣告啊。本赛季已经提前结束了，但乌切这个高中锋呢，又是一个双足球员，所以他的伤情对于赫塔费的这种打法来说，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影响。萨的这个连胜可以从上个赛季开赛以来是在各种不同的战线上是取得西甲主场的连胜，而且现在场均的进球数超过3个，这是在西甲联赛是一个非常恐怖的进攻数值。莫奇卡这个位置今天是要和亚马尔这一侧去对位，就他的防守压力肯定也不小。又在边路的机会，这分点传进来，加维机会打门，对吧？再打这球呢，亚马尔没有能够打进去了。这场比赛已经踢了10多分钟，比分呢是1-0。巴塞罗那凭借着开场2分钟，安东尼戈登的进球，那么是一球在主场，一球领先的赫塔费队。那今天呢，进完球之后的戈登可以说是踢得非常兴奋。这场比赛算是在当地时间的开球略晚的一场，稍早前在北京时间大概晚上8点钟开始的同轮巴列卡诺和毕尔巴鄂竞技的比赛，因为当时球迷对管理层的不满，全场那个飞进了纸飞机，所以比赛踢了20多分钟之后直接是中断了。罗德里，戈登看他选择，而加维给到罗德里，这球再送进去，门前抢点，20号奥尔莫的好机会。这球如果说碰到了，可能这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进球，门前的抢点位置已经跑到了。这点确实是对索里亚带来了比较大的影响。看这次巴塞罗那队的角球，角球开出来到门前。

两队的队史交锋有过超过30场交锋，赫塔费呢只赢下过2场。而上一场在西甲联赛的比赛当中呢，赫塔费取胜要追溯到2020年的10月18号，当时呢赫塔费是主场1-0战胜了巴塞罗那。这场比赛我们说巴塞罗那遭遇了一定程度的伤病困扰，而刚才介绍过的克里斯滕森，包括弗伦基德容，还有拉菲尼亚以及巴德吉，另外呢门将的位置霍安加西亚是也有一定程度的伤情，但是不会影响到比赛。在巴萨禁区内，这球伊万阿松呢可以说是非常有比赛经验，上来之后先去靠一下门将，

从之前还在意甲联赛，还在科莫队。能不能给到就是埃里克加夏，然后给到昆代、罗德里，巴塞罗那现在中后卫已经压过半场了。刚才呢，埃里克加夏的位置有些靠前，这次又是给到禁区内，巴萨的传中好机会，亚马尔停一下，这球三个人过来围堵。罗德里，罗德里也是巴萨的一个进攻节拍器，不仅仅是巴萨，也是西班牙国家队的节拍器，同时是世界杯能够夺冠的最大功臣。罗德里好球，这球挑传，中部停一下，

还是罗德里，不行，他妈直塞进去，热苏斯。回到左边路，巴塞罗那现在已经把赫塔菲的防线压得非常的扁了，极限的一种压缩。埃里克加西亚在掉了一个非常深的位置，完成了一脚远射。开场之后，巴萨已经完成了五脚射门，赫塔费队呢目前还没有过射门。运动战当中呢，确实是不仅缺少机会，而且很难去找到机会。安德烈斯加西亚

手臂上的一个动作，这附带的动作就是打到了十二号埃斯帕特的面部。现在看巴萨的替补席整体状态可以说是非常放松的，库瓦西包括坎塞洛现在看上去应该都不会过早的上场。打到身后去，这球呢这个加西亚他的回追速度很快，直接是把伊万阿松给背到身后去，现场的球迷呢对他是报以掌声。亚马尔那球之后看他选择还是想换到自己的惯用脚到左脚去，这球呢是昆代的一个战术犯规，放倒了对手十一号特拉茨。

这个球呢，想要去打到一个对角的位置。科塔菲队快速的回撤。亚马尔在国际足联比赛日呢，是直接参与了西班牙队的5粒进球，4球1助攻。他肯定也想把自己的好状态啊延续到西甲赛场。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如果能够看到双方的控球比的话，这一定是巴塞罗那一边倒的一个状态。博尔达拉斯，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办法。现在呢，他们只能是寄希望于转换，寄希望于反击。这球呢，在对抗之后呢，没有能够占到便宜。看了一下实时的数据啊，双方的控球比是85%-15%，巴塞罗那遥遥领先。也就不能说是领先了，是一个完全的压倒性优势。亚斯帕特把球给到禁区内，第一点呢，古德利也是顶出来。特拉茨，球来到右路，好球。这几下传导呢，还是能够展现出科塔菲队不错的脚下功夫。这次机会越位了，塞拉诺这个位置之前处在越位的位置上去接球，但是裁判呢一直在等。16号塞拉诺，塞拉诺上一个赛季还在萨拉戈萨队，也是出身萨拉戈萨的青训体系。比分呢，目前为止还是1-0，比赛已经踢了20多分钟。巴萨开场2分钟这个进球啊，也是迅速的让他们稳定住，而且是让赫塔菲队不敢贸然的进攻。这球还要去打身后。今天呢，对于莫西卡这一点来说，他要经受两位世界顶级球员的冲击，一位是亚马尔，一位是昆代。那这球埃里克加西亚的射门时速可以说非常的快，超过每小时

120公里。这就对于大卫·索里亚来说呢，扑救起来也有着比较高的难度。比赛在前23分钟呢，巴塞罗那是传了214脚，而赫塔费队在这23分钟里只有19次传球。这次拦截不错。哎，这球又给回了巴塞罗那队，到禁区内，奥尔莫机会打门，古德利第一时间是完成封挡。还是角球，打一个战术角球，戈登，亚马尔把球给到前点，头球一蹭，好球啊！这球传球质量非常的高，同时呢，加维的包抄，所以说跑位也非常的出色。赫塔费的机会，特拉茨给到左路，阿松，这是伊万阿松内切之后的大门。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赫塔费队终于迎来了第一脚射门。他的这个射门，我们看巴塞罗那是谁在防守，是9号热苏斯，是巴萨所有的队员当中站位应该最靠前的一个。就现在能够看得出来巴萨的队员的跑位，包括他们锋线球员参与防守的这种积极性。罗德里，给到昆代，好球！亚马尔这球呢很有想象力。

13号是大卫·索里亚。巴萨的几个病号啊，现在都是在看台上关注着球队的比赛。德容有拉菲尼亚。但是现在能够看得出来的是，巴萨的阵容厚度确实是足够的，而且现在球队状态好，也能够掩盖比较多的问题，尤其是伤病可能带来的隐患。这球挑到禁区内，热苏斯胸部停球，先把球挑给队友，这球有点可惜。本来队友可能是希望他胸部卸下来之后直接转身打门的。

再来到右路，昆代断球，罗德里看他选择再给到左路，埃斯帕特那边其实可以传，但是戈登这边呢比较保守，选择自己来。巴萨现在就是丢球之后就地反抢，又能够拿到球权。奥尔莫继续上抢，哇，这球罗梅罗球丢了，在禁区里继续内切，直接打门，2-0，热苏斯进球。比赛的第30分钟，巴塞罗那队是把比分扩大为2-0。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巴塞罗那丢球过后就地反抢，而且呢，他们的反抢位置对于赫塔费队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就在禁区前沿，球断下来之后呢，给到锋线上或者说给到进攻线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值得信赖的。热苏斯这个进球也算是能够弥补他刚才胸部卸球过后把球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传出去的一个过失。看这次罗梅罗这球就没处理干净，结果呢被巴萨这边断下来，热苏斯往前带几步之后找到角度直接打了，这球热苏斯自己断球，自己完成进球。阿布卡尔呢是在三中卫居右的这个位置上，巴萨今天13次进攻，左路的偏重要更多一些。来到客场的赫塔费球迷，那这个时候显得非常的沉默。上半场比赛已经来到第41分钟了。刚才做了一个二过一的配合，进攻还在延续。奥尔莫，下面示意比赛继续，本着进攻有力的原则。赫塔费队的防守站位已经回到位置上，罗德里这时候是站在锋线上，直接外围打一脚远射，来自12号埃斯帕特，这球呢正好是防守队员的面部顶了一下球。阿布卡尔是正好是脑门的位置挡了一下对手的射门，因为我们知道职业球员用的这个比赛用球打足了气之后是非常硬的，这时候对于波尔达拉斯来说，他的球队后防线上再做调整肯定是会非常的被动，甚至会更加被动。左后卫达文奇可以去踢中卫，具备中卫能力，那这时候相信对于刚刚换上场的阿布卡尔来说呢，肯定希望能够继续坚持。这是帕维埃斯帕特刚才完成远射的球员，非常年轻，07年出生。

好球，奥尔莫，奥尔莫这球第一下没有能够给到热苏斯的脚下。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一点，巴萨在丢球过后，他们的就地反抢和第二点的机会把握，这是完全在赫塔菲队之上的。做一个逼抢，给到左路，还是戈登。戈登这个位置今天很活跃，尤其在左路。刚才亚马尔的那脚射门正好是和防守队员呢有一个对角，相当于把特拉茨给踢倒了。这球正好是亚马尔发力的位置，正好是对着对手的跟腱位置踢了一脚。赫塔菲队本赛季客场还没有取得过哪怕一个进球，今天又面对着几乎是全欧洲最难打的一个客场。亚历克加西亚，还是给到左路，安东尼戈登，用他的速度优势完成了传中，看第二落点，大卫索利亚把球得到了。上半场比赛是伤停补时四分钟的时间，罗德里把球给到昆代这一侧，然后挑传，好的。巴萨在右路呢，刚才是亚马尔和昆代两个人非常精妙的配合。裁判吹停比赛之后，也给了莫西卡一张黄牌。我们再来看，莫西卡丢失位置了。莫西卡今年夏天呢也是去到世界杯，跟随球队征战。巴萨的前场任意球，奥尔莫把球开出来给到后点头球，这球呢角度正了一些，不过战术已经打成了。加维再去找安东尼戈登，还是加维。巴萨现在的阵型的整体偏左，奥尔莫，戈登这一侧呢基本上有一个比较大的空当，

0: 戴维这球再次给进去，是不是越位了？这个位置上，就接完球之后，不管是攻方还是守方，同时都看向了助理裁判那一侧。这还真不越位啊！这球，这球我们来看，胸部卸下来，困在第二下没有能够很好的把球控住。有机会，特拉茨，莫奇卡那边已经上去，给到莫奇卡，好球，小后跟给到特拉茨，完成左路的传中。这球呢是赫塔费队获得一个角球的机会。这样的角球开出来，第一点的被顶出，还没有远射的机会。这球调整之后打门。随着古德利的这脚打门被封挡，主裁判也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双方的比分是2-0。开场两分钟，安东尼戈登呢就为巴萨首开纪录，而之后比赛的第30分钟是9号热苏斯帮助巴萨扩大比分。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下半场较量。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之前在上半场比赛的转播当中，我们也提到，赫塔菲此行面对巴萨这样的难打的客场，上来之后，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场，也是给了奥尔莫一张黄牌。这场比赛开始之前，也就是第八轮开始之前，西甲联赛呢只有三支球队的失球数比赫塔菲更少。赫塔菲整体的防守阵型还是不错的，但是他们本赛季呢联赛只打进四球。在国际足联比赛日之前，1-0击败了马拉加，是他们最近各条战线上近六场比赛的首场胜利，之前的五场是2-3。另外呢，就是在博尔达拉斯的麾下，他的踢法很难让球队获得连胜，客场表现又十分糟糕。今年赛季开始之后呢，在西甲联赛开局阶段连输三个客场，而且一球未进。看这个定位球，特拉茨给到禁区里，这球呢没有能够开起来，还有机会。赫塔菲队的21号加西亚现在是完全回到了自己的右边路的位置上。之前还说球队在进攻的时候会变成532，但现在看的话，541已经站稳了。今天上半场比赛，安东尼戈登在左路非常的活跃，另外呢巴萨的右路23号昆代今天也是他在巴萨生涯的里程碑时刻。昆代，阿里克加西亚，罗德里，加维再给到右路，昆代那边呢在前插断球，赫塔菲队基本上后场拿球之后传一两脚，马上就会被巴萨给重新断回来。戈登再打一个远射被挡，把球给到禁区里头球。这球热苏斯呢是够着去往前顶，这个位置呢想要去完成头球

实难度很高。我们再来看一下，要能够吃准部位。

刚才双方呢其实都有嫌疑，赫塔菲的这边呢手上有一个拉拽的动作，好球来到左路，这脚直接打远射，这是比赛踢到第50分钟赫塔菲的全队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22号莫西卡，外围打的这脚远射，

天的亚马尔在右路算是比较活跃，但是上半场比赛没有取得进球。一个比较有趣的数据统计，就是在本赛季他的进球呢，大部分都来自下半场。界外球呢比较靠后，巴萨有机会能够继续把球断下来。埃斯帕特、热苏斯两个人配合，这球赫塔菲队的位置收缩的比较靠后了。的位置呢，没有能够让对手完成向前的直塞。莫西卡，现在身体直接把莫西卡挡在界外了，快发任意球。莫西卡这球呢，刚才差点没追上，不过意识相当出色。看到对手有犯规，当时是第一时间去前插，但当时呢。上那一下对抗，对于他来说体能消耗也不小，想要马上投入到一个极限冲刺的状态里，难度是很高的。巴萨的转换进攻，直塞，这边这球没有能够抢到身位。另外一边的大卫索里亚的出击是出现了伤情。这场比赛，这场比赛主裁判是赫苏斯·希尔曼萨诺，他的场均黄牌的出牌次数是高于整个西甲联赛的平均水平。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球，在做封挡的时候，应该膝盖掰了一下，但戈登没抢到太好的身位，碰了一下，哦呀，这下反关节。反关节，索里亚的膝盖被别了一下。索里亚先是用身体挡了一下，紧接着他这个膝盖啊，没有能够做好准备去迎接戈登的冲撞，当时呢也是比较痛。

的倒地，好球，加西亚把球给他右落，完成传中，安德烈斯加西亚，布奈把球给到右路，亚马尔，好球，热苏斯，他后坐了一下。这球昆代可能觉得这球应该给到他的这一侧，操作一下是要去找亚马尔，巴萨的角球机会，上场比赛呢巴塞罗那的角球不管战术角球还是常规的给到禁区内给到门前，踢法是多种多样，看看这一球怎么去处理，还是战术角球。奥尔莫，戈登准备加速，但这球特拉斯已经识破了。9000名球迷，帕特，戈登再给回到埃斯帕特，好球，连续的撞墙配合，这个球埃里克加西亚的脚步应该是刚才被踢了一下还是被踩踏了一下，总之刚才呢显得非常难受，机会不错，奥尔莫打门，门将立功了，大卫索里亚快速的倒地，这次门将下地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埃斯帕特这球给的机会不错，奥尔莫推远角，这球呢大卫索里亚的注意力也够集中，巴萨再获得一个角球机会，还是战术角球，戈登换到右路了，好球，这球在对抗之下戈登没有什么把球传出去，这是对手的这个动作比较大，已经把他手臂上佩戴的这个装置给拽掉了，飞队的替补球员有中锋马约拉尔，包括中锋萨特里亚诺，但可能现在对于赫塔费队来说进攻端的难题不是一个中锋能够去解决问题的，现在缺少一个中场节拍器，就中场的球员完全没有能力去把球给输送到前锋的脚下，戈登，罗德里给到昆代，亚马尔内侧在要球，我觉得给到禁区里，这球正好传到了一个进攻队员的无人区。

巴萨这边准备换人了，佩德里包括费尔明洛佩斯也准备上场。

下六号加维，换上的是七号费尔明洛佩斯。同时呢，二十号奥尔莫也被换下，换上的是八号佩德里。奥尔莫呢是有一张黄牌在身，今天下半场比赛刚开场的时候，他的一个踢人动作吃到一张黄牌。亚马尔这球之后直接，这是四传四射的一次处理，亚马尔有点着急。之前他在国际足联比赛日表现是非常出色，开场六分钟就是这球队快速的建立领先。他在职业生涯当中呢，还没有取得对阵赫塔费的进球。一个是莫西卡对他的防守可以说是非常严密，即便是世界级的球星，莫西卡呢，他的这个防守强度确实够高，而且有的时候不惜吃牌来挡住对手的脚步。埃斯帕特，佩德里，再把球给到禁区内，看二点，马里奥马丁把球破坏出去。这球呢，伊万阿松向裁判抱怨对手的这个动作没什么问题，他要去抱怨的话裁判也不会吹。这边洛佩斯这球给到戈登，这样的配合还显得没有那么的熟练，还需要场上去磨合。赫塔费队准备把达文奇还有萨特里亚诺换上来。等到下一次死球的机会，赫塔费队要做出换人调整了。另外达文奇如果上场的话，会不会去换莫西卡呢？因为莫西卡这个位置身上已经有一张黄牌了。达文奇呢，正好也是十八岁，尽管零七年出生，但是还没到十九周岁。也是西班牙的U19国青队的成员。

场比赛扩大费的，如果说想要去抢分，或者说是想要取得本赛季西甲联赛的第一个进球的话，

这次换人一下换三个，让阿松下来。瓦莫奇卡换下，换上的是三号达文奇。那萨特雷亚诺换下阿松。达文奇和莫奇卡两个人也是对位的换人。另外还有十五号博塞利，这是一个中后卫。二十一号阿德烈斯加西亚被换下，换上的是十五号博塞利。

刚换上场的赫塔菲的十号萨克里亚诺呢，在法甲的里昂包括朗斯队都留下过足迹，包括在意甲联赛的国际米兰。这是乌拉圭国脚，但是只代表乌拉圭国家队打过一场比赛。替补登场的博塞利也是乌拉圭球员。之前还在南美踢球的时候呢，他是在阿根廷联赛的河床队。那博塞利他报名的位置是一个后卫。博尔达拉斯呢是把边路中场换下，换上一个中后卫，意在加强防守。同时这场比赛是彻底的变成了一个防守反击的状态。我们看现在是，先来看昆代的这次进攻，给到点球点附近，门前的后卫和门将的注意力足够集中，要不然这球很有可能就又丢了。再来看一下这球去找热苏斯的话，还是非常的有威胁，第一下没有能够停好。赫塔菲队把博塞利换上来之后啊，让博塞利去打边后卫的位置，把十七号基科费梅尼亚给顶到右路的中场。这场比赛啊，对于巴萨的热苏斯来说，他是非常渴望去证明自己，进球肯定是越多越好。一个原因呢，也是因为他同胞拉菲尼亚的受伤，给了他机会，向弗里克去证明自己。这个赛季因为此前拉菲尼亚的状态比较火热，所以热苏斯的出场机会是非常少的。

那时候有限的上场时间里呢，展现了自己还不错的门前嗅觉，但是就是需要用更好的表现来去稳固自己的位置。那拉菲尼亚现在需要养多久的伤还不一定，这个情况就有点像上个赛季临近赛季尾声的阶段，拉菲尼亚有伤，同时呢巴萨需要攻击手，那时候甚至影响到了巴西国家队的备战。弗里克那边也准备换人，巴萨呢是22号马克贝尔纳在场下做了准备，裁判又出示了一张黄牌给了17号安东尼戈登。同时呢也给了替补登场的博塞利一张黄牌。巴萨这边准备换下16号罗德里，比赛的第71分钟，22号贝尔纳上来，同时17号戈登今天的首开纪录的进球功臣被14号阿德耶米换下。巴萨呢是用完了4个换人名额，我们洛佩斯这是给到埃斯帕特，有给到禁区外围的打门，来自8号佩德里。角球巴萨已经有7次机会了，到目前为止赫塔菲队只有1次角球的机会，就上半场比赛临近结束的那一次，战术角球再开出来，亚马尔给到禁区里门前机会，23号昆代把球送进了球门，这是今天巴塞罗那的第3个进球，比分来到3-0了。比赛的第73分钟，3-0的比分，由昆代打进，这是一次角球的配合，战术角球让我们看到了边后卫昆代的进球。再来看亚马尔这个球，传球质量非常高，而且球落后点的话呢，对于赫塔菲队的防守球员来说出现了一个防守真空，昆代正好是在门前把球送进球门，自己代表巴萨第194场，作为法国球员代表巴萨出场次数最多的法国球员，在自己里程碑意义的一场比赛里还取得了进球。看一下这球它的站位是否越位，这个角度还不能够更清晰的看到，

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没有任何问题。科达菲队准备去中圈开球了，而裁判刚才应该又是掏出了黄牌，给了特拉茨一张黄牌。

这场比赛实时的这个结果，如果保持到中场结束的话，巴萨是本赛季开局八连胜，24分，继续领跑西甲联赛的积分榜。而赫塔费队呢，则会滑落到第13名。赫塔费的这次角球的进攻，门前还是后点，比较前点，头球一蹭。一次后场长传，这球没有能够停好。热苏斯这场比赛也是非常想要证明自己。比赛呢已经踢到第77分钟了，这场比赛可以说弗里克给了他充足的时间去证明自己。

阿德耶米，那个替换了安东尼戈登，八号佩德里，贝尔纳。阿德耶米给到中路，这球挑传到禁区内。因为贝尔纳呢，他是换了罗德里的这个位置。所以在场上，贝尔纳也需要去承担更多的组织串联的任务。

但马竞，尤其打客场的马竞，其实没那么容易，因为上赛季马竞双线淘汰巴萨，可以说在十月份和十一月份必须要闯过这几关，皇马、马竞，包括巴黎圣日耳曼，这个队伍呢，在本赛季可以说是算是完成了一轮试金石一样的试炼。如果要去拿这支球队和巴塞罗那的瓜迪奥拉时期去相比，必须要在联赛里去过这几个强队的关，尤其是皇马，另外就是在欧冠赛场上要保持一个强势的作战。因为我们知道从2008年开始到2012甚至2014年，这几年就是巴萨的一个全盛时期。

再往前追溯就是克鲁伊夫时代了。这个赛季对于巴萨来说呢，比较令他们可喜的就是很多拉玛西亚的青训小将能够在一队去站稳脚跟，有贝尔纳尔，包括埃斯帕特，包括库巴西。还有就是今天我们看到替补登场的29号阿卜杜勒卡里姆。一个是弗里克敢于使用年轻人，另外就是巴萨的青训体系确实家底儿够厚。阿德耶米给到阿斯帕特，18号马丁，荷兰的马丁呢？今天这场比赛踢的是非常沉稳，进攻端很少看到他的身影，但是防守端他的处理球，不管是传球啊，还是说在防守上，都是非常的稳健。好球，这球给到右路，温带在调整。亚马尔走自己的右脚，还是要换到自己的强势脚，这个出球没有能够完成。现场球员有一个关于点球的申诉，裁判第一时间没有给。这场比赛90分钟的常规时间已经到了，进入到伤停补时的阶段。再来看一下亚马尔刚才在禁区内的这次摔倒，达文奇的手上虽然有一个拉拽动作，但是比较轻微，不至于说是判罚点球。拉茨好机会打门，这球被挡了一下，完成封挡的是24号埃里克加西亚。裁判，这是朝着费尔明洛佩斯出示了一张黄牌。再来看，这手上有动作，但是亚马尔的摔倒确实显得有些夸张，所以裁判第一时间也没有给。如果说刚才亚马尔这球没有给的话，那赫塔费队在禁区里的这次进攻也不至于说是吹一个点球。咱们刚才那张黄牌确实是给费梅洛佩斯的。下半场比赛暂停补时3分钟的时间，已经过去了2分多一点儿。再次把球破坏出去，8号古德利，而过线是4号替补登场的萨佐诺夫。这次角球的防守呢，赫塔费队还算是比较成功，但是想要去打反击的话，今天机会实在是太少了。即便是换上来萨特里亚诺，他在中前场呢也很难起到一个支点的作用，关键是

后的中场球员没有办法传出这种威胁球来。那这样比赛呢，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比赛结束，比分呢定格在3-0。巴塞罗那队第八轮主场战胜了赫塔费队，同时呢也取得了联赛开局之后的8连胜，继续保持着他们连胜的脚步，同时呢也继续领跑西甲联赛的积分榜。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来，我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这
11: 辣肉
10: 这样吧，
12: 两根
8: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高低杠世界冠军邱奇源，他是以资格赛第六的身份进入到今天的高低杠单项决赛的。这套高低杠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比的并不算特别顺利，曾经出现过状况，
1: 空翻前两场毕竟是失败了，自己还是会多想一些这个动作的要领。
0: 这次我们还有一位选手要参加，就是张清颖，资格赛第二名。
1: 要相信自己，而且自己这些成套动作都做了这么多年了，所以要给自己一点自信。
0: 第一位上场的是来自中国的高低杠世界冠军邱奇源。林立转体，林杰转体，直体叶格尔，分正涛，屈体特卡，调进时换杠，五个难度已经完成了。范立文换杠，登杠回环，360，后弹两周，360下。第一位上器械，邱奇源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把自己的这套高低杠高水平的发挥了出来。这是个非常具有金牌竞争力的成套，这一套高低杠确实是不负众望，要难度有难度，要质量有质量。15.10分，这是这次高低杠比到现在亚运会高低杠的最高分。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张清颖，资格赛第二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赛。腾身前回环，腾身前回环，转体180，调进时换杠，地地连接加0.1。马龙尼换杠，接分腿特卡切夫，地地加0.2。登杠回环，登杠360，接后团两周360下，又是一个地地连接加0.1。这样中国队两位选手高低杠的比赛就结束，完成分8.533，难度5.7，得分14.233分。现在中国队是一二名，后面还剩两位日本选手要登场了。日本队的16岁的选手西山实沙，他的高低杠难度是很大的，看看他会不会用最难的那

0: 这套动作完成下来以后呢，不会对我们中国队的第一名构成什么太大的威胁。邱启源已经为中国队获得了一枚高低杠项目的金牌，张清颖获得了一枚铜牌。
1: 放开了比吧，自己也不要太去追求的想要完美发挥，能顺顺利利下来就非常不错了。

0: 杭州亚运会，李雯雯是由于肘部有伤没有参赛，因此亚运会的金牌对于李雯雯这位女子最大级别的世界霸主而言是全满贯最后一块拼图。
1: 因为确实三年前很遗憾嘛，所以说三年后想去把这个梦想照进现实。
0: 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以上级，也是女举最后一个级别的比赛。韩国选手朴惠正是杭州亚运会的冠军，128公斤开把。
2: 从以往的比赛来看，他的抓举这个130左右这个重量还是比较稳定的。
0: 朴惠正的第二次试举130公斤，
2: 他的加的幅度还是比较小的，
0: 只加非常小啊，只加两公斤，
2: 只加了2公斤，这把抓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130公斤，这是新的亚运会纪录。接下来，中国选手李雯雯将要出场，她把开把重量往下微调，调到了132公斤。稳住，好的，漂亮，
2: 轻松。
0: 新的亚运会纪录。
1: 其实我今天紧张到我第一把开把我都不知道是多少。我今天赛前我跟他们讲，我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今天你们想加多少加多少，就按照你们的战术来，我都可以。
0: 朴惠正的第三把加到了133，李雯雯第二把加到了135。调整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又是新的亚运会纪录，133公斤。
2: 顶住，
0: 稳住，好的，漂亮，再次刷新亚运会纪录。我们来看看李雯雯最后一把改到了140公斤。稳住，好的，漂亮，三次试举三次成功，李雯雯再次刷新亚运会纪录，140公斤，
2: 一把比一把稳啊。
0: 雯雯对于第二名朴惠正的抓举建立了7公斤的领先优势，对于挺举来讲还是有比较大的帮助的。挺举的部分，朴惠正的开把163公斤，他其实也往下降了5公斤，李雯雯也跟着降，李雯雯170相当于166。

0: 请坐，请说。
1: 好的，漂亮。这一局也创造了新的亚运会总成绩的记录，306公斤。韩国选手朴惠正的第二次试举，要的重量是167公斤。哇，这也是在往回抢，他这两把上送都是稍微有一点点偏啊。
0: 对，他都是有点不干脆。
1: 嗯，三位裁判两盏白灯，一盏红灯。李文文的第二把170公斤，
0: 嗯，
1: 朴惠正的第三把要的也是170公斤。

0: 顶住。
1: 好的，漂亮。
0: 轻松啊。
1: 170公斤。
0: 依然很稳啊。
1: 新的亚运会总成绩记录。310公斤。小慧正的第三把加到173。李文文第三把加到175。这样是朴慧正先出场。李文文的310公斤已经是稳获金牌了。
0: 对，文文拿了稳稳的金牌呀、
1: 啊！亚运会的金牌是李文文全满贯最后一块拼图，这一次他终于可以圆梦。
2: 可能讲到了3年前吧，然后之后。可能第一次让我感觉到什么叫梦想照进了现实。可能虽然拿了2届奥运会冠军吧，但是这个亚运会冠军太难了。不管是3年前这一年吧都很难，今天比较激动啊。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的赛事转播，一起来关注本届亚运会女篮项目的决赛。这是日本队和韩国队之间展开的较量。那这场决赛呢，我们还是请到了李科指导作为我们的解说嘉宾，一起来关注这场比赛。日本队和韩国队都把自己这种快速反击、比较灵动、外线注重出手的效率的这种特点发挥得比较明确。今天日本队的首发阵容呢，冈本美优、三浦花，另外有横田亚美、佐藤多佳子和田中平和。整体这个阵容并不高，他的最高的队员也就是1.78米，相比较韩国队的这个阵容呢，高度要高一点。
1: 日本队这边主要还是打整体，然后他按照自己的传切啊、快速转换啊、合理的分配球啊，去寻找合理的机会。
0: 韩国队这边的这个首发阵容呢，江一色、安惠智、这个李晓曦，包括李海兰和秦安，这都是韩国队当打之年比较成熟的一批队员，也是韩国队参加世界大赛的一个主要的阵容。而日本队的这批队员呢，大部分是相对比较年轻的啊，都是 U25 这个年龄层次的一批队员。日本队主教练我们非常熟悉啊，大神雄子，也是亚洲女子篮球的代表性人物。韩国队
1: 这个打板
0: 换的打板三分啊，
1: 韩国队也很明显，在本届赛事前四场比赛当中，三分球命中率达到45%，
0: 对，
1: 出手的这个次数也比较多，只有半决赛命中率较低，但是呢，整体的出手次数它是非常的明确的，
0: 对。转换进攻过程当中的一个中路下插，秦安还是比较轻松的拿到分数。这个阵容韩国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他的外线投手非常稳定，大赛经验足，心态很稳。秦安呢又有一定的高度，进攻犯规要
1: 进攻犯规。日本队小组赛包括在半决赛，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利。
0: 对。
1: 中国台北啊，包括打泰国赢的也比较多，整体的发挥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但是我们也看看就是跟韩国队的这种强对抗下是否能够去延续他们的进攻水准。
0: 秦安高位接应一下，这边给到李海兰，下线，这球整体的突风转移做得非常好。其实这一届亚运会上，日本队男女篮派出的都是一个年轻组别的大部分啊，都是在自己的联赛当中打球，而且呢，像女子都是在 U25 这个年龄段，25岁以下，男子差不多也都是非常年轻的一批球员，所以，日本队这次女篮她的世界杯的这批主力队员都没有用，她还是非常注重这种梯队的培养，他敢于在亚运会这个赛事当中啊，尤其自己主场作战，用一批全新的低年龄段的队员，让他们提早适应这种大赛的比赛强度、比赛的感觉。
1: 对，他就是还是这些人具备一定的基础能力。
0: 对，
1: 再一个呢，就是他把框架设定好，那你不管什么样的水平和能力，你在这样的框架当中去发挥，
0: 就他的体系打法现在非常的固定，成长起来的这批球员都是每一个位置什么样的特点都是很相像的。
1: 对，然后主教练呢相对来说也比较有经验，
0: 对，
1: 他自己有一定的水平，同时呢对这些球员呢包括整个亚洲篮球呢也比较了解。
0: 对，大神雄子确实对于整个亚洲篮球非常非常的了解啊。
1: 所以在这个框架之下呢，他起伏就不会太大。
0: 对，
1: 其实你真正的对手就是中国队也好，韩国队也好，就这几支队吧。
0: 日本队其实这一阶段三个回合的防守做的都相当不错，从轮转上到人员的一些延误啊，都相当好。但是呢，
1: 他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管是转换还是阵地，他没有一个点，无论是快还是高还是壮，他没有能够去，
0: 没有一个稳定的点。
1: 对，没有一个绝对能够胜出的一个
0: 优势点，
1: 强点。
0: 对，李海兰这个球打得比较强硬，但是又是一个前场篮板，而且呢，日本队现在没篮板，连续这几个球几个回合打下来，他已经丢了四个自己的后场篮板，全部被韩国队抓住机会打二次进攻。
1: 是，而且呢，就是在阵地进攻当中冲得很快，冲得很快之后呢，慌忙的出手，哎，好球，就是他也没有前场篮板，
0: 对，
1: 这个就比较麻烦。
0: 李海兰的中投非常稳定。
1: 嗯，
0: 就这支韩国队呢，其实我们从昨天半决赛当中也能看到，他的投篮是最大的特点，另外他的防守强度、防守到位率还是相当不错。然后日本队找到了一个外线出手的机会，但是没能完成终结。
1: 被掩护拆开，
0: 出现
1: 太有经验了。
0: 韩国队的防守不错，再打反击，秦安。回传过来之后，正面的打板投篮。
1: 还是稍显勉强。身高也好，速度，包括对抗之后的稳定性，日本队这边还是差一些。

0: 往里卷，不停球，没有协防。
1: 嗯，姜一色回传，再给李海兰，弱侧有夹击，来的比较快，
0: 空间有点太小了。
1: 嗯，
0: 哎，看得出这韩队还是比较耐心，不断的传导球，然后手递手，然后没有协防的一打一，他会压缩的很低的位置。接线球往里挂，第二次拆开给发球人做机会，往里突，往外甩，李海兰再来一个，非常的稳定。李海兰已经拿到十分了。如果没有这样去扔的话，肯定是不行。现在目的性不强。确实也没有太好的机会，所以每个人都在试，一旦没有前场拉满的话，对方会迅速推反击。侧应顶得很大，高位挡拆，往下走，开下顺，短下顺，选择一个小中投，防守成功，看这边推速度。
1: 日本队反击就是推速度，打得还是很快，包括他阵地战的节奏也非常快。
0: 那这边频繁的手递手呢？我看，就韩
1: 国
0: 队
1: 占了一个二三，
0: 就他现在韩国队不失位，你手递手完了以后呢，他一换人又是对上。现在是身高不够，现在终结不了。就很快
1: 打转换进攻，前场二打一啊，没有能打进空篮。
0: 韩国队依然保持着历届比赛的强势得分啊，无论是很多的跳投，包括突破前场篮板，现在还有2分53秒，已经拿到19分了。哎，同时在防守限制对方只有6分，开局的攻防做的是非常不错。再看看日本队这边的调整，压一下内线，还不错，找了一个对抗，晃过对方的重心，全场领。
1: 嗯，防守夹击做得很好，下线快速的协防，反击晃开之后打进。
0: 反击倒是一个好的方式。第一节李海兰一个人都11分，从高位置挡拆压了半个肩，防得还不错，到位，不失位，防得很好了已经。但是对方韩国队来了一个间接的跳投，
1: 对，徐恩这球身体基本上失去平衡的情况下投进，就日常训练对抗下的投篮技术还是很稳定。
0: 对，而且也能看出来，就是韩国队进攻很有层次，先走配合，然后挡拆空切，最后来去坚决的个人进攻。
1: 嗯，大谢京连续2次在篮下的补篮都没有能打进啊！韩国队这球上的也是非常快啊，徐恩在突分。连续传导机会一下就出来了，真好，这个球的机会啊，这么小的空间，这2、3个人连续的突破分球周转，基本上2秒钟传了3次球，这个马上一个大空位的机会就导出来了。
0: 对，这个出手也是有准备的，其实这也是日本队的优势，但是面对韩队的高度啊经验，今天确实没发挥出来，但是兄弟也比较着急。
1: 嗯，毕竟没法自己上场打呀，

0: 太稳了
1: 啊！背切，
2: 嗯，
1: 日本队的防守篮下漏人了。中投打板命中，这样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了。韩国队单节轰下27分，一个非常高的得分，27-15，暂时领先。韩国队27-15，暂时领先12分。确实，这支韩国队从成熟度、稳定性、经验上啊，都要更具备优势一些。外线又是一记三分球，
0: 节奏太快了，移动速度、掩护质量。
1: 这也是韩国队现在的核心投手，一个他，一个厉害兰啊，这两个是韩国队现在最为倚重的核心投射球员。挡拆选择了换防，韩国队
2: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像李海兰、江瑟这样的球员啊，他不仅仅是投篮和这个节奏和时机好，他的防守补防协防这个感觉
1: 没错
2: 也都非常好，有些球场上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1: 这个就是经验和能力，就是他既有这个能力又有这个经验还有这个态度，到我补防协防的时候我真是玩了命的上去。
2: 对，我觉得这个一个是多年训练的一个积累，再一个就是平时你看录像也好啊，是钻研也好，再一个我们再次谈到就是韩国队的准备活动，所有的就是组织啊，包括系统性啊，包括所有的就是传切，你球到某一个点，这个人怎么动，就不断的在去演练，就是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或者说，很成熟的东西。所以就是他总是有带着目标啊，带着一些习惯的东西去打球，自然而然就非常的自信。
1: 韩国队要挑战，细致的慢镜头的回看啊，确实在这个位置，因为现场刚才也没有给我们裁判看这个信号，刚才的最后这一次判定能清晰的看到啊，最后的触球是日本队守了一个全场的221，然后退回来之后应该是换区域联防，
2: 效果还不错，
1: 嗯，
2: 逼得对方快速的出手，
1: 一遍防守之后呢，收到效果了。
2: 关键你迎来的球权是我在进攻端呢，找到舒服的防守好机会，投不进。连续两次防守的成功，再看一下日本队进攻的思路如何。前面顶得很大，边线的掩护，2-2，没有转移，金又出来了，看看命中率怎么样，
1: 还是投不进。这机会出来了不少，但是今天这支日本队外线的投射命中率稳定性就不高，目前10中2。
2: 韩国队也是一样，依然在寻找快速出手的机会。
1: 挡完之后有机会，感觉他都要瞄一下篮。
2: 基本上没什么把握，而且韩国队他投不进，他回来能防得住，对吧？所以就加赛加上这个比分有绝对的优势，就整体的局面就控制不住。李海兰马上反掩护，往里拖，腾出空间，高举高打。
1: 正面的打板，江一森没中。
2: 防得不错，这边有犯规了。韩国队基本不失位，干扰你之后呢，他不轻易犯规，然后抢篮板球的这个落点，
1: 然后一传找接应人，找持球人，他都很清晰每个点。
2: 接球先跳步，先不运，然后观察，传完球马上动，看一下直接到低位去了，那边绕前，
1: 撤一步在中投，
2: 对抗完了，对，因为他通过配合以后移动，他把所有的这个防守都撑开了，最后就在正面就是一打一，那他这个体格对抗上又有优势，这边就出手有点快。快完了以后你没有篮板球啊，
1: 江一瑟在投，
2: 其实他的出手今天韩国队出手速度没有日本队多，但是效果还是不错的。
1: 韩国队八中四啊，50%的命中率，三分球。日本队现在是14中2，
2: 我觉得日本队该投好机会还是要投，只不过就是说你要考虑到底是抢不抢这个前篮板，你不抢是先退回去，还是说我就要去再积极一些。现在韩国队就是除了投篮之外，保持一定命中率，少出手，保持效率，他还有两分。
1: 一打一，李海兰这次没进，看日本队反击跟进，张协金这球又被韩国队犯规了。
2: 进球，小接应。
1: 你这球韩国队打得非常的清晰，也比较简单。
2: 对，
1: 就是不复杂，但是很有效果。你看，该出来的机会他都出来了。
2: 是。再一个，大家关注一下，就是韩国队的是2号后卫
1: 徐恩。
2: 他虽然矮，他的攻击性一般，但他不会说光站在正面去组织。
1: 对，
2: 他也会传完球空切，然后到45度再接球。
1: 没错，他调度你啊，他利用空切，他带走防守人、啊。
2: 对，带走防守人。
1: 我传完之后，我要不动，你这个阵型变不了啊，防守阵型，我起不到牵制作用。
2: 正面人堆死，他空切走了之后，他到45度，他依然是在进攻区域。
1: 对，
2: 但是就会出现一个强弱侧的明显的分化，这个时候他在45度有攻击点上再去组织，效果就好很多了。
1: 撤出来，徐恩的三分球没有进。

日本队这段时间篮板球至少保护的不错了。

0: 他做
1: 右照
0: 背切，
1: 对，
0: 再到四十五度角位置，
1: 他空切往外跑，往四十五度跑，你得追啊，你追就把这防守给扯开了，然后再到正面来去打挡拆，他反击，
0: 哎，日本队突然的夹击，把这球转下来，大斜经
1: 球
0: 反击转换，
1: 很稍显勉强，但是打得也很坚决，
0: 对。第二节双方其实整体的进攻成功率都在下降，
1: 嗯，
0: 韩国队的中投也没有那么准，日本队依旧保持外线就是并不高的这种投篮命中率，打到现在剩一分钟的时间了，韩国队日本队10-8，
1: 对，但是一个是在第一节呢韩国队有27分的得分，
0: 对，
1: 这个整体的得分水准在那摆，现在有一个领先优势，第三个他依然在抓防守，他限制对方现在23分，所以整个上半场的这个防守是非常成功的，
0: 对，
1: 再加上这个分差以后他就非常有信心，节奏感啊，他可以去有降低一些命中率或者说不进，但是他的根基他的这个大局在他的防守上，
0: 切换到中圈附近来做接应，破一下日本队的全场221，
1: 牛角被掩护，
0: 射出来的三分球，这球被干扰到了，但是有背切，再来一个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补进，
1: 整个节奏感非常好，就是在很快的过程当中完成动作，它不变形。我们再看看日本的进攻思路，高位挡拆，
0: 穿过
1: 第二次，
0: 再来，
1: 然后弱侧的中锋提上，
0: 大
1: 前锋
0: 错
1: 位，
0: 是错位。面框直接中投一个，剩6秒，许云传过来之后，李小西嚯，压哨的一记打板三分啊，
1: 非常清楚，但是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牛角，
0: 嗯，秦安这个位置可能在篮下预备争抢篮板的时候有点有一些碰撞，身体的接触，这样这个压哨的打板三分投进之后，42-23，韩国队暂时领先19分，结束了上半场。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电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山的巍峨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从整体情况来看呢，这支日本队相对比较年轻，进攻的把握性并不是很高。韩国队呢确实非常成熟，从防守的轮转效率到进攻的选择啊，做的都还是比较到位的。
2: 嗯，今天日本队很明显就打得比较紧，开始。
1: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他面对韩国队，他没有找到去掌控局面的方式，就是越急呢出手越快越多，回过来呢就是防不住，所以这个比分的差距越拉越大，那很明显就比较被动。我们刚才介绍了，就是韩国队本届赛事就是他的三分球的出手的次数和命中数，包括命中率都是非常不错的。那日本队频繁的出手比韩国队出手三分球还要多，你等于用你相对年轻用对方的优势来打对方，
1: 对吧？大神雄子确实也是显得有一点着急啊。
2: 嗯，确实，
1: 但是就没有办法，你作为一个相当高水平的运动员，这是曾经亚洲顶尖的这个选手啊，
2: 但是他现在上不了场了。
1: 对，就是他执教的时候执教的这批队员，从实实在在的情况来看，从这种运动能力竞技水平和当年的大神雄子是有差距的，就是他看自己的执教的这帮弟子们他着急啊，但就有些球 你应该能打出来的你没打出来。
2: 从这届比赛的成绩上看还是不错的。
1: 对，至少这届日本队这个很年轻的平均20出头的这个年纪的这批队员打出来的效果还是可以的。
2: 亚兰这边很轻松有一次命中，
1: 下半场比赛呢，日本队整体的进攻感觉要稍微回来了一些，至少在终结的时候呢把握性要好多了。
2: 嗯，好球，
1: 这就是我们说刚才从下半场一开场看这两个回合的进攻，你能感觉出来日本队放松了，没有上半场打得那么紧了，而且他的出手的稳定性在提高。
2: 嗯，这个思路要延续，就是外线这个出手包括三分球，因为现在你内线和面对面这种强打你也不占优势。
1: 嗯，
2: 所以你已经付出了很多的这个出手不进的这个代价，包括挨反击的代价，那就继续投再找手感。
1: 对，
2: 强打，拆下来

0: 地位有了，这边有夹击，还算比较清楚，有一个配合的延续，也通过球的转移挡拆，给到了低位的单打。后卫的纵向突破，然后移动，然后突破，再往弱侧被掩护的底角机会给到位率都做得不错，可惜这球犯规了。但是我们也看，就是整个韩国的进攻体系就比较的全面，看来没有接上篮板，快转移低位。给锋线做掩护，再转出来四十五度拆开，两篮防得很大，直接换弱侧的中锋策应，一打一没有协防，看终结稍好一些，
1: 也让自己去，
0: 就像小雨讲的，就是松弛下来了。
1: 对，
0: 就是你这个一路上突破，什么时候该发力，什么时候该较劲，什么时候该舒展的去出手。
1: 就上半场啊，日本队
0: 全是僵的，
1: 终结是很别扭的，
0: 很僵的。前面你发力太猛，后面就是已经
1: 好球啊，这球机会是完全出来了。
0: 跟进，看看有没有。
1: 正面的打板三分差一点，
0: 虽然分差还有很大，但最起码看呢，就这段时间日本队进攻稍微正常了一些，
1: 对，
0: 也在抓一些合理的机会。
1: 就对日本队来说，这个球是看到希望了，
0: 球有点走步的嫌疑，我觉得。
1: 这个一防一防呢，已经相当好。
0: 对，那李海兰这球打，我们看啊，是吧？那李海兰打得很坚决。

0: Substitution for rear. Number two, Oh Yeo.
1: 大协星这个位置还是坚定的去选择一打一啊。

0: 李晓曦他是有对抗性优势，
1: 还可以，就是你正面打不容易遭包夹和协防，两侧就是韩国队补得太快，很
0: 直接吊篮下，李海兰
1: 稳，21分，
0: 李海兰21分了。
1: 嗯，而且你看他就没有什么太多勉强的出手，
0: 对
1: 啊，或者说在整个的进攻体系当中就是多出手去跟队友抢出手并没有，打的还是比较合理，
0: 对，
1: 而且能够在合适的接应位置，
0: 就李海兰的出手要不空间足够，我这儿空位很好的机会我来出手，要不然你看形成错位，就像江一瑟这个球其实也是一样形成错位，我能够稳稳的在内线一打一单吃。让李海兰、江一瑟连续的几个回合打进之后啊，这分差再次来到19分，给到低位。同样，日本队这边也是利用低位的一打一。因为双方基本上在防守的时候都是一防一，没有采用太多的这种协防啊，或者夹击的策略，所以在低位这种一打一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1: 江一瑟，你看一下，有个电梯门没有延续，身体对抗。
2: 那个江一瑟这个投篮很有特点，他是飘着投，然后呢，起跳之后双腿不是说就完全的平稳的蹬身，是往前冲一下，
0: 对，
2: 然后手腕呢最后也有一个伸展。哦，这边
0: 是
2: 有
0: 点像我们说的甩着头那种感觉。
1: 接应之后不轻易运球，等待接应点，这边错位，这边肯定空，抓反击，
0: 日本队反击，这球没有往前领，选择了给弱侧的接应点，
1: 可以到身后停顿一下，
0: 有
1: 节奏了，整个上半场尤其是第一节比赛这个节奏好多了，一些基本上冲进去一扔进不进就再说了，
0: 所以其实你看这几节比赛打下来最主要日本队的落后的分差或者说这个坑都是第一节挖的，又是一个抢断有转换进攻的机会，行进间帮着队友挡一下，然后冲击篮下造犯规，
1: 但是目前看啊，就是除非韩国队有最起码得半节的时间就是突然断电，
0: 对，
1: 失误增多，然后日本队这边呢又得连续的三分加反击才有可能就是把这个坑填满，因为现在你整体第三节快结束还有3分19秒得38分啊，无论是今天整个的进攻的手段和这个手感包括对于局面的把控还有防守的这种压力，这个给韩国队是不够的。

0: Japan ball.
1: 防守的到位率太好，
2: 今天的技术真好，
3: 嗯，
2: 是吧？
3: 对，再一个他就是判断防守人的重心，他还是用的合理，所以就显得很轻松，
2: 对，
3: 对吧？
2: 但是你不得不说，就他这个行进间的技术运用啊，结合转身，结合投篮，结合观察对手防守人的站位，整个这个动作做得非常好，
3: 会去利用身体和优势，但是呢，不光依靠身体去往里怼。
2: 哇，安慧智打进，
3: 很拼，而且第一线的防守也非常的凶猛。

0: Number 42, Ufuoma Tanaka.
1: 这节日本队打的还是比较有生气和韧性的，
2: 对，上节稍微好了一些，
1: 嗯，
2: 但是今天也这种，就是像这种外线出手，包括传导球的终结，就很少有看着我们觉得很在节奏上的，总是感觉差一点点。
1: 好球，
2: 好球！
1: 全场的4-2打得也非常稳健。第三节比赛还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外线的3分球没有中。来看日本队，李海兰的进攻，现在轮到韩国队的进攻，有一点急躁和变形了啊！拿上球之后，整体处理的有些简单，对于韩国队来说，
2: 之前打的也比较轻松，不管手感的起伏，包括命中率的升降，在整个局面上也都控制住了，没有给对方太多反击啊，包括三分的命中，

0: 那除了厉害人之外，江一策也是看来非常的关键，作为核心在不断的去调整，然后跟队友去传递的很多的信息。
1: 这节打到目前日本队第三节是25-18，赢回来了7分，现在把分差迫近到了12分的分差，这个防守回合还是很关键。又干扰到了，但是有前场篮板，江一色
0: 你看他这个出手，
1: 三分球进，
0: 对吧，飘着头，然后最后出手之后压腕还有一个，
1: 那他这压腕非常好，
0: 对，而且很放松，
2: 又来一个
1: 压哨三分，漂亮。日本队整个第三节啊都放松下来，
0: 对，我觉得最起码进攻就正常一些，那外线机会的选择包括一些强点的把握，
1: 打出了一个28-21，整个这节双方的进攻质量都比较高。看一看第四节比赛，12分的分差对日本队来说还有机会。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日本队刚才压哨三分投进啊，这个球还是给了他们比较大的情绪上的这种提振，通口灵乃的一记压哨三分。所以第四节一上来，你看日本队的整个防守脚步移动的速率积极性变得非常高，
0: 对，而且第一线顶这个韩国队后卫顶得非常的凶，
1: 对，就是情绪起来了，日本队的整体情绪一下起来了。要挡拆，
0: 得分，
1: 有篮板，打进之后，双方追到10分的分差。这下呢，多多少少压力往韩国队这身上压了一下。现在，
0: 这两个回合，这个球没有到李海兰和江一色手里。
1: 江一色上来要球。剩3秒钟的一打一，撤出来投篮，又被日本队封盖了。
0: 防守上来的关键，现在
1: 反击，这个球再打进，8分分差，从半场的19分分差到现在8分分差，日本队这会儿情绪完全起来了。
0: 是，你看韩国队的重点。
1: 对，这时候要看韩国队如何来应对，如何来处理这种压力。李海兰和江一色两个人强侧的2打2，外线的三分球也没有中。
0: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都知道江一色加上李海兰是两个最好的核心点，就是你的球的战术的发起得再从这两个人身上让他们去处理，但是呢你要打窄了，就是每个球都让他们去处理，每个球都让他们去攻，当他体能下降命中率不高的时候，其他人就还显得很尴尬。
1: 又没有投进，这次李海兰没有能打进。
0: 活球，45度，继续扔，
1: 扔完之后冲抢篮板。现在日本队打法也并不复杂，但是他的防守状态和效率还不错。这球造成犯规了，意味前安的个人进攻还有高度啊。

0: 跟进，顶一下，啊，控制停顿了，
1: 差七分。
0: 韩国队体能消耗也很大，
1: 嗯，而且这个时候是被追分啊，从十九分分差追到差七分的时候，这时候韩国队压力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了，
0: 连续的甩脚，
1: 李晓曦啊，不错，
0: 打得漂亮，连续的调动，操作转移，
1: 哇，
0: 再来。
1: 毫不犹豫，啊，
0: 是放开了，
1: 给我就投，那一个压哨三分啊，一下把日本队整个情绪激动带动起来了，
0: 对，
1: 又完成一次抢断，转换进攻的机会，日本队前场五打三，给到低位打
0: 进，
1: 差四分。整个日本队从外线的投篮到转换的进攻，通口灵乃确实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压哨三分提振了士气，然后三四次反击都是通口灵乃来策动组织反击，
0: 而且他最好的就是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他上来持续的给对韩国队的后卫去施压，
1: 没错，
0: 不让他很轻松的发动配合，把球给到核心的手里。那第二个就是当做完配合之后，最后回到正面，他的个人进攻是非常坚决，
1: 没错，
0: 几次穿的出手能够去解决问题。
1: 通口灵乃现在九分五个助攻，来看韩国队怎么应对啊，追到差四分了，压力完全来到了韩国队这一侧，给低位内线的江一策，
0: 这个三秒，
1: 三秒，
0: 江一策累，
1: 就这个比赛啊，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韩国队上不上领先十九分感觉打得很轻松，
0: 日本队打得紧，
1: 嗯，来要位，
0: 这边就比较明确了，你看啊，
1: 大斜金要位之后吸引夹击，弱侧转移过来差一点，
0: 就很明显现在有重点了，他前面顶大，他没办法就换小后卫上了，你换小后卫上来，韩国好球，
1: 嗯，好球，李孝熙这个球投的果决呀，甩出一步空间来，横移合球，出手非常坚定，
0: 有夹击接应，啊，这球打得不好，
1: 横传球大范围转移过来给李孝熙，江一色
0: 厉害，
1: 再打进，
0: 对，
1: 五分钟的时间，最后一节比赛差八分，通口灵乃这个球突不进去了，
0: 上空位效果还是好，
1: 罚球线位置策应，
0: 这个球很妙，
1: 给到内传内没有打进啊，一个绝佳的机会，
0: 对，日本的这个阶段的追分也消耗了不少体力，
1: 对，
0: 刚才这挺有意思，一个突然的上提然后往里一卷，后线中锋一补，然后再给到篮下的接应点，再来一次，给了，应该给，我们看啊，是不是给技术犯规了，警告一次，

Cynthia

0: 这段时间双方进攻回合都没有能够达成效果，还是八分的分差。江一策明显的错位，转身去强打，也没有能打进。
1: 扑出来，
0: 林乃连续过了两个人，来看转换，哎呦，天中平和这个球，两个人传球路线非常的笔直，
1: 对，太过兴奋了，
0: 嗯。
1: 而且看到啊，传球思路是没有问题，这两个人的磨合差了一些，但是最关键追分的阶段，每一次球权这些细节都很重要。个人了。下线打低位，没有协防，自己来压缩后撤，现在日本队每一个位置上又是没有绝对优势了，这一打一线打不进去。你看韩国队这边接应，
0: 嗯，这八分的分差呀迟迟没有变化了。
1: 争球后场球，高举高打，这说倒是很漂亮，一个对抗打小个，然后高举球放慢节奏，一分球的差距。里边接应魏海兰上来，两个最厉害的人江一色来了，可惜
0: 那体能的下降呀，稳定性在下降。
1: 刚才魏海兰休息了，江一色一直在坚持在场上。
0: 大范围的周转，
1: 确实犯规了。
2: Come on, Haru Owaki, two shots.

0: 回到了四分的分差，两分钟的时间。清安手递手，再往下顺，这边李海兰要投反跑，啊，不错，聪明，对手打得太聪明了，
1: 预判了对手要干什么，不上提你错位，我马上一个反跑。
0: 而且关键安徽志这个球也能传得恰到好处，
1: 对，还有默契嘛，
0: 对，
1: 准备活动的时候就是两边就不断去演练上提，然后你错位帮你反跑，然后这边过去接应传反跑球。
0: 你看这个反跑关键你得能传到位啊，
1: 对对，
0: 我反跑下去你球能恰到好处的这个时机传出来，
1: 我会传出来的刘老师，就是还是需要在训练当中相互之间有所默契，
0: 对，
1: 你经常去训练你手上就有感觉有判断，
0: 你后卫要有这个能力，
1: 对，
0: 要有这个传球的意识，而且还得有默契。给到对切，
1: 哎呦，非常的拼，
0: 打到这会儿了，剩一分半的时间，就六分的分差，防守变得极其凶悍，身体对抗都给足了。
1: 因为韩国队这个五号用得好，之前那个二号表现不错，然后被林乃去追啊，去紧逼啊，就基本上组织不了啊。
0: 对，
1: 及时调，然后换上了一个能组织、能拿球的，然后反过来你又能去限制对方小个儿。九号的教练也是斗智斗勇。五分球，看看全场盯人了。直接扣防，这边有个反跑，给发球人，未来上来去加掩护，我们看直接要低位，打条线，没给，拉开，我们看怎么吹。还有个次数没到，应该给了一个前场球，我们看看这个底线球配合，第二次卷出来拿就扔，
0: 米小西投篮没有进，是因为篮板球控制下来，六分分差。来看这个回合的进攻对于日本队非常关键，往下线反掩护，直接给底角出手，前场篮板抢到之后再传打进，四分分差。
1: 对，日本队三分球还是投的没有那么完美，
0: 对，
1: 很多空位的机会出来了没投进，
0: 28投6中也不高，今天20%的三分球命中率，
1: 对，还是投的不好。
0: 韩国队控制节奏，手递手之后
1: 夹击，啊，这球
0: 李小西，哇，惊出日本的这边一身冷汗，一个三分球差一点点。
1: 手势先给了前场，但是
0: 要看录像，
1: 对，裁判员谨慎一些，还是要看一下。
0: 对，因为是关键球权，
1: 太拼了，看啊，江一次冲过去。身体有一个碰撞，在累的情况下基本上已经消耗殆尽了，
0: 裁判是给了前场球，

0: 前场球，韩国队又获得了一次14秒的进攻时间，4分的分差。
1: 那这个回来，消耗时间，
0: 位置提的非常高，
1: 反跑有点危险，空间太小了。争球，前场球。
0: 前场球的话，韩国队这边还有1.9秒。
1: 罚篮，
0: 裁判这边给了一个无球犯规，无球犯规呢，就是日本队有罚篮的机会。
1: 那么这个球很有意思，罚完篮之后可以现场再加一下，要没有的话断不了，及时的犯规让对方罚篮。
0: 对，而且李晓希这是他个人第5犯。
1: 上后卫，
0: 哦，第一罚没有能罚中，这个时候非常关键啊，赤木一帆错失了第一罚，如果2罚都进的话，差2分，其实这个比分是很有悬念的。赤木一帆第2罚还没有中，但是有前场篮板补中啊。大协金的一次前场篮板的2次进攻，这谁能想到啊？15秒时间，来看韩国队这边后场发底线球，有推人犯规啊！江一瑟积极的回头接应。

0: 还是很稳啊，江一瑟。
1: 对，
0: 今天20分7篮板。两发都进，非常稳定。
1: 对，
0: 来看日本队布置的这次进攻战术啊，14秒。这个时候抢快速两分，也可以是一个选择，但是相对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够用了。这个时间
1: 再反掩护，
0: 啊，大杰金想抢一个快速两分，但是这个球没有能够打进。
1: 嗯，
0: 这个犯规犯在了李海兰身上，
1: 剩
0: 7.5秒，
1: 还是有点急，就前面的正向掩护、纵向空切，包括反掩护，它没有掩护质量，所以导致了你的接应点就越来越高。最后没办法，你跟强侧的做了一个这样的换边，你没有突破口啊。只能强突强打，但是体能消耗已经很大，对方没失位。
0: 李海兰的第一罚没有中，今天李海兰23分8个篮板，他和江一瑟毫无疑问是这支球队最为倚重的球员。
1: 嗯，
0: 第二罚中了，这样呢5分的分差，7.5秒，对于日本队来说这个希望就比较渺茫了。
1: 嗯，没有什么机会。
0: 空口绫乃再出手3分，这个球没有啊。李海兰抢到篮板之后把球高高的抛向天花板，这样呢韩国队是最终75-70战胜了日本队，从而拿下了本届亚运会女篮项目的冠军。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奥老师，今天又到了我们一首歌跳绳跟练的时间，大家准备好跳绳，我们准备开始吧。左右甩绳，熟悉一下绳感，右左右左，准备开始，一二三四，并脚跳，

弹踢腿，收踢收踢收踢。加油！开合，打开鬓角，打开鬓。

波比跳，并脚左右，右左右左。右左

右左右左，双脚轮换，各一次。加油加油！并脚跳。

调整呼吸，弹踢腿，收踢收踢收踢，加油，马上结束了。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爆冷淘汰伊埃拉，黑马诗涵无往继续前进。受困关键分失误，阿尔卡拉斯告别大师赛。C 罗进球建功，利亚德胜利，迎来亚冠首胜。
1: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昨天，武汉网球公开赛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展开了正赛首轮的争夺。焦点战当属晚上两位中国金花王昕瑜和王曦宇之间的对决，最终王曦宇赢下了比赛，晋级第二轮。
2: 王曦宇、王昕瑜两个人的名字发音相近，拼音写法也很像。为了更好地区分两个人，球迷把左手持拍的王曦宇称为王左，右手持拍的王昕瑜则称为王右。王曦宇刚刚在亚运会摘得网球女单金牌，士气正盛。这场二王相争左右大战，王曦宇从比赛一开始就打得很自信。首盘他频频压制对方反手，两度破掉王昕瑜的发球局，以6-2赢下首盘。相比之下，现世界排名39位的王昕瑜状态不太好，首盘13个非说破性失误比对手多了5个。第二盘一上来，他在这次双误之后送出了自己的发球局，之后王昕瑜的状态一直没有起来，而王曦宇的手感越来越热，他连续破掉对方3个发球局，并以6-0赢下第二盘，以直落2盘的方式赢下这场左右对决。这是王曦宇亚运会夺冠之后的首场正式单打比赛，取得亚运会的成绩之后，王曦宇变得更加自信。
3: 对我信心上是一种很大的鼓励吧，然后要真的去相信自己每日的训练，然后更加坚定的去进行每一拍的击球，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1: 亚运会的半决赛，人气选手伊埃拉输给了王曦宇，而在昨天的无网赛场，这位菲律宾新星短时间内再次输给了中国选手。从资格赛突围的21岁小将诗涵逆转了赛会的13号种子，继续着他的黑马之旅。
2: 正赛首轮，诗涵迎战世界排名第19位、近来人气颇高的菲律宾新星伊埃拉。虽然诗涵以4-6输掉首盘，但他的心态并未受到影响。第二盘第7局，面对第二个破发点，诗涵接发球主动进攻，将对手调动至场地外侧，迫使其回球变浅，而当球回到他这边时，他早已经做好了准备，只用了几个小碎步调整，就轰出一记大角度的反手制胜分，本场比赛首次破发。随后诗涵连保带破，以6-3拿下第二盘，将大比分扳平。决胜盘，诗涵继续保持主动，在第二局就完成破发。此外，诗涵这一盘的一发得分率达到81%，这帮助他将第二局破发的优势保持到了最后，以6-3再胜一盘，大比分2-1逆转伊埃拉，首次击败了世界排名前20的选手，并收获了自己的 WTA 1000赛正赛首胜。中网首轮，诗涵在苦战3盘之后输给了郑钦文，小姑娘表示那次交手经历让她受益颇多。
4: 其实我那场球我打完下来我非常开心，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打得特别好，然后我觉得我第三盘完是因为我可能体能有点跟不上，然后也非常祝贺钦文姐能拿到中网冠军。我昨天还在跟我教练开玩笑，我是不是名誉亚军。然后今天我可能就做出了一些调整，因为也是打到了第三盘，然后我就更多的跟对手周旋，不要打得那么着急，在看到机会的时候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1: 昨天的其他单打种子选手方面，赛会的15号种子意大利选手保利尼是直落2盘战胜了捷克选手贝莱克，晋级32强。
2: 身穿深色裙子的保利尼现世界排名33位，贝莱克世界排名30位。首盘保利尼率先进入状态，他3度破发，建立起5-1的领先优势。尽管随后贝莱克连保带破，将比分顽强追至5-3。不过第9局，贝莱克2记精彩的

背身回球，没能阻止保利尼兑现再点。保利尼以6-3赢下了第一盘。第二盘，贝莱克率先破发，取得了3-1的领先。不过随后保利尼稳住状态，

0: 好，所以我希望这一次能打出更高的水平，能晋级下一轮，拥有继续比赛的机会真的很棒。去年无网让我很难忘，我打出了很高的水准，我希望今年也是如此，能够一场比一场进步。很感恩我又得到了这样的机会。
1: 女双的首轮赛会的六号种子中国选手郭涵予搭档法国选手穆拉德诺维奇，是以2-0战胜对手，在晋级16强的同时也锁定了年终总决赛的资格。
0: 身穿黑白色比赛服的郭涵予、穆拉德诺维奇曾联手拿到今年的温网女双冠军，昨天与他们隔网相对的是英国选手拉姆斯登与郭涵予的老搭档帕诺瓦。首盘郭涵予、穆拉德诺维奇两度破发，以6-4获胜。第二盘，郭涵予、穆拉德诺维奇在第四局率先实现破发，取得3-1的领先。第九局，郭涵予、穆拉德诺维奇没有给对手机会，以一记高质量的发球结束比赛，从而直落两盘获胜，晋级16强。本场比赛过后，郭涵予、穆拉德诺维奇也锁定了年终总决赛门票。
1: ATP 上海大师赛昨天继续进行，单打的第三轮赛会的二号种子阿尔卡拉斯连丢两盘，不敌比利时选手贝尔赫斯，爆冷出局。
0: 两人在去年有过一次交手，当时阿尔卡拉斯两盘胜出。本场比赛，西班牙人依然可以把网球打得赏心悦目，从过顶挑高球到主动放短球，阿尔卡拉斯从不缺少击球的创造性。然而本场他却缺少击球的稳定性。第11局，阿尔卡拉斯在15-30落后的情况下，先后送出双误与正手直线偏出，遭到破发。局间休息时，阿尔卡拉斯念念有词，显然他对自己在关键分上的表现并不满意。与之相比，贝尔赫斯本场一发得分率来到79%，比阿尔卡拉斯高出了13个百分点。第12局，贝尔赫斯拿下发球胜盘局，以7-5赢得首盘。第二盘，阿尔卡拉斯一度破掉了贝尔赫斯的发球胜赛局，将比赛带入抢七。但抢七中小分战至4-4平后，西班牙人又在关键分上送出非受迫性失误。贝尔赫斯随即趁势以小分7-4赢下抢七，直落两盘爆冷淘汰了阿尔卡拉斯，闯进单打16强。赛后，贝尔赫斯在摄像机镜头前写下了自己当时的感受，到底发生了什么？
1: 那随着二号种子阿尔卡拉斯止步上海大师赛的男单第三轮，头号种子兹维列夫也就提前锁定了本赛季 ATP 单打年终排名第一。本赛季先后将法网和美网男单冠军收入囊中之后，兹维列夫也再度书写了历史，他成为首位 ATP 单打年终排名第一的德国人。与此同时，29岁的兹维列夫也创造了一项纪录，成为首次获得这一荣誉时最年长的球员。今天在上海网球大师赛男单的第四轮比赛当中，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将会迎来哈萨克斯坦名将古伯利克的挑战。另外，五号种子梅德韦杰夫是直落两盘淘汰了资格赛选手斯福尔奇纳，顺利的晋级16强。
2: 上一轮比赛，梅德韦杰夫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逆转晋级。此役面对资格赛选手来自捷克的斯福尔奇纳，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梅德韦杰夫一改慢热，在对手的第二个发球局就完成破发。随后一局，斯福尔奇纳试图完成回破，但梅德韦杰夫顶住压力，尤其是关键时刻的发球经受住了考验，在挽救两个破发点后，梅德韦杰夫完成保发。这局比赛也是斯福尔奇纳首盘唯一的破发机会，此后他再没能逼出破发点。梅德韦杰夫用94%的一发得分率和稳定的底线击球，6-2拿下首盘。五号种子这样强势的表现延续到了第二盘，精准的直线穿越，高质量的 A4 球接发球直接得分。梅德韦杰夫持续保持压制，他三度破掉斯福尔奇纳的发球局，以6-3再赢一盘，赢得胜利。全场比赛耗时仅1小时。

0: 14分钟。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好的，欢迎回来。2026年深圳南山国际象棋大师对抗赛昨天在深圳圆满结束。首次参加南山大师对抗赛的于央一，凭借着突然死亡加赛，幸运地战胜了丁立人，收获冠军。
1: 冠亚军决赛中，本次比赛等级分最高的丁立人和于央一成功会师。这场巅峰对决，两位顶尖高手在四盘快棋的争夺中杀得难解难分，全部战和。接下来到了惊心动魄的突然死亡加赛，经过抽签，于央一在突然死亡加赛中直白先行。战斗中，于央一下得积极主动，一度获得胜势局面，但随后丁立人凭借经验抓住机会扳平局势。可惜终面时间消耗殆尽的丁立人，最终在第53回合超时告负。这样，首次参加南山大师赛的于央一凭借突然死亡加赛幸运夺冠，丁立人收获亚军。
2: 下来很艰苦吧，3天，然后每天都是高强度比赛，像突然死亡这种赛制就是真的很残酷。其实下到这个最后，我觉得已经这个精神和态度已经超过了胜负了。我觉得
1: 3-4名决赛中，上届亚军王浩迎来新科亚洲冠军孔祥瑞，最终王浩以2.5比1.5战胜孔祥瑞，获得第3名，孔祥瑞名列第4。
0: NBA 季前赛开拓者队在主场迎战的是伦敦雄狮队，中国球员杨汉森是一场比一场打得好。上一场比赛对阵勇士，杨汉森打了12分钟，得到6分、2个篮板和4次助攻。本场比赛杨汉森表现得非常全面，他替补出场打了21分钟，得到13分、4个篮板和4次助攻，其中投篮是8投6中。最终，开拓者队119比66战胜了伦敦雄狮。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亚冠联赛精英联赛西亚区进行了第2轮的争夺。利雅得胜利在主场以3-1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球队费尔干纳石油工人队 ，C 罗共入一球。
3: 上半场第33分钟，身穿黄色球衣的利雅得胜利率先进球，安热洛为主队首开纪录。西亚区首轮较量，胜利客场告负，此役回到主场 ，C 罗在第42分钟建功，这是他职业生涯第981个进球。上半场胜利2-0领先。交换场地后，石油工人队在第51分钟扳回一分，然而第65分钟，他们的反攻势头遭到打击，阿里巴耶夫严重犯规，来自中国的主裁判马宁直接红牌将他罚下。多一人作战的胜利在第78分钟锁定胜局，石油工人队的队长古夫罗夫自摆乌龙，3-1，利雅得胜利迎来了本赛季亚冠联赛的首场胜利。
0: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回顾总结中国军团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的表现。篮球项目，中国男女队都交上了一份充满着遗憾的答卷。从败局当中吸取经验教训，我们也期待着中国篮球重整山河之后的再出发。
4: 提起本届亚运会的篮球项目，无论从结果还是过程上看，都很难不让人叹一口气。队员们练得辛苦，观众们看得心累，而最后的结果却惨淡的有些心酸。如果将男篮和女篮的赛程变成两条平行线，放在同一条时间轴上，或许我们会发现一些惊人的相似。相似的小组赛大胜，相似的1/4决赛苦战，相似的半决赛败北。我们试图找到这些相似背后的原因。
3: 先看小组赛，中国男篮在小组赛打出了高水平的表现，进攻传导流畅，防守对抗强硬。中国男篮3场小组赛投篮命中率为55%，位居所有球队最高。

0: 中国女篮在小组赛中同样没遇到什么困难，兵不血刃拿下泰国和印尼。两场比赛狂胜134分，姑娘们在内外线都展现了对手无法企及的强大统治力。
1: 大家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小组赛无论是打第一场还是第二场，包括今天，我们都是以最终的日韩为主要目标去准备的，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剩多少分，我们还是要就是脚踏实地的，以最后的两场比赛为主。
0: 转折出现在1/4决赛，中国男篮遇上沙特阿拉伯队，他们有着西亚球队标志性的凶狠对抗，同时还有高大中锋坐镇篮下。在强度提升之后，九人轮换的中国男篮被进一步消耗，最终廖三宁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独得30分，帮助球队涉险过关。中国女篮也失去了小组赛的从容，对阵蒙古国女篮，开局松散的外线防守被对手抓住机会，比赛一度陷入僵持。
2: 今天刚才说了，我们开局有点慢热了，对吧？这对我们准备后面的比赛实际上是一个大的问题，对吧？我们希望提出来让队员们都能够认真的去对待这件事。虽然球赢了，进入前四，但是要打好后面的半决赛，没有一个很好的开局，那么我们也是非常困难。
0: 来到了充满遗憾的半决赛，中国男篮在体能方面出现问题，外线防不出去，内线抢不下来，在场上疲态尽显，被对手命中12记3分的同时，还抢下了18记前场篮板，第三节便早早崩盘。
3: 防对方反击快攻，给对方3分投得非常，因为日本队就是打法就是快攻，要去首先第一机会要从3分，我们开场3个3分。没有找到给对方空位机会，第二点就篮板球，让对方抢18个前场篮板。
0: 而中国女篮则同样倒在了三分球和篮板上，中国队全场被对手命中12记3分，同时在具备绝对身高优势的情况下，中国女篮依旧被对手拼下12记前场篮板，外线防守和篮板保护的失常表现，最终导致男女篮双双无缘决赛。
2: 对方前场篮板球，我是12个。
4: 对方前场是 OR 是12。
2: 整个局面上看，我们打的没有对方积极，也打的没有对方主动，对吧？我们强调了要控制对方的外线，控制三分。上半时做的还不错，对吧？给对方投中3个，下半时呢，给对方投了9个。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误。
0: 说到这里，或许有些答案已经浮出水面。在小组赛中，两支球队一马平川，但当比赛强度提升后，队员们的体能和专注力纷纷开始报警，随之而来的就是身体上的迟缓与精神上的疲惫。思想跟得上，身体跟不上了，这句话是队员们淘汰赛状态的概括。
5: 每一个人站在球场上，没有人想输，思想跟得上，可能身体跟不上，这东西回去好好总结吧。对，
0: 除了因疲劳导致的体能与防守问题之外，篮板球和投射的失常也成为了男女篮本次兵败的主因。于是我们不禁反思，在日常训练和战术安排中，投篮训练是否与实战相结合，篮板保护是否具有整体性，战术被破解时是否具备充足的应变能力。联赛反复改革后，能否为国家队有效输送可用之才，这样的问号或许还能提出很多。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不完美，最终化为成绩上的不圆满。
2: 亚运会实际上我们是没有完成任务，我们的任务是夺冠，对吧？那么其实对我们这支年轻的队伍，我们有一个目标，大家一起去努力，对吧？虽然留下遗憾，但是我们相信我们队员会很好的在这方面去总结世界杯和亚运会，对吧？他收获，对吧？完了呢，为下面的训练，对吧？改进的方向、目标，对吧？能提供一些依据。
6: 本届属于篮球项目的亚运之旅，只能这样带个遗憾落幕了。但在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能否将这份遗憾转化为动力，总结为收获，或许才是我们当下最该关注的东西。我们期待看到中国篮球的改变。
7: 再来展望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在跑道上胜负有。

0: 时只差千分之四秒。中国残疾人田径项目短跑组用科学的尺子丈量每一毫秒，用一根牵引绳重新定义着公平。
1: 在短跑跑道上，成绩的提升早已不再靠感觉，靠的是数据、摄像机、传感器，把每一次起跑、每一段加速都拆成可以反复推敲的数字。
2: 今天这堂课的话，我们通过这台设备的话，我们主要是想那个，因为这个设备里面有摄像头，我们可以精准的把运动员100米整个过程每10米的那个通过的瞬间，你每10米你的速度水平，你什么时间达到最大速度，你最大速度的那个保持的时间我们可以测出来。另外你在100米的后程，你大概是在什么距离减速了，让绑上腰带。
1: 当这些数字被摆在一起，胜负有时只差肉眼看不出的距离。
2: 但主要是来自世界赛场，这种竞争非常非常激烈。你像东京残奥会上，我们的运动员刘翠青，她在200米决赛的时候，我就看着她和巴西的运动员同时冲线，我眼睛看不出来，因为最后他俩的差距是1/4秒。所以1/4秒的话，好在我们在平常训练里面，我们最近的话有个非常好的习惯，他会完整的做出一个冲刺动作来。正是因为他最后有一个这样的冲刺动作，所以他赢得了这场比赛。
1: 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训练，利用先进的技术辅助训练，已经成为了常态。
2: 因为这个在短跑里面的每一个环节的话，它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尽量把你我们的要求做到最好，你才能在比赛里面决胜毫厘。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的话，一定要有科学的数据，有这个数据，我们在训练里我们该加强哪一块，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我们就可以心中更有底了。
1: 而这份对精度二字最较真的态度，并不是到了赛道才有，它最早是从跑道上另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东西写下的一根引导绳。
2: 当然那个环比这个大，两个手全部都会插进去，这样给到运动员的力就非常非常大。英国运动员很壮很绑，那就拽着那个运动员跑。我当时就跟国际残奥会提出来了，说这个不能这么干。残奥会你比的是运动员，绝对不是比引跑员。
1: 要让公平的标准真正落地，光有规则还不够，还得自己造出这根绳。
2: 为什么现在这根绳子是中间有10公分？这样的话不是那么容易去给运动员去拉呀拽呀，那种给力没那么大。另外有两个球，这两个球的话就是能够在比赛中清晰的分辨它没有缠绕在一起。后面就2017年就定下来了，当时我也参加了这个会，我把我的所有的主张都在会上跟世界各国的教练员、国际残奥委员会的官员，我很清晰地表述出来。最后结果就是他们说，你们所有人同不同意这位来自中国教练的这个意见？所有都同意。
1: 把10厘米的标准推到毫秒的赛道，中间隔着的是同一种较真。
2: 2018年的10月1号开始执行引跑关于盲人引跑绳的新规则，剩下来的就是要生产，有通过了有1.5年的研发。这里面，你别看一条这样的小小的绳子，纯手工的19道纯手工的工艺。
1: 无论东京残奥会上的1/4秒，还是一根不超过30厘米的引导绳标准，中国残疾人跑道的每一次进步背后都是可测、可算、可复盘的科学训练。当精度成为日常，领奖台上的毫厘差距早在平常的每一组数据里写就。
0: 一起来关注天气。

0: 中午好，欢迎收看体育天气，我是徐宗林。今天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激情开赛，6天6个赛段将经过崇左、南宁等等5座城市，总里程超过1000公里。车手们将以极致的速度穿越广西的秀美山水，而因为赛事及风景，所以呢也不排除有车手在欣赏美景的本能和赢得比赛的理智之间来回的拉扯，给比赛上难度。那天气会不会出难题呢？目前来看，比赛这6天各赛段都是晴朗多云的天气为主，总体适宜比�赛。不过最高气温大多在30摄氏度以上，白天还是要注意防晒和补水。而对于皇后赛段更要做足准备。国际象棋里啊，皇后是威力最大的棋子，而自行车多日赛中的皇后赛段则是那个最具挑战性也最能拉大差距的赛段。这次的皇后赛段是位于南宁马山县的一片喀斯特峰林，这里山路的坡度大，同时也意味着地形抬升作用明显，容易形成地形雨。另外，山顶上的风力比山脚下更大，也就是说皇后赛段的难题主要来自于地形还有天气。建议选手们一定要多多关注一下临近的精细化的预报，做好充足的准备。而放眼全国，明后2天从西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会陆续的降雨增多，特别是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的部分地区可能会陆续迎来大到暴雨，局地甚至会有大暴雨天气。我们也特别提醒，在贵州北部和重庆南部容易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无论骑行、摩旅还是徒步，最好避免选择这片山区地带。好，来看城市预报，再会。北京多云，9到22摄氏度，太原晴，4到22度，无锡阴，17到27度，重庆小雨，21到27度，咸阳晴，13到24度，泰州晴，14到25度，杭州晴，19到28度，绍兴晴，19到28度，金华金东区晴，20到31度，永州晴，20到32度，广元多云，14到27度，楚雄小雨，16到23度，泸州小雨，20到27度，运城晴，10到26度，昭通小雨，14到22度，晋中晴，5到23度，襄阳晴，16到29度，青岛小雨，14到24度，宝鸡多云，13到24度，深圳晴，25到33度，台山晴，25到33度，万宁多云，25到32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在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武汉网球公开赛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今天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本次比赛的第一个赛段的比赛直播。那在我们的前方的直播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解说嘉宾李陶，另外还有我们广西广播电视台的韦淑慧，欢迎二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看到刚刚说到，
3: 大家好，我是淑慧。
0: 今天呢是本届环广西的第一个赛段。比赛将会正式拉开为期六天的序幕啊！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在今天上午啊，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啊，车手们在起点处签到的一个画面。
1: 今天是本届环广西世巡赛的第一个赛段，在崇左149.2公里的赛程。比赛是在北京时间的上午10:30正式的发枪。当然，在发枪之前呢，是全部的车队一一的来登台亮相，和我们现场的车迷朋友们来打招呼啊。那么，作为全球顶级的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呢，今年的环广西赛也是再一次的邀请到了全部18支世界最顶级的车队来参赛。除此之外，还有4张外卡、发给了3支。第二级别的车队以及中国的国家队，在赛前亮相的环节，快步车队的保罗马涅当然是环广西赛场上的大明星车手了。在去年的六个赛段当中，马涅一个人是拿到了多达5场胜利，今年仍然会是冲刺赛段的大热门车手。而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呢，则是有身穿着中国国家冠军衫的车手苏浩玉，也是在今年的国际赛场上代表中国车手取得了一系列相当出色的成绩，包括亚锦赛的银牌。迪卡侬车队的奥拉夫库伊也是曾经在环广西拿下过两个赛段的冠军，而在去年在职业生涯当中首次赢得环法的赛段胜利之后呢，是正式跻身到世界最顶级的冲刺车手的行列。所以在今年的环广西赛，库伊应该说和马涅两个人会是冲刺赛段最大的两个热门。阿联酋航空这边有身穿着比利时国家冠军衫的车手赫雷戈茨，而车队的爬坡车手纳瓦埃兹是全场所有参赛车手当中比环广西的经验最丰富的一位，上届比赛拿到了总成绩第3，今年也是总成绩的热门竞争者。红牛博拉车队的冲刺主将会是约尔迪梅乌斯，曾经也是拿到过环法冲刺赛段冠军的车手。当然今年的环广西赛啊，在赛前很多的朋友们应该都已经关注到了，我们的赛会提前了一个多星期开始陆续的发布这些大牌的车手参赛啊，应该说是从2017年首届创办以来到现在为止7届比赛大牌车手最多的一次。这边是赛事的一号车手，也是卫冕冠军捷克车队的保罗达博，另外还有像 Pinarello 车队的奥运会山地车两枚金牌得主皮特科克，还有曾经的环西总成绩领奖台得主环阿尤索啊，今年的环广西明星车手非常多。在接下来的6个赛段当中，我们会根据每个赛段的情况，这个赛段适宜哪些车手啊，来给大家做介绍。当然，中国国家队啊，也是我们的中国车迷们非常关注的一支队伍。环广西赛是从2023年开始，每一届都会邀请到中国国家队的车手来参赛，也是中国的车手们感受世界最顶级比赛的氛围，来通过这样的真实比赛的历练提升自己能力的非常关键的机会。
3: 是的，中国车手呢比较关注的就是苏浩玉，他在2023、24、25三年都拿到了感斗奖，可以说是环广西的感斗奖的常客。还有广西本土的选手马斌燕，我们非常期待他们的表现。那今天呢，我们的比赛呢是环广西的揭幕战，也是冲刺手的关键战场，来到的是崇左这一座2000多年历史的城市。今天我们赛道呢将会一路穿过左江、黑水河湿地公园，还有万亩甘蔗地，一座座喀斯特峰林啊。但是呢，特别要注意的是，别看赛道风光很美，但是呢，广西野外的赛道的侧风随时都有可能改变比赛最终的结果。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在六个赛段当中啊，将会途经的城市和路线。那其实今天的第一站呢，组委会也是做了一个非常有新意的一个设置啊，在起点处呢，我们看到了两座完全相同的拱门，那一侧呢是我们的职业车手，另外一侧呢是

0: 参加这一站的大众业余赛的我们的业余车手啊，两边会同时出发啊，形成一个互相之间的这种呼应。
1: 这也是我们环广西赛的一个创举啊，应该说在全球的顶级赛事当中都没有过这样的赛道设置。今天的职业组比赛是149公里，起点和终点都是在崇左，是向西北方向绕一个大圈。而我们的大众组的比赛呢，是采用了和职业组相同的前50公里的赛程，然后折返回到比赛的终点。而今天在同一时刻同样的赛道上啊，道路的左右两侧，职业选手和业余选手同场发车的画面，也是创造了公路车坛的一个
0: 确实很有
1: 全新的创举啊！
0: 而且我们看比赛，其实出发之后的前大概2公里左右，是一个荣誉骑行啊。现在我们在画面看到左侧的这条车道上呢，是我们的职业车队的车手；右侧的这条车道呢，人数更多啊，这是我们参加大众组的所有的选手们啊，互相之间呢，中间只隔了一个绿化带。那现在呢？总裁判这边呢是把两边的行进速度呢基本上压到一个一致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互相之间呢会有一些呼应。
1: 环广西的大众赛的参赛车手啊，非常非常的兴奋，在他们的骑行生涯当中第一次有机会和最顶级的车手真正是同场并肩来骑行。
2: 对，我们看到这个赛道其实骑行的角度来说条件呢堪称绝佳，因为呢他们是从崇左的江州区的核心赛道出发的，这里是崇左极具代表性的城市精神地标，九牛爬坡广场嘛。
0: 今天崇左的这个城市绕圈赛呢，是出发之后呢，大概是沿一个顺时针的方向来进行一个绕圈啊，全程149.2公里。途中呢是会设有两个途中的冲刺点。啊，一个是出发之后的87.5公里，另外一个呢是出发之后的135公里。
1: 今天的赛段没有设置任何的爬坡点啊，这也是今年的环广西赛6个赛段当中爬坡难度最低的一场啊，可以认为是最适合冲刺车手的一个赛段。今年的环广西整体的比赛的走向和过去的两届比赛是比较相似的啊，但是在具体的赛程设置上还是挺有新意。6个赛段当中有3个赛段都是全新设置的，其中就包括了现在我们看到今天的崇左城市赛段。
0: 现在我们看到这是这个赛段的一个路线的行进的情况。
1: 149.2公里的赛程，全天的海拔爬升是不超过1000米啊。作为比较呢，后面的几个赛段的爬升基本上都要到将近2000米，甚至爬坡最多的有达到2600米的赛段啊。所以今天的赛段对于所有的冲刺车手来讲，几乎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不会遇到任何的挑战，那也就意味着在终点他们都有机会向赛段冠军来发起冲刺。当然，作为一项多日赛的第一个赛段啊，在这个赛段获胜的车手不光能够拿到赛段的冠军，还将会穿上总成绩领先的在我们环广西是红色的荣誉衫啊，相当于是今天的获胜的车手将会直接收获到2项重要的荣誉。
2: 因为今天是第一场比赛，所以呢我们的赛制的设置上也不会说在第一个赛段太加大难度，应该是给选手们进行一个热身的作用。
0: 这是第一个赛段这样一个大的绕圈，起终点呢都是设在崇左的市区。
1: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赛前车手们签到亮相以及比赛刚开始啊，主集团开始有提速的过程。那么今天的比赛是在上午的10:30开始啊，到现在已经是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赛程。比赛早期车手们的进攻还是表现得非常积极啊，按照一些数据来告诉我们，比赛的第一个小时车手们的均速是达到了50公里每小时。这放在现在的公路车坛已经是一个很常见的但是仍然相当快的一个速度啊！此时的位置车手们距离终点还有46.3公里，差不多也就是一个小时的赛程就将会来到终点。当前场上的局面啊，突围车手和主集团之间1分07秒的时间差距。今天突围集团呢是在比赛开始之后大概10公里来形成的啊，目前应该是由3位车手来构成。现在画面也是给到了突围集团的3位车手，分别是英孚教育车队的美国车手内尔逊·鲍里斯，旁边紫色骑行服捷克车队的帕特里克·甘佩尔，以及 来自于挪威 Uno X 车队的挪威车手弗雷德里克·德夫斯内斯·拉维克啊，这三个车手呢，其实各自在职业生涯当中都是取得过相当不错的战绩。甘佩尔曾经是奥地利国家锦标赛个人计时赛的冠军，内尔逊·鲍里斯有很不错的单日赛的成绩啊，拿到过包括船员弗兰德斯在内的重要单日赛的胜利。而德夫斯内斯在今年的环意比赛当中，刚刚是在一个平路的赛段靠突围爆出大冷，拿到了赛段的冠军啊，所以今天这个赛段三位突围车手实力还是相当强劲的。而主集团这边现在领旗的车手来自于红牛博拉车队、迪卡侬车队以及快步车队，各自的队中也都是有在今年环广西重点关注的冲刺车手了。红牛博拉的冲刺车手约尔迪梅乌斯曾经是环法的冲刺赛段，尤其是在巴黎标志性的相接绕圈赛段获胜的车手啊，这个对于冲刺车手来讲是非常具有含金量的胜利。而快步车队的保罗马涅和迪卡侬车队的奥拉夫库伊在刚才都跟大家介绍过，都是曾经在环广西取得过多个赛段的胜利，在这个赛季又分别取得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突破。这两个车手应该说是今年环广西最大牌的，也是在这个赛段最有机会冲刺获胜的两位热门车手。
0: 嗯，马涅在去年的环广西是拿到过五个赛段的冠军。其实对于环广西今年的这个赛段设置来讲呢，至少前面的这几个赛段啊，对于平路冲刺能力比较强的选手还是相对比较友好的一种设置啊，也是非常适合他们在最后终点前进行一个大集团的冲刺。所以呢，今年的这个比赛啊，尤其到最后终点前的这个阶段啊，应该还是会非常的精彩。
1: 从过去这么多年的环广西的历史来看呢，其实每一届比赛除了我们赛事传统的山顶终点诺拉赛段以外，其他的赛段全部都是由冲刺的车手获胜啊。今年的比赛其实赛程上和过去几年相比难度是有进一步的提升，但是仍然啊，大概率多个赛段还是会由冲刺车手来争冠。所以在经过了之前这么多届环广西比赛的经验之后呢，很多的车队对于来到环广西的参赛车手也是派了更有针对性的冲刺的实力名将来参赛啊。今年的环广西其实随便数一数冲刺的名将应该是十个人以上，这样的一个阵容即使是放在大环赛可能跟环法环意比差点意思啊，但是要跟环西比那是一点不差了。环广西确实是每年对于冲刺车手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舞台，而且毕竟也是全年公路车世巡赛的最后一项嘛，仍然有很多的车手希望能够以胜利、以出色的表现来结束他们的2026赛季。
2: 是的，同时呢，我们的赛段升级了之后啊，我觉得对于喜欢跟着车轮去欣赏风景的这些车迷爱好者，他们应该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好事。因为呢，我们可以一边欣赏到边城风光，也能沉浸式的感受民族风情，体验更多不一样的广西的美景，把一个多元立体鲜活的广西的形象展现给全世界的车迷。那当然，我们的调整后的这个赛段呢，对于车手车队的战术要求会更高，我们的比赛也会更有悬念，热衷于竞技比赛的这些车迷们也能更好的看到整个比赛。所以呢，一句话概括今年的环广西吧，就是更好看了。
1: 今天的比赛呢，起点和终点都是设在崇左啊。我们环广西赛从2017年创办，前面的四届比赛都是从滨海来发车啊，然后从南向北纵贯广西这样的一个总体的走势。从2024年开始去到了广西的西部，24年和25年都有从崇左发车的赛段，但是2425年呢也都是在海滨的城市，在防城港来发车啊，但是今年是把整个赛事的总发车安排在了崇左啊，所以今天也是能够让我们更好的看到崇左的特色的风貌。来看现在这是今天比赛第一个途中冲刺点的情况啊，今天这个赛段两个途中的冲刺点，第一个冲刺点在 87.5 公里，也就是我们直播前不久的时候车手们刚刚通过了，Uno X 车队的德夫斯内斯在这里拿到了第一名。我们赛事每个赛段都会设有两个途中的冲刺点，冲刺点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个是会有冲刺的积分啊，刚才画面上给到前三名的车手拿到6分、4分、2分的冲刺积分，这个积分会计入到赛事的冲刺总积分当中，而总积分最多的车手将会穿上冲刺积分的蓝色荣誉衫。另一方面呢，在途中的冲刺点会有减秒啊，前三名的车手能够有3秒、2秒和1秒的减秒算到他的总成绩当中。 彭巩西塞过去这些年比赛途中的减秒竞争还是相当激烈的，而且确实发生过至少两届比赛车手是通过减秒让自己最终登上了总成绩的领奖台啊。他在弄拉的爬坡赛段不一定是前三，但是凭借其他赛段的减秒能够登上总成绩领奖台。对于今天突围的车手来讲呢，我想尤其是内尔逊鲍里斯吧，他的爬坡能力还是比较不错的，是有一定的机会在前几个赛段之

0: 之后，如果靠多次的突围，有可能在总成绩上占据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1: 说到这个减秒，我就想到纳瓦艾兹，在去年的比赛当中，他可谓是偷时间大师。他在每一个赛段，我们感觉到他好像并不是像马尼耶那么亮眼、那么夺目的选手，但是呢，在最后他的总成绩就到达了第三名。
0: 对，
2: 对，因为途中的冲刺点的数量还是比较多啊，这个减秒加起来，总的这个时间的减秒秒差还是相当可观的。这段时间我们看前面的三名突围的选手的和后方的主车群速度稍稍的还拉大了一些啊，
0: 时间差距在1分10几秒钟，当然离终点还远了，40公里的赛程，这个时间差距对于主集团来讲应该还是有充分的信心能够追得回去。主集团的前方三支车队看上去有很默契的配合，他们应该是通过私下的沟通，对于现在我们放突围车手领先多长时间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大家达成了共识啊。大概还得我估计再过个10几20公里吧，可能主集团这边会有一个显著的提速。这个画面拍得真漂亮，把我们重左的喀斯特地貌有很清晰的展现。在黄广西的开赛之前，大部分的朋友应该都是从南宁坐高铁到的崇左，非常快，半个多小时就到，这一路上就能够看到。
1: 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更多的景观就是大片的甘蔗田，还有左江的支流。那崇左嘛，它是中国唐都，江州却又号称中国第一田县区，这里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区域性甘蔗两种繁育基地。那现在正好是10月份，也是甘蔗成熟的季节了，万亩蔗海随风起伏，就是这条赛道最标志的画面了。那左江呢，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江就是左江，左江呢也是崇左的母亲河。
0: 甘蔗林啊，对于很多来到中国参赛的欧洲车手，他们大概是没见过，所以在开赛之前，当这些车队去赛道周边去做一些适应性的骑行训练的时候，很多的车手专门钻到甘蔗林里面去拍照啊。在赛前，车手们确实是要来提前适应一下赛道啊。目前崇左的天气还是挺热的，在2天之前，有些车手们刚刚来到这里去适应赛道的时候，面临的是高达35摄氏度的气温。昨天、今天气温稍微的降低了一些啊，今天在车手发车的时候，气温是在24摄氏度左右。但是从10点半开始到现在啊，赛道比赛即将要结束的，2、3点钟的时候，其实还会变得更热，
2: 对，
0: 所以这个高温
2: 这个时间的温度大概应该差不多接近30度左右吧。
0: 是，
1: 而且崇左的湿度挺大的，我们刚刚我们这条赛道会经过非常多的河谷，所以说湿度大，车手们他们的汗液没法挥发，对于他们来说，补水和补电解质、补盐是最关键的。
2: 所以对于这些车手，尤其是来自于欧洲的很多的车手。这样的这个天气相对来说比他们比较熟悉的这个欧洲的赛场啊，就是要热一些，所以呢对于他们还是要有个适应的过程。但是呢因为进入到10月份，可能对于广西整体的这个温度来讲的话，已经是相对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了。
0: 而在主集团的尾部，我们也是看到了多位中国国家队的选手啊，今年中国国家队参加黄广西的7位车手分别是胡海杰、刘成璐、刘志成、马斌燕、申玉涛、王瑞东和赵晨礼。其中马斌燕是在2年之前的黄广西曾经靠冲刺拿到过最高赛段第8的排名。去年的比赛呢，由于赛事啊，两年之前由于我们的黄广西赛开始启用了这个广西西部的更加高难度的带有起伏地形的赛程，其实中国队的车手也是经历了2年的逐渐的适应。2024年第一次用到新路线的时候，中国队的7个车手最终是只有3个车手能够完赛啊，另外的4个车手都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跟住这些世界最顶级选手在爬坡当中的很快的骑行节奏掉队，遗憾的没有完赛。但是到了去年，中国队的适应已经好了很多了。去年和前年是完全相同的路线，到了去年，中国国家队的所有的车手就都能够完赛了。再到今年啊，中国国家队又是提出了更高的目标，不仅是希望能够完赛，并且希望能够在某些赛段啊，尽可能的在终点的冲刺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中国队的身影。那当然，对他们来讲，今天应该是最好的机会，因为今天是最平坦的一天，也是我们中国队的车手和世界最顶级的车手之间 差距大概显得不会那么大的一天啊。
2: 因为对于中国队的这些选手来讲，尤其是公路

0: 步车的选手啊，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跟这些高水平的顶级的职业车手一起来参与比赛，这本身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比赛能力的这种锻炼啊。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像苏浩玉最近这两个赛季在阿斯塔纳其实跟队进行训练啊，包括比赛，其实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他的这个水平的这个提升是很快的。
1: 对，苏浩玉就是在我们黄广西赛场上成长起来的中国车手的典型代表了。
0: 嗯，
1: 啊，曾经苏浩玉在去到喜德山阿斯塔纳车队之前，也是代表着中国国家队参加过黄广西的比赛，并且靠突围拿到了赛段的感动奖。而上个赛季啊，代表喜德山阿斯塔纳再一次来到我们黄广西比赛的时候，他又一次突围，还是在诺拉的赛段。而这个赛段他的表现比一年前又要强了很多啊。在去年的诺拉赛段呢，苏浩玉不仅是在突围集团当中坚持最久的车手啊，甚至于是进到了最后的爬坡之后，还发动了一次相当有威胁的进攻啊，再一次拿到了赛事的感动奖。今年苏浩玉已经是拿到了亚锦赛的银牌、国家锦标赛的冠军、亚运会的第五名，也是现在我们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位中国的选手啊。这一次是再一次代表着喜德山阿斯塔纳车队，也是身穿着中国的国家冠军衫来到了黄广西的赛场。
0: 前面的三位突围的车手啊，保持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骑行的节奏还是非常的好啊。现在跟主车群这边的时间秒差呢一直比较稳定啊，保持在1分10秒左右。其实现在距离终点还有36公里啊，对于主车群这边前方控场的车队来说呢，这个时候其实也并不急于要把前方的三个突围选手追回来啊，现在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平衡的一个状态。
1: 对于突围车手来讲，他们下一个比较现实的目标就是要把今天比赛第二个途中的冲刺和减秒点拿下来啊。那今天第二个冲刺减秒点是在终点之前的14.2公里，也就是说21公里之后啊，这三个车手尽可能的再持续配合至少21公里。至于说争夺今天的赛段冠军，这应该机会是非常小的啊。作为今年黄广西赛最平坦的一个赛段，几支冲刺的车队啊，肯定是会牢牢地把控着比赛的节奏，不会让突围的车手最终跑掉的。
0: 嗯，也就是说，这大概最近的这20公里左右，其实主车群这边和前方突围的车手应该不会有太过于激烈的这种这个追击和进攻啊。其实，对于主车群这边，可以趁这个机会啊，稍微来调整一下该补充的水分或者什么的，做一些准备啊。这个前方主车这个突围的车手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啊。在过了第二个途中冲刺点之后，距离终点也就非常近了啊。主车群这边应该就开始要逐渐的发力，去把前方的选手追回来，为最后的这个终点冲刺做准备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在主车群队尾的位置啊，中国国家队的几名车手啊，也是跟在车队比较靠后的这个位置。嗯，这车群其实前边的这个速度一直保持的还是比较快。
1: 中国国家队来到这次黄广西赛的参赛车手当中，其实大部分都还是偏向于冲刺的类型。
0: 嗯，
1: 啊，今天这个赛段肯定是对于终点冲刺要有追求的，只不过在这个阶段呢，没有必要浪费体力到最前方去做领骑的工作嘛。实际上除了红牛博拉、迪卡侬和快步这三支有着最强冲刺手的车队以外，场上各自有冲刺主将，对于终点冲刺有成绩追求的车队数数可能还有10支左右，但是这些车队目前也都和中国国家队一样，采取的是在集团的中后部尽可能节约体力这样的一个比赛的策略。现在字幕上打出来的是今年黄广西中国国家队的参赛车手的名单。当然这几年中国的职业公路车选手能够有机会去到国际高水平赛事的人数是越来越多了、
0: 嗯、
1: 那黄广西的参赛呢也是让各种车手都能够得到机会啊，并不是说来参加今年黄广西代表中国国家队的车手就一定是现在全中国最强的这些职业公路车选手，因为我们国内的很多的洲际车队啊，现在全年能够获得很多国际参赛的机会，包括中国国家队在近期参加的亚运会啊、这个公路车世锦赛啊，也都是有不错的表现啊，所以也是把这样的机会分配给不同的车手，尤其是黄广西，今年也是有不少位年轻的中国车手来参赛。
0: 嗯，因为对黄广西呢，它毕竟是这个世界巡回赛的级别，所以呢，除了18支顶级的这个世巡赛车队以外呢，只有少量的外卡啊可以去发放给其他的车队。那这次呢，黄广西刚才李涛也介绍了，除了18支顶级车队。

0: 队之外啊，还有三张外卡是发给了二级车队。另外呢，因为我们是在国内来进行这个世运赛的比赛啊，所以呢也是把另外一张这个参赛的资格发给了这个中国国家队啊，但是也只能是以国家队的形式来出现在环广西的比赛赛场上。那根据这个世运赛的规则呢，其他的国内注册的，因为我们注册的都是洲际的车队啊，按理说是没有资格能够参与到环广西的这个这么高级别的职业赛事当中，所以呢国家队的这些选手呢是非常，应该说在中国的选手当中，国家队这些选手是非常幸运啊，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进入到这种顶级的这个世运赛的赛场上来进行比赛。
1: 马上就要进入到第二个补给区了，那么在我们的赛道的大概3公里的左右的地方吧，就是知名的徐霞客古渡与花石景区了。这里左江沿岸极具人文底蕴的古渡口，当年徐霞客呢游历广西的时候，就是在这座古渡口登岸探秘的。这里也是左江沿岸人文底蕴十足的一处打卡地。那么进入临江的赛段，整体的赛场环境和战术节奏就需要看车队们看看怎么把控了。你实际上看到这个道路虽然很平坦，但是暗藏着不少的考验。
2: 虽然已经来了很多次环广西，但是每一次看到我们广西的景色的时候，我总要反映一下这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景色。实在是尤其是对于很多欧洲过来的车手啊，那中国西南部的这种喀斯特峰林地貌确实在欧洲是没有的。所以很多车手也觉得很幸运，因为过往在他们的印象当中，也许想到中国的时候优先还是会想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啊，但是很多人第一次来到中国是来到广西啊，让他们一眼能够看到中国还有山水风光如此有特色的另外一面。
1: 我们的骑手虽然说可能在地面上无法看到像我们镜头前这么美好的景致，所以呢环广西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呢，就是不仅让骑手在这里找到竞技的舞台的同时呢，也让更多的关注广西、关注环广西的各位车迷们看到广西的美好，跟着车轮一起来领略广西的魅力。
0: 其实对于欧洲的很多车手来讲呢，在欧洲的这个山地的赛段，它的一个这个山的这个山貌和广西的这个山完全不同啊。这个广西的这个山呢，因为没有那么高啊，但是看上去呢，每一个位置看过去都像是一幅盆景似的那种状态啊。
1: 其
0: 实可能跟他们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
1: 有看到花山岩画，还有很多的溶洞。在之后的赛段，车手们应该是会直接穿过部分溶洞的。
0: 是的，是的，这今年的赛道当中会有一段是专门穿过这个石钟乳的这种隧道啊，会让选手们有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当然了，因为广西的这个地貌呢确实不太一样，所以呢环广西这个赛道呢，对于参加比赛的选手来讲呢，很多的他没有那种持续的特别长特别大的那种大坡啊，但是呢不断的这种地形的起伏和这种丘陵的这种高低的这种变化，其实对选手们来讲呢也会有这个不一样的这种骑行节奏啊，他的这个要不断的有上下的这种骑行，所以呢对他们来讲可能确实从地形上来讲呢也要重新的去适应。
2: 对，随着环广西赛在2024年采用了广西西部的这样的全新的路线，有更多的起伏地形加入到我们的赛程当中，过去这两届比赛突围都成为了一个很大的看点啊，因为按照原本的这个老版本的环广西的路线呢，大部分赛段好像在赛前大家会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冲刺的车手最终要冲刺来争冠，所以这些突围的车手他们考虑到自己突围出去顶多也就是争一争途中的冲刺点、爬坡点、赶豆奖，争赛东冠军的机会很渺茫啊。那相应这些突围的车手人数也未必那么多，也未必那么的全力以赴啊。但是24年新路线启用之后，其实是有过若干次突围车手真的对于赛段冠军形成了很大的威胁，到终点之前5公里、3公里甚至2公里才被身后的集团追上啊！这样的场面在今年环广西应该我们还会多次的看到， 尤其是后续到了第四赛段的时候，那个赛段有多达2600米的海拔爬升，我其实挺期待那个赛段有可能会出现我们黄广西创办以来第一次

0: 真的突围车手争冠的场面。当然今天这个赛段啊还是属于冲刺车手的一天，今天黄广西地形最平坦的唯一全天海拔爬升在1000米以内的赛段就是今天。
1: 因为以往的黄广西呢之前的出发呢都是在海边啊，像这个北海啊包括防城港啊，然后选手们开始比赛之后呢也一直都是在相对比较平的路段上来进行比赛。在改变线路之后，其实从赛道的难度上来讲，对于所有车手来讲是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啊。以往的比赛可能就是，几个赛段冲刺，然后加上最后弄拉的一个爬坡，然后整个就结束了。但是这个随着最近的这两年比赛的路段不断的在调整啊，那赛道难度增加，赛道的变化也更多了，那其实会让这个比赛当中啊。出现这种偶发的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所以对于主车群这边呢，还是要全程的保持这个精力集中啊。对于前方尤其突围的选手，尤其是在突围车群当中，如果人数相对比较多，或者说突围出去车手的这个能力会更强一些的时候呢，这个主车群这边还是要更加的警惕啊，否则还真是有可能出现这种突袭或者单飞成功的这种情况。
0: 随着今天的比赛进入到最后的30公里啊，除了要在前方做领旗工作的红牛博拉、迪卡侬快步这三支车队以外，也有其他的车队开始派车手出来做一些盯防啊，也一方面来确保一下整个主集团的骑行节奏符合自己车队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要考虑如果有的车队真的要在终点之前30公里之内发动一些意料之外的进攻的话，他们也要相应做出一些回应。刚才我们看到包括有捷克车队的车手啊，捷克车队在今天的比赛其实是好几重的身份了，一方面在突围集团当中，这边是奥地利的车手甘佩尔，但是他的能力在突围三个车手里面并不算强啊，所以今天他靠突围想争取太多的荣誉这个不太容易的，所以我们看到捷克车队在集团前面也是派出了有车手啊，这边对德里斯特邦特，这是我们黄广西的老朋友啊，曾经是在单届比赛5次突围，然后拿了很多的途中冲刺积分，甚至就靠途中冲刺赢得最终冲刺王荣誉山的车手啊，能力很全面。所以今天在集团的前方，维斯玛车队也要来做一下控场的工作啊。那一方面讲到今天他们有车手突围，一方面呢，保罗达伯这是去年黄广西的总冠军得主，今年也是身穿着1号作为赛事的卫冕冠军来参赛。黄广西这么多届比赛还没有任何一位车手能够2次登上总成绩的领奖台，达伯当然不是今年的总冠军热门车手，因为有更大牌的车手阿尤索呀、皮特科克，他们的机会会更大，但是达伯如果能够上领奖台的话，也算是能够创造我们黄广西赛的新的历史了。另外捷克这边还有冲刺车手啊，英国的车手罗伯特·唐纳森，今年黄广西有挺多的车手呢是从香港那边过来的啊，因为在黄广西开赛前2天刚刚在中国香港有一个1.1级别的叫香港单车节，在那边呢唐纳森是冲刺拿到了第4名啊，所以应该是带着不错的状态来到了黄广西的赛场，今天冲刺当中捷克车队也还是有机会的。顺便一提，在那边拿到前3名的车手今天也都在赛场上，快步的马尼耶又是挺大的优势获胜，喜德沙萨纳的马克斯坎特拿了亚军啊，皮诺瑞罗车队的莫斯切蒂是香港单车节的第3名，这几位车手都是今天要重点关注的冲刺手。
1: 其实因为黄广西呢是几乎都是每一年的世巡赛赛历当中最后一站，所以对于车手们来讲呢，在以往其实我们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些车手尤其是一些大牌车手呢，可能在接近赛季末的时候呢，可能就不太愿意再到亚洲这边来参加比赛了，毕竟因为这个相对来说还是路途比较远。但是我们发现可能最近的这2年尤其黄广西的这个比赛逐渐的更加的稳定，同时呢整个这个比赛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大。其实我们也看到最近这2年对于各个车队的这些大牌的车手啊，这个吸引力也越来越大。其实以往刚才李涛提了没有卫冕的车手，是因为几乎每年在黄广西拿到不错的成绩的车手到第2年可能都会转到一个可能更好一点的这个车队，或者找到自己在车队当中更好的位置，可能就不来了啊，然后这个可能会承担更多的这个赛季当中的比赛任务，然后到最后这一站可能就放弃了，就提前休息了。所以这个对于其他这些世巡赛车队来讲呢，往往可能是把黄广西视作是一个锻炼新人，或者说让更多的这个可能积分上还稍微

0: 欠缺一点的车手过来去争夺更多积分的这种赛场啊。但是我们看到可能最近的这两年确实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每个车队可能对于环广西的这个比赛会越来越重视啊，派来的这个车手的这个重量级别会越来越高啊，所以也说明这个比赛确实慢慢的在增加这个比赛的吸引力。
1: 其实我还挺意外格罗夫斯他会来到环广西。

0: 冲刺，之前也在环意、环法、环西三大环赛拿到过冠军，所以他今年为什么会来？是不是就冲着这个皇后赛段的难度来的呢？
1: 我觉得黄广西的参赛车手分成这么若干类啊。首先接着刚才郭强讲的话，就是我觉得任何一项新创办的职业公路车赛事，它总归是需要经历若干年的办赛，在国际的这些高水平的车队和车手之间逐渐的积累起它的口碑啊。所以黄广西基本上我们看到从第三届比赛之后吧，就开始有一些车手曾经在黄广西取得过好的成绩，对这里参赛印象非常好于是他们愿意反复的出现在黄广西的赛场，并且带动更多的高水平的车手来参赛这是每年黄广西的一个重要的一类参赛的车手第二类车手呢，像刚才淑慧讲的格罗夫斯这种，其实黄广西作为整个2026赛季也是每一个赛季的世巡赛的最后一站，有些车手是真的觉得不想带着太大的遗憾结束这个赛季的格罗夫斯就是这个情况，曾经是三大环赛都赢下过赛段冠军的冲刺车手，但是2026年的状态真的是不好，整个赛季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的胜场这个对于冲刺车手来讲是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所以都要试图利用黄广西来抓住最后的机会。还有一类车手呢，以今年的最大牌的参赛车手之一皮特科克为代表皮特科克当然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有过很多非常辉煌的成绩，山地车越野赛两枚奥运会的金牌，有环法的重要的爬坡赛段的赛段冠军，有环西的总成绩第三名，但是以他的个人能力来讲，想要在一项顶级的多日赛拿到总冠军还是不太容易的那么或许黄广西他了解了今年的比赛路线之后，认为这是最适合他的赛段，所以有的车迷说皮特科克也好阿尤索也好这些最大牌的车手是不是就来黄广西度假的？那真不是越大牌的车手，越顶尖的车手，他越不会真的带着度假的心态，
2: 是
1: 舟车劳顿不远万里去参加一个比赛。如果他为了度假，那真就在家门口好好的休息，你就进入休赛期就好了。
2: 确实，因为像对于像这个皮特科克，包括阿尤索这些车队的车手来讲，环广西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争取一个好的成绩，甚至说能够拿到世巡赛这种级别的环赛的总冠军的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其实坦率的讲呢，环广西可能参照于其他的欧洲的世巡赛来讲，它的竞争力和这个整体的竞技水平相对来说可能还是稍微的要低一些，所以对他们来讲呢，在这样的一个赛场上呢，可能会更容易刷到更好的这种职业生涯的这种好的成绩，所以呢，毕竟对于这些车手来讲呢，拿到更多的积分，拿到更好的这种职业生涯的这种总冠军类级别的这个成绩对他们来讲，其实确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对于有些车手来讲，可能现在也许是到了赛季末如果说能够拿到更多的积分或者有不错的亮眼的表现，可能对未来的这个赛季对他个人的这种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不错的一个筹码。
1: 对，在队内能够得到更多的车队的支持如果说有些车手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敲定下个赛季的合同的话，肯定也是希望利用最后一场比赛来展现自己的能力。当然黄广西在过往也是有过年轻的车手在这里取得的出色的战绩而在未来又
2: 转会了
1: 对，转会的当然是有或者是职业生涯当中取得更新的更大的突破。今年在环西的比赛，西班牙车手恩里克马斯获胜的时候，很多环广西的车迷也很兴奋因为马斯是2019年环广西的总冠军，当然他后来也转会，当时代表快步车队，后来转会到移动之星，今年终于是拿到了环西的总冠军，职业生涯的巨大的突破。那从很近的过去来讲，去年保罗马尼耶在环广西拿了多达5个赛段冠军，到了今年就是拿了环意的多个赛段胜利，加上冲刺王的荣誉衫，更早的米兰冲刺车手库伊其实都是类似这样的情况。
0: 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呢，是一个非常平直的路段，非常适合高速巡航，所以说在这个时候突围的车手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绝佳的黄金窗口了。刚刚我们也看到有非常多的车手也开始了进攻突围
2: 还有7公里左右会到第二个途中的冲刺点其实过了这个途中冲刺点，应该这个赛段真正的比赛才开始。其实我们现在看这是捷科车队的队车已经是来到了这个主车群的最前方因为现在在前方的突围车手里面呢有他们的车手帕特里克

0: 其实对捷克来讲呢，这个上一届的比赛毕竟是总冠军车队啊，这次是拿到一号车手的位置，所以对他们来讲肯定也是希望能够在这届的环广西的比赛当中呢，也是能够争取一个好的成绩吧啊。但是确实今年的这个环广西在总成绩的竞争上面一定是会非常非常激烈的。
1: 突围的车手应该也是今天最后补给的机会了，因为他们和身后主集团的时间差距在迅速的缩近了。当这个时间差距理论上讲缩到一分钟以内的时候，裁判就要要求啊，在突围车手身边的这些队车都要退下去了，避免他们夹在突围车手和主集团之间，对比赛造成干扰。所以刚才捷克车队应该也是在给甘佩尔做了最后一次补给了。突围的三个车手继续通力合作吧，再坚持6.3公里。通过今天比赛的第二个途中冲刺点之后，大概就要想一想谁能够坚持得更久一些，来争一争今天的赛段赶斗奖了。至于赛段冠军，肯定还是会从主集团当中的冲刺车手来产生。
2: 时间差为45秒。
1: 场上的冲刺车手啊，还可以再稍微多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刚才反复提到的快步车队的马尼耶、迪卡侬车队的奥拉夫·库伊，两个最大牌的冲刺车手，最热门的车手红牛博拉的梅乌斯啊，红牛博拉也是为了他的冲刺在集团前方做了大量的领骑。刚才提到格罗夫斯来自于欧贝青车队，另外阿联酋航空车队的莫拉诺也是拿到过环广西的赛段冠军。再早呢，2018年拿环广西两个赛段冠军和冲刺王的车手是雅克布森啊，那个时候在快步车队，后来经历了职业生涯的起起落落，这个赛季在8月份的时候转会到了维斯玛啊，此时在画面的右下角黄色的队服就是维斯玛车队。雅克布森曾经当然是职业生涯有过非常高光的表现了，环法的赛段，多个环西的赛段，欧锦赛的冠军，环广西也是两个赛段的冠军，但是过去的2年雅克布森的状态真的不好啊，在转会来到维斯玛车队之后似乎有所上升啊，我们不知道到了环广西他能够恢复到一个什么水平。另外，西德生阿斯纳车队的坎特曾经在环广西多次拿到赛段的高排名，穿上过总成绩的荣誉衫啊，但是没有拿过赛段的冠军。啊，皮特瑞罗车队的莫斯切蒂、科菲迪斯车队的弗雷廷、蒂舵车队的德克莱因啊，这些车手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甚至突围的这三位车手，他们各自的车队当中也都是有不错的冲刺选手啊。捷克车队有陶纳森，英孚车队的一号冲刺车手是兰佩蒂，乌诺车队那边的一号车手是布里克拉。画面的左下角，这是车手们当前的位置和比赛的途中冲刺点啊之间的位置关系，还有4公里多。在今天的第一个途中冲刺检标点，当时是乌诺 X 车队的德夫斯内斯啊，163号车手拿到了冲刺检标点的第一名。
0: 看来主车群这边也是已经开始提前在做准备了啊，因为过了途中的这个冲刺点之后呢，大概还有10几公里的距离就会到终点，所以我们看现在主车群这边呢逐渐开始也要加速啊，跟这个前方突围车群之间的这个时间差呢就缩短的这个速度就比较快啊。现在我们看平均的时速到了63公里的一个时速，这个速度就冲的就是比较快，这应该是个小的下坡。
1: 航拍的画面拉出来啊，左上角是突围的车手啊，主集团还没有出现在画面当中，依然是红牛博拉、迪卡侬和快步三支车队的领骑。今天这个赛段最后这一段的路程对于主集团的追击还是比较有利的啊，终点之前
0: 是下坡，
1: 对，而且终点之前没有太复杂的弯道，甚至于今天比赛最后的10公里之内绝大部分的赛程都是直道啊，从终点前10公里一直到终点前3公里都是完全的北向南的直道，最后的3公里会往西去，而终点之前又有长达1公里的开阔的直道，这个也是我们环广西冲刺的一个路线设置，就会有这样的特点。看到皮诺埃洛车队的皮特科克啊，今天环广西参赛的最受车迷追捧的车手之一了，我们每次无论在任何地方见到他，身边都围着一群的车迷在跟他签名合照啊。
0: 因为皮特科克确实也应该算得上这今年来到环广西应该说是知名度最大的一个大牌车手之一了啊，
1: 也是身兼公路车、山地车和公路越野多个项目啊，其中在山地越野和公路越野两个项目都是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

0: 更重要的成就是奥运会啊，连续两届奥运会山地越野赛的金牌得主。
1: 对，可以冲刺，下坡封神，可冲刺，可爬坡，可突围，基本上是一个全能型的车手。
0: 对，如果他愿意的话，其实在黄广西的很多个赛段当中都是有争赛段高排名的机会。当然他的目标是放在总成绩的话，那肯定还是要更加专注在几个对总成绩影响最大的赛段。具体到今年的比赛来说，就是第四和第六赛段啊。第四赛段是全天的爬坡最多的，而第六赛段是传统的诺拉山顶终点。
2: 那当然对于皮特科克来讲呢，其实个人的能力当然在今年的黄广西来讲的话还是比较突出的，但是呢他可能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整个车队啊，在今年的这个比赛当中其他的这个副将车手能够给他提供多大的这种支持啊，因为确实他现在所在的这个 Pinarello 这个车队的整体的能力和这个世运赛的这个车队是还是很会有一些差距的啊，这个副将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阵容的厚度啊，可能会影响到他在今年黄广西的这种发挥。
0: 对，皮特科克虽然本人大概是今年黄广西最大牌的车手啊，但是他所在的皮诺瑞楼车队是第二级别车队，今年的三支第二级别的车队参赛，分别是科威迪斯、皮诺瑞楼和瑞士的帝舵车队。皮诺瑞楼车队在这个转会期动作非常多啊，这个最新的消息应该是把崔克车队的齐克内给挖过来了，甚至在齐克内和崔克的合同没有结束的情况下，皮诺瑞楼车队强行的啊买断了合同，把齐克内给挖到了车队当中。所以在下个赛季开始，皮诺瑞楼车队在爬坡副将方面应该是有很大的提升。当然今年黄广西皮特科克身边也是有很重要的副将啊，米兰维德，这是在两年前的黄广西拿到总冠军的车手，当然那个时候还是在维斯玛车队效力啊，转会到了皮诺瑞楼车队之后，现在他是做皮特科克的副将这样的角色。来看三个突围的车手来到今天比赛的第二个途中冲刺点，距离冲刺点还有200米，镜头给到冲刺点的前方，在上一个途中冲刺点当时是德夫斯内斯拿到了第一名啊，这一次同样的情况，德夫斯内斯在三个突围车手当中他的冲刺速度还是显著占优的啊，又是以挺大的优势拿到了第二个途中冲刺点的第一。
2: 因为其他的这两个车手基本上呢相对来说还是更偏向于爬坡啊，所以这个短途的短距离冲刺上面呢可能相对啊要在这三个车手当中要稍微弱一些。
1: 对，拿下这轮积分的各支车队就要开始准备全力备战终点冲刺了。那他们呢将会再度横跨左江干流，驶上左江大桥。那站在大桥之上，你向远处眺望北面，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太平古城的轮廓了。那太平古城呢是崇左极具代表性的夜间文旅地标，带火了全城的餐饮、住宿、文创消费，是当地最热闹的夜经济名片。那这一段的考验就非常关键了，因为江面的桥面的横风再度来袭，会不会干扰到大集团的阵型呢？因为每年都会在终点有摔车的风险，所以呢我们这次也是非常的揪心，看看能不能每一位车手都能安全的完赛。
0: 黄广西的比赛呢过去这些年的揭幕战其实都是在滨海城市啊，之前在北海，后来在防城港。那横风在海滨比赛的时候，这个是会影响到比赛进程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了。今天在崇左的赛段，虽然理论上讲通过江上大桥的时候也可能会有横风出现啊，但是总体上今天的天气条件还是比较稳定的，应该不会对车手们造成太大的影响。包括我们刚才航拍看到的画面，目前的主集团的车手这一条阵型啊也是完全的前后排列的，并没有什么侧风的迹象。当然随着比赛进入到最后的关键阶段，这些有意争夺冲刺赛段冠军的车队也都把阵型排得非常整齐了。现在画面上方呢是刚才提到皮诺瑞楼车队，然后是黄色骑行服的维斯玛，再往下是欧贝清和 FDJ 这边也是有冲刺车手啊，小米兰，就是曾经我们很熟悉那个拿过黄广西的冲刺赛段冠军又赢得环意环法冲刺王的米兰，他的弟弟啊马特奥米兰今年也已经是在一些赛事当中拿到过高的排名了。这个大米兰其实也在中国，因为正在参加在上海进行的场地车世锦赛，所以现在中国在全球的自行车运动版图当中确实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了。公路车、场地车、山地车，甚至像

0: 小轮车呀、蹦道啊这些项目，在中国都是有一些国际的重要赛事在举行。
1: 对，因为上海可能马上还要举行这个小轮车的这个世界的非常重量级的这个 FIS 的这个比赛。
0: 过了第二个途中冲刺点之后，主集团又是显著的提速了，刚才40多秒钟的差距现在已经追到了只剩下20秒。
1: 其实主车群这边的提速从刚才我们说这个进入到这个途中冲刺点之前，其实就已经开始在逐渐的加速了。过了这个途中冲刺点还有20秒，那基本上进到10公里，刚刚进10公里左右，差不多这三个选手应该就回去了，因为这三个人可能现在自己速度也降下来了。
0: 对，三个车手，哎呀，看看还想不想争一下赶豆奖，因为从现在的骑行姿态来说，确实是已经骑得很放松了。
1: 如果照这么看的话，这个德斯内斯应该是这个赛段的赶豆奖，应该可能性比较大啊。
0: 德斯内斯拿到今天两个途中冲刺点的第一名，今年在环意的那个赛段冠军啊，一方面是爆出大冷，因为是纯平路的赛段嘛，叫突围车手赢下来了。另一方面，对于他所在的 Uno X 车队来讲，也是创造队史的一场胜利，因为 Uno X 是一支在今年刚刚升入到顶级车坛的队伍，所以很多的赛事他们都是第一次参加，包括今年的环意啊。德斯内斯是创造了车队历史上的第一个环意赛段冠军，今年当然也是车队第一次来到我们黄广西的赛场。哎呦嚯，刚刚这边是不是看到主集团的中后部有的车手之间稍微的有一点扰动啊，
2: 时间差为12秒12秒。
1: 应该车群的主车群的前方啊，逐渐开始把速度加起来啊。那这样看的话，三个选手应该就已经完全放弃了。
0: 中国队的车手们也正在从集团的左侧试图往上提一提他们的位置，红黑色的骑行服啊，现在出现在我们的画面左侧。另外，画面的右侧还能够看到中国国家冠军山啊，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的苏浩玉，车队的冲刺主将是马克斯坎特。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今年在中国和亚洲赛事也是取得了特别多的胜利啊，尤其是马路切利。这是刚才第二个途中冲刺点的回放，德斯内斯他的速度优势还是很大的，当他冲起来之后，身后的两个对手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1: 其实对于阿斯塔纳来讲呢，这个最近的这两三年的时间，其实对中国市场这个还是更加的重视了啊。一方面是有中国的这个赞助商的加入，另外呢就是可能他们也看到在中国的这个赛场上啊，对他们这个车队来讲呢，其实有机会能拿到更多的这个车手和车队的积分。所以呢，我们看最近的这两年，其实阿斯塔纳频繁的到国内来参加比赛啊，包括环青海湖的比赛，包括环广西的比赛，他们其实参加的还是非常多的。
2: 现在时间差仅为8秒，8秒。
0: 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前两天又是刚刚举办了新一届在中国年轻车手当中的选拔赛啊，又有机会。有一些年轻的车手可以去到车队的冬训营，我了解到车队应该也是在寻觅，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车手加入到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的主队啊，因为这些年轻车手去了，肯定是和李优一样，啊，会在发展车队先锻炼和提升，顶级车队有可能啊，目前还在谈，也会有更多的中国车手出现。比赛来到终点之前的8.8公里啊，从这个位置一直到终点三前的3公里都是完全的开阔的直道。
1: 三公里处车队会有一个向右的一个转弯，然后转过来之后基本上就都是大平路了。其实国内的这个赛道啊，对于车队来讲，在最后的终点前的大车群的冲刺其实很有利啊，因为相对来说这个国内的这个车赛道都比较宽啊，对于各个车队来讲有足够的空间去摆这个冲刺的火车啊，它不像欧洲的很多赛事，尤其进到终点的时候可能就两条赛道就算比较宽的这种赛道了，可能对于车队来讲呢确实会去抢位置抢的会比较严
0: 看看啊，这边在三个

0: 突围车手被追上的第一时间，主机团就有新的动作啊！捷克车队的德里斯特邦特刚才看到他在主机团的前方一直在盯着，盯的就是现在的这个时刻，在自己的队友甘佩尔和另外两个车手一起被追上的同时，立刻是发动了新的进攻。身后立刻跟上来的是阿联酋航空车队，身穿着比利时冠军衫的赫雷戈茨。德邦特和赫雷戈茨两个人当然都是比利时人了，不知道他们在这次进攻之前是不是已经做过了一些交流啊？后面还有移动之星和皮诺瑞罗的车手跟上。这个时刻就真的对于冲刺车手、冲刺的车队有更多的考验了啊！原本可能认为把三个突围车手追上之后，整个这个节奏就可以很平稳的各自开火车进到最后的终点，但是现在他们如何来应对这个新的进攻的局面啊？需要他们第一时间来做出战术的调整。
1: 现在是应该重新回到了崇左的市区，
2: 这个就是太平古城。
0: 昨天下午我们的赛事官方也是在太平古城这里举办了一个明星车手的见面会，还有一些车手在这儿真的待到了晚上，看了太平古城晚上的，
2: 对，晚上的夜景很美，
0: 对，还会有一些打铁花之类的表演。
1: 一会儿颁奖是不是应该是
0: 没有，今天颁奖应该是在我们终点这里，
1: 在
0: 终点，这个就是昨天办这个车迷见面会的地方。
2: 过年过节的时候还会有很多穿汉服的小姐姐，像 NPC 一样在这个景区里面。其实我们今天一路横穿了这个黑水河，然后看到两岸很多坐落的这些民房都是少数民族的这个民居，特别是第一个途中冲刺点的时候，我们经过了雷平镇，这个呢就是极具壮乡特色的古村寨了。
0: 崇左也是广西的壮族文化非常深厚的一个地区了，就在我们今天比赛的起终点九牛爬坡广场旁边就是崇左的壮族博物馆啊，大家如果来到崇左的话可以进去参观一下，博物馆非常有特色，它在博物馆门前复制了一整面墙的花山岩画啊，是一个很好的打卡点。
2: 对，我们直播画面后面的这一片大山的最深处，它是喀策石山，也是我们这个白头叶猴的家园嘛，白头叶猴是中国特有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全世界仅仅只有1000多只，而且只在崇左的喀策绝壁的这个林间生活，独一无二，非常的珍贵，也被大家称作可爱的石山精灵。我们环广西世巡赛的吉祥物熊熊和峰峰就是以白头叶猴为原型设计的。
1: 而且这个崇左附近还有这个德天大瀑布啊，应该也是非常漂亮的地方。
0: 到终点之前的5.5公里，刚才那一波进攻还是被这些冲刺的车队给追了回来啊！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这些冲刺车队的副将来讲，都是会造成更多的消耗。那关于终点之前会有更开阔的道路这个问题，昨天我也是跟维斯玛车队的车手交流的时候，听了听他们的想法。确实道路很宽，意味着各个车队都可以开启他们的冲刺火车，但同时呢，
1: 不好控制。
0: 对，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一方面会有车手进攻，另一方面如果道路宽阔到同时可能10支车队都来开冲刺火车的话，那对于每支车队带冲车手都是很大很大的消耗，
1: 压力很大，
0: 所以最终想要争冠的车队他要非常精确的来控制自己副将的使用，又要控制其他的车手不要让大家这样混乱的局面全部都跑掉，同时又要节约自己的副将，这个平衡其实是很难掌握的。
1: 其实我们看其实很多的车队啊，他在如果在国内比赛的经验足够丰富的话，其实他会对国内的这种赛道的情况会更加的了解，或者会有一个提前的预判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时候一定会有车手从这个里面再次的去形成突围，去搅乱整个车群的这个开火车的这个节奏，他怎么去应对，其实可能对各个车队来讲其实这个都会面临统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2: 对，最后
1: 这既是机会同时也是挑战。
2: 那比赛来到最后的4公里，我们来到石景林和园博园这片连片的4A级景区，正式进入城区冲刺决赛段。一边呢是精巧秀美的喀斯特石景林，另外一边呢是以壮乡情、崇左美为主题的园博园。那就让这一路美景一起来见证这一场冲刺卡位大战吧。
0: 捷克车队单飞进攻的车手率先进入到了终点之前最后的4公里之内。 待会儿在终点前三公里的时候，路线会稍稍的向右转啊，在经过两公里之前再一个小右转，其实通过两个右转共同完成一个右手的直角弯的转弯的效果了。到了最后的两公里之内，几乎都是完全的直道了。
1: 现在单飞的这应该是达科车队的。

0: 车手，
1: 杰克
0: 啊，杰克车队的车手。
1: 这个车队在今天应该是进攻最积极的车队之一了，既有早先的突围，又有刚才德邦特的进攻，这一次进攻是来自于德国的车手许特林，也是一个擅长计时赛、擅长平路、个人维持高速的车手。当然他现在一个人面临的是身后100多位车手的追击啊，想要把这个进攻转化为胜利机会大概还是很小，但是会影响到比赛的局面了。对于后面的这些冲刺车队，他们的副将的消耗，对他们冲刺的火车的组织都会产生一定影响。
0: 这也可能是这个捷克的战术安排啊。
1: 对，捷克自己也有冲刺车手。
0: 对，对他们来讲，可能如果拼这个冲刺火车的绝对实力，可能也许拼不过其他车队，所以提前呢做一个冲刺的这种预判啊。如果你追呢，可能会拉动其他车队的这个节奏，但是如果不追呢，他有机会自己去跑。
1: 这边 FDJ 车队1、2、3、4、5个车手啊，在路面的最右侧集体上来，黄色的维斯玛是5个人，另外还有英力士啊，英力士这边的冲刺车手是威尔斯福德，他是最晚才确认参加黄广西的冲刺车手，澳大利亚的车手啊，在环澳赛有过很多场的胜利。
2: 现在是整个大团在冲刺。
1: 刚才的单飞进攻的车手
0: 回来了，
1: 还是被追回，
0: 转过来之后基本上就要进入到最后的决赛阶段了啊！这个最后的这个冲刺应该还是会非常激烈。那今年环广西第一个赛段冠军蓝山黄山啊红山啊，最后会落到哪个车手身上呢？我们来最后看看最终的结果。
1: 这个时候车手们距离比赛的终点还有最后的2公里，维斯玛车队现在中间的火车相当的强势啊，画面的左侧啊，现在航拍看呢就是路面的右侧是快步车队和迪卡侬车队，两支车队有着我们黄广西赛场上最强的冲刺车手，在之前应该也是在相互盯防，所以都是要把自己的带冲副将保留到比赛最后的阶段，再全力的开启自己的冲刺火车。迪卡侬车队的冲刺主将是奥拉夫库伊，曾经2次赢得环广西的赛段冠军，而快步车队的保罗马尼耶在上届环广西比赛是大包大揽的自己一个人拿下了多达5个赛段的胜利。
0: 维斯玛这边已经完全乱了，
1: 维斯玛车队的冲刺主将雅各布森可能要靠自己的能力来卡位置了。这个时候车手们进入到了最后的1公里之内，最后1公里是完全的直道，快步刚刚又有一位带冲车手结束了他的工作，迪卡侬这边还有多达3位车手的带冲啊，最后的800米迪卡侬3个带冲车手，现在看上去局面对于迪卡侬车队非常的有利。我们再来继续找啊，在迪卡侬车队奥拉夫伊的身后应该就是保罗马尼耶了，快步车队没有带冲车手的情况之下，保罗马尼耶自己来卡位置。
0: 看看马尼耶和库伊两个人
1: 之间的500米，
0: 马尼耶的这个还是有足够的耐心啊，在等待。
1: 马尼耶目前应该还是在库伊身后若干个位置啊，马尼耶的位置并不是特别好啊，这个、还可以。马尼耶在从路面的偏左的位置开始的冲刺，大概是在终点之前的250米。库伊和马尼耶画面的最右侧，马尼耶现在处到了领先，库伊还在哪里呢？库伊的位置好像比较靠后了。马尼耶这一次的冲刺非常漂亮，继去年的环广西拿到多达5个赛段冠军之后，在2026年的环广西第一个赛段在重左，又是由保罗马尼耶拿到了赛段的胜利，这样他在环广西的赛段冠军数字是达到了6场，也是成为了我们环广西历届比赛当中冲刺获胜次数最多的车手。
3: 马尼耶又复刻了去年的名场面，
0: 因为对于他来讲，这个赛道确实是非常适合他的这个能力，而且最后的这个冲刺啊，我们看到其实没有像我们想象当中的说各个车队都完全把自己的火车开起来啊，只有少数的几个车队最后还是有副将能够为自己的冲刺主将来做掩护。
1: 比赛的最后1公里之内呢，其实迪卡侬车队是占据着人数上的优势，但是他们的冲刺主将奥拉夫库伊并没有和自己最贴身的带冲车手紧紧地骑在一起。那么当保罗马尼耶在终点之前的250米决定从路面的左侧开冲的时候，库伊的位置大概是稍微的被卡了一下，没有办法把他的冲刺速度充分地发挥出来，所以马尼耶再一次展现出作为一个世界顶级的冲刺车手在比赛最后时刻对比赛局面的判断、冲刺时机的把握，包括路线的选择都是一流的，当然还是要靠绝对的速度的优势啊，最终拿下了胜利。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刻的马尼耶在

0: 方面的中央其实还在主集团大概十名左右的位置，而库伊这个时候跟其他的对手稍微的有一点身体的接触，当马尼耶从路面的左侧冲出来的时候，库伊的位置其实是被卡住了。再来看啊，这个时候正面的画面，迪卡侬还是带冲车手，库伊已经被卡在了后面。
1: 嗯，
0: 马尼耶从路面的最边上，足够的开阔的空间，让他把自己的冲刺的绝对速度优势充分的体现出来，拿到赛段的胜利。在他身后应该是英力士车队的威尔斯福德，看看威尔斯福德是不是在终点拿到了第二名啊？另外一侧呢，喜德尚阿萨纳车队的马克斯坎特，最后的速度也挺快的啊，看上去马尼耶获胜。威尔斯福德和坎特看上去是赛段的二三名。
1: 其实马尼耶的这个位置的选择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有经验啊，他选了一个比较靠边的位置，然后最后有一个小的内切，这样的话呢，尽可能的减少了其他两边车手对他的这个身位的这个影响啊。但是最终我们看还是个人的这种冲刺的绝对实力。
2: 马尼耶也是年轻，身体素质、身体硬件太强了，
1: 从这个看得非常清楚了。
0: 啊，最后二三名的竞争很激烈呀、啊！威尔斯福德和坎特谁先过的？还是威尔斯福德第二，坎特第三啊！但是马尼耶在前方已经是两个车身的优势取得胜利。他这种溜边冲刺的战术呢，对于冲刺车手来讲是一个常规的选项，但是在很多的比赛，如果路面不够开阔的话，你从边上走是有风险的，很有可能被挤。所以也是在中国比的次数足够多，知道这个路面足够开阔，你从旁边走肯定能过得去啊！这个也是。在中国在去年红广西的成功的经验帮助他在今天做出了正确的路线选择。
2: 恭喜马尼耶又一次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环广西的历史上。
1: 再来看一下，这是更往前的一个进攻的过程。
0: 对，这个时候迪卡侬还有三个副将，但是库伊在后边犹豫了，
1: 这时候还没有看到马尼耶的身影啊。左侧英力士车队快速的超上来，
0: 库伊在这个时候啊，他被左右两侧的车手关了门，没有能够跟住自己的带冲手。
1: 嗯，所以这个时候前方的这个带冲手和自己的这个冲刺主将是完全脱开了。这个时候马尼耶才逐渐的开始到往前，还没有看到。
0: 对，马尼耶是从后面
1: 这个时候才开始出来，选择了一个套边的战术，从左侧快速的，其实你看就是几脚的这个快速的这个提速上来之后。而且其实他的冲刺距离要比前面的两个人要短啊，他更多的是跟在了后面。我们看看坎特其实冲的这个距离相对原来更长一些，到最后其实已经开始降速了。这样的话在第一个赛段结束之后啊，马尼耶会拿到冲刺的蓝山，包括总冠军的红山啊，还会拿到赛段的冠军。对快步车队来讲呢，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场胜场的胜利。
0: 而且马尼耶并不是一个只能比纯平路赛段的车手啊，在去年的比赛其实我们看到，尤其是南宁的绕圈赛那个赛段当中，有青秀山的短陡坡，每一次过爬坡的时候，其他这些爬坡能力更强的车手都想要拼尽全力把马尼耶甩得更远，但是他一次一次的追回来，最终是在去年的环广西拿下了多达五个赛段的冠军。所以今年的比赛呢，虽然说今天是唯一的一个纯平路的赛段，但绝对不是马尼耶的唯一的机会啊，接下来几天他还有很多的机会冲击更多的赛段冠军。在今天获胜之后，他是把自己在环广西的赛段冠军数量达到了六胜，跟之前著名的哥伦比亚的冲刺名将加维利亚打平了啊！看看接下来的赛段，马尼耶是不是有可能再创造新的记录？
1: 至少我们看第一个赛段结束，他个人的这个冲刺的状态，包括能力各个方面，还是非常的表现得非常的好。 来看一

0: 下
1: 确认的赛段排名，马涅、维尔
0: 斯福
1: 德、坎特啊，这是赛段的前三啊，之后是科古特、德克莱因、小米兰，哈哈，冲了赛段第六，布里克拉、兰佩蒂、塔米尼奥、阿因霍恩啊，组成今天赛段的前十。
2: 我们在看高世界高水平的世巡赛的比赛，比拼速度的同时呢，其实也跟着车手的车轮领略了崇左的南疆风光。一路上大片的浙海、左江、黑水河两岸，一路的一座座喀斯特峰林，还有世界八大斜塔之一的龟龙斜塔、夜经济核心区太平古城，诉说着千年的过往，还有白头叶猴栖息的这片生态宝地。那借着赛事的镜头呢，广西崇左独有的风土人情也送到了全世界车迷的眼前。自行车比的不光是力量和战术，我觉得更是展示当地人文特色的一扇窗口。
0: 明天的第二个赛段呢，将会从崇左出发啊，终点是设在靖西，全程呢是179.5公里。另外呢，我们的体育频道呢将会在后天第三个赛段为大家继续带来靖西到巴马这个赛段的比赛直播啊，大家可以继续的来伴随我们的直播，关注今年环广西的车手们的精彩的表现。

0: 大家好，我是陈宇杰，亚运之约我来啦。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各位关注亚运之约，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是中国田径队在这次亚运会上拿到了三金一银的女子选手陈玉洁，欢迎陈玉洁啊，应该叫小陈，这个表现特别好。回顾这次亚运会啊，最难忘的比赛是哪一枪？
2: 我觉得还是混合接力吧，因为混合接力是新项目，它需要男运动员跟女运动员的不停的交换，然后今年又改成了是男女男女的排棒阵容，和去年女女男男其实不一样，在男生给女生的时候，那个速度的冲击力是很大的，尤其是男生在后面，就是他负责给棒的时候，他会跟女生起来的时候形成一个特别强烈的反差，男生的速度可能他们能到后面就可能到了一个1秒能跑10米多这样子一个速度，但可能女生刚起步的时候其实很慢很慢，还是一个就是接棒交接的时候很危险。
1: 混合接力决赛前自己真实的身体感觉是什么样的？
2: 我觉得还是特别的兴奋，然后就是因为又是团体的接力项目的决赛，大家不管是赛场内的氛围还是我们运动员的这样的之间的一个气氛都已经到达了就是最后一天最后一项这个100-200米的这个运动员的比赛吧，都已经到达了一个最高点了吧。
3: 比赛开始了，陈锦峰的起跑还是不错的，看一看在一二棒的交接中国队是不是能够丝滑完成。
4: 没问题，
3: 交接棒已经完成了，中国队现在是处于前列，第二棒刘国乙速度加起来，中国队和身边的印度队几乎同时完成二三棒的交接都没有问题，非常丝滑。中国队第三棒施均衡速度已经起来了，中国队暂时来到第一位，领先的优势比较的微弱，但是有机会完成三四棒率先交接。泰国队也来了，泰国队现在反超来到第一位，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
4: 加速，加速，陈玉杰
3: 追平了泰国队，
4: 加速，陈玉杰
3: 超过了泰国队，
4: 漂亮，
3: 率先撞线中国队40秒78，陈玉杰真是太厉害了。最后一棒当中拿出了他女子百米冠军的水准，实现了极限逆转超越，击败了泰国队的卡农卡，帮助

0: 中队拿到了这一枚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的金牌。
1: 实际上对于短距离项目来说，就基本也是收官之战了。就是你们内心是不是对于这块金牌特别渴望？
2: 因为这是亚运历史上应该是第一枚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的金牌，
1: 对，
2: 我们也是特别希望可以在这次第一枚金牌就让它收入到我们中国队吧。
1: 会遇到比较强的挑战吗？
2: 我们相邻到次的泰国队吧，因为泰国队的第三棒布森是男子100米跟200米的双料冠军嘛，然后又追平了谢震业谢哥的记录，所以还是在第三棒的话，还是需要我们第三棒选手施君豪去更多的去顶住布森在内道的一个冲击。
1: 就是你自己准备接施君豪那一棒的时候，大概是处在第几的位置？就是泰国队和你们是什么样的形式？是不是非常接近那个时刻？我们看
2: 泰国队当时应该是跟我们差了大概一两个身位这样子，前面三棒选手都跑得特别棒嘛，然后第一第二棒在前两棒已经给施君豪拉出了一段的距离去抵挡布森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嘛，然后施君豪在第三棒也顶住了布森。我跟这个泰国第四棒的选手也是比了很多年的一个同场竞技了，所以对于他的一个跑法和他的节奏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对于什么时候我去超越他，什么时候是最轻松的这样一个节奏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1: 女子这四乘一接力是不是也接棒瞬间就觉得有了？
2: 差不多，因为在给我的时候，就我等棒拿到手之后，其实已经因为我们一直在练交接棒嘛，然后我们交接棒就比别的队会快很多，所以等我们交接棒完了之后，会发现突然一下就比那个前面三棒跑完之后会快很多。
3: 中国队处在第一位，加速，终点就在眼前，马上到达终点，42秒96，中国队收获金牌。
1: 我们回到你的这个第一项是百米的这个决赛，这个百米这三枪你觉得哪一枪跑得最好？
2: 我觉得还是最后一枪吧，然后最后一枪包括也把自己的一个状态和自己的这个动作给跑出来了。
3: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宇杰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宇杰全力冲刺，全新的赛会记录，11秒06。
1: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女子历史上打开过11秒的应该就三个人，你现在距离这个11秒大关其实非常接近，自己内心会把它作为一个清晰的目标吗？
2: 我觉得破11秒这个事情吧，还是顺其自然的，能破就破，然后破不了的话也无所谓。
1: 考虑到你才17岁，还没满18岁，所有人都会说，哎呀，这个中国下一个破11秒的肯定是陈宇杰，肯定会觉得甚至你有机会去挑战这个全国纪录，就这样的声音会对你是个影响吗？
2: 我觉得这还是大家对于我的一个期望吧。我觉得大家既然对于我有这么高的一个期望和展望，我觉得还是保持好自己的健康吧，在接下来的可能10年后啊，这么久的这个运动生涯中，慢慢的去往更快去发展吧。
1: 实际上我们看200米的比赛啊，在前100米的时候几乎是并驾齐驱，尤其弯道下去下直道的那个瞬间基本上是有机会的，就那个时候那一刻的战术或者说对于比赛后程的把握，那一刻有没有在脑海当中有印象？
2: 对，因为他的弯道技术其实比我好很多，赛前一直想的是如果我能在弯道上能跟住他，然后体能 OK 又可以在直道上实现一个这样子一个反超吧，但可能就是他的状态因为也非常好嘛，接近了他的这个100米的状态的 PB 了嘛，我觉得还是就是想着能尽量的去维持这样子一个很细小的差距，然后想着能找机会去顶上去吧，虽然说没找到这个机会。后半程还是可能就是因为大赛经验没有那么多吧，在遇到跟自己实力差不多比自己实力强的对手的时候，还是没有这样子一个清晰的判断。
1: 我们知道其实你练田径是受家庭的影响，爸爸妈妈都曾经是运动员，都跟田径结缘过，今天能透露结束比赛之后家里给你发的消息怎么说的吗？
2: 就是很简单粗暴吧，还有就是让我好好休息，然后给我发了个红包什么的。
1: 发了红包挺直接的啊。
2: 对，还是很简单。
1: 爸爸妈妈在平时对待你训练或者比赛的时候态度会不一样吗？
2: 我父母一直都奉行的是这种，就是你训练的事情跟父母不要搭嘎，就是不是不要
1: 太关系，能听懂。对，
2: 就跟父母不要就是有过多的联系，还是让教练我们的总教练去主宰你训练的一个节奏，然后不

0: 管是在你平时的生活中也好，还是在怎么样，他们可能更多的还是在文化课的时候给我一些这个提醒啊或者什么的。
1: 就说起文化课，你现在应该还是兼顾训练和学业对吧？
0: 对。
1: 平时生活节奏是什么样？
0: 平时应该就是早上去中学，就校史中学里面，然后上课上到中午，然后再从校史中学去宁波体校，然后去体校训练，训练完了之后再是在医务室或者是宁波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就我们简称体科所嘛，去进行一个放松或者是这个治疗，在晚上可能结束之后7点多再回到校室去上一个晚自习，上完晚自习9点半可能再回家。
1: 哎呦，你这够忙的，你这半天读书半天训练，然后恢复，晚上还得上个晚自习是吧？日复一日这样。
0: 对。
1: 累吗？
0: 我觉得还好吧，可能就我会把每天该做的事情都列成一个小表格吧，可能就是这一段时间的时候我在训练，我可能就专注的把训练的这个干好，可能我负责学习的那一块那个大脑啊或者是那一块精神就会在休息。
1: 就是你这么有条理和计划性，你是 P 人还是 J 人啊？
0: 我是 P 人。
1: 你 P 人？
0: 对。
1: 就是你本身就是一个挺有计划性的人吗？
0: 不是吧，其实就还是更多的在慢慢的走向专业运动员的一个时候，因为运动员他的每一场比赛和每一天的训练都是很精密的，你说你7点比，你不可能说我今天我路上走累了可能说我晚一点是不可能的，所以还是要在慢慢的把自己的这个时间给规划起来吧。
1: 因为我们理解啊，17岁的一个孩子，他会有自己各种各样生活里的诱惑，或者外界的这种干扰。你怎么屏蔽这些干扰？你不想，就是你累的时候不想刷会儿视频、玩会儿手机、打会儿游戏吗？
0: 我觉得还是所有事情做到一个适度吧。我觉得就是，可能我父母可能不爱听这句话，就是我觉得打游戏是件很正常的事情吧。也能放松我自己的一个心情，其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放松方式，可能对于我父母来说他们可能是看看书啊什么的，但是肯定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就是出去玩，出去购物或者打打游戏什么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充电方式吧。
1: 有没有什么是你难以抵挡的诱惑生活里？
0: 我觉得还是一些好吃的吧。
1: 好吃的？
0: 对，包括像女生可能更爱吃一些甜点，然后包括我们像青春期发育，就是会一直觉得自己很饿，然后呢，但是又很不是很想去吃那些菜啊饭，就是想去吃一些什么甜点、蛋糕什么的可能，然后热量又很高，又很容易长胖，然后一长可能就是10斤20斤的，这对于训练其实来说是非常的不可控的，你可能长了10斤的脂肪，你长可能就是4-5天的事情，你减可能就是4-5个月的事情了。
1: 那这怎么办？嘴馋肉怎么办？
0: 可能你比如说我一个蛋糕买了一个4寸的，我可能自己就吃它的1/4或者更少，然后其他的可能就给我爸妈吃吧，让他们两个先胖一下。
1: 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0: 我最喜欢吃的还是杨枝甘露，就是那种碗装的。
1: 在平时生活当中除了玩玩游戏还会有什么爱好？
0: 就是撸撸猫啊什么的，然后再是去购物吧。
1: 你养了一只小猫是吗？
0: 对。
1: 它对你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0: 我觉得还是就是帮助我陪我爸妈吧。为了备战这个亚运会，我从6月份就出来，然后一直到现在可能都马上10月份了，就可能一年这10个月我可能有6个月都不在家里，可能甚至其他时候可能就断断续续的还是也不在家里，可能有7-8个月都不在家里，在家里就那么几天。然后我又是家里我爸妈的老来得女嘛，然后就我一个独生女，可能他们两个如果没有那只小猫会过得非常的孤单，可能就是每天大眼瞪小眼，但可能多了一只小猫可能他们就多了一个孩子吧。
1: 哎，这手指甲我们编导发现了说特别漂亮，这是为亚运会定制的吗？
0: 对，因为这次的颁奖服也是蓝色的嘛，然后也是希望可以做一个蓝色的指甲，然后去这个呼应一下。
1: 比完亚运会之后会有一段休息时间吗？
0: 还是没有吧，因为还是要去补自己在亚运会备战期间的一些课程。
1: 平时在学校里啊，这个文化课最擅长哪一课？
0: 我会更加擅长历史跟地理。
1: 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我觉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相辅相成的，很多时候你在书上看到的不一定是你这个真实你去当地或者是你去当时当地的一个历史啊景观或者是当地的一个人文特色真正所体验到的。

0: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利马，秘鲁的利马，大家都说它是无雨之城，它的降雨量有多小多小，它说什么一年都不下雨。然后我们当时去比利马的世青赛的时候，一连三四天都是下雨的，所以还是其实课本上只是可能几千年来这么久了一个长久的一个比较，但可能我们真正到了那儿还是有一个就短暂，可能就在时光洪流里很微小那几天的一个存在吧。
1: 纸上得来终觉浅是吧，还是要自己去。你这样的一种爱好，这样的眼界和思维模式是受家庭影响还是自己培养？
0: 因为我从小是一个还是比较喜欢看书嘛，然后我会更加喜欢看一些就是很有趣的一些关于讲历史的一些书吧。就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历史地理是很枯燥的两门课，说只能怼着一些土啊，怼着一些什么挖出来的一些什么砖啊瓦呀，一些什么墓里面挖出来的东西，或者是地质什么，就对着一圈那种土什么的
1: 文
0: 样什么的。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文物，就现在看来，我觉得每一个文物都有他想诉说的一个故事吧。
1: 哟，你这个读书的深度，想事儿的深度，真是超出你这年龄的成熟。有没有一个你能给大家推荐，就是你觉得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有一本？
0: 对我影响比较深的，其实都挺深吧。
1: 哦，
0: 对，因为我可能一本书会翻很多遍。
1: 算是特完美的一次亚运之旅吗？
0: 我觉得还是90%完美吧。
1: 有没有特想跟所有支持你的田径迷说的一句话？
0: 我觉得谢谢大家对我这么多年以来，从我13、14岁慢慢的看到我现在17岁即将成年了，大家对我的包容性一直很高，不管我比出了怎么样的成绩，大家还是第一时间来安慰我吧。没有说我成绩好了他就给我欢呼，可能成绩差他就开始诋毁我，还是没有这种成绩，没有这种人吧。
1: 你知道大家都叫你小孩姐吧？你喜欢这称谓吗？
0: 我觉得挺喜欢的话，就是还是大家对我的喜欢嘛。大家对我喜欢，他才会取一个这么可爱的一个昵称。
1: 你自己内心期待的下一个大赛是什么？
0: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北京世锦赛吧。
1: 明年。
0: 对，明年2027年的北京世锦赛在鸟巢比，可能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鸟巢这个能办比赛、能参加是一个情节吧。
1: 再次我们应该祝贺你在第一次亚运会之旅啊三金一银的成绩，我们等待你明年北京世锦赛实现自己明年内心的目标。谢谢。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前期的排练对于演员来说，他只是进入了这个角色，但是当他真正的要成为这个角色，他是需要在一场场的演出中去慢慢成长的。
1: 我们遵从了武术的呼吸去做这个节奏的铺排，必须把武术节奏化，因为你不节奏化的话，每一场都不一样，那就很可怕了。全力出拳之后，两个人是一种配合状态，也就是说你的力量不能冲他去。
2: 在这一套当中，我们找的是节奏，就是每个蹦蹦蹦蹦蹦节奏。一开始去编的时候，它确实是需要每个招的真实性，你需要对上它的力量对不对。但你练多了，也是像肌肉记忆一样，就蹦，就到那位置，它就是一个点停住了。
3: 最困难的一段就是，打通关的那一段。所以我们要做到一镜到底，我们在舞台上必须是一遍过，而且不能错。
0: 他的那个交手的速度特别快，对于洪金来说，他但凡出晚了半步，或者是他错了一点点，他整个这一套招式就全部打乱掉。因为他不像电影，你可以 NG， 只要一开始你就不能有半点的晚或者错。那个何俊波，就我们执行导演，也是螳螂拳的那个最后站在舞台上的掌门，他说洪基的脑子就是一个电脑，他说他既打四个人，他说他居然还帮着数节奏。他们后来打招呼，就是比如说休息的时候，两个人哎，波波，两个说哎洪基，然后两个走过去，砰砰砰砰，两个就开始了，就是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去对，他那个招式就要出来。
1: 对打的时候，他必须拳拳到肉，掌掌有风。但是真正跳他自己独舞的时候，他的那种肢体的柔软、柔韧，以及呼吸的那种绵长感，他又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舞者。
0: 他的肢体太棒了，比如说他独舞的段落，他可以非常的柔软，呼吸非常的有呼吸感。但是呢，他在咏春拳的这一段的时候，他可以那么的有力，
1: 核心非常的稳和定。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洪基，他本来个儿就不高，他的形象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什么男一号啊、男主角的那种形象。其实他更符合了我们这个作品从创作之初，就是你看上去他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但是技艺高超。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一招一式见真章，一拳一掌显武林。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呢继续跟您来解码咏春。我们今天要聊到的就是这个剧目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段，就是大战四大掌门，因为它是整个戏里非常重要分量很重的一块啊。所以董老师，你们在最早设计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设计要求吗？就既要展现故事剧情武林，又要展现武术的这种内核，还要把故事推进下去。
1: 我们整体的设计是遵循以武为核，以武为形，形静神合一，每一招都是来自真实的武术套路，再用舞蹈去应力美化，那以一位咏春的手中用中刚柔并济凌霄带打为动作主线，那么四大门派各出特点，形成了一手四攻以定克兵的格局，就让观众就能看到门派的差异，就能看到咏春的精髓。
2: 我们的根源是致敬的是竹林缠斗，就是那些背景板它看似是一个现代的装置，但实际上我们其实想象它是竹林，两个人在竹林里边就是若隐若现的感觉，当旋转的时候它又有把这个太极八卦的这个意象表达出来，那么螳螂拳呢有中式的这个屏风，还有四把椅子集中在一起，那个味道也是很浓的。功夫本身

0: 之间它也有硬功，比如说八极。他的力量感大到我没看清他的招，几乎没有招，他就是力道很极致，我就觉得地板就被剁得要穿了，就是每一个拳种的感受太不一样了。但是八卦掌又不一样，哇，老师随便一走真的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他的脚下是变幻莫测的。
1: 其实特别想问袁林，就是您作为场上唯一的女掌门啊，八卦掌可能男生练的比较多啊。我们看武侠小说里边好像只有峨眉掌门独臂神尼啊，其他好像各个门派还是男生比较多啊。所以你扮演八卦掌掌门人压力大吗？
2: 会有一定的压力的，因为在舞台的呈现上，我作为四大掌门中是唯一的一个女性的一个这样的角色，
1: 对，
2: 那么在宗师的这种气质上以及风格上是一个很难拿捏的一个点。通过不断的练习，包括我们也会去不断的回顾一开始学习八卦掌的这种一招一式的稳扎稳打，以及八卦掌的特性这种变化莫测，虚实结合，不断的去捕捉，不断的去打磨，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这种八卦掌的风格以及个性。
1: 您对这个八卦掌有一些了解吗？
2: 我们其实进入创排期，我们就已经提前不仅学习了八卦掌，也学习了咏春拳。那么八卦掌是在咏春拳之后进入的，也是长达了半年一年的一个这样的磨合。根据我们这个武术老师告诉我们最基础的汤尼步，然后一些基本的招式套路，然后大家女孩围着圈去练习这个基本功，慢慢慢慢的去找到这个八卦掌它不同于舞蹈的这种呼吸发力呼吸方式，然后大家才慢慢的去适应这样的用力方式，然后现在在舞台上有了一个这样的呈现。
1: 作为一个舞蹈演员和在台上去表现这一段的时候，这种对抗包括这种擒拿怎么去转化，如何营造出这种氛围？
2: 首先就是对于这个套路也好，这个武段也好的这个动作的熟练度，熟练度拿下以后，我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去找到我们的伙伴，我们的对打的这样的舞者，去跟他们进行真正的去对招。哦，
1: 真的练了。
2: 对，武术它其实在学习的过程中并不容易，我们会面临着很多关节的疼痛，包括我们到现在演出也会打上肌贴，戴上护具，戴上护膝。我们在每一场演出的时候都会去观察对方的精神状态，以及每一场他给予我的不同的临场反应，以及他的微表情，包括他的这个出拳的这个力度。因为我只有真正的感知到了他，我才能给到他相应的一个这样的力度，才会有一个力与力的碰撞，量与量的层叠，然后达到一个在舞台上非常有张力的一个这样的表演。
3: 最难的就是我们的人物状态问题，好比说我是叶问的角色感找不到，那另外一个导演八卦掌掌门等等的任何一个角色他都会有一些找不到的一个点。所以说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动作是次要，表演也重要。那表演怎么去完成呢？其实两个导演就是，你如果不会表演，你就拿最真实的感受去演出来，而不是说真的在表演，那是僵硬的。其实我们整体的这一段落啊，对于我们每一个宗师来讲，它其实它都是有这一种性格的变化。八卦掌呢，其实我们是真的会源于一些灵感在于一代宗师上面，它是女宗师，对她来讲是一种比较轻柔点到为止的一种感觉，而并不是像那种其他宗师那种厮杀的那种感觉。

0: 还有一个武术的问题要请教一下董老师，套路上面最重要的两个来源，一个就是形意，一个就是八卦。其实形意当中，比如说螳螂拳，为什么你们在这一次的转化的过程当中，这里面有什么想法吗？
1: 我们就请教螳螂一脉的老师，提炼他的小巧、刁钻、顺门贴身的特点，舍弃一些复杂的套路，保留核心的手型与打法，转化成舞台高并时的

0: 悟到以淫思会。
1: 螳螂拳它是一种不屑象形拳嘛，它从外表上它都非常像螳螂，它的巧招制敌都不依靠蛮力硬拼，讲究用技巧控节奏，然后去感受它人物性格的变化。
2: 叶问单挑四大掌门，你会发现太极最难，因为太极大家太熟悉了，每次下来都说你这个太极这个味道啊，这个还要加强啊，怎么样啊。
1: 太极拳以柔克刚，但是我们也会做到世之间的博弈，所以说我们会意境感会很强，所以说就是他的人物性格和我的人物性格都不是那种非常刚猛的一种性格，而是那种意境感很强，像是我们在闭眼感觉在梦里打了一架。
3: 比如说武术的这种力是要传递出去给出去，但是在舞蹈当中会通过一些演员之间的关系，什么托举啊，相互之间的那种关系，武术的力量怎么在舞蹈当中去完成这种传达和流转。
4: 那么叶问跟掌门的长刀呢，来自擒拿画剑。那其实我们咏春的发力很多是我们是比如说寸剑，当时我们更多是刚柔并济，来留气送，就比如说我们是会借力卸力，不跟他硬斗力，可能打
3: 了有点太极拳四两拨千斤。
4: 对，我们南方人身形比较小，那相对跟北方人的话可能体型是不占优势，那么更多用什么，用的是这个借力化力，卸力，那么我们通过这些呢，把我们的这个攻防化然后加上这个陀技啊长老用这个舞蹈的一些形式把它一起表现出来，那么这个情感尽力的一起流动展示出来，就是一个非常优美的，既有咏春跟掌门的对打的那种舞蹈的精髓，又有武术的那种技艺的精髓在里面。
3: 他展现了一种智慧，但是他在舞台上刚好和演员之间的这种流动，
4: 对，
3: 好像异曲同工。
4: 就我们互相之间大家有长刀长剑，当时又不会把对方打倒，我打过去然后他把力卸掉，然后我打回他又卸掉，
3: 对，很漂亮。就是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我们在台下看，其实脑海里不是舞蹈，而是太极拳推手，
4: 招招又是看的就是咏春，
3: 从一开始到最后始终有一种流动的气息，
4: 是的，
3: 在演员之间相互流动。在舞台上服装香云纱穿出来了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气质，甚至感觉只有这个八卦掌女掌门才能把这个香云纱的气质给衬托出来啊。
5: 香云纱呢，它又名响云纱，我们在对招舞动的时候它会自己发出那种沙沙的声音，那么首先从声音上会给我一种信念感以及自信，它这种韧性这种撕扯会让我有一种掌门的一种风貌锋利的感觉，
3: 就是有那个我们练武的时候最后那一下啪那个寸劲，
5: 对，那么它正好也是贴合了我们女掌门的这种英姿飒爽以及刚柔并济的这种女性力量。我有时候站在舞台中央，我能看到空气中的灰尘，因为在我的视角里面灰尘是会发出一点点的光芒，就像光照在香云纱身上，它反射出来的光能一下子让我进入到一种武侠世界里面非常的奇幻，那种刀光剑影的一种场景里面。
3: 袁林扮演的这个角色也很有意思，就是在舞台上你其实是有点穿越的感觉啊，又是八卦掌的掌门人，而且女掌门人，然后同时呢又是一个导演，就这个角色穿越，这个您怎么去把控它？
5: 其实他们有一个非常巧妙的一种对照，这两个角色一个是在武林中去守护自己心中的道，那么另一个是在片场的世界中去追寻自己的梦想。那作为女掌门人而言，她需要的是守护自己的弟子，维系自己门派的这种风貌以及尊严。那么女导演她则是要作为女强人，她要去掌控全场，去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好，是一个非常刚毅的非常果断的一个这样的女性角色。她们其实内核是一样的，她们都是女性，还有一个她们都是在守护自己内心该守护的东西，坚守自己热爱的事业。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巡回赛的比赛转播。现在已经是来到了布加勒斯特站，比赛的时间是从10月10号到10月11号。马上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布加勒斯特站的最终的决赛啊，对阵的双方呢是来自于西班牙的风西罗拉对阵，这算是传统强队了，荷兰队，由沃西德荣领衔的荷兰队。现在比赛马上开始，率先进攻的这是荷兰。实话讲，在这个三人篮球世界巡回赛的舞台上啊，荷兰队呢并不是一枝独秀的那个队伍，但是啊，他们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给这支球队注入了无与伦比的信心，所以呢。荷兰队的对手来自于西班牙的风西罗拉，风西罗拉呢是作为 D 组的头名，一步一步的杀入到最终的决赛了。这次比赛采用的赛制啊，也是跟之前一样啊，先是资格赛六支队伍分成两个小组 ，AB 两个小组的头名进入到正赛，然后呢，正赛12支队伍分成4个小组，打单循环，也就是两场比赛之后。小组的第一名和第二名进入到8强，再然后就是单败淘汰赛了。所以这其实使得比赛的偶然性还是挺大的，因为三人篮球这种比赛，本身对抗的激烈就使得比赛会有相当大的

店，另外就是这种密集的赛程啊，你看两天比下来，那其实呢你包括这个场次时间上的安排，你能不能多休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可能会对赛果带来影响。不管怎样啊，布加勒斯特战这支两支球队是杀入到了最终的决战当中。继续来看球，争抢篮板的犯规。开局这个一分半，我觉得双方打得有来有回吧，也都是非常成熟的三人篮球的队伍，所以其实从技战术的打法、攻防的节奏上都是能咬得上。今年总共是17个分站赛，最终的总决赛呢是在里约。而在今年这个赛季当中啊，中国贡献了成都、上海、德清、澳门和香港5站，上一站比赛就是在德清，下一站呢就是来到了澳门。开局双方先试一试手风，打到现在啊，开始追求细节了。这球是压着12秒出手的。第一下没拿稳，所以呢最终也是12秒没力了。沃西德荣非常强大的个人突进能力，投篮选择没问题，可惜没投进，沃西德荣控球，又要到了一个小错位。三人篮球比赛，男子的比赛，运动员的身高一般来说都是在1米95到2米05之间，或者再往下调一点吧，1米9到2米05之间，所以哪怕说出现了这种错位啊，不会是那种，五人篮球里面啊，中锋面对一号位这种超级大错位，所以这种更小的空间啊，就使得运动员的身手上必须全面，就算是持球人也必须有能够扛一下对方大个子，也要有冲抢篮板的能力，而哪怕是说这种吃饼型的攻锋，这个工兵型的内线。也必须具备至少能够处理一下球，是吧？运一下，然后收球再起，要具备这样的能力。弹上来。这过去这一分钟，就沃西德荣得了一分，除此之外呢，更多的比赛瞬间都来自于犯规啊，也很正常啊。这种强队是非常明白什么时候需要用犯规来去控制节奏的。当然，并不是说他的这一次防守目标就是为了犯规，而是说犯规呢，是他们这个执行这种防守的策略，就是我可以接受这样的代价，我不能让对手打舒服。没时间了，能感觉到双方队员这手感其实都不错，虽然没投进，但是您看这个整个轨道还是非常好的。三篮比赛吧，就是这样，这外线的远投啊，能投出来33%，那算是准的不行了。一般来说20%多这种数据跑长趟，这是给自己增加难度。哎，犯规，争抢篮板的时候，这是内线的一个大打小，又吹了德荣的犯规。那现在阿姆斯特丹就得想一想了，虽然刚才连续的犯规啊，但好像并没有真正的去遏制对方的进攻节奏。而现在如果要是荷兰队不找到一个有效的防守方法的话，再去用犯规去断对方的球权，那
代价就会很大了。三篮比赛就是这样，犯规呢是球队的一种资源，因为他也不会说像五人篮球似的一个人啊五次犯规然后罚下，不存在。球队的犯规是计整数，所以能够有效的利用犯规啊，这个我发现是基本所有强队都一定会思考的一个问题。不要把犯规当成一种惩罚，犯规是一种资源。平均身高方面还是风西罗拉会占优一些，哇可惜无效啊，空中的补扣。弹出，漂亮，立刻断下来。哎，结果是好的，这球还是在无球过程当中，风西罗拉队队员犯规了。那这样的话，比赛就进入到下一阶段了。双方现在都是五次犯规，分数很接近，6-5。这次比赛的场地呢，也并没有像大多数三人篮球比赛那样，在一个室外的临时搭建的场地当中。但是这个场地的选择基本还是遵循了三人篮球一直以来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城市比较著名的这个广场或者是商业中心的这块比较大的平地当中啊，然后呢来去临时搭建一块场地。走步，南斯拉夫步，单脚起单脚落，同脚起同脚落啊。德容的消耗也比较大，这个球是被对方破坏掉了，球权属于风西罗拉。德容还在跟裁判说，这球他切球碰掉，我没再碰啊。比赛继续，哇漂亮，这两分很关键啊，三分的分差。面向挤进来，前场球，但是只剩下1.6秒，比赛正好剩下一半的时间。另外我会发现这个三人篮球比赛运动员啊，情绪管理都挺好，也不是说没有火爆脾气的运动员，只是这个比赛实在是太累人，有这一点火气啊，也会随着体能的下降变得没有什么火气了，大家打的其实都很职业。第6次犯规，那这就意味着接下来啊，任何一次风西罗拉防守或篮板犯规都将让阿姆斯特丹站上罚球线罚2个球。这意味着阿姆斯特丹呢去打内线冲击造杀伤收益会更大。漂亮，这球我觉得防突破防得挺好的，但是外线还空出机会来了。挡拆换，并不是一场流畅的比赛，这场比赛死球实在是太多了。

布加勒斯特，这是罗马尼亚的首都。所以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啊，这场比赛呢，给荷兰队加油助威的还是相对多一些。

德容洗球出来点一步，节奏变化，好球啊，非常典型的沃西德容的风格。这球脚下的不点自己踩得不舒服，遇事不决交给德容，突破又来了，哇，漂亮，太潇洒了，连续的突破。那现在的话呢，比分阿姆斯特丹反超了。冯西罗拉现在有一点迷恋外线的投射呀，太潇洒了，先是穿裆，再是一个左手的上篮。其实冯西罗拉的队员平均身高啊是占优的，身板也都比较硬，不妨把球多往内线打一打。打到现在为止，冯西罗拉绝大部分的进攻战术都还是最终变成一次投射。沃西德容拿到了5分，超过了球队的一半。阿姆这边也六犯了，都六犯了。防得不错，嗯，好防啊，就是只是吓唬对方投篮啊，并不是真正的想要去封盖，所以呢，为了防止造成杀伤，立刻收手。结果说话间，冯西罗拉的第7犯来了。这个吹的是争抢篮板球的时候的犯规，所以呢是要送对手上罚球线，罚两个球的。达到了这个7、8、9，包括再往后的犯规数啊，必须得是防守或篮板犯规。你包括像技术犯规也不会直接上罚球线罚两个篮，进攻犯规的话那就更不会了。突分，点一步，嗯，太迷恋投篮了。刚才突破是个绝佳的机会。这球可能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吧。哎呦，终于补进了。沃西德容空中转体想要去再拿，这球还是冯西罗拉拿到。左路换防，对抗一下没顶动，但是顺势打板。沃西德容几乎站在了场地边缘，就要这个突破空间，没时间了。打的还是有点复杂呀。沃西德容好传球，啊，漂亮啊！这一个2分投进，我觉得局面又不一样。投进一个球拿分是此时此刻立刻发生的事情，它其实对于对手防守的震慑会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持续有效，就让对方呢不敢放你。哦，漂亮，阿姆斯特丹用同样的方法回敬了对手，外线2分球。双方更多的就是打一个性情，就是打到这份已经不想输掉这场球，必须要咬牙坚持，要跟对方对着扛着打，激烈程度是在升级的。比赛剩下1分半，这球想要去找对抗啊，防守很聪明，让开了。现在沃西德容在场下，所以阿姆呢也是进攻的火力点会相对分散一些。

这次突破应该是本场目前为止最精彩的一个进球啊。非常非常聪明啊，对方是斜刺里冲过来要封盖的，所以呢顺势往这边去突破，那很容易就造成了杀伤，两次发蓝。而且这个冲过来这犯规啊，其实和丰西罗拉队刚才第七个犯规，就是他们抢篮板的那个犯规挺像的。麦萨克马尤帮助球队把比分追平，同样的比分，同样的犯规数，比赛剩下1分06秒。撤步，犯规，哇，漂亮！这是一个2+2，这是一个2+2啊！这是三人篮球比赛当中非常刺激的一个规则，这个球进球有效的同时加罚，罚几个？罚两个球，因为这个犯规是出现在第八次犯规上。三人篮球比赛的除以极刑啊，就是说如果有一方这个犯规数已经达到了10次了，然后呢他在对手犯规的时候投篮的时候犯规，两分球进加罚两球，并且还要给上球权。而刚才其实这一次第八次犯规啊，我觉得跟这个我们所谓的除以极刑差别也不大了。拿了3分，啊，2分球有效，加罚2球，罚进一个，这一下子，丰西罗拉队想要去追，至少得2回合。现在球权来到了阿姆斯特丹一边，沃西德荣，沃西德荣啊，非常好的抢断，哎，这个球裁判看起来给的是防守一方。那丰西罗拉队的关键回合来了。这个时候先要做一次挑战啊，来看刚才第一反应的阿姆斯特丹队员觉得这个球是对方断球把球碰出了边线的。刚才这一次2+2啊，很有可能是给比赛最终胜负定调子的瞬间。我觉得这个一个项目好不好看，规则的设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三人篮球现在的规则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非常理想的，就是它保证队员们在体能充足的时候对抗很激烈好看，体能下降了，但是呢比赛的规则使得后面的悬念又会上升也好看。所以这一个活球时间10分钟，整体比赛时间大概20分钟左右，看起来是非常的过瘾。这个球还是阿姆的球权，但是没时间了，进攻时间只有3秒，但是抢回了球权，又给自己获得了12秒钟。沃西德荣这是有意的来压时间啊，自己就算打不进，不让对方有更好的时间来操作，投一个，哎，看一下这球又出界了。刚才在争抢篮板的时候，好像是丰西罗拉队把球碰出了底线，如果是的话，那阿姆斯特丹又有球权了。这看得太清楚了，阿姆斯特丹的球权啊。丰西罗拉队啊，球队很有特点，但是我觉得在这场决赛里面，至少目前吧，经验上包括关键机会的把握上是不如阿姆斯特丹的。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判罚，

所以刚才底线的视角看得挺清楚，但裁判还是要谨慎。进攻方球权，阿姆斯特丹再拥有十二秒的进攻时间。最后这一分钟啊，冯西罗拉基本上没怎么拿到球，还是给沃西德荣，还是来消耗时间，剩下两秒钟再打。这次是出界了，10.7秒，冯西罗拉队恐怕没有太多的选项了，他们只能要一个两分。说现在指望打一个然后防一个再打不太现实，防守注意力非常集中，都已经踩到了两分线外，拔起来，这个球裁判还是敢于承担责任的。确实沃西德荣这球啊扑得有点深，那冯西罗拉队又得到机会能够追平了。其实刚才阿姆斯特丹在外线的这个防守已经给足了压力了，实话讲没必要为了封盖啊去这样侵犯对方的圆柱体。两个罚篮都是要命的罚篮，丢一个都不行。第一个罚进，第二罚一定要罚进，同时呢队友要做好准备，如果罚不进要冲前场篮板。两罚两进，两罚两中，打平了。三秒，两秒，沃西德荣，哇哦，又是沃西德荣的精彩瞬间。这个人啊，我已经不记得他多少次做到这样的压哨绝杀了。只有这样的时刻才是属于沃西德荣的巨星时刻。这是一个打球不讲道理的人，只要你不封盖他，进不进全看他自己的手感。冯西罗拉队队员呢这边也是释然的笑了，确实用这样的一个巨星的投篮拿到了这一站比赛的冠军，这对于阿姆斯特丹来说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剧本。冯西罗拉队足够坚韧顽强，打的也有章法有特点，但是还是可以继续进步啊。这是刚才剩下三秒钟拿到球权之后，这个时候啊看沃西德荣拿球，全世界都知道他要做什么，而这次沃西德荣又是在全世界人的面前做到了，太厉害了。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三人篮球世界巡回赛布加勒斯特站的比赛转播，感谢您的收看，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观众朋友们再见。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女子铁饼的争夺。在布鲁塞尔站呢，我们也迎来了最后一站的争夺，女子铁饼来到总决赛的舞台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美国选手塞恩。塞恩呢，就是原来的奥尔曼，在婚后呢，他是把姓氏改成了夫姓。今天这场决赛呢，也是他和冯斌的一场直接对话。上来之后呢，先有一个有效的成绩。塞恩这饼上来之后，也是展示了高水平的能量，66.49米。他带人在看台上注视着他的表现。再来关注荷兰选手范克林肯。范克林肯今年的状态可以说非常的出色，大有挑战塞恩之势。但是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此前的欧锦赛还是钻石联赛上，他的表现是会出现一定起伏的。63.98米，这头也还可以，至少呢能够稳定在前三名的这种争夺。接下来来关注中国选手冯斌，世锦赛冠军。看一下中国选手冯斌第一头的表现，旋转出手，状态不错。这边出手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冯斌非常的有信心，而且他从脚下旋转的动作开始，今天的力量传导做得非常的出色。这饼的落地位置65米以上。

65.54米，赛季最佳成绩，第一投呢就能够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这意味着冯斌今天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次投掷。接下来来看一下第二投，美国选手塞恩，世锦赛奥运会冠军，旋转出手，他的动作是非常优雅的。这头呢也是稳定在65米以上。对于塞恩、对于冯斌、对于范克林肯来说，布鲁塞尔站的目标肯定是收获钻石联赛的最终总冠军。继续来关注范克林肯，上一投呢没有突破65米，来看一下他的这一投，旋转出手，这柄有些急躁。这柄首先成绩是有效的，出手的角度稍稍欠佳。64.66米，还可以比上一头要出色。那其实他的这个出手角度还可以继续去稍微调高一点点。中国选手冯斌，来看一下他的第二投，旋转出手，这柄也不错，可以说一柄比一柄有信心啊。这柄看看能不能刷新今天塞恩的最好成绩，确定这柄成绩有效。等待一下成绩测量，66.67米，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佳，同时也把今天这场比赛塞恩此前的66.67米给超越了。现在在赛场上表现最出色的人是冯斌，来看一下塞恩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这柄不是特别理想，就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最后甩出去。之前他的旋转速度并没有转起来，这个也影响了他的最后这柄的距离，65.48米，也算是高水准。但今天对于塞恩来说呢，没有能够突破67.68米，这样一来呢，就给了冯斌和范克林肯机会。冯斌的第三投，前面两投呢是一投比一投更出色，能够连续的突破65米，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看他的这一投，看这柄落地的位置，这柄的落地位置呢是至少是前三，但是冯斌对自己的这一投非常的不满意，应该是给踩掉了。上一投呢还是66.67米的赛季最好成绩。至少前两投呢冯斌是非常的有自信的。来看一下范克林肯的第四次试投，这投非常一般，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还是投紧了，这投他自己也给踩掉了。就是要说的是，即便是投掷项目，运动员也是越放松越好。而如果动作过紧的话呢，反倒是适得其反。铁饼这样的项目，如果有一点小逆风，或者说是侧逆风的话，是更加有助于器械在空中的飞行距离。这个项目多少也有一点吃天气。看冯斌的这一投，第四投，动作做得非常的完整啊！这一投可以去期待一下。目测来看的话，已经能够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佳。第三投呢略有起伏，第四投调整之后，可以让我们继续去期待冯斌的成绩。67.46米。一头比一头接近自己的个人最佳成绩了，而且现在对于冯斌来说呢，把自己的状态投出来，压力呢就甩到了塞恩和范克林肯这边。

这饼它的线路非常的理想。接下来看一下塞恩，上一头呢成绩无效，

本恩他的能力基础，包括他的技术基础是非常在线的，即便是他现在状态不好，还能够稳定的在65米以上。这头呢，将将过64米。来看一下冯斌，冯斌的第五投，其实现在对于塞恩和范克林肯来说压力不小，对于冯斌来说则是可以轻装上阵，每一头都比每一头的心态要更放松。哎呦，这一头差点把自己扔出投掷圈去。这头成绩是无效的。再来看脚下呢，有一些没站稳，我踩到了投掷圈之外，但是没关系，第四投的成绩67米46，塞恩也只有最后这一次机会了。看他这饼旋转出手，这饼即便是他再期待再去激发自己的能量，其实很难再去突破冯斌的67米46。这些年对于伤病啊，对于连续的征战，塞恩也是有所起伏，今年有一些下降，66米92，确实比他之前的每一投都要好。出手之后自己也是有感觉的，但是他状态出晚了。这样已经可以确定冯斌获得了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也就是总决赛的最终胜利，他还有最后一投的机会。现在对于冯斌来说呢，稍稍控制一下自己内心的情绪，完成最后一投。看他这一饼出手角度有点大了，最后一投即便是投掷的成绩不够理想，但是已经确认他的67米46赛季最好成绩，在布鲁塞尔站帮助他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收获了今年钻石联赛的最终总冠军。今天冯斌真的是每一投都比上一次投掷要更出色，状态呢每一投都比之前一投要更好，我们也可以去期待一下他之后在亚运会上的表现。再次祝贺冯斌。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

0: 来看一下选手赛第八道出场的是葡萄牙选手迪亚洛，今年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53秒30。第七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是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埃玛·扎普莱塔洛娃，扎普莱塔洛娃也是今年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第五道的是美国选手科克雷尔，安娜·科克雷尔呢，在今年的最好成绩是52秒13，他也是美国的4x400米接力队成员。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戴利拉·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他在4x400米接力上也是美国队的成员之一。第三道是比利时选手瓦利恩·考库伊特，第二道的是巴拿马选手吉安娜·伍德拉夫，伍德拉夫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58。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选手尤埃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科克雷尔跑出的52秒13，也是刚才我们介绍过的他的赛季最佳表现。
1: Set，
0: 看科克雷尔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了。

克雷尔在出发之后呢，现在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优势，在对外道的扎普莱塔洛娃的竞争当中呢，逐渐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而且现在在弯道，扎普莱塔洛娃逐渐的是相当于被超越了，穆罕默德和科克雷尔两个人处在相持阶段，科克雷尔在第二个100米保持住自己的优势，科克雷尔超越了外道的扎普莱塔洛娃，而且第三个100米现在非常的关键，科克雷尔保持优势，保持领先，穆罕默德逐渐被他甩开，扎普莱塔洛娃在进入到直道之前也开始加速，现在上到前三，保证在第二位，同时比利时选手考奎特现在处在前三位，科克雷尔看最后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扎普莱塔洛娃不断的向前上，最后科克雷尔顶住了对手的冲击，53秒02的撞线成绩，在修正之后这一项的成绩变成53秒01，扎普莱特洛娃是53秒10，而考科伊特是创造比利时全国纪录的53秒20。这枪还是距离当年费姆克波尔创造的52秒11差了一些，差了1秒左右。但是科克雷尔今天在最后的这100米啊，让我们看到他跑的还是非常艰难的。下了栏架之后，考奎特和扎普莱塔洛娃两个人给他的压力，可能给人的感觉是再有5米的距离就要被超越了。对于很多欧美的选手来说呢，今年钻石联赛比完之后，他们的最后的目标就是要去冲击在布达佩斯的世界田径终极挑战赛。虽然赛事的规模不如世锦赛和奥运会，但是也是在非奥运和非世锦赛年一次很好的去竞争的机会。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这是比利时的选手本布罗德斯，今年呢布鲁塞尔站，也就是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缺少了我们之前一直关注的杜普兰蒂斯，他是赛前退赛了，所以今年的这个冠军的热门换成了卡拉利斯，看看5米52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他来说没什么困难的，因为杜普兰蒂斯从今年的伦敦站开始他就一直有伤，而且上面几站的比赛啊，对他来说也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煎熬。这样一来呢，在今年的钻石联赛总决赛里，只有6位选手看一下山姆·肯德里克斯，他敢起5米72的高度一次通过，对他来说呢，他的这个技术能力和过杆的这种丝滑的观感，这是很多田径迷所津津乐道的，而上瘾的这个力道确实非常的不错。在世界田坛的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肯德里克斯虽然说现在状态有所下滑，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的这个竞争力在下降，但是他技术能力确实是非常顶级的。继续来看澳大利亚选手马绍尔，马绍尔起，马绍尔的优势在于他的力量，其实在前面几跳还是能够展现的。

这条擦杆的位置呢拿捏的也恰到好处，那就是在过杆的时候他身体还是蹭到了横杆。继续来看肯德里克斯开杆起，哎呀，这一跳5.82米，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他变成老将之后，确实是缺少一些竞争力，而且状态的这种起伏不稳定性也是影响他发挥的一个关键。这一跳呢在空中的时候，他的这个身体位置不够向前，而且似乎空中动作没有做完就开始在空中做转体。克里斯马绍尔助跑比较平稳，擦杆起没问题。呦，这一跳真可惜，看上去他的这个腾空的高度是足够的，5.82米要跳第二回了。

一下古托姆森，挪威选手，这一跳几乎是把自己给扔过去，5.82米，一次通过，他5.72米这个高度直接选择免跳，

菲迪斯马绍尔鲁巴尔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这次助跑的速度很快，漂亮，这次节奏真的是稳，而且呢速度够快，算是吸取了他上一次的教训。上一次呢他几乎是已经把所有动作都已经做完了，但是就是转体的时候稍早了一些，这一跳呢他比上一跳更加的坚决。来关注一下卡拉利斯，这是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卡拉利斯出场的时候一个常用的音乐，看看他的5.82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速度不错，插杆起，上影的线路也没问题，这一跳呢顺利的通过了。这一跳跳完之后他还是非常的兴奋，卡拉利斯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就成为世界田坛对于杜普兰蒂斯垄断的一个稳定的挑战者。克里斯马绍尔助跑冲起来，保证速度，插杆起，动作其实几乎已经做得非常的完美，而上瘾的时候他的这个线路发生了偏转，导致想蹭着横杆贴着横杆过去，最后把横杆给蹭掉了。

卡拉利斯5.92米的高度，节奏不错，他敢起，线路也没问题，漂亮，空中还有一个展腹的动作。这一跳呢，给人感觉是有些极限。卡拉利斯看着自己的手臂快碰到横杆了，但是马上一个全身打开的动作，就避开了障碍。克里斯·马绍尔5.92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了，现在是背水一战，还敢起跳，最后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动作没做完，没有做完整。那今天他的有效成绩最高的高度定格在5.82米。挪威选手古托姆森5.92米第三次试跳是直接免跳，选择跳6.02米，但这个高度呢，卡拉利斯直接选择免跳，还只有这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速度不错啊，拆杆起跳，上瘾的力量有些不足，卡拉利斯6.12米的高度，这是他第三次尝试挑战这个高度，同时呢也是在挑战今年的赛会纪录。看一下这次冲刺速度不错，加速起，漂亮，这次终于通过了第三次试跳，他打破了布鲁塞尔站的赛会纪录。此前这个赛会的赛会纪录是2024年9月13日杜普兰蒂斯创造的，那个时候呢也刚刚比完巴黎奥运会，杜普兰蒂斯状态正是好的时候。这一跳对于卡拉利斯来说，上瘾的时候速度稍稍显得有些不足，但是他靠他的力量优势，就是在这里身体上瘾的动作呢，当时给人感觉向上的势头有些不够，但他这个调整能力非常强。成功的把自己的速度转化成向上的一个声势。最终呢，男子撑杆跳高的总决赛冠军属于卡拉利斯。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在第一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兰·肯尼迪，第二道的是美国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科尔曼今年的赛季最佳成绩是9.90秒。第三道是南非的选手阿卡尼·辛比尼，也是南非4×100米接力的第四棒。在第四道的这是喀麦隆的选手埃马纽埃尔·埃塞梅。埃塞梅在今年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9.83秒。第五道，这是牙买加的名将世锦赛冠军奥布里克塞维尔，也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第六道，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布罗梅尔，布罗梅尔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9.91秒。第八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卡伊索拉阿贾伊，他在这个赛季也跑出了个人最好表现的9.84秒。第九道，这是来自比利时的本土选手

0: 西蒙维赫斯特拉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属于诺阿莱尔斯，在今年的七月份在纽约跑出了9秒79，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出发之后啊，第一枪发令枪响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所有选手要被召回。这场比赛呢，对于世锦赛冠军塞维尔来说，没有诺阿莱尔斯那么张扬性格的对手、去给他压力，但同时在他的左右两侧，埃塞梅和莱奥特莱拉两个非洲选手，在今年啊，要么在9秒90以内，要么就是无限接近9秒90。来看一下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布罗梅尔，他的启动反应在0.1秒以内，他需要到裁判的位置去看一下，裁判已经拿出了红黑卡，但这时候呢也要去看一下是不是一个抖动，因为田径比赛呢还有一个规则，就是争议下起跑，在出现抢跑的情况之后争议下起跑，这枪你可以跑，但是呢要在赛后确定这枪是否有效。现在全部都回到起跑器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塞维尔好的，比赛开始了，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第二道的美国选手科尔曼在前半程压制了塞维尔，塞维尔看后半程他逐渐赶超上来，埃塞梅在给他压力，莱奥特莱拉，最后还是塞维尔最后率先撞线，9秒90的撞线成绩。阿贾耶后程也逐渐赶超上来，两个非洲选手埃塞梅和阿贾伊到了后半程是反超了科尔曼，科尔曼从前半程的第一名掉到了差不多第五第六的位置。今天这一枪的决赛啊，对于男子百米飞人大战来说，天气多少有一些影响，因为现在天气有一些过于凉爽，场边的很多裁判和教练呢都是身着长袖的这个外套。再来看一下启动反应最快的是科尔曼，科尔曼和布罗梅尔，但是到了后程之后塞维尔他的优势开始展现出来，后程是他的优势，也是受到了之前发枪召回的影响，影响到了他的第二枪起跑。不过这枪总体来说对于塞维尔来说后程要优于前半程，这枪比赛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受到天气的影响和起跑召回的影响。这枪塞维尔后程越跑越放松，在有限的空间内最后是完成了纠错，完成逆转，再次祝贺他。
1: 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

0: 未来。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跳高的赛场。多罗什丘克，乌克兰选手，2米16的高度。意大利选手坦贝里，东京奥运会的冠军，看看2米6。这个高度呢，其实不算太难，但是现在因为天气的缘故，布鲁塞尔天气有点冷，所以呢，也都是穿着速干衣，穿着长袖和长裤。美国选手哈里森，卓恩哈里森，他曾经跳出过2米34的成绩，2米16呢，今天多少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干扰。俄罗斯丘克2米21的高度。到了2米21呢，这就是一个开始有些难度、有些挑战的高度了。这跳也很稳定，虽然说蹭到横杆了，但他的这个表情还是波澜不惊。哦，稍稍蹭到。他的特点就是技术比较扎实，基本功非常的扎实。像哈里森，哈里森呢？他那种身体能力比较强，我们来看看他最后这几步，弹速起来，空中想把自己给扔过去，而且空中呢想有一个挺腹的动作，看最后起转体，他这个转体动作不够流畅。就大家稍后再看欧洲选手，尤其是多罗什丘克这样的选手，东欧选手去跳的时候，包括坦贝里也是，他的这个起跳脚踩实了之后做一个转体动作，他们动作呢是比较流畅的，而且是动作很柔滑的，漂亮。坦贝里，坦贝里这是完成热身之后，把自己的速干衣、速干裤都给扔掉了，都给脱掉了之后，轻装上阵。看看哈里森，冲起来，弹速很快，这跳起跳的点位呢，似乎也稍微远了一点，但是他身体能力真的是很强，空中像是走了几步一样，直接把自己给扔过去了。再来看他的这个转体不流畅，但是呢他是在空中完成转体，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当你成为世界名将了之后，似乎一切都变得合理起来。再来看多罗什丘克2米25的高度，保证节奏起跳，漂亮，还是稍稍蹭到了横杆，不过不影响他的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美国选手哈里森，看他的2米25的高度，倒了几个小步子之后，保证自己的速度，速度转化真的不错。看坦贝里起，漂亮。坦贝里也是那种起跳脚踩住之后向上的仰角够大，同时呢他的这个起跳的动作非常的丝滑。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波兰选手克洛杰伊斯基，2米25的高度，第3次尝试，他是右脚起跳，漂亮。这一跳呢

我们看他离横杆的位置比较近了，他的这个起跳的位置距离横杆非常近，但是身体能力很强。格鲁杰伊斯基这两跳都是几乎贴着横杆过去的，2米28，一次通过。他跳过了2米25之后呢，似乎心魔也就此破除了。这个赛季他跳出过2米30。很明显的那种东欧选手的扎实的基本功和步伐。看看多罗什丘克2米28的高度第三次尝试，节奏并不算很快，但他非常的稳。2米28是三次试跳全部失败，那这样他今天的有效高度定格在2米25。哈里森今天会有机会通过2米28这个高度吗？最后加起来节奏漂亮，就看他去跳高的话，总感觉技术动作不是特别稳定，总感觉技术细节还需要打磨，但是他这个身体能力确实是非常的强。这样他和克洛杰伊斯基两人都是跳过2米28，坦贝里直接选择2米28第三跳，第二跳他就不跳了，直接冲2米31。哦呦，这跳太可惜了，其实明明已经越过去了，运气差了一些。坦贝里的技术，他在空中的这个动作，我们看他的教练啊，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了，但是这个横杆晃一晃，最后还是掉下去了。克洛杰伊斯基，这一跳动作没做完整，在空中他的臀部似乎就是直接坐到横杆上去，挺身的一个动作也没有做完。哈里森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这一跳还是调整了自己的起跳点位，让自己在空中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去做完动作，但是这一跳自己还是把这个横杆给撞下来，多少还受到天气的影响。总决赛第一次比赛日呢，有一些过于凉爽，最后呢还是波兰选手克洛杰伊斯基收获了总决赛的男子跳高项目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比赛，在第八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杨武科维奇和来自比利时的选手克雷斯坦。第七道的是肯尼亚选手埃马纽埃尔瓦尼奥尼。第六道的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科阿罗普。第五道出发的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贾梅尔塞贾提。第四道，两位选手来自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亚尔和来自英国的选手本·帕蒂森，两个人共享一条赛道的出发区。第三道同样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斯里马内·穆拉

第二道的是挪威选手托比亚斯格伦斯塔德。最内道出发的是法国选手亚尼斯梅奇亚内。出发的选手名单和我们之前拿到的上赛道的名单多少还是有些出入，比利时选手阿里奥特克雷斯坦是没有出现在起跑线上。比赛已经开始，绿色的激光线呢是1分41秒76，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由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在8月27号的苏黎世创造。跑过分道线之后，看看阿罗普、瓦尼奥尼、塞贾提图亚尔还是梅奇亚内，谁先抢到最前面，跟在斯洛文尼亚选手武科维奇的身后。武科维奇今天他是领跑员，首先他的400米的目标是把这枪的成绩呢先带到50秒以内，第一圈带到50秒以内。在他身后的就是瓦尼奥尼，800米的比赛节奏是非常快的，没有太多的时间调整，过了并道线之后尽快的往前面去抢，往前排去冲。瓦尼奥尼和阿罗普现在处在前两位，同时塞贾提还有梅奇亚内呢还隐藏在大集团当中。武科维奇已经退出赛道了，现在是瓦尼奥尼和阿罗普的争夺，看看会不会有第三个人冲出来。塞贾提跟在两个人的身后，阿罗普打算从外道超越吗？这时候看上去两个人之间还是有2米左右的差距，已经来到最后的200米。瓦尼奥尼继续一马当先，保持住自己的领先优势。塞贾提不断的向前冲，阿罗普的位置有些不保。梅奇亚内和塞贾提两个人都超越了阿罗普，这时候瓦尼奥尼的领先优势非常的明显。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41秒81，很接近他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成绩也刷新了在1997年布鲁塞尔站的赛会记录，那个时候还是丹麦选手威尔逊基普科特尔创造的1分42秒20。尘封了29年的赛会记录被肯尼亚的选手瓦尼奥尼打破，他的成绩最终定格在1分41秒80。塞贾提收获亚军，季军属于法国选手梅奇亚内，1分42秒87，跑出了个人最佳成绩。这枪对于瓦尼奥尼来说，他一直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的灯光标志去跑，那是属于他自己此前的记录。在苏黎世站跑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分41秒76，跑到最后啊，也不需要在乎是不是去冲一个今年世界最佳，而是看这个名次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完之后，瓦尼奥尼还回头看了一眼对手，就不管是阿罗普还是梅奇亚内还是塞贾提，谁都在最后的100米没有办法去更加接近他。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铁饼的赛场，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就在你这头接近68米，68米上下，68米04。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马修丹尼投出的74米04。

来看一下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蒂安切赫，旋转出手，这柄出手之后呢，他自己就很不满意，但先有一个有效成绩，他出手的这个角度稍微小了一些，而他在投掷圈里做旋转动作的时候，似乎力量的传导没有做好，脚下有点飘。来看一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立陶宛选手，旋转出手，出手的角度稍微小了一些，但是现在对于他来说，第二投就是要冲击更好成绩了，应该有68米，这头出手略早，68米34，几乎是平着出去的，这头呢能够让他上到前三，那想要上到第一的话还是有点难度的。马修丹尼看他第三投，马修丹尼呢不仅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记录74米04，在布鲁塞尔站，也就是算是联赛总决赛，2024年他投出了69米96的赛会最好成绩，赛会记录也是由他来保持。布鲁塞尔站的天气，不管是斯塔尔、斯托纳，还是阿莱克纳和马修丹尼、克斯蒂安切赫这些选手，都是有一些保暖的措施。小阿莱克纳，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旋转出手，这柄状态不错啊！看他的这柄落地漂亮，有70米。首先，他跟他兄弟啊，就出生在一个投掷世家，他父亲就是一个世界名将。70米14，小阿莱克纳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接下来出场的是克里斯蒂安切赫，旋转出手，这柄也不错，动作很坚决，漂亮。这头能够让他排名上到第一，同时应该也能够刷新刚刚创造的赛会纪录。再来看他在投掷圈里这次脚步呢比之前一头要扎实很多，71米29，全新的赛会纪录。阿莱克纳刚刚投完上一投，这就被切赫给打破了，两个人的良性竞争也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良性循环。接下来来看一下斯托纳，牙买加选手，这头是接近70米线，看看有没有69米。68米86，你不管是铁饼还是标枪，有的时候呢风速可能也是比赛的一个关键，有点小逆风或者说是侧逆风的话，会对成绩非常有帮助。这一点呢，立陶宛选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他曾经在采访的时候被采访的时候提到过，说他在美国比赛的时候创造世界纪录就是这样的好天气。看到这一头，这柄出手，就出手之后他就很失望。最后呢，第五投、第六投都是以成绩无效而结束。小阿莱克纳没有办法再去冲击切赫的71米29，看他的第六投，切赫现在已经稳获总冠军了。最后一投可以说非常的轻松，也让我们祝贺克里斯蒂安切赫。

斯洛文尼亚选手，收获2026年钻石联赛的男子铁饼总决赛的冠军，并且他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下面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决赛。来看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是比利时的选手埃利巴卡里，本赛季跑出个人最佳的13秒25，这个成绩在世界范围内还是缺少一定竞争力。第二道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梅嫩德斯今年呢跑出了个人最佳的13秒01，看看能不能在今天的决赛里跑进13秒整。第三道美国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跑出12秒98的个人最好成绩。第四道美国选手科德尔廷奇，也是世界名将，廷奇今年的最好成绩是13秒整。第五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贾马尔布里特在前面几站的钻石联赛当中也是表现出色，跑出了12秒86的个人最佳。第六道美国的选手雅各布·萨普，他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75。第七道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第八道的是牙买加的名将奥兰多·本内特，这个赛季他的成绩下滑的有点明显。选手们上起跑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月10号，雅库萨普跑出的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纪录。赛会纪录呢是阿里斯梅利特跑出的12秒80，在2012年创造。

0: 先回。
1: 哎，召回了，村主拉希德没出发，这什么情况？裁判对村主拉希德出示一张绿牌，绿牌是没有问题，可以继续比赛。只要不是红黑卡的话，都问题不大。看看是谁先动了。在听枪之后，坎宁安的这个出发速度倒是很快，但是似乎村主拉希德还没有准备好，终点只孤零零的留下了他一个人。起点，抱歉，起点只留下了他一个人。
0: Set。
1: 第二枪顺利出发。坎宁安还是保证自己的优势位置，坎宁安现在处在第一位，村主拉希德在后程开始往前冲，萨普逐渐赶超上来，萨普到了后程，他和布里特两人竞争，最后还是萨普笑到最后。萨普最后的确认成绩应该是13秒03，他和布里特共同对同胞坎宁安完成超越。坎宁安在前三个栏架的优势非常明显，但是进入到途中跑之后，我们看到萨普和布里特两个人的位置越来越靠前，赫德尔廷奇摔倒了，同时在这枪出发之后，第二次出发之后，村主拉希德也受到了之前的影响，打篮打得非常频繁，也影响了他的速度。我们看廷奇。

0: 世界冠军啊，倒在最后一个篮架，前面两个篮架都打蓝了，就严重影响他的速度和发挥。雅各布·萨普13秒03收获总冠军，布里特13秒09，坎尼安是13秒22。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来看一下女子三级跳远的赛场，古巴选手贝拉斯科，贝拉斯科这次上板用板非常的极限，几乎快踩到线了，但是没有问题，14.67米。佩雷斯埃尔南德斯也是来自古巴的选手，节奏加起来上板，最后起跳，动作还是非常舒展。

14.79米，他现在上到第一位。看一下另一位古巴选手波维亚，波维亚这一跳将将过了14米。上板没有能够踩实，脚的位置还可以再向前探一下。来关注一下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萨利萨尔在前面的分站赛当中的表现就让人眼前一亮，看看他的这一跳，冲刺速度不错，保证节奏上板起跳，哇，这一跳真的是他的身体能力能够支撑他这么快的一个冲刺速度。14.95米的话，是不是能够上到第一位？萨尔现在来到了排名第一的位置。再来看一下古巴选手贝拉斯科，他的整体动作是比较平稳，但这次起跳之后呢，动作没有完全打开。塞尔南德斯菲雷塞尔南德斯呢，这跳首先成绩是有效的，他上一跳的成绩无效，这跳先要保证自己是一个有效成绩。这一跳跳完之后自己并不是特别满意，似乎动作在最后呢还有提升的空间。看一下萨利萨尔第五次试跳了，这个赛季跳出过15.08米。加萨尔冲刺速度很快，这是他的特点，上板最后起跳就是比之前的距离还要远。上板没问题，这是一个教科书式的上板。它特点就是在前面的冲刺阶段要把这个速度给冲起来，获得极速，上板踩实之后保证自己的起跳。他第五跳的成绩是14.96米，继续稳定在第一位。看看贝拉斯科最后一跳了，最后一次机会了。前面迈开大步保证速度保持节奏，最后起跳的时候显得有些保守。此前的最好成绩是14.71米，等待一下他第六跳的成绩测量，14.73米。刚刚踩上一个斜尖儿，上板这个位置，今天因为有过成绩无效的时候。

所以最后这一跳，他为了自己能够继续向前冲一冲名次，而显得有些保守。莱萨尔最后一跳，看看要不要继续去挑战自己。最后倒了一个小步子，而上板了之后，他心里应该。

0: 最终夺冠。他这一跳还是很大胆的，因为之前他一直排名第一，到最后一跳之前呢还是很敢做动作。祝贺萨尔收获总决赛的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男子1500米呢，一共是14位选手。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在他身旁呢，这是2008奥运会的冠军科尔霍克。科尔霍克的身旁，这是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这两位都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美国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在努古塞的旁边，这是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美国选手伊森·斯特兰德，斯特兰德呢也是有机会去冲一冲前三。肯尼亚选手蒂莫西·切鲁伊约特，美国选手文森特·恰泰，肯尼亚选手科奇，英国选手杰克·海沃德，美国选手霍布斯·凯斯勒，以及来自比利时的选手鲁本·维海登。今天总决赛的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美国的克里斯蒂安·杰克逊和来自肯尼亚的胡阿兹·基普鲁古特。男子1500米的2026世界最好成绩是约什科尔，英国选手创造的3分27秒62。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开始。这一站比赛的赛后记录还是属于摩洛哥的名将奎罗伊创造的3分26秒12，2001年创造的成绩了。绿色的激光标志线，目标是3分27秒62的世界最好成绩。两位领跑员这个时候跑在最前面。这站比赛像是英格布里格森、科尔霍克，包括澳大利亚选手卡梅伦·迈尔斯，都要冲击最终的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呢，2006年出生，只有20岁。在今年的巴黎站钻石联赛是跑出3分28秒整。在尤金站呢也跑了男子1英里赛，因为1英里和1500米呢距离非常的接近。在斯德哥尔摩站是跑了第2名，3分30秒32。巴黎站是冠军，3分28秒整，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对他来说还是可以去冲一冲最后的冠军的。

比赛已经来到最后的这三圈了，克里斯蒂安·杰克逊退出赛道，现在跑在最前面的是挪威的名将英格布里格森，他身后的是肯尼亚选手科奇，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处在第三位，同时呢科尔霍克还隐藏在大集团当中，科尔霍克后程是他的杀手锏，不知道他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会不会最后时刻再像巴黎奥运会的时候那样从人群当中杀出来，连续的并线，连续的超车。英格布里格森的位置有些不稳，科奇，参加选手科奇已经赶超上来，同时我们看到努古塞跟这两个人开始并排，科奇和努古塞两个人要抢身位，努古塞被撞了一下，迈尔斯的位置还处在前四，他和努古塞处于并列的状态，而科奇呢在此前霍卢夫站包括苏黎世站都是获得男子1500米的第二名，看最后百米冲刺的状态，英格布里格森和科奇，哦，最后还是迈尔斯率先完成撞线，迈尔斯3分30秒14，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英格布里格森还处在第一位，同时科奇和努古塞两人在这个位置上发生了一些磕碰，努古塞被撞到了第二排，同时英格布里格森位置有些不稳，就是到最后一个弯道的时候也是澳大利亚选手迈尔斯完成超越的时刻，迈尔斯掰到外道来跟住科奇超越英格布里格森，这个时候迈尔斯和科奇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完成撞线，3分30秒14和3分30秒18，从2024年的室外赛季开始，美国选手、澳大利亚选手包括英国选手有更多人在1500米的比赛当中，包括5000米的比赛里，去给此前保持优势的东非选手足够的压力，不管是肯尼亚选手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1500米，欧洲的选手包括美国的选手，他们的表现非常的强势，再加上现在澳大利亚选手开始崛起了，迈尔斯。明年的鸟巢世锦赛会变得更加的精彩。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争夺，女子200米的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詹娜·普兰蒂尼，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六道是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莲·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女子100米飞人大战最后的冠军，第五道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东京世锦赛上她也站上了领奖台，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凯拉·怀特，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利亚·斯特吉斯，第二道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黛丽·勒杜克，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选手塞克塞斯·埃杜安，今年女子200米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属于阿尔弗雷德，她是在摩纳哥站跑出的21秒51，今年7月10号创造的这一枪的成绩。

赛会记录呢是属于牙买加的选手谢里卡杰克逊2023年跑出的21秒48。今天的这一枪，阿尔弗雷德和艾米亨特以及一众美国选手，谁将笑到最后？

0: Set。
1: 好的，比赛发枪。阿尔弗雷德和艾米亨特两个人的位置都处在前两位。阿尔弗雷德下了弯道之后，保证自己的优势。同时，艾米亨特和凯拉怀特两人在竞争第二位。进入到最后的直线冲刺阶段，凯拉怀特来到第二位，他要追上阿尔弗雷德吗？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完成撞线，而且最后他是踩着刹车完成的冲刺，21秒79。这枪比赛对于阿尔弗雷德来说比的看上去非常的轻松。凯拉怀特最终是第二个冲线，他的成绩是22秒00，艾米亨特是22秒16的赛季最好表现。阿尔弗雷德从两年前实现了圣卢西亚在奥运会上金牌零的突破，在之后的2025赛季，再到今年的2026赛季，不管是世锦赛还是钻石联赛的总决赛，这种强势，这种自信，都让人们觉得他可以去冲击一下100或者200的世界纪录。今天这一枪真的是最后的这3-5米的距离，竟然突然放缓自己的脚步了，不是全力的去压线，否则今天绝对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赛会纪录的。布鲁塞尔站最后一个单项，男子400米的争夺。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第八道的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第七道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也是英国4x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同时在世锦赛和奥运会上他是有着奖牌的实力。在第六道是美国选手贾克里·帕特森，一个非常励志的运动员。第五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冲击赛会纪录乃至钻石联赛的纪录。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第三道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也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不管是混合接力还是男子接力。第二道，美国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一道出发的是比利时选手丹尼尔·塞格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属于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在6月12号美国尤金创造的。赛会纪录呢是2021年美国选手迈克尔·切里跑出的44秒03。今天这一枪的比赛呢，我们也看看在一众美国选手围剿当中，科比纳西皮包括扎基西内内以及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谁能够突出重围？尤其是科比纳西皮。第四道的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比赛开始了，男子400米的争夺。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科比纳西皮前半程冲得非常的凶，他几乎要超越在他外道的帕特森了。而帕特森跟他的竞争，这是从比赛一开始两人都会看到对方的位置，

尤其对于科比纳西皮来说，能够更好的观察到对手的身位。扎奇内内这时候也是处在前三位，前半程的理查兹、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现在保持领先，进入到最后的100米，理查兹的优势有些不保，科比纳西皮最后的直线冲刺，最后的50米，他似乎有用不完的能量，最后的撞线成绩43秒40，创造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这不仅仅是一项属于布鲁塞尔单站的赛会纪录，还是钻石联赛的纪录。对于博茨瓦纳来说，他们的400米国家纪录也被他打破。杰里姆·理查兹43秒68，创造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国家纪录，男子400米的国家纪录被他来刷新。美国选手帕特森是43秒78的成绩，刷新个人 PB。这场比赛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帕特森、科比纳西皮以及杰里姆·理查兹，尤其是理查兹，他到这个阶段还握有领先优势，最后的80米、最后的50米，优势逐渐被蚕食掉，并且被反超。科比纳西皮最终是收获冠军。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布鲁塞尔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第一比赛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举重运动员不仅仅只有沉甸甸的哑铃和爆发式的力量，在强悍力量的背后，全身关节的灵活性、稳定性更是远超常人，尤其是看似不起眼的踝关节，更是他们完成高难度举重动作、保持身体平衡的关键所在。这份隐藏能力其实与大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踝关节的灵活度直接决定了我们行走、蹲起、运动的轻松程度。
1: 大家好，我是文文。
0: 00后的李文文是东京和巴黎奥运会女子举重大级别双冠王，曾打破3项奥运纪录，并在其他赛事中多次刷新世界纪录。
1: 这是我们的李老师。
2: 大家好。
1: 那大家想知道自己的踝关节有没有拖后腿呢？那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简单的小测试。
2: 如果大家在家里面呢，可以用一面墙。那我们现在呢，用一个圆柱体来代替这一面墙，让我们的受试者呢，脚垂直于圆柱体或者墙面，让他在脚跟不离开的情况下，用膝盖去碰到我们的圆柱体。好，当触碰到之后呢，我们要测量脚尖到圆柱体或者墙面的距离。对于正常人来讲呢，是应该在8厘米到12厘米之间。那如果你的踝关节的这个距离超过了12厘米，可能是一个过度松弛的状态；如果小于8厘米呢，可能说明你的踝关节是一个活动受限的，那么需要进一步的改善你的踝关节的活动度。
1: 那踝关节对于我们举重的运动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像我们的抓举和挺举都用的，都要用在蹬腿的动作。那下面就由我们的李老师带我教大家做一些踝关节的改善的动作。
2: 我们在家里面可以找一个椅子，垂直的面向这个椅子，我们把我们的皮筋儿套在我们脚踝的位置上。我们脚踝的两侧有两个骨性的凸起，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弹力带放到骨性凸起的下方，这样向后拉动。我们可以找一个家里的其他的固定物固定住我们的带子，让我们的受试者呢，在这个体位下扶住椅背或者扶住我们的墙面，向前用我们的膝盖向前移动，然后回来，再向前，然后再回来，这样我们重复做8到10次，算一组。我们做2到3组这样的一个活动度的训练。好，刚才这个动作呢，可能是改善我们踝关节一些挤压感，那这是在骨关节层面上的一个感觉。想问问文文，你做完之后有什么感觉呢？
1: 刚刚做完这一组之后，我发现我的这个踝关节，我的这只腿现在是非常的轻松，感觉它是没有挤压的。
2: 另外呢。

0: 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踝关节的受限呢，活动受限，还有一部分是由于我们软组织层面，比如说我们的小腿后面的一些软组织啊、肌肉啊、筋膜，或者我们的足底的筋膜比较紧张，导致我们背屈受限。那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做一个动作，我们主要要处理的是我们小腿后肌群的拉伸。我们找一个椅子或者墙面或者坚硬的家具，我们让文文用他的前脚掌抵住这块，膝关节伸直，手臂扶住，感觉到我们的小腿的后群有一个拉伸的感觉，每次持续6到10秒钟，然后休息，重复5到6次。这个动作主要拉伸的是我们的比目鱼肌，但是大家要注意，这里面我们不要特别的拉伸感那么的强烈啊，不要把我们的软组织拉伤。在这个体位下，不要震荡拉伸，保持这个体位不动。第二个动作我们也很简单哈，相同的体位
1: 啊，
0: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是在一个膝关节屈曲的情况下来进行拉伸。这个动作呢，是在我们更深层的啊，更贴近我们胫骨的这个位置的一个更深层的比目鱼肌的拉伸。我们可以让文文感受一下，当你屈膝的情况下拉伸的感觉跟刚才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哦，拉到的是这个地方是不是？
0: 没错，
1: 那刚刚是在这个位置。
0: 那么这个动作同样的啊，我们从时间上来讲也是6到10秒钟一组，我们可以拉伸大概4到5组也好，5到6组也好，根据你个人的需要和你的耐受的程度来去解决。我们看看文文做完拉伸之后的感觉是什么。
1: 哦，轻松。
0: 大家在家里面做完上述的一些训练或者拉伸之后呢再做一下测试，看看你的脚踝的灵活性有没有改善。也建议大家呢能够规律的监测自己脚踝的灵活度，保证大家安全有效的运动。
1: 希望大家重视起来自己的关节健康，把简单的动作融入日常，跟我们一起健身动起来吧。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彩虹馆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男团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先切到了鞍马的场地，第一位要上场的是韩国选手。那么在他比赛的时候呢，隔壁的孙伟正在进行自由操的场地的比赛，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口播一下。先来看韩国队选手鞍马的比赛，
1: 秒杀一位细组难度，单环转体360一组难度，托马斯13位再接托马斯 F 组的难度，但是他失败了。
0: 韩国选手李正孝，全能型的运动员，今年28岁了，也是这次来参加亚运会当中韩国队年龄最长的选手。选手现在在调整自己的呼吸，重新完成下半套。
1: 托马斯一位D组难度，托马斯前移D组难度，托马斯后移D组难度，罗斯一位D组难度，一组的下火。
0: 韩国选手李正孝
1: 可惜掉下了7节。
0: 第一个轮次比鞍马的是韩国队和哈萨克斯坦队，这两个队伍呢是争夺团体奖牌的队伍。
1: 第三名的竞争也会非常激烈。
0: 是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包括像中国台北还有菲律宾队的实力也是比较强的。
1: 是的，
0: 李正孝今年来过我们的遵义参加亚锦赛，在遵义亚锦赛上韩国队是男团的第3名获得者，李正孝本人呢是个人全能获得了个第9名。
1: 团体赛制跟预赛不一样，它是533的赛制，也就是说报名5个人上3个人算3个人的成绩，失败了也得要计算。

0: 现在我们看到马上就要切到节操场地了，就是刚胜支柱，今年22岁，著名选手是巴黎奥运会的男子个人全能冠军获得者，这次男团他也要上榜六项，这是他的第一套。前值360，环身前空翻两周 ，CD 的连接加0.1，后值两周360 ，F 组的大空翻换线路，直立后空翻转体1080度 ，D 组的技巧。下面这个动作很关键，提前看一下，这是个后跳540乘俯撑。托马斯打滚360，起倒立落下。托马斯马纳1、2提倒立1、22秒。后空翻两周，刚胜支柱的这套自由操，他在个人全能的比赛当中，刚开始给他打的难度是5.2，后来他申诉了，追加到了5.3，这个0.1就区别于刚才我们提醒大家要看的那个动作，那个非技巧动作。刚开始认为是后跳360乘俯撑的 A 组，后来根据其实在这个去年的国际体联的一个补充条款里面，后跳540乘俯撑是个 B 组，所以这样的话就从 5.2 升到了 5.3。 他刚才的完成质量还真是不错的，
1: 非常高非常高。
0: 这名选手呢，他的一个优点就在于在巴黎奥运会上就看出来了，动作难度不算太大，没有特别亮眼的成套情况下呢，他的完成分减少了扣分。
1: 刚胜支柱把自由操的非技巧类动作两个低组动作加满了，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
0: 对，对于男子体操选手来说呢，在自由操这个项目上非技巧类动作都选择 D 组，他刚才有两个 D， 然后呢还有一个 B， 就是我们说那个后跳540那个非技巧类，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好，继续来看跳马的比赛。
1: 这名队员做的是一个立松630度，是一个4.4的难度动作，完成质量一般，腾空欠缺。我们看到自由操场地准备出场的是中国男子体操的领军人物队长张博恒。
0: 刚胜支柱难度5.3，完成8.433，13.733分。好，张博恒上场今天的第一项。
1: 360，直立360接前屈两周，膝翼的连接有0.1的加分。前肢900落地站稳，一组难度。后肢900接前团180落地又站稳了。后值1008，地主难度。

0: 上俄式挺身转体1008西组男组宽臂倒立西组男组准备结束结束串后区两头下一小步完成的非常好
1: 张博恒在前天他获得了这一枚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是中国男子体操时隔20年之后再次实现了亚运会男子个人全能的卫冕前一次是在20年前的多哈亚运会上那么当时呢是杨威获得了个人全能冠军杨威是釜山亚运会和多哈亚运会的蝉联个人全能金牌而张博恒呢是杭州亚运会和名古屋亚运会的个人全能卫冕冠军好继续来看跳马
0: 现在是越南队的运动员准备开始比跳马这名队员本来想完成一个剑指小翻转体1080度的但是他出现了较大的失误没有转正可能会降低难度
1: 他这个技术要点主要是哪里没有做好呢
0: 因为他的撑手抠肩了所以他没有完全腾空这个动作最怕的就是抠肩所以你看他这个动作肯定会降难度没有转正差了不止90度
1: 这个动作要落正是要对着马的
0: 对面对马这样他会裁判组可能会根据他的完成情况可能会降低他的难度值
1: 隔壁场地已经在开始宣告节操桥本大辉要比先来看张博恒的分数难度5.2完成8.633的高完成分13.833分
0: 非常不错比较稳定的发挥
1: 遇强则强因为我们一看到刚才刚胜支柱越南队12.266这边我们来看一下鞍马库尔班诺夫准备上器械填好最后的动作我来盯
0: 一交叉一三位地主难度腾飞双爬地主难度前移地主难度后移地主难度前移180一组难度这名队员的鞍马非常出色难度也非常大单环转体360 F 组的难度结果他失败了所以说鞍马是一个非常难比的项目就有点像女子的平衡失败的几率比较大
1: 他们的比赛场地都是在同一个位置库尔班诺夫开始完成他的后半套他是哈萨克斯坦队的第三人次也就是最后一个人次
0: 他是一名单项运动员
1: 库尔班诺夫的鞍马比赛结束13.433分好现在第一轮结束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排名第一的是日本队中国队第二韩国队第三哈萨克斯坦队第四
0: 希望顺位能够顶住压力顺利的完成成套加油正交叉起倒立地主难度单环转体360

0: 难度，单环额式挺身地主难度，吴国连一位地主难度，马上接额式挺身转体1008西主难度，前移四位，后移四位，好的，非常好，
1: 顺下来了，
0: 地主下法
1: 非常，他这套动作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孙伟是特别谨慎的，
0: 完成质量非常高，
1: 非常，他的控制你能感觉到整套节目的气息速度频率，他的呼吸的频率都是控制住的，丝毫不差，这是小刘洛13.966的跳马，
0: 体现了一个老将的一个榜样作用，
1: 这就是一个顶尖的全能型选手，在打团体的时候，首先他有充分的这种奉献精神，他之前就说嘛，男团需要我哪项我就上哪项，这次我们需要他的自由操鞍马跳马的单杠，
0: 这是一套高质量的比好，
1: 对，完成分好，现在中国队完成分很重要，已经不是光比难度了，难度我们要留到最后看前面能拉开多少，再决定用什么样的储备，
0: 这一套动作应该能上14分，应该是一套5.2的成套动作。
1: 孙伟职业生涯当中获得过世界冠军，全是在团体赛上，他自己个人的单项在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上都没有上领奖台，就是因为他全力的把自己奉献为团队燃烧，14分，完成分8.8，鞍马8.8是相当高的质量，
0: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
1: 下面要看到鞍马的就是桥本大辉，桥本的鞍马难度很大，所以他需要稳定。托马斯打滚360，交叉转体，flop 组合，童飞一位，吴国年一位，下这套动作当中呢还是有惊无险，但是它确实难度是中国队日本队这六位选手当中最难的一套，鞍马他顺下来了，
0: 还是比较能扛得住压的这一名日本选手，
1: 桥本大辉25岁，东京奥运会的个人全能金牌获得者。
0: 鞍马这个项目对任何选手来说都是一个考验，
1: 对，不管你有曾经多么辉煌的战绩，谁都不能保证自己鞍马就可以做到万无一失，
0: 是的，
1: 他的成套编排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多次用了这种托马斯姿势，非常好看，很炫，但是也很危险，我们说的危险就是有掉下的危险。
0: 桥本大辉这套鞍马的难度应该是在5.7，
1: 5.7，对，他今年稳定输出，全日锦标赛 NHK 4场全都5.7比下来的，
0: 不愧是奥运会全能冠军。
1: 因为前面是孙伟，孙伟跟桥本大辉呢算是一起，因为他们一起比过东京奥运会，所以可能是这种顶尖选手吧，彼此的一种激励。桥本大辉，鞍马成绩是难度5.7，完成8.766，14.466分，因为它的难度分啊要比我们的孙伟高一些。团体总分的排名情况现在是这样的：日本队82.964，中国队追回了0.138，现在是82.798分。

0: 后摆倒十字易主难度，前翻十字地主难度，压上成倒十字，倒十字 F 主难度，向后倒一环，后摆水平十字易主难度，弹十字地主难度。向前打一环，易主难度。后直720度 F 主难度。他的上面的动作完成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 落地出现了两个小步。
1: 邹金元也是这次吊环项目单项决赛奖牌的争夺者。全景镜头，我们看看下面会切到哪个，就像开盲盒。好，跳马，跳马这边是跳，哈萨克斯坦队在准备跳马，这一轮呢是跳马和韩国队一起去比。跳4.8，4.8对男子来说呢是不算太高。这次我们知道中日两个队伍的难度跳马，像中国队是5.2，3个5.2，日本队平均的也能达到三个，就平均能到5.2，他们有高的有低的。
0: 他跳的也是一个立松转体810度，4.8的难度，完成质量还是可以。
1: 那边桥本大辉准备比吊环了。
0: 周静源的吊环得分14.233，
1: 难度5.6，完成8.633。好，现在我们看看这边是单杠，秦指导负责解说单杠，我是丁的桥本，
0: 新加坡运动员。阿肯洛夫西子难度出现了一点点失误，先上180地主难度，郑涛地主繁身720，繁身两周转体720，这是一个地主难度，这个动作现在在男子体操里面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了。
1: 在他刚才比单杠之后呢，桥本大辉比完了吊环，5.1的难度输出没有问题，顺下来了，整个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吊环项目呢，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桥本和刚顺难度都是在5.1左右，然后呢，金田希一呢是在5.4到5.7之间，马上张博恒就要比他的吊环，对他来讲这是六项当中最艰难的一项。
2: He's only 17, the athlete of Singapore, Cameron Cole, 17 years old. His first majo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were the Asian Championship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arlier this year.
3: 次は日本橋本大輝選手の得点は 13.933 です。
1: 他这个单杠这个下法抛的还是比较高的，非常高。好，来看看他的分数，

0: 新加坡现在体操男子和女子都在进步当中。Please take a moment to switch off the flashlights of your smartphones. No. 得分11.266。
1: 现在上场的是中国运动员蓝心宇。

0: 悬垂拉上成倒十字，记住难度，悬垂拉上成水平支撑，一组难度，悬垂拉上成水平十字 F 组难度。前屈两周，后摆倒立，地膝连接，后摆水平十字，一组难度，缠十字，地主难度，后摆起倒立，西主难度，又站稳了，落地又稳稳落地站住。
1: 蓝心宇成套吊环八个最高难度，一个 G， 两个 F， 两个 E， 两个 D， 一个 C， 4.0 2.0 6.0，后面压力就会到金田希一这边了。金田希一呢是可以比到 5.7 的，但是他的这个 5.7 主要是下巴，主要是看他的下巴来决定他能到什么样的一个难度。
0: 蓝心宇是把三个巴兰丁的动作全部用吗？
1: 对，一上来就是力量静止这一组的动作他用了三个，
0: 对，
1: 而且包括巴兰丁二是这一组。中国队在吊环这个项目上呢，我们来看看啊，现在是比完了两位选手邹静媛和张博恒，成绩都是在14.233到14.666，这个项目上就已经跟日本队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光张博恒刚才那个14.666，因为没有实时切出来，我们就看到，因为前面我们差0.138，团体总分相差，他光这套动作就比现在日本队队内的最高分14.233要高了0.433。
0: 蓝心宇的分数出来了，
1: 15.2分，这是本次男团比赛第一个15分。好，
0: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分数，
1: 金田希一了。日本队这次派他来打亚运会，就是吊环这一项，团体上这一项，然后去跟我们去争吊环的单项决赛金牌。他在今年的日本全日锦标赛和 NHK 上比过5.7，这次资格赛5.4，我们来看看他的成套。
0: 看看今天他的成套是多少难度，
1: 取决于他的这个下法，他下法是可以做 E 的。
0: 是的，
1: 直臂直体向后压上成水平支撑，直臂直体拉上成水平十字，1 2，
0: 时间欠一点。
1: 乔纳森后摆上成倒立，1 2 DC， 悬垂后摆上水平十字，1 2，
0: 那时间都有所欠缺，
1: 弹十字，悬垂后摆上呈水平支撑，大回环，法倒是难了一些，但是环上啊扣分点还是有的，但是这已经是日本队最好的吊环了。
0: 他这套难度动作应该是5.7，
1: 他的下法用的是 E， 他原来用的都是 B， 他如果用 B 的话，他的下法类别分就只有0.4，就拿不到0.5。他如果是 E 的话呢，一个是比原来高了个0.1，就是 E 和 D 的差。然后呢，就是下滑位置分0.405的差，这样呢就高了一个0.2，在这个地方。
0: 今天这套吊环应该是5.6。

0: of Lu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ll, there was the answer of Ganeta.
1: 他在沙发上面上架了蓝图，
2: 架的沙发上面，因为团体很需要他，因为团体赛你就上一项，你不还不把自己的储备全部拿出来？
1: 对。
2: 他这个下法的这个蹲的程度，算是无准备落地或者深蹲吗？
1: 有点像深蹲，而且他的团身不够紧，我们说的就是团直分不清。看裁判怎么判定。
2: 得分是目前我们比完了吊环最低的是15.33分，最高是更低于15.2。等一等，金田希现在画面上推到的是马上推上去的应该是双杠。双杠的比赛项目是菲律宾和中国台北在比。现在哦，尤洛来了，哥哥，他弟弟比完了，双杠11.933。
3: 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古屋体操競技男子団体決勝三種目が行われています。
2: 大尤洛的双杠，他的双杠还是很能打的，
1: 还是不错的，
2: 在他几个六个项目当中要强一点的。今年26岁了，也是看着他长大。多哈世锦赛他当时就参加了，只有18岁。后上180，后上成倒立，这个地方做得比较好，但是有一个爬动支撑马库兹。西里挂臂后摆上，躯体前空翻成撑，皮皮亚特巴萨，这个巴萨做得很漂亮，注意看他的下法，他的下法做的人不多。他用的是达夫洛阳下 F 组难度，别人去团身，他去体。来自菲律宾的男子体操领军人物，26岁的尤洛卡洛斯哥哥，他今年在亚锦赛他也参加了，当时他的这个后上因为出现了回落屈臂，所以难度没有全部被认，他如果全认的话能到5.6的。日本队的分出来了，14.9。对，金田希我们来心里15.2。好，来看看两队现在中国两日本队的团体的分差。中国队第一126.897，日本队第二126.030。现在经过了吊环项目之后，中国队现在反超我们领先的有0.867分，用吊环追上来了，
1: 对，
2: 快追了1分了。
1: 是，这个是我们一个优势项目。
0: Thank you so much.
2: 刚才我在报金田希的分数的时候，秦志宝直摇头，我能理解。好，现在我们看看
1: 东道主的优势就会
2: 还是有的，是有的，对，可以理解。好，现在我们看看尤洛的这套双杠的分数怎么样。后面中国队要比的就是跳双单，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是比这几项。尤洛的分数出来了，14.166分。这样呢，他们的我们看看团体总分的情况啊。现在团体排名，中国队第一126.897，日本队第二126.030，韩国队第三120.564。
4: 天空的墙，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

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向未来。
1: 岡新之助。
2: 好，现在我们来看跳马，接下来要是上场的是日本队的跳马项目的第二人次冈胜之助。刚才蓝心宇的跳马是14.266分。
3: 哦，他做的是一个一种转体990度，是一个5.2的难度，但是他落地出现了两个大步。
2: 这个动作呢，刚才我们的蓝心宇也完成了，他们做的是一样的动作。蓝心宇刚才的5.2得到了14.266分。
3: 在跳马场地上，准备上场的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应该，他这个应该是双脚出界，这要加扣0.3。第一腾空落地，应该踩线，应该是。
2: 13.666分，冈胜之助的5.2的跳马分数。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同样是5.2的难度，同一个动作。
3: 好的，一种转体990，
2: 同样的动作，对比非常直接，
3: 落地站稳了，还有0.1的加分。
2: 我们注意看张博恒的肩膀，刚才比完了吊环以后，上吊环的时候全部沾满了，现在拆下来了，这就是他的肩伤。我们可想而知，他刚才比出这么高分数的这个吊环是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下。他这个落地，大家再看一下半动作。
3: 非常的稳健，
2: 5.2跳成这种质量，非常的居中。顶级位看一下，
3: 空中的质量也很高。
2: 对，落地就能落得这么结实。这就是我们中国队长的风采。
3: 这个完成分也可能达得到9.4的完成分。
2: 刚才蓝心宇14.266，他们两个难度是一样的。看看张博恒的跳马分数，日本队两个跳马14.4一个，13.666一个。14.633，
3: 9.433的完成分。
2: 接近完美，因为刚才我们看的祝山响马是用4.8的难度去挣一个9.5加0.1，
3: 但是他没有给到加分，可能我们会申诉。
2: 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国队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也是上满到了6套的小本大辉跳马，看看他跳马优美。

0: 快有5.2，也有5.6。
1: Inquiry. All the exercise of

0: 是他是比他的两位日本队友完成的质量都好。他跟张伯恒是前后脚上场，我们看到伯恒比得好的时候呢，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会激发起我们主要竞争对手的那种展示欲，因为毕竟他们一直是对手。
1: Zachary Nunez of the Philippines.
2: So, John Ba, China Republic,
3: Dan Bohen 选手的得
0: 分，右脚踩在线上，没有出线，出线才叫出界。落地站稳是有额外加0.1的，这个是地裁来管，所以呢是可以。如果说没有给我们，如果说真的做到了，是可以申诉的。地可以申诉，E不可以。日本队三位跳马就已经比赛结束，我们还有一位选手没有上马，就是孙伟。小本大辉5.2的跳马。
3: 跳马这个分数还没有出来，
0: 他们的分数在前两个人比完以后就已经在比我们落后了0.83分，
3: 就看这个落地他给不给加分。
0: 我们申诉了，张伯恒申诉
3: 成功了吗？
0: 现在我们看看分差到多少了，
3: 14.733，申诉成功了。
0: 我们这边改看看字幕系统，这边上来了以后我们变成了28.999了，现在我们就领先他们快有一分了。这是在桥本的分没有打出来之前，就是我们两人次和他们两跳马的两人次相比，我们是28.999，他们是28.066。因为孙伟和桥本都是跳5.2的，桥本现在都没出来，孙伟一会儿跳，你要跳5.2。这是我们看到的第四个轮次的分差，就已经快要到一分了。前面我们还有0.8，他14.733分。这是张伯恒的分14.733，然后我们这边已经看到了桥本大辉也给了14.733，跟我们的张伯恒平分。
3: 但是桥本的落地没有给加分。
0: 14.733，9.533的完成分，我们是9.433加0.1。
3: 是。
0: 好，孙伟也跳5.2。
3: 加油。
1: And also some news about that inquiry of the athlete of Chinese Taipei. No new score for him.
3: 好的，立中转体990，完成非常漂亮。这也是一个5.2的难度。空中质量转体质量非常高，
0: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在经过了前面的三轮吊环比完以后啊，领先的这个优势就已经明显的拉开了。现在呢在经过了跳马三轮次的5.2，我们看到孙伟就是男选手空中直体姿势做得这么细致的真是不多。你看直体在空中笔直，膝盖宽，两个脚并拢，两条腿脚尖绷直，有一点点啊，就是脚趾头出界了，踩在线上，脚趾头在界外。所以我们在第四个轮次结束以后还没有进到台风项目，双杠是我们台风项目，后面双杠要比了。张伯恒已经在开始贴
1: Gymnast of Chinese Taipei。
0: 每次看到张伯恒的这个赛前的这种防伤，真的是好心疼。
3: 对，这就是一个优秀运动员的品质。
0: 完全是在用意志去比赛。其实身体已经扛不住了，但是意志力是无限的。那种要率领着中国队夺得金牌的意志和信念。中国队长张伯恒，后面是双杠，第五轮双杠，看看双杠，我们的出场顺序是蓝心宇第一位上，张伯恒第二位上，邹继元第三位上，日本队上的是脚接有情，张震

0: 之助桥本大辉。日本队168.829，我们来看看团体总分的分差，现在中国队是170.296分。
1: また平行棒大韓民国キム・ヘイホー選手の得点インクワイリーが出されています。
0: 中国队领先日本队四轮之后1.467分。现在看到的自由操的场地，自由操的场地是越南队和新加坡队的比赛项目。
2: That looked like a fantastic landing from where we are. We're not.
3: 越南选手自由操。
2: It looked fantastic.
3: 前肢360，前团。
2: We had an inquiry for. Let me double check. For Hashimoto.
3: 后肢转体九步。
2: About a stick bonus, and that has been accepted. So point one of a mark more for him.
3: 后肢转体1008，地主男。
1: 先ほど跳馬の演技を終えた日本橋本大輝選手に出されていた着地ボーナスのインクワイリーが認められました。14.733です。
3: 后肢900接前肢。DB 连接有0.1的连接加分。直体后空翻结束，比较简单的结束串。
0: 这样的话呢，自由操场地菲律宾越南队和新加坡队的六人次的比赛就已经结束，跳马的比赛结束，双杠结束，单杠结束，这个轮次四个场地的比赛都已经结束。我们来看一看团体的总分排名，
3: 他的申诉也成功了。
0: 好，我们来看一看现在的大家都要觉得我站稳了，你就得给我那0.1，168.929，168.929，我们是170.296。
3: 现在已经进行到第五个项目的对决了。
0: 20岁，比较年轻，这次团体赛负责鞍马双杠和后面的单杠。来看一看他的这套双杠，这名选手的双杠难度在5.7到5.8左右。自由前面资格赛比的是5.7的成套，看看这次决赛怎么样。大家双杠难度其实拉开的距离不大，就比完成。弧形挂臂屈臂前空翻臂，支撑马库兹臂。后上180，大回环经单臂360，这个地方有问题。支撑后摆分腿前空翻4分5，他是成悬垂，又是个E。8E。皮佩尔特。这是他为数不多的地，支撑后板前团两周，没有转180。
3: 他的落地有一些出了一些小问题。
0: 他其实要是转一个180，不但有一个翼，还可以站稳。像这种不转的、往前落的、看不到地面的，反而容易出问题。所以他就5.7、5.8就取决于下方。他本来成套编排是可以达到6亿的。他的这套双杠，脚接有情的这套双杠队

0: 日本队来说呢是很关键的，因为另外两名要上器械的桥本还有冈胜支柱的双杠难度呢跟他还是有一点差距，但是也不大，完成的好的话也是有很可能队内就比他的分数高的，所以这个项目不是日本队的优势项目。
1: 小杰这套双杠应该在5.7分左右。
0: 嗯，因为他的下法没有用那个E的下法，他就前团两周，然后还没有站稳
1: 落地，没有准备。
0: 是。
2: 新加坡的唐阿鲁芳教练，
0: 他从资格赛比到团体决赛都是用的这一套。难度5.7，白智芬是8.5，14.20分。接下来要上场的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张博恒双杠难度可以达到5.9的。这次已经经历过名古屋个人全能决赛的检验了，5.9的成套。
1: 西里西组难度，沪上180E组难度，沪上倒立D组难度，挂臂360E组难度，支撑前弯挂D组难度。巴夫萨一组难度，皮佩尔特地组难度，前弯两周转体180一组难度。
0: 张博恒他可以在这套动作里面做一个 G 组马库兹挂臂马库兹的，但是考虑到前面我们有比较大的领先优势，加上他的伤势肩伤比较重，所以他刚才就不做那个 G 了，但是没有问题，没有关系，完成分也很重要，没有必要去搏一个这么大的难度然后影响完成分然后加重伤势，因为他后面还有鹿特丹式的锦标赛。
1: 张博恒这套难度价值是5.5。
0: 因为 G 是0.6，他现在
1: 双杠对他的肩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0: 对，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看到选手在杠上翻飞，但是他每一次支撑挂臂肩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有多疼。
1: 他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对，
1: 后面还有一项
0: 还有单杠，那也是要用到肩的。现在我们5位选手要全力以赴，尽可能的把分差拉大，这样我们并就是我们队里面有伤员的话，比如说张博恒，就可以少一点那么大的这个体能的消耗。因为前面的领先优势刚才已经大家算过了，得分难度5.5，完成8.66，14.166分。就前面你必须要领先对手1.367，刚才我们，所以呢这里就可以减一点。好，接下来要看第一个就是日本队的冈胜支柱。
3: And meantime, all four exercise for the Philippines.

0: 弧形挂地躯体前空翻，第一个难度地大回环后上地支撑马库兹 E。支撑后摆分腿前空翻一又四分之一成挂地巴萨第六个难度了第七个难度皮佩尔特 E 地对不起支撑后摆前团两周180下没有打满最高难度他有个后上180没事他更是个大回环这里就差0.2了这样跟他资格赛是跟各全能那套是一样的他没有做他在日本全国锦标赛很快就可以练到5.6他用的是大概是5.4左右那套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单杠这边单杠是韩国队和哈萨克斯坦现在要比的是韩国队的选手128号是金宰浩金宰浩也来过遵义参加亚锦赛他跳马很强跳马是亚锦赛的第二名
1: 是的周立敏西组男组科尔曼一组男组子里特卡切夫地组男组前上360一组男组前上180地主难度大一环跳转360西主难度郑涛到下法直接两周转体720度落地站稳一主难度
0: 韩国选手金宰浩韩国队这次派来打比赛的这选手五位运动员当中呢年纪最长的是李正孝难度5.4完成14.53五六对不起14.566得分加了个0.1站稳了双杠继续来看中国队的邹静媛
1: 大家来看看邹静媛的表现两届奥运会双杠冠军
0: 四届世界冠军
1: 屈身上直角支撑躯体迈起手臂挂壁马库兹技术难度挂壁360艺术难度大一环后上180艺术难度后上道理技术难度支撑沉悬垂艺术难度巴夫萨艺术难度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动作非常的飘逸皮皮尔特成称地主难度准备到下法了前空翻两周转体180站稳了非常漂亮的完成了一套6.0的难度动作
0: 这套动作很关键因为前面的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比完了两人次的双杠日本队现在是28.766两套动作领先中国队28

0: 8.299。所以邹静媛这道双杠很重要，我们说这是我们台风项目。日本队还有一位运动员桥本大辉没有上场，所以需要邹静媛以一己之力把前面我们两人次稍微有点落后日本队的这种局势搬过来。
1: 邹静媛这套双杠完成的非常出色，也展示了一个奥运冠军的一个绝对实力。落地稳健，纹丝不动。
0: 我们期待一下此十五加。15.4，
1: 嗯，超高分数。
0: 好，现在日本队第三人次就要看桥本大辉的了。桥本大辉的双杠难度在5.6，我们这个地方就不是比到了这个项目就不是跟比难度了，比完成。你看那刚刚邹静媛的完成分9.4。好，来看看单杠这边，这位是哈萨克斯坦队的卡里米名将，短杠。
1: 卡里米。
2: 日本，橋本大輝。
1: 前上180，实体特卡柳金，他掉下器械了。这是一个超高难度的连接。有0.2的加分。卡西纳，技术难度。科尔曼，技术难度。前上扭臂大一环，西组难度。直接两周加转720度，一组难度。马上要进入到今天最后一项单杠，
0: 所以要看一下在单杠之前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分差是多少。因为我们刚才有个邹静媛的15.4的双杠的高分，等一等现在桥本的这套双杠的分数可以看出两个团队的五轮以后的总分差别。在经过了前面的四轮比赛之后，中国队在前四轮以后是1.367在领先。刚才呢，虽然我们对，所以刚才我们双杠啊，在邹静媛没有出来之前，我们暂时是落后的。邹静媛出来之后，我们一下15.4了，比桥本刚才的分数出来，桥本刚才那套我们要比他高一分，就是光邹静媛去 PK 桥本就能高他的双杠一分。先来看看，这是哈萨克斯坦队团体的总分是196.367。好，先来看看中国的团体总分是213.995。要等桥本的分出来，看日本队的五项以后的团体总分。中国队还剩下最后一项，马上要去最后一项了。现在日本队的总分，桥本的分数是没打出来，我这边口播吧，14.366分，这样团体的总分排在了第二。来看一下，中国队是213.995。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单杠的场地，第二登场的是日本队的角街友情，今年20岁，这次比的是鞍马双杠和单杠。中传360，这里出了一点状况。中传180，接科尔曼，第一0.2，卡西纳，这组下面有一个六金双击，
2: 没错，有问题。嗯，
1: 直替特卡切夫。定正涛大回环跳360，后是两个七八下。嗯，日本选手脚接友情，第一个动作就出了一些状况。他本来是可以去做这个，他这个中宽360啊，他没有就去过去，
2: 没过去。
1: 对，这本来是个艺术难度的，
2: 这个难度值没有了。
1: 嗯，所以取到他的8个最高难度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意要受影响，因为那是难度很大的一个动作。这是做连接里面用的阿德勒类的动作，他是前面的中传180，然后杰克尔曼前面那个出问题的动作回放都没有看见。这个是他的第一个G，
2: 自己
1: 他后面还有一个柳金，也是个G。

0: 还有一个大，还有一个歪的。
1: 对，他这个顶肌位看得比较明显，在垂线位置上的时候，这个身体的歪斜是很呈现的。直体特卡切夫，这些都完成了。他的三个虽然质量不是很高，三个飞行都出来了，一二三四，四个飞行。
0: 这套动作的扣分点还是挺多的。
1: 对，一分不会太高。
0: 对，应该很难上到十四分。
1: 日本队的脚接友情，这名选手是比过雅加达世界锦标赛的，13.766，难度5.8，完成分只有7.966分。
0: 他的前上360没有成功。
1: 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孙伟了。
0: 好，
1: 孙伟呢是我们上单杠项目三个运动员当中难度比较低的一位，但是呢孙伟今天完成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开场第一个中川180，藤正卧倒立，卡西娜第一个G，直体特卡接分啊，分腿特卡掉下器械。马上调整过来，前面我们有1.934的储备，这里如果用掉了一分，还有0.934，咬住
0: 还有机会。
1: 对，
0: 后面动作做好，
1: 优秀的选手他有迅速恢复的调整的这种自愈能力，非常迅速的就过去进入到下面。中川前上360成扭，老将孙伟确实是比到最后一项，他从这次的全能比到现在已经上了10场，全能6套，今天是4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前五轮之后一定要把领先优势尽可能的拉大，因为单杠它的这个偶然性很大，前面一定要有足够的储备，有总分领先的大的这种储蓄，后面才有可能被出现状况的时候才有个缓冲。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两轮次，这两位选手呢包括田浩、张伯恒，看到孙伟刚才单杠的分数是12.50分，难度5.1，完成是7.4。接下来要看到的日本队的单杠项目的第二人次，冈胜支柱，这名选手的单杠的难度是5.8，但是这次资格赛。就是在全能的比赛中，亚运会总分是5.4。目前日本队，我们不看前面五轮以后，现在日本队两个艺人，先来看他的比赛。卡西娜，这次。科尔曼一组掉下器械，在他的这个分数没有出来之前，日本队、中国队两位选手的分数的单杠分数差的是1.2，也就是前面我们五轮之后有一个1.934，消耗掉了1.2。现在呢，冈胜支柱也掉器械了，这样我们就会拿他去跟孙伟比难度，最后比成绩。

0: 这个项目更加考验人的心态，能不能抗压。
1: 中国队日本队整个男团比赛两支队伍的选手都面色凝重，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场比赛是一场亲次高比赛，因为实力太接近了。
0: 他补住了一个，
1: 把克尔曼再做一遍，下面他还有一个大空翻的，看看。好，柳金腾跃第二个 G。 他的难度受一点影响，他因为刚才器械后来重新补过，把原来的编排呢稍微调整一下。嗯，好，现在单杠项目上日本队比了两位选手，中国队还有田浩、张博恒，日本队只剩一人了，桥本大辉。
2: 岡慎之助選手22歳、岡山県出身。
1: 这次从全能比到男团，刚胜之助的状态都没有桥本大辉那么好，他比桥本大辉是年轻的，桥本比他大3岁。他两个 G 这么难的动作都过了，却没想到会在科尔曼上出问题。好，来看一下刚胜之助刚才这套单杠的分数。刚才画面带到了中国队的主教练在急切地看着现场大屏幕，因为上面会有一个出分的显示，因为这个会马上要求我们去做决断，用哪套动作。现在中国队、日本队都有一个人次单杠的失误。12.666，跟孙伟基本上打平，孙伟是12.5，他们是12.666，下面我们是田浩了。我们现在中国队团体总分的领先优势现在不到1分了，已经花掉了一点。下面要看田浩。
0: 加油，小伙子！
1: 现在只要稳是最重要的。中川前上360，中川180，接科尔曼，好。卡西娜 G
0: 过了，
1: 切片后回环，后旋锤，杰士大回环，斯塔内曼行，好的，不偏下，好，用很稳的这套，他本来是可以做双这套的，他这次用的是一个 G 的这套，难度大概在5.7。
0: 5.7，
1: 这套，对，现在是稳是最关键的。
0: 对。
1: 田浩14.40，这是中国队、日本队比完的四套单杠当中的最高分，也是唯一上14分的。桥本大辉。国内赛他比过6.2的成套的，现在日本队在落后，看看他会不会用尽自己最高的难度储备。他资格赛用的是5.7。

0: 中川三百六，中川一百八，接科尔曼零点二加分，好，一个 G， 两个 G。史蒂特卡切夫蒂大回环跳三百六，后直感说七百二下镇住了。今天最争气的就是桥本大辉，日本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桥本还真是把你今天要上让他上六项，他六项都给你顺下来，比得很好。嗯，
1: 确实是一个比较优秀的选手。
0: 对对，就是他刚开始，其实他刚开始这个阿德勒三百六并不是特别的顺，他刚开始还是有点紧的，过了两个大空翻以后就好了。
1: 桥本的这套单杠是六点二的难度，
0: 对，他有六点二，两个 G 三个 E 两个 D 一个 C 连接加分零点二，回放中再看看他落地有没有满足站稳的要求。
1: 应该可以，
0: 可以了，这个站的是够稳了，全队的希望都在桥本大辉身上。哇，十五点二三三，又一个十五分。
1: 要
0: 现在他们的单杠是四十一点六六五，二十六点九，十四点七六五。张博恒十四点七六五，我们前面还有一分，大概有零点九的储备，十三点八六，十三点九吧。
1: 三点九可以打，
0: 奔十三点九去。好，张博恒，最后一位上单杠。
1: 好的，科尔曼成功了，正吊，下法了，
0: 好了，应该问题不大了。张博恒的单杠是可以上资格赛，这次个人全满是十四分以上的，所以他的单杠只要顺下来。刚才我们说过，我们算过，我们前面是有领先优势的，所以刚才虽然桥本大辉有一个十五加的高分，这场比赛谁都没有想到，拼到最后，桥本比完了以后，您在刚才在算的和比或者是什么意思？
1: 我是算他的这个难度分，这套的难度分应该在五点三左右。
0: 张博恒，现在我们来看看他的分数。那么刚才呢，我们看到桥本大辉十五点二三三之后，

0: 在我们的前五轮以后的领先优势有一个零点，改过来了，改成12.966。刚胜之柱的分数给他改过来了，改到了12.966。
1: 拉，那这个不好拉了。
0: 好，我看一下啊，13.766。我们是12.5，新北刚才有一个失误，然后田浩14.4，
1: 拿到了
0: 14.20，张博恒14.20，最后我们用总分255.095，日本队总分是254.026，凭借着前面的
1: 优势，
0: 五项以后攒下来的优势，在单杠这个项目上出现了状况的情况下，依然最终总分用255.095分，获得了名古屋亚运会男团项目的冠军。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向未来。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涵玉上演大逆转，晋级吴网第二轮。德米纳尔晋级上海大师赛男单八强。北京控股男篮举办新赛季出征仪式。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我们先来关注 WTA 武汉网球公开赛的消息。今天吴网继续单打首轮的较量，中国青花郭涵玉直面赛会的12号种子科斯蒂亚。在先丢一盘的不利局面下，郭涵玉在苦战中完成大逆转，淘汰对手，晋级第二轮。
0: 身穿白色网球裙的郭涵玉迎战罗马尼亚名将科斯蒂亚。中国金花在他的首个发球局中展现出不错的竞技状态，左右两边打点，迫使对手横向大范围移动，从而顺势拿下制胜分。积极主动的进攻伴随着失误的增加，首盘郭涵玉交出了16次非受迫性失误，两度交出发球局，以1-6先丢一盘。第二盘郭涵玉再次率先被迫发，以局分0-4落后。此刻的中国金花并没有急躁，稳下心态与科斯蒂亚一拍一拍打，一分一分的拼。就这样，他连赢了5局，反超了比分，并将比赛拖进抢七。抢七局中，郭涵玉以小分3-6落后。面对对手的多个赛点，中国金花更为主动，大胆进攻。他连下5分，以小分8-6赢下第二盘的抢七，将总比分扳平。
2: 其实丢掉第一盘之后，第二盘0-4落后的时候，我就只是在想，我要尽可能在场上多打一会儿，就是多赢一分就是赚一分。然后因为有哪怕是0-4落后，我也听到有很多观众一直在给我加油，我就觉得为了他们我也不能放弃。
0: 决胜盘郭涵玉在局分3-5落后时再次完成反击，在现场观众球迷的助威声中，郭涵玉以7-5赢下决胜盘，击败12号种子科斯蒂亚，晋级吴网女单第二轮。
2: 很开心可以在过了基本上一年之后，在年底的时候回到国内，看到这么多亲切的面孔，然后用熟悉的语言给我加油，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别的力量，然后我也很珍惜这样的时刻，希望还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在你们面前加油，在你们面前比赛，然后谢谢大家。
1: 我们再来关注上海网球大师赛。在今天下午进行的男单第4轮的一场比赛中，德米纳尔以2-0战胜了哈恰诺夫，晋级八强。
0: 9号种子德米纳尔此前与26号种子哈恰诺夫有过4次交手，两个人各取2胜，平分秋色。在上周结束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决赛中，德米纳尔因伤退赛，德约科维奇夺得冠军。本场比赛德米纳尔充分展现了自己跑动能力和场地覆盖能力强的特点，这是本场比赛一个比较精彩的回合。

0: 哈恰诺夫打出了一个弹网球，德米纳尔不慌不忙地放短，之后他扛过了哈恰诺夫的高压，又救回了一记反拍斜线，终于拿下了这一分。本场比赛德米纳尔取胜的方式简单而高效，他在保证自己发球局不失的情况下，第一盘和第二盘各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局，凭借这一优势以6-3和6-4战胜对手晋级八强。四分之一决赛，德米纳尔将对阵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和哈萨克斯坦名将布博利克之间的胜者。
1: 今天我们的表现很接近，我一定要拿出很高的水平才能打败像卡伦这样的对手。我的发球很好，关键分也打得不错，这是取胜的关键。比赛末尾阶段，我在发球局克服了一些困难，这很重要，很高兴取得这场胜利。
2: 今天下午的另外一场比赛，来自于捷克的13号种子门西克迎战法国选手热亚。身穿黑色比赛服的热亚，世界排名第56位。上一轮他淘汰了3号种子今年美网亚军谢尔顿。此役首盘热亚和门西克战至抢七，热亚7-4取胜，先赢一盘。第二盘他以6-4再胜，最终热亚2-0击败了门西克，首次参加大师赛他就闯进了男单八强。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赛场。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首个赛段的比赛今天上午在广西崇左开赛。首个赛段来自于速德奥快步车队的马尼耶冲刺夺冠。
0: 本届赛事共6个赛段，包括中国国家队在内的22支车队参赛。首个赛段崇左城市赛段全程149.2公里，从崇左市九牛爬坡广场正式发车，本届赛事首创职业车手和大众车手同起点发车的新模式，选手分别从2个发车门同时出发。本赛段属于平路冲刺赛段，途中设2个冲刺点，没有爬坡点，因此更适合冲刺车手发挥。比赛途中有车手多次尝试突围，但均都被主集团追回。最终来自速德奥快步车队的保罗·马尼耶率先冲线，再度取得开门红，穿上总成绩红衫，同时拿下冲刺积分领先的蓝衫，维尔斯福德和坎特分列2、3名。
2: 中国手球超级联赛女子联赛总决赛今天在宁夏银川展开了第4阶段第7轮的较量，上届总决赛的亚军上海队最终以30-20力克山东队。
0: 身穿黑色球衣的上海队对阵山东队，比赛一上来，上海队就不断冲击对手的防线，开局不到1分钟，上海队的15号庄徐蕊就打进一球。随后的比赛，上海队攻势不减，多点开花，一度取得13-5的领先。仅上半场，上海队就有22次射门，射中14次，成功率达到63.6%。上半场结束时，上海队以15-7.5领先山东队。下半场，处于被动的山东队展开反击，连续得分缩小分差。上海队则不急不躁，控制进攻时间，放慢进攻速度，抓住时机完成得分。防守端在这次抢断成功后，上海队只通过2次传球就完成得分。最终，上海队以30-20战胜山东队。目前上海队积8分，能否晋级最终决赛，还得看江苏明矾与广东之间比赛的结果。
3: 这场球呢，我们也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对于山东来说，我们也是经常交手这么多年。针对他们的特点，进攻特点，我们也布置了针对的防守阵型。今天队员还是可以的，表现得不错，整体。我们会贯彻的意图就是减少无谓的失误，然后控制山东队的这种快速的反击。然后今天队员做到了，打得还是不错的。但是有一些细节，我们还是要回去，很多的问题要回去总结，做好下一场的准备。
4: 获胜的关键就是团体的力量，就是队员他们防守的特别好，然后给我分担了很多压力，然后就是所以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0: 另一场比赛，身穿蓝色球衣的安徽队以41-36战胜北京队。
2: 新赛季的 CBA 联赛将于本周5开赛。今天北京控股队在国家奥林匹克运动中心综合训练馆进行了新赛季的出征仪式。

0: 式。
1: 不仅是球队新赛季，
2: 北京控股队新赛季出征仪式的主题定为在乎于心，力战于行，在乎彼此，在乎输赢，在乎球迷，在乎北京。新赛季的北控男篮目标明确，蓄势待发。
3: 由于我们这个新的教练团队来到了球队，然后包括我自己也是时隔一年回到北控，虽然说跟球

0: 态度，那在乎就是觉得就是大家还是要把这种想法真的是根深蒂固的植到这个头脑里去，带着这个想法去打比赛。
1: 今夏休赛期，北控男篮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人员变动。上赛季宁波男篮的主教练哈里斯成为北控的新主帅。外援方面保留了强力后卫李乐，同时引进新援贾尔斯和库克。国内球员则迎来了锋线国手赵嘉义的加盟和旧将王少杰的回归。结合球队原有的扎实班底，新赛季的北控男篮实力不容小觑。
2: 光场上场下吧，然后就是包括到生活中的细节，都是球队对我都是非常关照吧，然后尽量为我就是创造好所有的条件吧，然后让我只需要在场上去努力就可以。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回顾总结中国军团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上的表现。篮球项目中国男女队都交上了一份充满遗憾的答卷，从败局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我们期待中国篮球重整山河之后的再出发。
1: 提起本届亚运会的篮球项目，无论从结果还是过程上看，都很难不让人叹一口气。队员们练得辛苦，观众们看得心累，而最后的结果却惨淡的有些心酸。如果将男篮和女篮的赛程变成两条平行线，放在同一条时间轴上，或许我们会发现一些惊人的相似。相似的小组赛大胜，相似的四分之一决赛苦战，相似的半决赛败北。我们试图找到这些相似背后的原因。
2: 先看小组赛，中国男篮在小组赛打出了高水平的表现，进攻传导流畅，防守对抗强硬。中国男篮三场小组赛投篮命中率为55%，位居所有球队最高。中国女篮在小组赛中同样没遇到什么困难，兵不血刃拿下泰国和印尼。两场比赛狂胜134分，姑娘们在内外线都展现了对手无法企及的强大统治力。
3: 大家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小组赛无论是打第一场还是第二场，包括今天，我们都是以最终的日韩为主要目标去准备的。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剩多少分，我们还是要就是脚踏实地的，以最后的两场比赛为主。
2: 转折出现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国男篮遇上沙特阿拉伯队，他们有着西亚球队标志性的凶狠对抗，同时还有高大中锋坐镇篮下。在强度提升之后，九人轮换的中国男篮被进一步消耗，最终廖三宁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独得30分，帮助球队涉险过关。中国女篮也失去了小组赛的从容，对阵蒙古国女篮，开局松散的外线防守被对手抓住机会，比赛一度陷入僵持。
4: 今天刚才说了，我们开局有点慢热了，对吧？这对我们准备后面的比赛实际上是一个大的问题，那我们希望提出来让队员们都能够认真的去对待这件事。虽然球赢了进入前四，但是要打好后面的半决赛，没有一个很好的开局，那么我们也是非常困难。
2: 来到了充满遗憾的半决赛，中国男篮在体能方面出现问题，外线防不出去，内线抢不下来，在场上疲态尽显，被对手命中12记3分的同时，还抢下了18记前场篮板，第三节便早早崩盘。
5: 防对方反击快攻，给对方3分投得非常，因为日本队就是打法就是快攻，要去首先第一机会要投3分，我们开场3个3分，

0: 没有找到给对方空位机会，第二点就篮板球，让对方抢18个前场篮板。
1: 而中国女篮则同样倒在了三分球和篮板上，中国队全场被对手命中12记3分，同时在具备绝对身高优势的情况下，中国女篮依旧被对手拼下12记前场篮板，外线防守和篮板保护的失常表现，最终导致男女篮双双无缘决赛。
2: 对方前场篮板球，我是12个。
3: 对方前场是偶尔是12。
2: 整个局面上看，我们打的没有对方积极，也打的没有对方主动，对吧？我们强调了要控制对方的外线，控制三分。上半时做的还不错，对吧？给对方投中3个，下半时呢？给对方投了9个，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误。
1: 说到这里，或许有些答案已经浮出水面。在小组赛中，两支球队一马平川，但当比赛强度提升后，队员们的体能和专注力纷纷开始报警，随之而来的就是身体上的迟缓与精神上的疲惫。思想跟得上，身体跟不上了，这句话是队员们淘汰赛状态的概括。
4: 每一个人站在球场上，没有人想输，思想跟得上，可能身体跟不上，这东西回去好好总结吧。对，
1: 除了因疲劳导致的体能与防守问题之外，篮板球和投射的失常也成为了男女篮本次兵败的主因。于是我们不禁反思，在日常训练和战术安排中，投篮训练是否与实战相结合，篮板保护是否具有整体性，战术被破解时是否具备充足的应变能力？联赛反复改革后，能否为国家队有效输送可用之才？这样的问号或许还能提出很多。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不完美，最终化为成绩上的不圆满。
2: 亚运会实际上我们是没有完成任务，那我们的任务是夺冠，对吧？那么其实对我们这支年轻的队伍，我们有一个目标，大家一起去努力，对吧？虽然留下遗憾，但是我们相信我们队员会很好的在这方面去总结世界杯和亚运会，对吧？他收获，对吧？完了呢，为下面的训练，对吧？改进的方向目标，对吧？能提供一些依据。
5: 本届属于篮球项目的亚运之旅只能这样带个遗憾落幕了，但在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能否将这份遗憾转化为动力，总结为收获，或许才是我们当下最该关注的东西。我们期待看到中国篮球的改变。
6: 在亚运会上，中国羽毛球队斩获了包括2枚金牌在内的共8枚奖牌，依旧领先印尼、韩国等强队。但是纵向对比可以看出，中国队的整体优势在缩小。
7: 这里是一公市综合体育馆，亚运会的羽毛球项目呢，在我身后的场馆呢是激烈进行了足足10天的时间。那中国羽毛球队呢，最终是收获了2金3银3铜。那这样一个成绩呢，在所有的参赛球队当中，依然是排名第一档的。运动员在抵达名古屋之后，对于女团，我们连续2届没有登顶的这样一个项目，是表现出了十足的这样的渴望。而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呢，像王芷怡、像刘胜书、谭宁，也将整个的队伍拧成一股绳。陈宇飞则是呢，在二单，也就第三场这个位置上呢，频频锁定胜局。最终呢，中国女队是凭借着3-0这样的大比分，如愿登顶。这也是他们时隔12年之后再次斩获女团的金牌。
8: 团体赛不是某一个运动员的目标，团体冠军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目标，是我们一起去为之努力的目标。
9: 大家都觉得我们一双压力很大，怎么怎么样的，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压力换成动力吧，我们就是拼一下这块团体金牌
10: 啊！每个人都做好了上场的准备，我觉得我们都拧成一股劲儿了，那我们团队肯定是很强大的。
11: 非常爽，但是内心也是非常的煎熬。卯足了120分的力气来准备这个团体赛。
12: 我能作为最后这一个，拿下关键分的这一个人嘛，就是也很幸福。其实大家跑向我的时候，每个人就是非常开心的那种表情跟兴奋。
7: 而男团的较量方面呢，中国队的小伙子们呢，则是遇到了更多的挑战，就包括说淘汰赛的第一场，他们一亮相跟韩国就打了一个3-2。而进入到最终的决赛，中国队的小伙子们是在2-0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遭遇

0: 印尼队的逆转。
1: 竞技体育最重要还是在场上赢球吧，我不管说自己在处在什么位置上，我觉得调整状态去赢下这个单项或者团体的每一分，我觉得都是对我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0: 在五个单项的较量上呢，应该说中国队遇到了更多的挑战，这里面呢混双也是之前我们普遍预测呀夺冠概率最高的冯彦洲、黄东平，之前呢一直在公开赛阶段表现得非常强势，但是呢他们是在半决赛中的被淘汰出局。而另一队混双的选手相反，从第一场蒋志文、魏亚欣就遭遇到了险境，首局失利，第二局10-17这样的一个被动局面之下呢，去逆转拿下首双之后，反而是越打越好，一直到了决赛当中呢，也是以2-0战胜了印尼组合，这也是蒋魏组合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而且第一次凭借个人的表现，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让嘹亮的国歌在体育馆奏响。
2: 中国人能飞吧？这确实真的是在我后面飞来飞去。
1: 相比过去，我更加坚定了吧，包括一些遇到困难的时候，可能更需要去自己这边去担当，去扛起这一关键的这一分嘛。
2: 我觉得我也变了吧，我变厉害了。
0: 男双的这个竞争呢是异常激烈的，这里面既有印尼的两队组合，也有像在过去的两个赛季一直表现得非常强势的韩国世界第一的徐承宰和金元昊。梁伟科王场呢来到了名古屋之后呢，也是从非常磕磕绊绊的处境当中越打越好，他们呢是连续的过关，只是在最终的决赛当中惜败给印尼的第二男双。
3: 这个夏天的状态我觉得是完全支撑得了我们进入奥运会去冲击奥运会的这个奖项，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还充满信心，
4: 还是想努力再坚持下去。我觉得像我们技战术的趋势上面，我们什么都能打，特别是后面改了15分，可能对我们运动寿命可能会更加长久吧。我觉得
0: 亚运会呢也往往被看作是一个奥运周期中间的中继站或者是加油站，那通过这一次在本届亚运会上中国羽毛球队的表现呢，我们可以理智而冷静地看出呢，应该既肯定过去的这种努力，同时呢也要更加审慎地去完善梯队培养的建设，就像中国羽毛球队在之前曾经提出的那四个字一样，快、狠、准、活，最终是以这样的活的方式让中国羽毛球队人才培养上能够不断地有源源的活水，那同时呢也能够让中国队在未来世界羽坛的竞争当中能够生龙活虎。
5: 好，下面呢我们再一起来展望爱之名古屋亚残运会。在跑道上胜负有时只差0.04秒，而这背后是中国残疾人田径项目短跑组用科学的尺子重新丈量每毫秒，用一根引导绳重新定义公平。
6: 在短跑跑道上，成绩的提升早已不再靠感觉，靠的是数据、摄像机、传感器，把每一次起跑、每一段加速都拆成可以反复推敲的数字。
7: 今天这堂课的话，我们通过这台设备的话，我们主要是想那个，因为这个设备里面有摄像头，我们可以精准的把运动员100米整个过程每10米的那个通过的瞬间，你每10米你的速度水平，你什么时间达到最大速度，你最大速度的那个保持的时间我们可以测出来。另外你在100米的后程，你大概是在什么距离减速了，让绑上腰带。
6: 当这些数字被摆在一起，胜负有时只差肉眼看不出的距离。
7: 它主要是来自世界赛场这种竞争非常非常激烈。你像东京残奥会上，我们的运动员刘翠青，她在200米决赛的时候，我就看着她和巴西的运动员同时冲线，我眼睛看不出来，因为最后他俩的差距是0.04秒。所以0.04秒的话，好在我们在平常训练里面，我们最近的话有个非常好的习惯，他会完整的做出一个冲刺动作来。正是因为他最后有一个这样的冲刺动作，所以他赢得了这场比赛。

0: 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训练，利用先进的技术辅助训练，已经成为了常态。
1: 因为这个在短跑里面的每一个环节的话，它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尽量把我们的要求做到最好，你才能在比赛里面决胜毫厘。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的话，一定要有科学的数据，有这个数据，我们在训练里我们该加强哪一块，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我们就可以心中更有底了。
0: 而这份对精度二字最较真的态度，并不是到了赛道才有，它最早是从跑道上另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东西写下的一根引导绳。
1: 当然那个环比这个大，两个手全部都会插进去，这样给到运动员的力就非常非常大。英国运动员很壮很板，那就拽着那个运动员跑。我当时就跟国际残奥会提出来了，说这个不能这么干。残奥会你比的是运动员，绝对不是比引跑员。
0: 要让公平的标准真正落地，光有规则还不够，还得自己造出这根绳。
1: 为什么现在这根绳子是中间有10公分？这样的话不是那么容易去给运动员去拉呀拽呀，那种给力没那么大。另外有两个球，这两个球的话就是能够在比赛中清晰的分辨它没有缠绕在一起。后面就2017年就定下来了，当时我也参加了这个会，我把我的所有的主张都在会上跟世界各国的教练员、国际残奥委员会的官员，我很清晰地表述出来。最后结果就是他们说，你们所有人同不同意这位来自中国教练的这个意见？所有都同意。
0: 把10厘米的标准推到毫秒的赛道，中间隔着的是同一种较真。
1: 2018年的10月1号开始执行引跑关于盲人引跑绳的新规则，剩下来的就是要生产，有通过了有半年多的研发。这里面你别看一条这样的小小的绳子，纯手工的19道纯手工的工艺。
0: 无论东京残奥会上的1/4秒，还是一根不超过30厘米的引导绳标准，中国残疾人跑道的每一次进步背后都是可测可算可复盘的科学训练。当精度成为日常，领奖台上的毫厘差距早在平常的每一组数据里写就。
2: 好，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
3: 北京晴，8到2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到9度，大连晴，13到20度，呼和浩特晴，1到19度，天津晴，11到23度，永州晴，21到28度，宜宾阴，20到28度，贵阳阵雨，18到26度，昆明小雨，14到23度，佛山晴，26到34度，淄博晴，7到24度，日照晴，11到21度，郑州晴，13到25度，南京晴，16到25度，上海阴，20到25度，武汉晴，16到26度，长沙晴，19到25度，杭州晴，19到26度，绍兴晴，19到25度，南宁多云，23到34度，海口多云，24到31度，深圳晴，25到32度。
2: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再去欣赏一下环广西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各位好，欢迎收看第六轮的法甲联赛集锦。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朗斯在主场2-1击败里昂的比赛，之后来关注摩纳哥主场2-2战平图卢兹，大巴黎在主场3-1击败勒芒，以及特鲁瓦在主场0-2输给马赛。先来关注的是朗斯在主场迎战里昂队的争夺。这场比赛，朗斯队在主场排出了一个三中卫的阵型，而里昂队排出了一个4-3-3的阵型。开场之后，七号索托卡的一脚打门，这脚打门被里昂队的门将封出。但之后上半场比赛还是索托卡这个位置，他将球打进，比分呢来到1-0。这也是本场比赛打到第36分钟的时候，索托卡接到托腕的助攻，胸部一卸，转身之后打门，动作一气呵成。随后上半场比赛，朗斯队继续加强攻势，外围的这脚远射同样也颇具威胁。射门的这是队长托万，里昂队的后卫在禁区内玩火，但好在呢，他们的门将格赖夫再次拯救了球队。当时间来到下半场，里昂队的攻势开始加强，在禁区外围的一脚打门，朗斯队依靠定位球进攻，在下半场比赛再次扩大比分。第76分钟，乌多尔接到托万的任意球助攻，把比分变成了2-0。随后在比赛进行到第84分钟，进球的功臣乌多尔因为一次严重的犯规而被主裁判直接出示红牌罚下。朗斯队在雨中不得不以10人应战，距离乌多尔被罚下刚刚过去了1分钟的时间，哈里斯麦拉赫帮助客队里昂队是扳回一球，也让他们在客场看到了取分的希望。不过这个进球来的实在是晚了一些，点球点附近将球打进。最终呢，主队朗斯队是守住了胜果，主场2-1击败里昂队。尽管他们在比赛的最后10分钟是以10人应战，但他们还是守住了这3分。里尔在主场迎战勒阿弗尔的争夺。两队一边排出了4-2-3-1的阵型，客队勒阿弗尔则是排出了4-3-3。勒阿弗尔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排在法甲的垫底位置。后场的一次长传，开场只有5分钟的时间，里尔队就获得了一次不错的机会，面对门将，由巴夸将球打进。这是一次非常经典的后场长传战术。非常精准地找到了在边锋位置上的巴夸。

当比赛来到下半场，里尔队攻势不减，拉弗尔队的赖古布梦在比赛的第61分钟因为一次拉拽犯规，裁判呢对他是出示了红牌，但是赖古布梦认为这次判罚的量刑过重。此后的比赛，里尔队仍旧有机会去扩大比分，这次任意球是打在了横梁和立柱的连接处，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里尔队在主场全取3分，一个非常经济实惠的比分，1-0。下面我们进入一场进球大战，布雷斯特在主场迎战昂热的争夺。布雷斯特在这场比赛之前呢，在欧协联的附加赛区，这是比赛开场只有9分钟的时候，雨果马涅蒂助攻阿若克得分。雨果马涅蒂边路传中的质量很高，而在门前埋伏的阿若克头球将球打进。距离进球过去不到10分钟的时间，图塞尔把比分变成了2-0。这是一次定位球战术的配合，两球领先的布雷斯特队，他们是在比赛当中呢越打越顺。比赛的第30分钟，主裁判是判罚了一个点球，由肯尼拉拉来主罚，他也是骗过了对手的门将。这个球安东尼洛佩斯直接选择了反方向的扑救。3-0的比分并没有让布雷斯特在上半场比赛是停下脚步，在比赛的第45分钟，马马巴尔德把比分变成了4-0。17号马马巴尔德今天是打一个右边锋的位置，而这个球打进之后，中锋阿若克和右边锋在本场比赛里都有进球。当时间来到下半场的第47分钟，由普罗斯珀皮特，这是为客队昂热队是扳回了一球，但是怎奈双方的差距实在太大。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54分钟的时候，帕泰姆布普继续为球队扩大领先，接到的仍旧是阿若克的助攻，阿若克今天已经一传一射了。这样帕泰姆布普和另外一边的巴尔德两个人都有进球入账，而中锋阿若克打进了头球和贡献一次助攻。比赛进行到第59分钟，昂热队的勒弗尔一次非常严重的犯规，主裁判是对他直接出示红牌将其罚下。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布雷斯特在主场是以5-1的比分击败了昂热队，收获了一场大胜，也为球迷奉献了一场进球大战。同时这场比赛也具有比较高的观赏性。下面我们来关注洛里昂和巴黎 FC 队的争夺。客场作战的巴黎 FC 队排出一个4-2-3-1，而洛里昂队呢是他们熟悉的三中卫3-4-2-1。17号马肯哥在禁区里的一脚打门，这脚打门呢是被对手的门将1号特拉普给封出。随后的一次角球机会，洛里昂队继续在他们的主场对对手施压。

这就队长塔勒比的强点可以说是争得恰到好处。当时间来到下半场，巴黎 FC 队还是制造出了一些威胁。这是九号希纳约科他们的首发中锋，本场比赛的唯一进球出现在第68分钟，贝尔纳多接到了马肯哥的助攻，将球送进对手的网窝。马肯哥呢也是洛里昂队的首发边锋，而这场比赛进球的加潘贝尔纳多，这是替补登场的球员。最终这个进球认定有效，全场比赛结束，洛里昂队1-0在主场以微弱的优势击败巴黎 FC。摩纳哥和图卢兹的比赛，摩纳哥队在本场比赛开始之前呢是高居法甲联赛的榜首，积13分，而图卢兹队他们是在联赛的中下游，在保级区附近徘徊。这场比赛快速占据主动的还是主场作战的摩纳哥队，不管是阿布林还是格洛温以及七号德图尔贝，他们都能够在中前场呢制造出有威胁的传球。上半场比赛开始了接近30分钟，这是埃丹迪奥普接到了格洛温的助攻之后头球破门。埃丹迪奥普他这场比赛的报名位置是在右边锋的位置上，但是在门前的抢点是非常积极的，来到了阿布林的身旁。距离刚才的进球过去10分钟左右，阿布林接到迪奥普的助攻，把比分变成了2-0。摩纳哥队的先发中锋也进球了，为他送上助攻的是上一个进球的创造者迪奥普。这脚远射过了最高点之后呢，有一个急速的下坠，像电梯球一样。图卢兹队在下半场比赛加强了攻势，同时呢，在比赛的第48分钟，由于纳齐尼奥的犯规，他们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主罚点球的是滕斯泰特，滕斯泰特是球队的前腰，他也没有浪费这样的机会。图卢兹队是扳回一分，双方呢从2球差变成1球差，这球滕斯泰特直接打中路。扳回一球之后的图卢兹队士气得到了提升，在比赛的第59分钟，奥鹏接到20号滕斯泰特的助攻，将比分扳平。进球的西蒙奥鹏是在比赛的第46分钟，也就是下半场刚一开始被换上场的球员。他的上场也证明了主教练博塞尔阿斯库的策略是正确的。最终呢，全场比赛结束，两队以2-2的比分握手言和。摩纳哥队很遗憾没有能够在主场带走3分。巴黎圣日耳曼队在主场迎战勒芒的比赛。此前呢，巴黎圣日耳曼队在欧联区，但是显然这样的排名无法令他们的球迷满意。毕竟这是一支欧冠冠军级别的球队。这球阿什拉夫呢在禁区内制造了对手的手球，经过了 VAR 确认之后，勒芒队的五号瓦耶手球犯规，主裁判判罚点球，由卢卡斯贝莱尔多来主罚。这球尽管对手门将判断对了方向，但是仍无力阻挡进球。4号贝莱尔多帮助球队取得1-0的领先。这球的球

速够快，科奇克的判断很准，但是很遗憾没有能够将球封出。下半场比赛的第54分钟，换人起到效果的勒芒顿将比分扳平，进球的是14号马福塔。马福塔是球队的先发前锋之一，这个进球也让两支球队是回到同一水平线上。随后比赛第58和第59分钟，大巴黎连续做出换人调整，他们在定位球的进攻当中由替补登场的科瓦拉斯赫利亚再次进球。科瓦拉斯赫利亚刚上场2分钟就完成了得分，比分来到2-1。他是上前完成了补射。距离上一个进球才过去7分钟的时间，埃梅里是助攻了阿克利乌什，帮助大巴黎再度扩大比分3-1。阿克利乌什是大巴黎这场比赛的首发右边锋，而扎伊尔·埃梅里在比赛的第58分钟替补登场，贡献了一次助攻。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勒芒队26号拉扬班巴在禁区内犯规，吃到一张黄牌。同时呢，因为比拉勒·布拉西米对这次判罚表达了抗议，也被出示黄牌。杜埃来主罚这个点球，面对的还是科奇克，这次科奇克是扑出了点球。这次科奇克判断对了方向，而且对他来说也是比较舒服的半高球。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巴黎圣日耳曼队在主场3-1带走3分，比分是3-1，他们击败了勒芒队。

尼斯队在主场迎战斯特拉斯堡队的比赛。斯特拉斯堡是在联赛的中游，他们是积七分，而尼斯队呢，因为只积五分，还在降级区附近。当然，联赛才刚刚开始，这个阶段降级区和欧战区的差距并不遥远。比赛进行到第41分钟的时候，由埃苏哥将球打进，斯特拉斯堡队在客场取得领先。14号埃苏哥呢，是斯特拉斯堡队的左边前卫，但是之后斯特拉斯堡队的中场球员21号帕普迪奥普防守当中忙中出错，将球顶进了自家大门。制造这次威胁的是7号埃因。两队是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尼斯队在禁区里连续的制造威胁，但最终呢都是被斯特拉斯堡队的防守队员化解。最后一脚打门来自9号阿穆拉。当时间来到第81分钟，尼斯队的右边翼卫若纳唐·克洛斯是帮助球队获得了领先。92号若纳唐·克洛斯这是在小角度的情况下将球打进，而且这次打门可以说是上演了暴力美学，球打在横梁的下沿之后弹进。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尼斯在主场2-1击败了斯特拉斯堡队，他们的积分是来到了8分，反超斯特拉斯堡队两个排名。当比赛结束之后，埃因也是在主场点燃了象征胜利的火炮。我们来关注雷恩队和欧塞尔队的比赛。欧塞尔在降级区内有些挣扎，而雷恩队则是高居联赛积分榜的前三位。这场比赛的进球出现的比较早，比赛第15分钟，雷恩队的勒保罗就为球队是首开纪录。勒保罗是身穿

号也是球队的先发中锋，给他送上助攻的是四号克雷斯维尔，这是球队的中后卫。时间过去了十分钟，客场作战的欧塞尔队是凭借着阿切的进球把比分扳平，两队的九号各自为主队建功。而这次打身后的战术成功，阿切也充分发挥了他的速度优势。时间来到下半场，雷诺兹是助攻阿德里安·托马森，帮助雷恩队超出比分。阿德里安·托马森呢是球队右边前卫。这场比赛雷诺兹的发挥是非常的出色，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连续的为球队传出威胁球。时间来到伤停补时阶段，这是由布拉耶迪亚把比分变成了3-1。布拉耶迪亚是比赛的第77分钟替补登场的球员。弗兰克海瑟呢，此举也是为了去多考察几名锋线上的球员。距离他的上个进球才过去了2分钟的时间，布拉耶迪亚接到雷诺兹的助攻，把比分变成了4-1。最后这两个进球对于欧塞尔来说呢，是有一些心态上的崩溃的。最终雷恩也在主场4-1击败了欧塞尔，继续稳定在欧冠区的排名之内。下面我们来关注特鲁瓦在主场迎战马赛的比赛。特鲁瓦深陷降级区，而马赛队呢，尽管是排名略高，但是也在联赛的中下游。上半场比赛开场5分钟，主队特鲁瓦队希望能够在劳贝球场尽快的去建立领先，但是这支球队的锋线乏力也是本赛季踢得比较辛苦的主要原因。马赛队在稳住阵脚之后，开始制造出一些有威胁的进攻，像古伊里、包括派上以及阿明阿里锋线上的球员呢，开始展露他们的进攻天赋。下半场比赛刚开始只有5分钟的时间，77号阿明阿里为球队是带来了进球，为他助攻的是埃莫森。埃莫森呢是左边后卫，也是马赛队的队长，身穿33号。这球呢是碰了特鲁瓦队门将帕特里克比奇的大腿之后弹进了球门。之后特鲁瓦队也有好机会，但是呢他们击中了立柱。这是全场比赛最好的一次机会了，特鲁瓦队错失了在主场扳平比分的良机。结果呢，雪上加霜的事情来了。时间来到伤停补时的8分钟，安托万·米勒的犯规加上帕特里克·比奇的双重犯规，裁判判罚了点球。阿卜杜利面对这个点球，面对门将将球打进。阿卜杜利是马赛队这场比赛的先发后腰之一，最终打进点球过后，比赛也就此结束。客场作战的马赛队是2-0的比分零封了对手，在客场带走3分。本轮过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的结果。北京时间10月10号的凌晨，朗斯是2-1击败了里昂队，而在10月10号的这一天，里尔队主场1-0击败勒阿弗尔。北京时间10月11号，布雷斯特5-1击败了昂热，洛里昂1-0击败了巴黎 FC。 同时摩纳哥2-2主场战平图卢兹，巴黎圣日耳曼3-1击败勒芒。

现在来看呢，积分榜排名第一位的是摩纳哥队，在他们的身后分别是里尔、雷恩、里昂、巴黎 FC、 巴黎圣日耳曼以及布雷斯特。欧战区的争夺还是会非常的激烈，而在降级区当中，欧塞尔排在第16位，特鲁瓦第17位，勒阿弗尔排在第18位，也是联赛的最后一位。好的，感谢您收看第6轮的法甲联赛集锦，让我们在下一轮比赛再见。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

0: 通天心，悦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的赛事。接下来是男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呢，中国选手周启豪对阵的是韩国选手张玉珍。好，比赛开始。
2: 上来就将正手位发逆侧。
1: 嗯。上来前两分稍稍有点紧。
2: 嗯。比分来到0-4。
1: 嗯，
2: 对，还是有一些紧张，
1: 有一些紧张，包括一上来的整个站位站的还是有点靠后。
2: 嗯，
1: 好球，
2: 好球，双发球了。
1: 嗯。
2: 好球。因为张雨珍的体系他不是说反手拧拉，
1: 嗯，
2: 他的正手摆短是相对来说比较好，所以说他发逆旋转的话他接过来反而周启豪有的时候可能觉得不是很舒服，所以说立马就转变过来发侧旋了。
1: 嗯，所以一代运动员还是有一代运动员的这些打法烙印的。
2: 嗯，
1: 周启豪和张雨珍还是属于同一批。
2: 是，
1: 所以这一批运动员其实反手拧并不是一个最主流的技术。
2: 嗯，张雨珍的正手很重啊。
1: 嗯。现在感觉周启豪在场上有点站不住位。
2: 是。
1: 总是有点不自觉的就在往后退。好球，
2: 球
3: 8-3。

0: 正手连续拉住，漂亮
1: 球。对，一旦有正手这种连续进攻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
0: 嗯，
1: 力量七八十就够了。
0: 先形成一些上台，
1: 是

0: 漂亮，
1: 好球。
0: 哎，这几分周启豪的得分，包括他的进攻的发动，其实都是他的反手拧。
1: 是，而且人感觉更定一些了，不像前面上来
0: 有点慌了。
1: 对，
0: 慢慢打进去了，漂亮，
1: 好球。
0: 哦，这个跑动能力
1: 高质量。
0: 嗯，
1: 因为周启豪的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好的。
0: 慢慢的在往上追分，蛮不错。
1: 好球，连续追分。
0: 是的，

0: 好球。
1: 好球。第一球其实接的有点高，但是第二板对方拉过他也没慌，还站得很定去防一下。
0: 追到了8-8，从2-8落后啊，连得六分。
2: 8-9

0: No flash, please. 8-9.
1: Charlie! 这个球被张真算到啊，拧了一板。
2: 张雨登不是碾压体系，但他有的时候突然拧一下，命中率还挺高。
1: 是的。

0: 哇，这球虽然测得很勉强啊，但是能够拉上也是能力。
1: 第一板他就想拧了，然后摆短。你看第二板搓的很大角度，还能通过自己的调节能力拉到直线。
0: 其实周启豪他的那个手感是非常好的。是。
1: 抹一板，抹了一个擦网，10比10，10比10，也是高级球啊。嗯，
0: 他的比赛里也会经常有这种高级球的发挥，
1: 很精彩。
0: 好的，
1: 好球，
0: 还是你拿得分。
2: 10-10-11。
0: 第一局大逆转啊！是，周启豪在2比8落后的情况下是12比10赢下了首局，目前是1比0领先韩国选手张玉珍。嗯。
1: 漂亮，好球！反手的顶防，是。其实对于反手这样的来说，周启豪
0: 挺上风的，
1: 对，感觉是挺上风，而且他有旋转，然后有进有退。
0: 包括第一局追分的时候，周启豪很多得分也是他的反手这种拧拉变线。
1: 对，是。
2: One two。

0: 哎呦，推太远了，
1: 兜起来。
0: 这一分也还是前面张玉珍正手的这个回摆啊。
1: 嗯。
0: 这一下周琦豪总是有点站不住位。
1: 哇，回得好。
0: 哇，摆住了。
1: 嗯。其实这球回成这样是非常难的，这个球。

0: 4-4.
1: 拿住！
2: 哎，这一球张玉振也是看到了周启豪退下去了，完全没发力。
1: 其实还是有一点不够坚定。
2: 嗯，
1: 其实前面打了两个好球，完全可以再更加的给人空间少一些。
2: 好球，漂亮漂亮，
1: 好球。
2: 这接发球张玉振有个变化，突然调打了，但是周晓防得不错。其实形成大陆球是上风的。

0: 好，两人互相在台内斗短。
1: 是。其实张颖真的回短基本上都周杰豪正手位。
0: 嗯。
1: 好球。
0: 反手上旋球的对抗。
1: 嗯。

0: 球。
1: 哦。
0: 这交叉步确实范围有点太大了。第二局现在张玉珍是拿到了局点。好球。
2: 慢慢往回追分。
0: 嗯。虽然接高了啊，但是张玉珍没拉上。
2: 是。
0: 看看这个关键球，然后11-8，张玉珍扳回一局，现在双方是打成1-1。
2: 感觉这轮球侧身已经被张雨珍防到了3-4个回头了。
0: 对，上一局局末也有一分啊。
2: 嗯。
0: 好球。
2: 好球。其实节奏上张雨珍是停顿了一下，但是周启豪做得很好，他等了一拍然后再出手。
1: 2-1

0: 漂亮，哎，自己也喊一喊，
1: 对，
0: 释放一下自己的这种紧张情绪。哦，这个接发球，张玉珍盯了一个半出台，
1: 还是盯得非常仔细啊。嗯。
0: 漂亮。我来。我。
1: 朱启豪这个时候在反手位这条线，因为对方已经站得很定了，是不是可以往中间位去变一变，或者说直接给直线？
0: 对，
1: 就算打不上，但是技战术是有必要去调整的。
0: 因为这个时候张玉珍反手能防回头，而且也能去侧身，
1: 是，
0: 所以得有点变化。好的，加旋转。
1: 你看，其实这个球也是这个线路，但它节奏上有变化，效果就很好。

0: 对，在胸吻观念上面，说宇豪可以做得再更好一些。
1: 嗯。这个球有点犹豫，
0: 嗯，
1: 因为他感觉动作没有做完整。啊，张玉珍发球还是出手的一瞬间的变化啊，突然发了一个长的，确实能感觉到张玉珍在场上他的这种比赛经验是特别的丰富的，各种节奏变化，东一个西一个的。
0: 嗯，结果是被算住了。
1: 嗯，
0: 而且他非常善于观察对手。
1: 嗯，
0: 连个发球，
1: 其实这几分都是自己的失误啊，有点自我怀疑，在这尤其反手上
0: 是。对，尤其是他有时候太阳发力的时候，他会直接失误。但是你要是不去发力的话，你中硬球给张雨珍，其实张雨珍很少有第一板抽你或者抽穿你这种能力。
1: 嗯，
0: 其实可以把注意力往三四板去放一放。
1: 嗯，先行程上台打一些回合。
0: 是。好球。
1: 重新调动。
0: 嗯。
1: 这场比赛也是在男子单打的下半区，那日本选手松岛辉空今天是击败了中国台北的冯艺昕，率先的跻身到了半决赛。将会等待这场比赛的胜者。
0: 好球，有了变化。
1: 子豪觉得这两分一上来，周启豪的变化在哪里？
0: 第一个是他重新发动了，第二个是他第二个球可能是稍微注重了一些命中率。
1: 嗯，
0: 其实就像前面说的，周启豪只要把球拉过几区，张颖真的反手构成不了太大的威胁。你看他一发力，他自己也会失误。
1: 因为这个并不是他最擅长的打法体系。
0: 嗯，有的时候你攻得越凶，他反而能借上你的力。
1: 嗯，

0: 好球，
1: 好球。
2: 杨凤，
0: 哦，这一分的质量很高啊。
1: 是，当然给正手的话，可以命中率包括力量可以再出来一些。
0: 嗯，
1: 因为这种质量，张玉珍还是能够护住的。推的有一点远了。
0: 对。
3: 来。
2: Four two。
0: 漂亮。
1: 嗯，防住。
0: 哦，要加暂停了，也是被对手连追了三分。
1: 嗯，其实周晓豪防的也很好了。
0: 嗯，
1: 但是连续的一个擦网。
2: Four three。Four, three.
0: 好的，
1: 好球，过来强行拧了。

0: 扛住变线，
1: 谢谢。这个球确实是张雨珍打得好。
0: 嗯，张雨珍跑得也够快。
1: 嗯，这一直是她的特点啊，身体素质好，跑得快。这跑动当中还能够发力拉回头。5-5。
0: 好球。对，对于周九豪来说也可以发一些长球去试一下，去打烂对手的这种前台板的控制。
1: 对，就张雨珍的比赛，你就会觉得她打的乱，比较碎，总是变来变去的。
0: 但她所有的变化都是为了给她正手去制造机会。
1: 没错。
0: 你看，有的时候给她这种反手的机会，她也没把握住。7-7。哎呀，想法很好的。 是。
1: 往中间发了一些，前面是发的正手啊，擦网了，这个球往中间发了，8-8。

0: 亮，
1: 哇，好球。
0: 哇，面对张雨珍的一板高质量的爆冲啊，周琦豪跑到这儿拉回头。现在周琦豪又将比分反超一分。
2: Nine, nine.
1: 这球是个机会球，
0: 有点没合上位，
1: 但是已经达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个球了。
0: 是的，9-9，没关系，换过来自己拿发球。我们看周琦豪现在他的整个发球轮得分率只有38.8。
1: 好球。
0: 这跟上一局的这个局面比较相关，这个技术统计。
1: 其实这个时候发球，他想的就是让别人打得简单一些，直接拧起来进行相持。
0: 漂亮，
1: 好球！
0: 这样11-9，周琦豪赢下第四局，现在大比分来到2-2。这场比赛我觉得子豪有点像回到那会儿看你们这一批打球的时候啊，甚至更往前，马龙许昕那一批，就是前三板的争夺会特别多，大家算来算去抠来抠去的，
1: 是就打得感觉很纠结。
0: 嗯，
1: 因为每一个球就是靠这种前三板啊，包括大陆球短球啊这种去衔接。
0: 哎呀，哇，
1: 好球好球，
0: 这手感。再看看啊，滚了一个死网，贴地垫上来。
1: 1-1，这口气处理好还是要顶住。

0: 传来，
1: 其实你接的很高，对于张景洲来说，他还是回扳你。
2: 对，
1: 他不会去推挑你和挑打斜线。
2: 今天有一些球始终让周继豪这个上下上下老是去移动。
1: 嗯、是。
2: 漂亮。
1: 好球。好球。其实这个技战术对于张远征来说他也要去想，因为这个球你拧过去对于周继豪来说其实是个机会球。
2: 嗯，因为张远征不太有这种一板就拧穿或者速度很快很爆的球。
1: 是，而且这个球相当于等给你张远征去拧拉，看你能不能拧出多大的质量。好球，好球！
2: 哎，大家通过现场的欢呼声就能判断这一份多么精彩啊！
1: 确实很精彩。
2: 正手极限的对拉。
1: 嗯。
3: 3-4。
1: 其实你看周继豪打了两个好球，他立马第二个球就选择搓长。
2: 嗯，漂亮。
1: 因为打完好球有的时候可以再控制一下这种情绪或者再严谨一些。

0: 哇，这是张一正一个很突然的变化。顶住比分，这一局很关键。
1: 刚好利用这个裁判擦球台的时候，周晓也可以想一想自己接下来这一轮的技战术。是。好球。对，这个技战术是非常不错的。
0: 就主动让你去拧起来，然后进行下一板的衔接。周晓还有一个发球，反拉，漂亮！哦，好球！周晓真的是有很多这种极限精彩球的能力。是。
2: 要看周宇豪这种中远才能力非常流畅，动作。其实他的天赋是非常好的，
0: 是身体条件还有手感，漂亮，直接跳上来拧拉。其实，在反手的，不管是拧拉还是对起来的上旋球，反手上周晓是要比张雨峥更强的，而且发动的点也更多。 8-8，哇，这个球擦网了。
2: 回放的是上一分啊。还是发逆侧。哦，8-8之后，
0: 张雨峥一个擦网，一个擦边。
2: 不过不要受影响。
0: 但我们说起来还是很容易。如果子豪，如果是你自己在场上，这个时候会不会还是会有一点受影响？
2: 肯定会有的。
0: 但只能接受这个结果啊，在专注下一分。
2: 是。
0: 跳过来拧，好球！哇，漂亮！
1: 好球，好球！
0: 正手爆冲。 好，我们看到男队也都是在场边观看这场比赛。很坚定。好球。
2: 暂停回来之后，周启豪有两个接发球，反手直接拧的得分，
0: 是
2: 追到10-10。

0: 确实好，要坚定战术。
1: 张雨臻这个球接发球的落点接得很好，
0: 嗯、
1: 比较别扭，
0: 是有一点偏中间位的一个球。
1: 嗯。还是上去反手拧。
0: 嗯。
1: 2-2，11-11。
0: 崔宇豪这轮发球可以再坚定一些，尤其是发完球以后的衔接球。啊，换发球了，
1: 漂亮，
0: 好球。
1: 张启豪现在反超一分，拿到了第五局的局点。
0: 太远了
1: 啊、哦！这个接发球其实接得非常好啊，
0: 是，
1: 也算住了对方这会儿会发长球。
0: 嗯、

0: 到时候。
1: 13。
0: 球员接发球，注意落点。好球！
2: 漂亮漂亮！这样周启豪是14-12，一下关键的第五局，现在大比分是3-2领先。最后几分，双方真是前三板上的斗智斗勇啊！
0: 是，
2: 周启豪也是顶下来了。Last all。
0: 往前靠。
2: 对，好的好的。
0: 好球。
2: Last one.

0: 有演出台自己也感觉到了。
1: 地胶上可能有些汗水啊，这个时候一定要擦干净，因为地胶上一旦有水是非常容易打滑的。本身这个打法体系上，周启豪和张玉振也都比较偏向全台正手背的，所以他们跑动范围也很大。
0: 是。
2: Thank you.
1: 哇！这都打回来了。
0: 这也是周启豪的舒适圈了。
1: 是的。这种高难度的球啊，极度被动的情况下，经常能完成惊天逆转。但现在就是要控制自己，不要在简单球上失误。
0: 是。
1: 好球！好球！
0: 因为。乒乓球还是凑十一分，也打得很精彩是一分，但有的时候可能通过一个发球一个落点它也是一分，
1: 所以有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个比赛得打得多漂亮，但是得把这十一分给赢下来。
0: 是。
1: 好球。

0: Let four two.
1: Hey.
2: 好球。
3: 五比二。
2: 球搓的非常有突然性。
3: 高抛的转不转？
2: 好球。其实这九号变化还是非常多，他会站在正手位发逆侧，也能在侧身位发逆侧，然后现在也发高抛，
3: 有转不转，侧旋，然后还有反手的发球，
2: 是对，这个时候要慢一点，把节奏控制好。
3: 张雨然这个球侧身冲的落点冲得好啊，冲了一个周启豪的中路。
2: 周启豪还是要把困难准备做得更充足一些。
3: 漂亮，
2: 好球！
3: 哎，其实等的就是这一下变线。
2: 就等着你发力，我过来借力打力。
3: 快带回头。高球，
2: 张雨臻也有点不敢往周启豪反手拉了，
3: 对，怕周启豪能真能反拉呀，
2: 全往中间拉。
3: 周强没有暂停了，所以这个时候自己一定要稍微去控制一下节奏，
2: 是
3: 深呼吸一下，调整心率。
0: 4, 8, 6,
3: 裁判判了张雨臻的发球抛球回抛，
2: 这个时间很关键呀，
3: 要看看张雨臻的 DTR 的挑战。

0: 今天的这名主裁应该是来自突尼斯，他也执裁过奥运会，包括首钢这一站，我觉得他也是来了第三年了，因为有一次是刚好我打车捎上他了，他没有赶上班车，所以我们有一次一起搭车有到场馆的经历。这球看上去，对，我觉得问题不大，因为他抛的高度够高。
1: Service angle legal. Challenge successful. Two remaining challenge.
2: 重新打。
1: Six, seven.
0: 张一真挑战成功。
3: 漂亮。
0: 这一分说明周启豪还是很专注的，在一个这种插曲之后啊，打断了之后，他去盯长球了。
2: 是，而且完全没有掉速度。
3: 好球！
0: 张雨臻这会儿有点软了，我觉得他动作有点变形了。
2: 因为本次比赛双方的跑动太大了，太多了，
0: 对，都是这种全台杯啊。
2: 是，
0: 哇，拿到赛点了。周启豪现在手握四个赛点，
2: 还是要专注比赛。

0: 挑个蓝女营直接得分，
1: 好球，
0: 这样11-64-2，周启豪是战胜了韩国选手张玉珍，闯进到了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男子单打的四强当中。半决赛呢将会对着日本选手松岛辉空，其实是很艰苦的一场比赛啊，一分一分扣下来的，尤其第四局第五局很关键。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接下来是男单第一轮，国乒选手向鹏对阵法国选手布雷特。三局过后呢，向鹏暂时2-1领先。暂停回来之后，继续回到双方的第四局。摆到正式位小三角，机会再来，漂亮。这球摆得非常好啊，弧线很平，正式位小三角的位置。这球打在了侧边，所以不能算是擦边得分。这球向鹏退的还是稍微远了一些，稍微远了一些。好的，再次通过发球，让布雷特吃发球了。每局比赛布雷特得吃这么2-3个发球。7-8

0: 咱们直接判博雷特发球为例，回抛。博雷特肯定要选择挑战，在这么关键、这么要劲的分数上。
1: DTR challenge by Boré, post angle.
0: 好，来看一下录像回放的情况。嗯，这个抛球的角度应该是已经超越了规则范畴，34.53度，确实犯规了。裁判员判的没有问题，挑战失败。这样一来的话，向鹏就是9-7。而且接下来是向鹏的两个发球，好球！向鹏有提前的预判啊，非常的精彩。局点，手握三个局点，哦，差了一点点。博雷特也把自己的站位呢往前提了一些，不往后退，再进台。8-10。哦，这球摆短还是没摆好。直接长球，哎呦，上手直接拉了条直线，质量很高。哦，这样一来的话，向鹏现在是落后一分，博雷特来到了局点。这球擦边，这个球擦网，擦网重发。直接劈长，哎，对，要比摆短的效果感觉要好很多。长的漂亮，那在这么关键的分数上还是选择发球的变化，这让博雷特完全没有准备到。还是直接搓长，哦，双方12-12，非常的焦灼。还是选择发长的，勾手的中间长。哇，向鹏在关键分上非常敢发球啊，非常敢有这种战术变化。再次来到了赛末点，漂亮。

这样的话，向鹏是14-12拿下第四局的胜利，从而以3-1的比分战胜了蒂博伯雷特，挺进到男单的第二轮比赛当中。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上海网球大师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在中央球场，在今天夜场的第一场，小兹维列夫来对阵布博列克，男单的第四轮。哇！兹维列夫的侧身正拍直线挽救了一个盘点啊。这是布博列克在第二盘的发球胜盘局。其实这场球还是挺有意思的，在第一盘的时候，当时布博列克在抢击当中是拿到了连续的盘点，包括也有他自己的发球分，但是被兹维列夫给逆转了。这个放小球被网带给拦了下来。当时被逆转之后，布博列克的情绪确实有很大的波动啊，因为他本来也是一位非常有个性的球员，他觉得特别的懊恼，特别的遗憾。但是呢，现在转而来到第二盘，他的发球胜盘局被逼出了破发点啊。再次尝试放小球，哇，这门球非常的精彩，布博列克还是挺勇敢的，在这么让他窒息的时刻还是选择了放小球。然后兹维列夫来到前场之后的回球质量也很高，所以两位是你进我退，你退我进啊，最终是布博列克把握住了机会，挽救了这个破发点，他依然有机会在这一局拿下这一盘，悬念被保留了。
2: 报
1: 再次尝试放小球。其实两位在过去也是挺有渊源的，交手过很多次，布博列克在交手记录方面是领先小兹维列夫，那小兹维列夫凭借在今年的非常出色的表现，他已经是提前锁定了年终的第一啊。布博列克带出了第二个盘点，他的一发的状态似乎不是特别好。啊哦，盘点上发了一个双误，或多或少可能还是受到了第一盘被逆转的影响，所以在这种关键分的时候心里边的波动比较大。布博列克今天的第七个双误，布博列克他除了放小球之外，他的往前的反应也很快，正反拍的截击技术也比较的过硬啊，很机敏。差了一点。小兹维列夫的这个正拍球打飞了，这样的话6-4，

库伯列克是有惊无险地拿下了第二盘，将这场男子单打的第四轮比赛拖到了决胜盘。

好的，各位观众，双方的前两盘比赛争夺的非常的激烈啊。我们刚才介绍过了，其实两位在过去四次的交手当中，布博列克是三次战胜了小兹维列夫。在这个盘间的时候，布博列克也是离场进行了调整。这场球的强度很大，小兹维列夫在首盘比赛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发球的特写，他的脚步其实有点不太舒服，也给这场比赛当时提供。

了一个信号啊。但是面对这场球，应该说，小苏列夫还是非常希望能够战胜这个布博列克，毕竟之前让对手赢了他三次，而他只赢了一次。不过两位从球风上来讲，布博列克确实有让小苏列夫打得不舒服的地方，双方前两盘打成了1-1，比赛打了1小时56分钟，我们来看双方的决胜盘。

两位的最近一次交手在2023年的哈雷草地啊。当时布勃列克在半决赛时6-3、7-5战胜了小苏列夫。刚才发了一个双误，这个决胜盘一上来他发球局0-3失落后。小苏列夫是2019年在上海网球大师赛获得了亚军啊，2018年的时候他是进入到四强，然后19年延续状态。 但是更进一步打进决赛。这个球上旋还是挺足的，但是小苏列夫的反拍是一个赢前的抢攻啊，分出了反斜线的落点。

非常开的一个正拍反斜线，拍的速度很快，30-30。本赛季对于兹维列夫来讲是非常难忘的一个赛季，拿到了两个大满贯的冠军，且加冕了世界第一的荣誉啊。兹维列夫的这个放小球质量就差了很多，其实他更有优势的是在底线的这种大角度的进攻啊，他的底线的强相持能力还是很强的。这次选择放小球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选择，破发点。他连续都是通过直线的这条线路来破网的，所以说你主动的放小球，它是一个，它放小球是一项技术啊，但是你放小球把对手吸引到前场之后，如何来破网，怎么去衔接自己的下一拍，这体现出来你的一个战术的素养。所以布伯列克显然他比赛当中常用的是放小球，然后如果对手能够追上的话，他的破网也会非常的充分，在线路上的把握非常的精准，所以他有这样的战术。不过小兹维列夫全程盘一上来的第一局，显然他的状态还是有一些起伏，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体能上出现了一些变化，导致他特别想积极的去抢攻。一上来自己的发球局没有保住啊，接发球接得好，反拍的直线接发球，面对布伯列克的二发。布伯列克现在世界排名是排在22位，他最高的世界排名在今年的1月份曾经来到过第10。大师赛的最好成绩在去年的巴黎啊，是打进了4强。这个变化非常好，兹维列夫的一个切削球，这个变化特别及时。布伯列克已经是通过了自己正反拍的提速，把兹维列夫压制在了底线之后。其实兹维列夫这边还是挺被动的，他应该是通过一个反拍的这个对角线重新往前站了站，然后通过这个反拍的切削球使得布伯列克出现了失误，这球很转。

兹维列夫真的防守覆盖的面积非常大，他身高很高，身高臂长，然后他脚下又很快，这个反拍防的真的漂亮啊！这样的话，有望在整盘一上来互换发球局，这个布波列克需要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虽然节奏盘一上来就破发了，但是自己的发球局被对手直落四球回破，这样两位一上来还是交换了发球局，实则是两位在节奏盘一上来可能是体能出现了一些下降，因为在前两盘的这个过程里边比赛打得很激烈啊，回合很多，关键分也很多，所以对于两位在体能上在精神上的消耗都比较大，这种体能的下降还是让他们在发球上出现了很大的起伏，这是他们在各自发球局失手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斯维列夫是在中网四分之一决赛1-2输给了德约科维奇啊，随后来到了上海准备上海网球大师赛。

二发发的好啊，这二发没有降速。兹维列夫这边是拼了一个二发，波列克觉得难以置信啊，因为这二发的球速超过200公里每小时。这个时候其实网袋是帮了波列克一把，接了一个擦网球啊，这个反拍的直线出手还是有点犹豫。嗯，正拍的分点。制胜分和非受迫失误，兹维列夫的数据还是要更好，制胜分要多一点，但是非受迫失误明显少于波波列克。这样等于在过去的八分当中全部都是兹维列夫拿的啊，打了对手一个8-0，成功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兹维列夫的底线能力确实是超强的，还有他的发球啊。就是在第二轮的时候，兹维列夫面对中国选手吴亦丙。哦，其实这个是在交代，就是为什么今天这场比赛一上来，兹维列夫那个脚有点不太舒服啊。这一系列的回顾都是在，表示就是兹维列夫的这个脚踝还是受到了那次摔倒的影响，所以他也是可能一直带着这个脚踝的不适在进行比赛。到赛季末了，所以球员都会有一些疲惫的状态，但是他们自己对于这个伤病肯定会非常的了解，包括在出现伤病之后的第一时间会和团队进行沟通会做一系列的检查，应该是对小兹维列夫的比赛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啊，但肯定是有伤到啊。现在两位的接发球压力都会很大，因为你一旦接发球接不开深度或者是角度的话，这个对手的下一拍的这个衔接进攻性都很强。可能在比赛的前两盘有一些时候还会去选择打一些底线的这种强对抗和相持，但是随着体能的下降，球员肯定都希望在自己的发球区打的前几拍的攻击性更强。哇，外角 ace。这决胜盘看看两位球员谁的 ace 球发的更多，这个对他们能否赢下决胜盘是起到了关键作用。再添一个内角方向的发球值得，两位还都是及时的做出了调整，2-2。波波列克
在今年已经是创造了在上海大师赛的最好成绩，第一次打进了第四轮。

哇，这正牌打得真漂亮。强点啊，直接打在了腰上，一个挂腰的正牌制胜分。

0: 大家都知道朱列夫他原本的天赋就很出众啊，能力很强，今年拿到了大满贯的冠军，然后又加冕了年终的这个世界第一，他的自信心是有了明显的提升，也会让他的球啊变得更有威力。
1: 哎，出击了，
0: 决胜盘一上来进程确实很快，两位都是提升了自己的发球状态。兹维列夫最近的这两个发球局都是很强势的，一分未丢。现在决胜盘3-2，兹维列夫领先。这场球是在上海网球大师赛签表的1/4区，这个获胜的一方在1/4决赛将会对阵德米纳尔。布布列克确实是一位非常全面的球员，底线的进攻防守啊，他比赛当中的这种策略，吊短球截击，所以往往他让兹维列夫不舒服的一点，也是他容易通过这种吊短球去打乱兹维列夫的底线节奏。这一次上海网球大师赛，法国选手热亚表现不错啊，已经是进入到八强了。他在男单第四轮当中是7-6、6-4战胜了赛会的13号种子门西克。对，带切发的非常好，角度很开。二区的外角 Ace。

这个底线的多拍确实是明显减少了。你看两位其实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在底线多拍当中的失误啊，尤其是这一段可能波列克的反拍位置出现了两个，都是想要去这个加强进攻，所以这一段的主要节奏在于发球接发球和自己发球之后拿下一拍的抢攻上。S 球，布伯列克今天还要比兹维列夫多了五个。再添一个一区的内角 S， 再加一个啊，16-10。两位也都在证明自己是发球的好手。看来这个决胜盘的超长底线多拍可能要用在刀刃上啊，现在还不是出现那个精彩多拍的时候，因为这一段两位的发球状态都非常不错。正拍直接就扫开角度了。好发球啊，高点砸下来的210公里每小时的球速。外角 S 球40-0。

0: 这发球状态太好了。那过去的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这波波列克一分都没有得到，甚至都没有这种得分的记忆啊。当然波波列克的发球局也很强势，目前双方在决胜盘还是一个均势啊，都是在通过自己强有力的发球来开路。
1: 这是阿联酋航空豪华经济舱座椅。
0: 上海网球大师赛是 ATP 一千的赛事，级别很高。这次小苏列夫是赛会的头号种子，赛会的二号种子阿尔卡拉斯是在第三轮的时候输球了啊，输给了贝尔赫斯。

目前还在签表当中的种子选手兹维列夫、布博列克，九号种子德米纳尔率先进入到八强，25号种子弗吉纳，12号种子霍达尔，20号种子鲁德，4号种子阿利亚西姆。阿利亚西姆将会在第四轮直接对话鲁德，还有5号种子梅德韦杰夫，15号种子汤米保罗。一旦有这种底线的多拍了啊，在这个发球局的一方还是需要小心，说明接发的一方是有想法了。球发的非常好，越是这种时候越需要拿出自己强有力的发球来，也要看看能不能够顶住压力啊。哇，一曲内角 ace， 这段时间的发球不单单是球速快，它的角度都非常开，要不就是绝对的内角啊，要不就是外角。哇、这个二发的 ace 球，球速是171公里每小时。两位目前来看也都不想在接发球时有太多的消耗。这个总的 ace 球数啊，已经是多达1900多了。这两位肯定也是贡献了不少，尤其是兹维列夫。

沃列克好不容易抓住了兹维列夫的一次二发的机会啊，在底线连续通过落点去调动兹维列夫，不太想去打相持，也不太想去放弃主动，所以他一直都是在变线，两条直线来调动兹维列夫。最终这个反拍的直线在犹豫之下出现了一个失误。这球救得漂亮，这个拍头降下来之后在低点位的一个快刷，直接形成了一个对角线的制胜分，这也是因为在第一时间赶到了，所以有机会啊做这样的动作。今天兹维列夫的正拍表现还是不错的，这球的角度没有发开 ，return ace。哇，这是这一段波列克在兹维列夫的罚球局拿到的第一分。

这个反拍还是没有拿准球点啊，反拍的对角线失误，这是一个非射波失误，兹维列夫爆发，现在决胜盘他是5-4领先。

苏维列夫他在底线的这种能力真的是超强，不管是在进攻方面还是在防守方面。当然有可能出现的脚伤也需要他在比赛当中尽可能的去减少跑动啊。

今年小苏列夫是在马德里是打进了决赛，当时获得了亚军，在决赛当中0-2输给了辛纳。今年是拿到了法网和美网的冠军，这个温网是获得了亚军。苏列夫确实是在这个赛季表现的极其出色，四大满贯的成绩啊很突出，而大师赛也是多次打进了这个四强。接下来是布波列克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了，这个球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面对这两条直线，兹维列夫的防守做的确实非常的出色。这个球应该是过网点比较低，球下来的速度很快，所以不太好去控制，这球并没有起高，所以布波列克不太好去截。兹维列夫跃跃欲试，哇，二区的外角 ace 球，兹维列夫现在在接发球的时候整体的站位还是往后撤了很多啊，也是准备先把这个球接进去跟对手去形成底线对抗。吊板球的质量太高了，这也是因为兹维列夫的接发球站位非常靠后，所以这个带切发完之后马上是衔接了一个放角球，让兹维列夫来跑这个距离很远的对角线。再放小球。所以当你这个想在比赛当中运用这种技术的时候，你还是得首先牢牢地掌握这项技术啊，且在你一直以来的比赛当中要去常用，这个时候才会在一些有压力的时候能够非常从容地去运用属于自己的技术。这是一个借力的反拍直线，堵对了落点，这样的话布波列克顶住压力保发，双方在决胜盘打成了5-5。接下来的每一局都非常的关键啊，两位在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状态。尽快离场啊，不要影响比赛。哇，一区内角的 ace， 15 love。

没问题。这门球兹维列夫这边还是没有大意啊，其实布波列克正拍刷过来之后，这个球稍微有一点点不太规则，并没有完全的打实。

哇，好发球！两位，这个决胜盘简直就是发球大战。

你这球哪怕过来，波雷克这边也已经不准备救了，二发发的质量很高。两位球员从绝对的发球厚度上，这个兹维列夫肯定要更高，他的发球技术是绝对顶尖的。其实很多球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你想这个拥有一位球员的发球，你最想拥有谁的，好多这个球员都选择了兹维列夫，确实他是发球能力最强的。身高高，然后又很协调。

其实两位球员从他们晋级之路上来看，布格列克还是要赢得更加艰难一些。然后他在上一轮跟赛会的十六号种子中岛布兰登也是打到了决胜盘的这个关键分的时候啊。这个球没有在界内，这是布格列克一个很聪明的选择。当他在往前把这个正拍架起来之后，他有两条线，要不是放小球，要不是截身啊。但是他前面用的放小球用的比较多，所以球员这个惯性会准备往前跑。但一旦截身的话，这个球旋转很强，弹跳又很低，所以不太好去踢拉的。球发的真的非常好啊，这会让球员在比赛当中显得轻松很多。40-0，布格列克现在在底线的出手基本上都是一些强点的出手，就是自己的速度一定不能慢。他可能也意识到在这种时候一旦速度慢下来的话，这个还是会被兹维列夫的重的这种球质给压制啊。

哇，这二发发得太好了，二发形成了一个大外角的 ace 球。这样的话，两位球员在这场男子单打第四轮的比赛当中要进行决胜盘的抢七了。比赛进行了2小时32分钟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个抢七。这布国列克在上一轮就是通过抢七战胜了中岛布兰登。兹维列夫的上一轮是2-1，决胜盘是6-3战胜了阿里斯。感觉波列克这边的移动能力还是下降了不少啊，可能对于他来讲，这个时候更需要这种快节奏的得分。这个反拍的直线堵进去了，这个往前波列克的反拍的进攻，这个落点被兹维列夫给堵到了，这样的话一上来就是迷你破发。

那脚砸了一个216公里每小时的一发，但是压力还在博列克这边啊，因为他一上来就被迷你破发了。

0: 发球发得太好了，二区砸了一个内角。
1: And three, one, zero.

哇，又是一个一区的带切外角 ace 球，这样在抢七当中，兹维列夫一上来直接将这个比分带到了4-1啊，巨大的优势。这也预示着可能布波列克接下来的每一分每一个发球分都不容有失了。

哇，这个球布波列克已经是拼尽了自己的全力，在压力之下来到前场的放小球太紧张了，所以这个球质量太差啊，球太高了。嗯，所以祖列夫直接是通过了一个对角线的过顶建立了优势。目前的这场比赛布波列克非常的被动，这个跑动非常的顽强啊，也能够看到他特别希望去拿下那一分。嗯，已经打到球拍了。嗯，波列克已经是打到球了啊，所以这一分是属于苏列夫。这样的话，这个抢七苏列夫是6-1。很清楚，因为这个球是有明显的变线啊。这样的话，五个赛点给到了苏列夫。哇，再见 ACE， 这抢七非常的强势，最终是在抢七当中7-1战胜了布波列克，全场比赛结束了。这样的话，我们要恭喜赛会的头号种子小苏列夫，凭借非常出色的表现，在这个决胜盘确实没有给布波列克太多的机会。恭喜苏列夫打进了上海网球大师赛的男子单打的8强，一场非常出色的表现啊。好，各位观众，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将要进行的是胡尔卡奇和福奇纳的男子单打第四轮的比赛，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0: 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张博恒将会参加这次的个人全能的决赛。
1: 竞争对手主要有来自日本的桥本大辉跟冈村直柱，
0: 两个奥运会的全能冠军。
1: 全能冠军，一个是巴黎，一个是
0: 东京。对，这次可以说虽然是亚运会，但是它的竞争激烈程度堪比奥运会。鞍马，日本队的桥本大辉，
2: 质量有所欠缺，但是还是正规的完成下来了。
0: 14.5，冈胜目前的成绩13.766，是落后在张博恒的后面。接下来，中国队要进入到鞍马的比赛。
1: 地主下法，这套动作完成的非常优秀，5.2的难度，
0: 比14.166分的鞍马分数。接下来进入到了第三个项目，吊环项目是中国队，跳马是日本队。刚胜14.233的跳马，他的这个完成分是9.033，不太高。
1: 逆风转体990，5.2的难度。
0: 现在来看一看桥本大辉的跳马，他本来还是可以跳5.6的米仓。

0: 跳龙，今天我们看到选择的是跳洛佩兹跳，
1: 5.2的难度，向后退了2大米，
0: 不算特别好的一个完成。
1: 是的，
0: 13.866是桥本大辉刚才的跳马分数。吊环这个项目上，我们跟日本对比呢，难度上是有优势的。现在就要比完成和发挥。张伯恒的吊环难度在5.6左右。今天这个吊环是我们最担心的一项，因为这个左肩的情况啊，导致在赛前教练组都会紧急讨论要不要改难度。
1: 祝贺张伯恒顺利完成了吊环动作。可能这个肩这里对他影响还是比较大。
0: 14.233的吊环分数，在这么重的肩伤的情况下获得这个成绩是非常难得的，
1: 非常不容易。
0: 第四个轮次跳马是中国队，那么双杠的是日本队。
1: 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中规中矩，
0: 空中姿态啊，高度远度啊，都还蛮好的，
1: 而且转体角度也还不错。
0: 是刚胜支柱，他的双杠难度今年是在国内赛比的几场 NHK 和全日都是5.6，比较稳定。大回环后上180，屈体莫伊分腿后切成倒立，皮皮尔特7个动作完成了，最后一个，哇，跑两个一拉下，他的质量跟桥本一样的难度，他的质量更好一些，14.633分，
1: 5.4的计分。
0: 现在1、2是日本队，分别是刚胜之助和桥本大辉，然后呢，张伯恒。刚胜支柱单杠大空翻，卡西纳刚胜支柱这套单杠，它的亮点在于它的剧组编排有两个，它的8个最高难度里面2个达到了剧组，然后一组也是2个，一个是下巴，一个来自科尔曼，所以这就构成了它成套难度的价值不低。
1: 张伯恒用的是一套5.9难度的成套动作，
0: 这套5.9很关键。
1: 对，
0: 在经过了前4轮之后，张伯恒目前是排在2位日本选手之后，但是分差并不大，在0.3。而这一套双杠5.9跟日本队的2位竞争对手相比呢，正好高0.3，是难度上的一个领先优势，所以要保住难度，同时保证好的完成质量。
1: 完成的非常优秀，
0: 难度5.9，完成8.8，14.70。张伯恒5项总分71.032分，排名第一。然后日本队的刚胜支柱70.865分，排名第二。最后一个项目决个人全能的金银铜牌，日本队比的是自由操，中国队比的是单杠。刚胜支柱目前仅次于张伯恒的选手，最后一个项目。后值2周，盯住。自由操得分是13.833，这是他已经改过来的分数，总分是84.698。日本队排在第一的刚胜支柱，张伯恒。最后一项单杠，只要分数上13.7就可以获得金牌。张伯恒在2021年的北九州世锦赛上，日本主场战胜了刚刚获得东京奥运会冠军的桥本大辉。这次张伯恒能否继续在日本队的主场战胜2位奥运会冠军，获得名古屋亚运会的个人全能金牌？
1: 加油！
0: 张伯恒 他本来是双 G 可以达到6.2的，他现在降难度降到了5.8，但是刚才我们看到5.8其实也够用了，只要稳下来够用了，
1: 够用了。
0: 金牌，
1: 金牌了，
0: 85.065分，张博恒战胜了东京奥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冠军，在日本队的主场，在名古屋获得了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
1: 非常优秀，非常优秀，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拿到了这块来之不易的金牌。
2: 我给自己做的思想准备就是，你不要想其他的，你就顺着做，顺着做。更多的还是以一个比较顺利和放平心态的这种想法，而不是背着很重的包袱。因为你既然决定来比全能，决定站在这个舞台，就需要去做好最困难的准备。

0: 周杰伦的这套双杠非常的飘逸，基本上每一个动作都是像教科书般的一个动作，完成
1: 有板有眼，板板正正的。
0: 看到他上场，我们就感觉非常的放心，是一种享受。
1: 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男子双杠，中国队的奥运会冠军邹静元资格赛成绩排名第一。
2: 有这种伤病的困扰，一直在磨合怎么去把这个训练量又上去，自己的信心给提上去。我觉得我会到后面把它给越做越好。
1: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两届奥运会的双杠金牌获得者，四届双杠的世界冠军邹静元。
0: 徐云上直角支撑，慢起手倒立，挂臂马步姿，记住难度，挂臂360记住难度，大一环吸住难度，后上180记住难度，后上倒立记住难度，前弯成抓记住难度，八副煞记住难度，皮佩尔特地主难度，前环两周落地纹丝不动，稳稳站住。
1: 奥运会冠军邹静元，
0: 不愧是奥运冠军，这套动作无懈可击。
1: 双杠成套动作八个最高难度，第一位出场就是这样的水准，给后面的选手很大的压力了。
0: 是的，
1: 难度6.0，

0: 完成9.4，站稳0.1，15.5。
1: 好样的，周静媛。
0: 日本选手刚胜支柱，弧形挂臂屈体前空翻，第一个难度 D， 下面是难点了，做大回环后上，第三个动作直撑马库兹 E。支撑后摆，分腿前空翻1/4，成挂臂 D， 巴夫萨 E， 完成了6个动作，提皮尔特 D， 还差一个下法了。前团2周180度下，
1: 完成质量还是蛮高的。
0: 难度分5.4，完成分9.0，14.50分，排在了第二位。那么同时参加比赛的还有中国队的蓝心宇。
1: 支撑团2周，又出现了这个问题。看得出来，他连续比了3天以后，也感觉他已经很疲劳了。
0: 杨新宇是获得了第5名的成绩，周静媛以15.50的高分超过第二名，整整1分的成绩夺得了这枚金牌。
1: 周静媛用一套难度6.0的完美的发挥，征服了裁判，也征服了观众，实至名归。
2: 还是挺满意的，然后今天也是中秋节嘛，我觉得也算是亚运会的一个圆满的结束。祝大家在中秋阖家团圆，我们在赛场上拼搏，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3: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上海网球大师赛，接下来霍尔卡奇将会来对阵傅吉娜。霍尔卡奇在第二轮的时候是6-4、6-3战胜了德约科维奇，然后在第三轮6-2、3-6、6-3战胜了中国选手周毅。在这儿也要提到这个周毅在这次的上海网球大师赛表现非常出色哈。第二轮的时候是战胜了赛会的24号种子穆塞蒂，然后跟霍尔卡奇的那场比赛打得也非常的顽强。这是大卫多维奇夫基纳，赛会的25号种子。身高1.80米，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26位。他目前正处在一个不错的竞技状态当中，今年拿到了2个单打冠军的头衔，并且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2个啊。弗吉纳的最高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第14位，在2025年的时候。霍尔卡奇的最高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第6位，在2024年8月5号的时候。那现在霍尔卡奇的世界排名是排在34位。两位很熟啊，因为在刚结束不久的 ATP 250成都公开赛决赛，两位是交手了。当时在那场决赛当中，弗吉娜是6-4、7-6战胜了霍尔卡奇。短时间当中，两位的第二次交手，霍尔卡奇的右膝盖也是打了包扎。两位过去一共是交手过7次，弗吉娜是赢了5场，霍尔卡奇是赢了2场。最近的3次交手，从2022年的温网，然后到2026年的这个成都，2024年也交手过1次。最近的3次交手全部都是弗吉娜获胜。因为霍尔卡奇他是一位发球能力很突出的球员，所以看到两位的交手记录，在这个过程里边还是打了很多的

0: 决胜盘，包括抢七，打了很多。
1: At the moment，
0: 博尔卡奇其实近期的状态也不错，在中网的时候打进了四强，这半决赛在面对德米纳尔的时候，4-6输掉了首盘，然后第二盘在2-3落后的情况之下因伤退赛了。

起伏主要也是在去年做了一个右膝关节镜的手术。目前来看，他的右膝还不是特别舒服啊。比赛一上来是霍尔卡奇的发球局，这是一位发球能力非常突出的球员。塞瓦拉以前是梅德韦杰夫的教练，在今年开始执教霍尔卡奇。塞瓦拉是2019年 ATP 的最佳教练。他开始执教霍尔卡奇，也是希望能够增强霍尔卡奇的底线的能力。非常好的发球状态，所以上来是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霍尔卡奇的职业生涯拿到过两个大师赛的冠军了啊，一个是2021年在迈阿密，还有一个是2023年，就是在上海网球大师赛。当时他在决赛是战胜了卢布列夫。

福基纳在成都拿了冠军之后，去东京第一轮是1-2输给了贝雷蒂尼啊，然后就来到了上海网球大师赛，这是他第4次参加上海网球大师赛的正赛。

Long 15。移动当中的正拍回球挂网。克拉维特，这是弗吉纳的教练。

福吉纳尝试放小球，没有过。这是两位开场之后第一个底线的多拍，0-30。

可汗斯这边一定要小心，救这个高压救的还是很积极的。

麦卡锡连续给到福基纳的反拍下旋。其实这个下旋球很深啊，但是球落地之后的弹跳还是比较高，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转啊。所以福基纳在第二拍的时候想变线来进攻，出现了失误，连续两个破发点。现在福基纳需要快速提升自己的一发状态，一发进球率不是很高，所以使得这个发球局比较麻烦。

这次尝试放小球成功了。这个放小球的难度要稍微低一些啊，但也要看你怎么讲，因为这等于是在一个破发点上，其实承受一定压力的一个放小球。但是从对手回过来的球的球质上来讲，这球很轻，所以放小球的难度不会特别大。救了一个破发点。这二发发了霍尔卡奇的一个追身，这个球落地之后还是有非常强烈的旋转啊，追着霍尔卡奇的身体，不太好接。

这球分站在移动当中的这个反拍，其实还是有可以过往的空间。这胡尔卡奇正拍面对这个下旋，拉开对角线之后，马上落位来准备分这条直线。第三个破发点，其实把握了第三个破发点的机会啊，破掉了弗吉纳的发球局，上来一保一破，2-0，一上来就有点把局面给打开了。那刚才弗吉纳放的这个小球也是质量不是特别高，看来在底线有机会的情况之下，主动的放网前小球，通过前后来调动胡尔卡奇，是他这场比赛的一个策略。的弹网球，胡尔卡奇这边的主要策略很多都是通过这个反拍的切削下旋给到弗吉纳的反拍，

0: 嗯，接发球的表现不错，马上自己的下一拍就打开了落点。外角 ace， 前面发球的落点被弗吉娜这边抓到了啊，所以在落点上霍尔卡奇也是需要做出一些改变。一区的外角，二区的内角都是直接形成了 ace 球，30-30。
1: Oh!

刚才福吉纳的那拍球没有打准，球打在了拍框上，所以过去的球很轻啊、直接被胡尔卡奇打出了一个制胜分，这拍球没有打准。40-30，胡尔卡奇连拿了三分。这样胡尔卡奇在0-30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拿了四分，保住了这个发球局。这样这场比赛一上来，波兰选手胡尔卡奇3-0领先弗吉纳。胡尔卡奇这也是第四次参加上海网球大师赛的正赛，也是继他在2023年夺冠之后啊，再次回到了上海。弗吉纳他在大满贯的最好成绩，2021年的法网打进了8强，四分之一决赛当时0-3输给了兹维列夫。这是一位来自西班牙的选手，所以他的红土的能力也是很强的。身高不是特别高，只有1.80米的身高，力量条件还是不错的啊，移动也不错。其实对于胡尔卡奇来讲，他经历过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这个巅峰，就是世界排名进入到前10，然后也是打进过大满贯的4强，是在2021年的温网，然后也拿到过大师赛的冠军啊。后来这个伤病成了最大的拦路虎，所以在接受完手术重新回到赛场，他也打了一些这个挑战赛的比赛，包括今年在8月份的时候啊，也是打了这个挑战赛的比赛。

哇，这门球还是蛮提振士气的，连续大范围的救球，最终是通过一个直线球转过来了，制胜分7-3。弗吉南打了一个凌空。现在弗吉南还需要在自己的发球局这个比分上打得更细致一些啊，因为两位一上来霍尔卡奇这边的状态确实不错。内角的发球值得。

0: 目前福基纳的一发进球率有70%，但是他的一发的赢球率只有29%，一发赢球率有点低。哇，又是一个快速衔接的下网。这个球霍尔卡奇的接发质量比较高，所以这个正拍抢点的分线有一定的难度，再次出现了破发点。福基纳是一个很不好的开场，两个发球局一个都没有保下来。面对霍尔卡奇的一些下旋球，他显得有一些急躁，自己还是出现了很多的非受迫失误。或许也是霍尔卡奇在经历了成都公开赛的失利之后做出了很好的总结。
1: Love 15.

0: 报。
1: 这个球直接接到了霍尔卡奇的脚下。目前为止弗吉纳表现最好的应该是接发球，但无奈底线的状态太差。所以当他有很好的这个接发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将更大的压力给到霍尔卡奇。当你面对一位发球能力极其出色的球员的时候，就是这样啊。马上这个比分就来到30-30了，一个带切的外角发球直得，跟上一局一样，上一个霍尔卡奇的发球局。哇，如出一辙啊，0-30落后，然后直落四球，这样首盘比赛已经是来到了5-0了，只打了17分钟。我记得之前有球员表示霍尔卡奇的这个发球落点对于接发的一方来讲很难去判断，所以他在击球瞬间的这种动作的迷惑性还是挺强的。梦豪理想家

0: 博尔卡奇是前赛会的冠军啊，弗吉纳又是这一次上海网球大师赛的种子球员，所以这场比赛是被安排在了中心球场。目前为止已经进入到本届上海网球大师赛男子单打八强的球员有兹维列夫、德米纳尔和热亚。兹维列夫和德米纳尔将会来争夺一张四强门票，热亚是在等候这场比赛的胜者。首盘只打了19分钟，已经是弗吉纳没有退路的发球局了。
1: 15 love.

这个二发直接被火尔卡奇抢攻。

0: 这个球分点分的比较快，一旦对手的回发球回的比较浅，回的没有太多质量，弗吉纳这边是没有问题的。内角的一个发球值得带出了局点。
1: Thank you.

0: 哦，这个放小球。
1: 福气乐曲。
0: 菲娜这边放小球尝试还是挺多的，非说不失误有八个，霍尔卡奇只有两个。哇，这是在跑动当中的一个正拍挂腰制胜分，让福基娜没有想到。嗯，首盘比赛打到目前为止，菲娜这边还是显得有一点点着急啊，这个比赛的节奏始终打得不好，所以出现了首盘的盘点了。嗯，高压没有问题，救了盘点。主要菲娜要想办法，首盘怎么着也得保一个发球局啊。

哇，这个衔接做得好。博尔卡奇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接发球啊，面对对手的一个带切的外脚的一发，这个接发球其实接得很好，那弗吉纳准备得很充分。嗯，这样弗吉纳爆发了，这是他在首盘保的第一个发球局。虽然第一盘比赛他已经很困难了，但是不管怎么着也是需要为自己的第二盘去积累一些气势吧。尤其今天他在面对霍尔卡奇一位发球能力这么强的球员的时候，一旦自己的发球局失手，想要去回破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大家有的时候也经常在面对这种大炮型的球员，你不知道你在接发球局能做的有多少，因为对手发球状态一旦特别好的话，你能做的很少。

0: 哇，对，正牌霍尔卡西今天状态不错，
1: 风吹的，
0: 这正牌给兜回来了啊，从界外给打到了界内，第二个盘点。拼了一个二发，拼的也不错，这样的话首盘比赛结束6-1，霍尔卡奇轻松拿下，目前1-0领先弗吉娜。

两位球员在首盘的表现确实差距很大啊，但这是全新的一盘，需要弗吉纳这边快速来调整。先要从他自己的发球局开始。

0: 对这种。
1: 迪娜在第一盘的时候底线的非受迫失误很多，这个对他节奏影响很大。这点上需要在第二盘的盘出阶段快速调整。
0: 13-15

哇、哦，这个球很深，应该是砸在了线上。博卡奇也是看了一下这个球的落点。

提升了自己的发球状态，提升了自己底线的击球质量。这样第二盘一上来，菲娜这边相对比较轻松的保发了。因为两位过去的七次交手，弗吉娜是赢的更多，

0: 硬地上这是第六次交手了。前五次硬地的交手，霍尔卡奇只赢了一场，在2021年的辛辛那提，当时霍尔卡奇是2-1啊战胜了富奇纳。
1: 德奇勒
0: 哇，好发球啊！

0: 冯天亮，
1: 太高效了。哇，类似于来了，
0: 完了，
1: 这样。

0: 不到一分钟，托尔卡奇就爆发了。比赛只进行了29分钟。哦，这是一个正拍的进攻机会，托尔卡奇出现了失误。这个角度非常开，直接通过两个底角，就极限的调动了霍尔卡奇。福吉纳状态慢慢出来了。
1: 13-15。
0: 现在对霍尔卡奇的接发球质量要求比较高。这分的关键在于弗吉纳来到前场之后的正拍反斜线的这个落点选择的不太合理，霍尔卡奇在原地没有动。那即便是这拍球可能有一些力量啊，但是霍尔卡奇还是通过反拍的一个线路破网成功了，30-30。一曲内角的发球值得，提振气势。

两位球员在两条直线上的争夺非常激烈。刚才霍尔卡奇反拍通过切削来控这个直线非常合理，那个球如果是打形成上旋去要这条直线的话很难要到啊。凌空直接打了。

0: Game, WWE Cortina. It's 2 games to 1 second set.
1: 第二盘一上来，前两局的爆发对弗吉娜比较重要。
2: 看见世界，要感受世界。我们奔赴。
1: 其实，当然也让这场比赛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当中。
2: 去抵达未知的自己，终找回最初的记忆。旅行，打开万般风景，行有所欲。万豪旅行家，
1: 这是胡尔卡奇发球动作的一个慢动作回放，因为他在自己第二盘的第一个发球局很强势啊，直落四球爆发，拍数很难过三拍，爆发的耗时不到一分钟。

好，来看霍尔卡奇的发球区。霍尔卡奇的家人应该也这次也是来到了上海为他加油。弗吉纳，你看他这是一个自己招牌式的正拍啊，力量很足，然后球的上旋特别强，所以弗吉纳的状态在呈直线上升。这个短球的质量太低了，现在感觉霍尔卡奇这边也感受到了一些压力，可能也是他这场比赛第一次感受到强度。

这个反拍的回球长了。所以比赛有的时候当对手没有太多发挥的时候，你觉得这个自己的表现就是从观感上来讲真的是很厉害啊，两位水平感觉都不是在一条线上，但现在两个人是真正能够交上手了，这也是随着弗吉娜状态的提升。哇，你看第一盘的时候你哪有看到弗吉娜有这么强的正拍表现哦，这个正拍的穿透力太强了，球很重，这样弗吉娜是带出了两个破发点啊，这是他第一次有了这个破发点破发机会。接发球退得非常远，博尔卡奇的一区带切的外脚没有要到，

直接兑现了，在第一个破发点上就兑现了。这样的话，第二盘弗吉娜这边是率先破发，这状态确实是起来了。这个接发球距离底线很远啊，这个球接得很深，所以也给自己的下一拍的正拍衔接做好了铺垫，用自己的正拍来主要得分。正拍的制胜分，弗吉娜第二盘已经有四个了，第一盘整盘才只有五个，而这仅仅只是第二盘的第五局。

节奏非常之快，谁都不能降速。这个时候霍尔卡奇放短球，质量太低。这一段霍尔卡奇在感受到底线压力的情况之下放了两个小球，最终都没有得分，这个球放得太高了，也是感受到底线压力啊，想调动一下对手，把对手拉到网前，想法是不错的。二区内角的 ace， 这个数据说明弗吉娜的状态确实提升得很快，现在的总得分已经跟第一盘的他的总得分持平了。

刚才霍尔卡奇这个正拍强点打的还是挺果断的，而用自己的力量压住了弗吉纳正拍的旋转，还打到了一个对角线的偏底角的位置。

0: 哦，这个球截在了界内。
1: 夫妻的局。
0: 这个球吊短之后的衔接没有衔接好，这短球整体放的质量也不高。福吉娜这边也是有点急啊、也是有点情绪化。这分球节奏有点太快，还是想去打凌空，是个急性子。反拍的一个非射或失误，这样的话，这么好的局面之下，现在要面临一个破发点。

高压没问题，很重啊，定在了中路。40-40。

连续的好发球，这样的话优势就建立起来了，4-1。福基纳他是一位进攻型的球员，他的底线的尤其是正派的进攻非常的暴力。刚才过去的这一局经历了一些起伏啊，但是他是通过自己强有力的发球给调整过来了，救了一个破发点。所以他是那种需要把比赛节奏把握在自己手上的球员。

刚才过去那一局对他很重要，因为他仅仅只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自己的状态呈上升趋势，这个时候一旦被回破的话，对自信心方面会有一个很大的打击。弗吉纳今年是拿到了两站 ATP 250赛事的冠军。

0: 博尔卡奇也是很勇敢的一个正拍直线的进攻，形成了制胜分。一发的赢球率86%对59%。
1: 这里的
0: 第一盘的时候，福基纳的一发赢球率一度是低于30%。现在虽然数值还不如霍尔卡奇，但是已经是上升了。
1: 福基纳
0: 还在不断的欣赏霍尔卡奇的发球。直落四球，当然像这样的情况福伊纳能做的也不是很多，还需要将自己更多的专注度啊留在自己的发球局上，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

这一局需要提升自己的一发进球率。弗吉纳虽然状态提升了，但是霍卡奇的状态并没有下降，所以他的发球局还是需要严谨。这是面对对手来到网前的压迫，这个正拍的对角线出现了失误。其实弗吉纳随上的这拍球还是给他建立了足够大的优势啊。霍卡奇不太好破网。

着急。这球弗吉纳可能示意出现了一些不规则弹跳，但是你能通过这个落点看到霍尔卡奇想去给弗吉纳配一些重复落点，去影响他的跑动。

0: 这里
1: 外脚的好发球，30-30。

这个球接发的时候，胡尔卡奇还是往上转了一转啊，所以球是有上旋的，可能落地之后还是有向场地外侧的这种旋转。这种情况之下，弗吉纳想要去变这个直线是有难度，尤其是强点来变，破发点。这个反拍的切削被网带给拦了下来，在还没有形成这个死球的时候，弗吉纳就大喊了一声，能够。

看得出来他在这一分上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底线的得分啊，10-10，但是在第一盘的时候是16-7。弗吉娜提升自己的状态之后，让底线拉回到了均势。接发球接得好。霍尔卡奇今天的发球和接发球是很在线的。霍尔卡奇抓住机会，正拍拉开对角线，这样的话霍尔卡奇是回破了，顶着巨大的压力，弗吉娜这边没有爆发，这样的话他此前积累的优势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被回破之后，他这边还是有了一些情绪啊，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发球局刚上来的时候谈到的，就是霍尔卡奇的状态并没有掉，但你看他依然是没有太多情绪上的变化，很专注的从每一分球开始啊，所以就使得弗吉娜需要在自己的发球局少犯一些错误，毕竟他的发球能力还不足以让他去拿一些特别简单轻松的分数。这是给到霍尔卡奇应该是最后一分球，先是一个切削的防御，随后抓住机会之后正拍一个绕头的随挥，卷开了对角线的角度，等到了弗吉娜的正拍回球下网。现在双方在第二盘，虽然弗吉娜还领先了一局啊，但实则已经是来到了均势，接下来将是霍尔卡奇的发球局。

0: Ciao.
1: Veramente abbiamo proprio la prenda se chiedono, veramente va proprio la
2: Juega muy plano porque te viene plano la bola. Vamos.
3: 现在要看的是弗吉娜的调整啊，显然上一局失手之后有了一些情绪。现在发球切发球是很关键的，弗吉娜要尽可能接到霍尔卡奇的脚下，霍尔卡奇要一发的质量。哇哦，一区内角 ace 球，这是霍尔卡奇需要的，222公里每小时，球速很快。刚才那是霍尔卡奇本场比赛的第十记 ace。其实弗吉娜的脚程已经够快了，面对霍尔卡奇的一发，他的接发站位非常靠后，启动很快。这霍尔卡奇这个反拍的吊短球其实质量挺高的。哇，打进来了这个正拍。霍尔卡奇好像也是竖了一个大拇指给弗吉娜。这是一个高级球，通过拍头给刷进来了。

正拍的反斜线，你看同样是通过接发球，接发球使得霍尔卡奇这边直接被顶住了啊，所以回的球都很轻。弗吉纳顺势展开进攻，正拍的制胜分，弗吉纳已经有七个了，在第二盘当中。哇，高级啊，发球确实变幻多端啊。球发的确实是好，都是用的不同的方式啊。刚才发了一个平击，霍尔卡奇这段时间的反拍还是被弗吉纳给压制了。40-40，这局两位陷入到缠斗当中。球在底角上，这样弗吉纳逼出了破发点。现在真需要霍尔卡奇的发球帮忙了，底线这段很被动，完全被弗吉纳给压制。反派的切削边线出界，这个霍尔卡奇这一发其实发的挺好的，但是自己衔接的这个进攻太软了，这一段霍尔卡奇确实很难在底线有足够大的优势，基本上进入到底线就难以得分。这样的话弗吉纳这边马上再取得破发，来到了第二盘的制高点啊，接下来将是他的发球胜盘局。霍尔卡奇要换一把球拍，所以弗吉纳这边真的是大幅提升了自己的底线表现。上一局的接发球接的也很好，很轻松压霍尔卡奇的反拍之后变向他的正拍。继续压制霍尔卡奇的反拍，落点很清晰啊。现在霍尔卡奇很难从这个反拍当中去转攻啊，或者说形成均势也很难。反拍一直是很被动的在扛。
这样弗吉娜这边是带出了第二盘的盘。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决胜盘。这场球也仅仅只打了一个小时多一点啊。第二盘的比赛，弗吉娜在接发球在底线上的表现，其实在一定程度上都要优于霍尔卡

契，可能双方在激发方面的底线是一个军事，但是霍尔卡奇的发球能力更强，所以福吉纳的接发第二盘表现不错。过去的这大概有15到20分钟的这个时间当中，只要一进入到底线，基本上就是福吉纳得分。尤其是霍尔卡奇的反拍啊，很难建立信心。哦，好球！正拍的反斜线制胜分，这个正拍还是很有威力。

0: 弗吉纳的正拍发力了。毕竟弗吉纳面对霍尔卡西已经是三连胜了，所以在面对一些困难局面的时候，他这边还是有能够赢球的这种信心。好球好球，霍尔卡奇一步一步的来到了网前，他也是通过一个反拍的对角线，那个球很深，然后使得弗吉纳只能是一个切削啊，所以他建立了优势来到了网前。在接一发和这个接二发的位置，第二盘的时候这个接发的站位明显靠后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数据啊。当这个接发球的站位退到4米5米的这个位置的时候，确实能够有效的回过去很多球。再说弗吉纳他原本就有力量啊，所以他退得再远他也能够把这个球打深。
1: Let's set.

现在霍尔卡奇开始打开角度，更多的用自己的侧身正拍来进攻，用自己的侧身正拍来保护自己的反拍，这个脚下的调整现在霍尔卡奇变得更积极了。

哦，弗吉纳需要小心了。整体弗吉纳今天的发球局都没有特别轻松的时候啊，非受迫失误，21-11。这也是通过接发球接到了弗吉纳脚下之后，胡尔卡奇的反拍落位直线进攻，逼出了连续三个破发点。

这场比赛刚才给到一个数据，就是霍卡奇他拿到的破发点要更多啊，但是他的转换率是不如弗吉纳的，弗吉纳是只拿到过两个破发点就全部转换了，这也说明了弗吉纳今天在自己的发球局上这个危险比较多，比较困难。谁都不想决胜盘一上来就被破发啊，压力比较大的一个二发。哦，这个球其实发的不错，发的不错。霍卡奇这边是感觉有点打在拍框上没有打准，但是这个接发的效果非常好，这是一次可以通过直线穿越的机会，因为运气已经是有点帮忙了。所以霍卡奇第一次有了一些情绪啊，觉得自己的这个反拍真的是不太应该。弗吉纳这边是救了两个破发点了。嗯，反拍又出问题了。霍卡奇这一段的反拍确实是没有太多的信心。弗吉纳是连救了三个破发点啊，40-40。

这个球万角发球发得好。这样弗吉纳是一上来0-40，然后他连续得分救了三个破发点啊。在气势上会对胡尔卡奇有不小的影响，因为他确实是错过了很好的机会吧。

给了弗吉娜正派出手的机会。显然弗吉娜的正派要比霍尔卡奇要更重啊，在力量方面，尤其是在绝对力量和这个爆发上，弗吉娜还是要比霍尔卡奇要更好。当弗吉娜接发站位退下去之后，他能够覆盖的面积变得更大，所以需要霍尔卡奇更多的，对，要发一些左右的更开的角度。

好发球，这个就是你在一区可能不发这种平击的，发一种带切的，即便是对手，尤其是当对手退下去之后，他其实距离左右的这种带切的球会距离变得更远，还是非常出色的发球啊！这样技术的掌握真的是炉火纯青。

怀卡奇爆发。你看两位在发球和接发球上的这种博弈也很多，当胡尔卡奇这边开始发一些带切的时候，菲娜这边的接发球的站位也会前提，所以在面对一位发球好手的时候，你的接发站位可能不是固定的，尤其是当对手有这种带切也有平击的时候，你需要不断的去阅读比赛啊，去思考对手有可能这个时候会有怎样的变化，也是双方在心理上的一种博弈。福吉娜确实在进入到这场比赛的时候有点慢热，所以她在首盘差点吞蛋，最终是1-6输掉了首盘，随后她及时调整了自己的状态，第二盘是她应有的水准，那现在到了决胜盘了，应该说两位的状态都非常的饱满。

0: 伏击蛋目前为止一发的进球率75%，赢球率60%，二发的赢球率47%。
1: 哦，
0: 现在他的二发的赢球率已经是超过了霍尔卡奇。这个其实也是要看底线的能力啊，因为一旦进入到二发的话，可能更多的要进入到底线了。所以随着伏击蛋二发赢球率的提升，也说明他在底线的表现在越来越好。霍尔卡奇的一发赢球率79%，伏击蛋是59%，差了20个百分点。哇，这个直线捋在了界内，是一个好球。霍尔卡奇的正拍今天表现的还是很好的，这个球过去的有点轻，

没问题。这局上来弗吉娜的节奏非常好，节奏也是体现在自己的一发的节奏上，一发进球率很高。

这球稍微有一点点停顿，想去兜这个直线去压到霍尔卡奇的反拍，出现了失误，这偏差还是有点大，这出手稍微有一点点犹豫。福吉纳今天的发球局啊，出现这种困难比分的时候还是挺多的，30-30。又出破发点了，这个决胜盘每局都出破发点啊，对于球员的压力是很大的。决胜盘霍尔卡奇已经错过三个破发机会了，这是他第四个机会啊，这是对手高质量的二区外角的发球，霍尔卡奇错过了第四个，当然这第四个是对手做得好啊。福吉纳整场比赛的第三记 ace。 上网上的不错，强势的高压。你看，福吉纳原本的正拍也能够为他底线建立优势啊，然后这场比赛反拍也能够压制霍尔卡奇的反拍。所以他在来到底线之后的信心确实很足。决胜盘霍尔卡奇这边已经错过了四个破发点了。

0: 嗯，没问题。
1: 15了。
0: 现在霍尔卡奇需要自己发完球之后的那一拍进攻啊，需要果断。好落点。在面对霍尔卡奇二发的时候，弗吉纳站得非常远啊，也其实给对手一个信号，就是我现在是想把这个比赛拖入到底线，因为我在底线很有信心。但是他弗吉纳这个站位还得再调。

0: 哇，好发球，直落四球，这就是霍尔卡奇发球局的节奏啊。这因为是一场的比赛，刚才看到塞瓦拉这一个已经是快睡着了，不知道是不是在闭目养神。
1: 追求更高标准，保留更多童心一样，这一突破是最优的你，光明之优。
0: 霍尔卡奇在身高比较高的这些球员当中也是属于移动能力还可以的，但是他的目前来看这个反拍的击球能力确实是会成为他整个体系当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两位球员相对来说霍尔卡西的表现还算是比较稳定的那一方。弗吉纳会有一些起伏啊，所以这场比赛霍尔卡西是拿到了得有十多个破发点了，打到目前为止，但是他转换的并不是很多。

这球

不跑了，也跑不到了。普尔卡奇在底线的防守很顽强，但是很被动啊，只是在等待。所以弗吉纳他是一位连续进攻能力很强的球员。普尔卡奇今天表现不错的，30个制胜分，12个非受迫失误。弗吉纳是制胜分和非受迫失误持平。哎呀，这个球，哎呀，就差结果那一下。前面做的都非常好，正拍上旋去压霍尔卡奇的反拍之后上网，通过截击去拿这一分，这分难度并不是很大。当然霍尔卡奇那么多的制胜分也有超过这个，得有将近一半是他的发球拿到的，因为他的 ACE 球数已经上双了。哎，这个球接的真好。两位球员这一段都有特别多遗憾的地方。他们两位都是底线型的球员，所以也都在做一些自己可能并不是特别擅长的东西。弗吉纳的发球局就跟走钢丝一样，感觉每一局都会，如果不出现破发点就会出现30-30这样的评分，但是这一段他都是顶过来了，全程盘还没有出现过破发的情况。这个凌空的正拍落点打得非常浅，弗伊纳准备的是一个更长的更重的。霍尔卡奇这边感觉在这一局还是有一些起伏，这个比赛越往后球员承受的压力要越大，所以在心态上介入的会更多。内角方向的发球值得，说呢，来到往前的正拍的截击的那一拍球节奏不是特别好，因为他之前在双打赛场上也打得不错啊，往前应该是有技术支撑的。哎，还是在一些这个节点上两位球员都有一些起伏。哇，漂亮，这个反拍非常精彩。

妙的控制，霍卡奇爆发，这样在整整盘呢，这个霍卡奇已经是4-3领先了。接下来将是弗吉娜非常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在这个局修的时候，他需要好好的去想一想。两位球员确实各有各的优势，霍尔卡奇的发球，弗吉娜的底线。

目前来讲，因为弗吉纳底线占优，所以博尔卡奇也是出现了一些吊短球，但是呢这不是他平时特别常用的一项技术，所以需要这项技术的时候失误率还是比较高，没有达到他自己预期的效果。但是对于他来讲是临场底线被动之后的一个战术转移。博尔卡奇需要想一想自己应该如何去把握机会，今天在把握机会上做的并没有那么的理想。

看一下这场比赛，弗吉纳压力很大的一个发球局。弹网之后界外了。这场比赛霍尔卡奇一共是逼出过12个破发点，只兑现了3个，弗吉纳是等于救了9个。

这个正拍的衔接弗吉娜做得不错。博卡奇这个球是想再送的深一点，不想出浅。这正拍打长了，这个球的正拍没有侧开，中路球比较深，这个正拍击球点找的不是很好，所以这是整场比赛的关键一局啊，这种压力也是实实在在的，也在影响着弗吉娜。博卡西也在努力的去把握着修稳关系，有的时候想自己不要出现失误，所以这个动作有一点点不完整啊，所以双方都在经历的这种心理的考验，因为在这种机会面前啊，30-30。直身的发球之德，弗吉娜带出了局点。

that's for something.

这个球和法奇救的真好，也是充分利用了自己身高臂长的优势啊。最后通过一个反拍发力的直线破网。不得不说，菲娜确实打得要更加的勇敢一些。这个球回得很深。在整场比赛的关键一局上，这个单局的耗时超过了四分钟。太漂亮了，霍卡奇也是倾尽了自己的所有啊，在防守当中，这个高球对角线是一个接近底线的好球，把福伊娜之前建立的优势全部给化解了。但是福伊娜在这个时候还是拿出了自己非常过硬的一面啊，敢于进攻出手。所以今天他为什么能够挽救那么多的破发点啊？还是有他非常自信的一面啊，在面对关键分的时候，敢于出手，这个很重要啊。第2000记 Ace 啊，刚好是第2000记。今天夜场安排的这比赛，兹维列夫、布博列克、霍尔卡奇，这个霍尔卡奇和兹维列夫都是 X 球大户啊，也给我们赛事啊增添了很多的 X 球。

0: 4-15。
1: 博尔卡西今天多亏了自己的发球状态啊。
0: Let's set.

0: 夫妻的局。
1: 前场比赛和卡奇的第一个双误，没有让这个双误成为了一个节点。在这个双误出现之后，马上是一记 ace 球，这样的话，和卡奇爆发。

这两位球员来讲，霍尔卡奇在充分发挥自己他高度的优势，1.96米的身高给他带来了很突出的发球天赋，他也很好的兑现了自己的这项天赋，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即便是他错过了很多的机会，但是他能够牢牢地守住自己的发球局，尤其是在决胜盘当中，即便是面对对手在第二盘状态的提升，也丝毫没有影响到他自己发球局的节奏。在错过那么多的机会的情况之下，不让自己的发球局失手，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网球比赛有这样的规则，就是双方你一个发球局，我一个发球局，只要能够保住自己的发球局，就始终是在一个均势。而弗吉纳这边虽然没有霍尔卡奇这么高的高度，但是他的整个的爆发和力量非常好，移动能力也很强，所以他在牢牢地守住自己的底线优势，也确实能够让这个比赛当进入到底线之后啊，他能够给霍尔卡奇施加很大的压力。所以两位球员在各自发球局打出来的内容不一样，但至少目前为止这场比赛还没有出现过破发的情况。这场比赛的决胜盘啊，没有出现过破发的情况。前两盘两位等于是各打了一盘好球。接下来是弗吉纳全场比赛没有退路的发球局。

反拍打着打着还是有点对不住。其实霍尔卡奇可以尝试一些这个进攻了。

哦，这个正拍带过了。霍尔卡西其实他在接发球的时候，这个反派的借力借的还是挺好的。哇！这个时候弗吉娜很耐心打了一个反弹的高压。还出现了两个失误，也是在对抗着全场比赛给他的压力。30-30，又是一个30-30，不知道这场比赛出现了多少个30-30了。

压力之下的二发。哇，好球啊！这个二发发的质量比较高，所以霍尔卡奇的这个接发球回了一个浅球，所以这分球的二发还是挺敢发的。拿到局点，不是对手的赛点。

正拍挂腰的制胜分。可能这场比赛弗吉娜已经是在这钢丝上走了很长时间了，所以他自己已经适应了那种心跳，因为前面已经是历经过无数个破发点或者说关键局的关键分的考验，这个时候一点都没有手软。顶住压力，5-5，就不管弗吉娜的发球局这个故事性有多强，来到霍尔卡奇的发球局就是很直接。One two punch。所以对于球员来讲，有一手好的发球是多么的重要。那叫 ace， 你有你的制胜分，我有我的 ace 球。值了4分 ，Love Game。博卡奇依旧是在保持着自己的精力啊，将更多的精力留在接发球局上，不让自己在发球局有太多的消耗。现在决胜盘，博卡奇是6-5。波兰选手霍尔卡奇是前赛会的冠军，在2023年的时候，他是登顶了这项赛事，当时决赛是战胜了卢布列夫。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两次拿到过大师赛的冠军，最早是在2021年的迈阿密。这是他继2023年夺冠之后啊，首次回到上海。弗吉娜这是第四次参加上海网球大师赛的正赛，是他连续第四届参赛，去年是止步了第三轮，今年等于也是创造了在这项赛事当中他个人的最好成绩。1小时49分钟，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精彩的对决。

天弗吉娜真的是非常的果断啊，就不管怎么着，只要有机会就瞄准了霍尔卡奇的反拍，持续给霍尔卡奇的反拍施压。霍尔卡奇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想到对策。这个正拍带开角度，这个落点是被霍尔卡奇给提前预判了，所以霍尔卡奇

这边是有一个提前的移动，另外这个角度确实也欠缺了，这个角度差那么一点啊，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

哇，带切完之后最重要的就是你衔接的这个正拍能不能够打向对手场地的另外一侧，弗吉娜做到了。制胜分，弗吉娜这边已经追上来了，31-38。哇，什么神球都有了，这弗吉娜跟斗士一样啊！刚才他的那个移动当中的正拍挂了一个非常浅的斜线，那分球是一个神球，然后这是极限跑到网前之后低位反拍截击，真是厉害。霍尔卡奇也是向弗吉娜献上了自己的掌声。两位球员都做到了自己的极致了，爆发了，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决胜盘的抢七了。面对这么精彩的一场对决，我们也希望这个比赛能够继续的延续下去啊！在双方前两盘都有起伏的情况之下，这个决胜盘各自都牢牢地守护住了自己的发球局，没有出现破发的情况，所以就这样一路走到了抢七。博卡西一上来外角 ace。这个僵局什么时候会被打破啊？目前还不知道，但都说到抢七对发球好的一方会有优势。 ACE 球20-3，但你看了弗吉娜在决胜盘的表现，你也不敢在这个抢七当中妄下定论啊。尤其是当你看到他非常勇敢的一面的时候，在这样的抢七当中还不知道谁会占领这个心理上的制高点。这两分弗吉娜保下来了。

0: 炮。
1: 哇，这个球接得太深了，这下僵局被小小的打破。在抢七当中，弗吉纳这边是率先迷你破发，这个接发球接得真是够深。接下来的接发球，霍尔

卡奇需要做好了。

这个球直线没有在接内。两位球员过去一共是打过五个抢七啊，一共是打过五个抢七，弗吉纳是赢了四个，胡尔卡奇只在2022年的马德里啊，当时决胜盘的抢七他是拿下了。两位经历的决胜盘抢七，这是第三个。2022年的马德里，我们刚才谈到的，这是霍尔卡奇拿下了决胜盘抢七。然后在2022年的温网，是弗吉纳赢的。

哦，这个正派，弹网之后界外了，波尔卡奇迷你回破，这是弗吉纳的一个机会。他可能在面对前场的这个正派的时候还是有点犹豫，是想去压霍尔卡奇的反拍，还是选择去打向霍尔卡奇正拍比较大的这个空当。还是军事，4-4，227，在决胜盘打到快比赛赛末阶段啊，还有这么快的球速。哇，又接了一个好球，真是，这个球接的真是够深的。这真的没有办法，你发完球动作需要还原，你根本就来不及，刚还原完之后这球就到脚下了，退都退不开啊！又被回破了，被迷你破发啊！看看接下来弗吉纳的这两个发球分，霍尔卡奇这边依旧有机会。

啊，这个球，福尔卡奇的这个反拍真的是不应该，他的反拍不是这样的水平，但是今天这场比赛这反拍确实被对手压制的太明显了啊，所以刚才福吉纳等于正拍慢慢提拉了一下，这个球比较轻，这福尔卡奇的反拍出现了失误，这样福吉纳是拿到了两个赛点。

因为比赛的张力还是很足的。当然霍尔卡西刚才反派位置的这个救球他也没有提早的放弃，霍尔卡西这边是挽救了一个赛点。

0: 倒地，哦，是有抽筋吗？应该是大腿痉挛了，这个在移动当中，这个大腿这边应该是抽筋了。托卡奇这边也过来看看菲娜这边情况怎么样。
1: Can we get a towel down there, please? Just to dry the court, thanks.
0: 这个比赛拼到这个时候啊，确实非常的不容易，两位球员的消耗都很大。弗吉娜很忘我，也很投入。这场球啊，结束之后不管谁获胜，我觉得令人最印象深刻的还是弗吉娜，她救了那么多的破发点，另外就是胡尔卡奇非常出色的发球表现。博卡奇这边是挽救了两个赛点，现在双方打成6-6。反拍直线球，球在界内，真是意想不到，哇，这个反拍，即便是刚刚大腿抽筋了，这个弗吉娜这边咬紧牙关，面对胡尔卡奇的上网，这个反拍直线制胜分。又有一次可以拿走比赛胜利的机会，第三个赛点。随着霍卡奇的这个正拍直线出界，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在全胜盘的抢七，弗吉娜是战胜了霍尔卡奇。这位西班牙选手弗吉娜现在面对霍尔卡奇已经是4连胜了，两位今天表现的都非常的出色，也成就了这场比赛的精彩。弗吉娜确实像斗士一样，最终是战斗到了最后。恭喜弗吉娜进入到了上海网球大师赛的男子单打的八强，他也是第一次进入到这项赛事的男单八强。他在1/4决赛将会来对阵法国选手热亚，一场让我们非常记忆深刻吧，或者说会难忘的一场比赛，也要给胡尔卡奇掌声。好了，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现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网球转播再见。
2: 这场比赛确实可以说是两星期前成都公开赛决赛的一场战斗的重演。当时呢，比如说呢，弗吉娜也是战胜了对手，获得了成都公开赛的冠军。那么在这里，他在经过了3盘苦战后，又一次战胜老对手。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赛季短池世界杯赛的转播，

赛季的第二站世界杯分站赛来到了乌兹别克斯坦。在这个比赛日当中，首先我们将要看到的一个竞赛单元是女子100米蝶泳的比赛。参加决赛的各位选手分别是九道奥谢特洛娃，来自俄罗斯，零道是泰莎吉勒，这是荷兰选手。中国姑娘吕月在这个比赛日当中率先登场，她也是参加了第一以及第二个比赛日的角逐。艾伦沃尔什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此前游出了52秒71的最快成绩。其道是尤内维克，来自瑞典，今年26岁。二道索尔科娃，来自俄罗斯。从这个月开始呢，俄罗斯的游泳选手比赛暂时是解除了所有的限制，所以在世界杯分站赛的第一站以及现在我们看到的第二站，他们的参赛热情还是非常高涨的，有多位运动员出现在各个单项当中。中国选手王一纯登场了，他的晋级成绩是57秒47。今年只有21岁的王一纯，实际上参加比赛的经验还是非常的丰富啊。他在不到13岁的时候就已经拿到了50米蝶泳的全国冠军，一直以来也深耕女子短距离蝶泳。范奥特迪克，这是来自比利时的短距离蝶泳选手，目前呢，他也是在100米蝶泳以及50米蝶泳两个单项当中，都作为卫冕冠军参与到这一站的比赛。今天王一纯跟范奥特迪克是零道登场，彼此之间的节奏啊，有可能会有互相影响，当然状态也有可能会互相的激发。这位是吕月，在赛前我们也是对这位年轻队员，拥有非常高的期待。

0: 吗？
1: 女子一百蝶也是在这个比赛日的第一个竞赛单元开场之后，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王一淳和吕越。100米的长度，选手在水池当中完成两个来回的游进，第一个转身的位置，王一淳排在第二，吕越是排在第八位。开场之后，王一淳咬范奥特迪克还是非常的紧啊，两个人几乎是齐头并进，成绩之间只差了0秒15。范奥特迪克在第一个50米游得非常的快，领先于世界纪录的表现，进入到后半截的游程。看下，这是75米的位置，范奥特迪克仍然优于世界纪录的表现，进入到最后一个阶段的冲刺。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52秒71是在2024年的短池世锦赛上游出来的。马上来到终点了，道边。范奥特迪克在最后的一个时间段，大概最后10米的位置啊，速度稍微有一些衰减，完赛成绩55秒20。前程确实冲得非常的快。今天这一站的比赛呢，由于第一名范奥特迪克，第二名王一淳，在开始阶段确实速度带得非常的快，所以整个比赛的成绩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排名前三位的选手成绩都是来到了56秒以内，这样的话，他们总体的表现还是要优于第一站。各位选手的最终排名是：范奥特迪克获得冠军，王一淳拿到银牌，俄罗斯选手克莱皮科瓦获得这个项目铜牌，吕越名列第七。在女子100米蝶泳之后，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男子50米蝶泳的比赛。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同样也是诞生于24年的短池世锦赛，当时瑞士的名将庞蒂游出了21秒32。来认识一下参加比赛的各位选手，他们分别是九道舍夫利亚科夫，零道的荷兰运动员尼沃尔德。张政委，新加坡的短距离名将。中国选手陈俊儿登场了，在这一站当中，陈俊儿仍然是蝶泳的多个单项啊都报名参赛，而且成绩也是非常的杰出，此前的200米蝶泳已经夺冠。在上一站比赛里面，陈俊儿三个蝶泳的单项都获得了奖牌，2金1铜。奥列格·科斯汀，来自俄罗斯的选手，已经34岁的老将了，现在主要的注意力还是专注于短距离项目。六道是他的同胞尤尔琴科。佩卡尔斯基，三道的白俄罗斯选手，今年28岁，晋级成绩22秒47。埃萨克·库珀，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他的主项还是集中在仰泳方面。最后登场的是晋级成绩最快的科尔涅夫，伊格尔·科尔涅夫晋级成绩22秒04，这位队员一定要重点关注。此前100米自由泳获得了金牌，在上一站比赛里面，他游出了平世界纪录的100字的成绩。而短距离蝶泳和短距离自由泳，往往是男子短距离选手兼项的常规选项。

0: 中国选手陈俊儿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一道登场，上一站赛事获得这个项目的第三名。中国队员啊，还是对于这样的每一周参赛的跑站的赛事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确实整个体能的要求和挑战还是比较大的。男子50米蝶泳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诞生于两年之前的短池世锦赛，来看一下，转瞬之间各位选手就来到了转身的位置，科尔涅夫在第一个游程游出了9秒60，优于世界纪录，现在仍然是压着世界纪录在游，有机会诞生一项新的世界纪录。来看一下抢道边，新的世界纪录，俄罗斯选手科尔涅夫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游出了21秒98的新世界纪录。在此前他多次的成绩，不管是短姿还是短蝶，都非常的接近历史最佳。这个比赛日终于是捅破了这层窗户纸，21秒28的表现也将原世界纪录提高了4%。开场之后，身高臂长的科尔涅夫只用了几次滑手就已经来到了转身的位置，而且这个转身的处理啊确实非常的完美，9秒60的一个分段成绩，当时是比第二名快了0.23秒左右。在后程阶段他的速度也丝毫未减，不管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25米，科尔涅夫都是全场最快。能够在50米的短池项目当中领先第二名半秒多，科尔涅夫在今天这一枪的表现可以算是没有对手。这样在这个比赛日的开始阶段，我们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经典时刻，俄罗斯选手伊戈尔科尔涅夫游出了21秒28的新世界纪录并且夺冠，两位运动员将要同时站上银牌的领奖台，他们是澳大利亚选手库珀以及新加坡运动员张政伟。下面参与赛事的是女子200米仰泳的各位运动员，凯莉麦基翁，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在2025年的比赛当中游出了1分57秒33的世界纪录，那同样也是出现在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来认识一下今天参赛的各位选手，九道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东道主运动员阿普杜卡里莫娃，中国澳门队的黄婉柔，霸道是阿尔及利亚运动员梅尔尼兹，代表俱乐部参赛的阿纳斯塔西亚·杜普林斯卡亚。
1: In lane seven, Freya Colbert.
0: 弗利亚·科尔伯特，英国选手此前也是出现在了200米自由泳的赛程当中。小库沃加在中长距离自由泳方面也具备一定的水准。杰普卢霍娃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是代表俱乐部参赛。道斯赖特，这是加拿大的运动员，将在三道登场。加拿大的泰勒·鲁克，这位选手呢，在今天的赛事当中也值得重点关注啊，因为他在此前呢，也是多次代表加拿大队参加世锦赛，包括奥运会。佩普罗斯基在今天的这场赛事当中作为卫冕冠军登场，他的晋级成绩也是最快的。

由于世界杯的赛事报名人数有限，所以在预赛当中各位选手应该还是有比较大的保留。从晋级成绩来看啊，各位运动员跟最佳水准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关键还是看今天晚上的这一枪是不是可以比出一个更好的水平。女子仰泳呢，实际上在最近几个赛季，不管是长池还是短池，50到200米都是拥有长足的进步，记录呢也频繁的被刷新。仍然有个别队员的仰泳出发器没有完全的准备好，六道的选手还在和这个裁判员进行沟通，他的这仰泳出发器看起来不够紧。

0: 有吗？
1: 仰泳出发器是在仰泳项目开始之前，包括接力、混合泳接力开始之前呢，现装上去的。所以有的时候啊，在一些常规的赛事当中，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在第一个转身的位置，加拿大的运动员鲁克就排在了第一的。

0: 名次。开场阶段的前五十米游了28秒24，在今天的这张决赛名单当中，我们实际上是看到了在上一站的比赛获得前三名的各位选手，包括佩普洛夫斯基、鲁克，还有七道的克莱伯特。今天这场表现来看，各位运动员虽然在水中划水表现得非常的使劲，但是分段的成绩只能算是一般，58秒80，这是前100米的表现。200米这一项目，选手要在水中游四个来回，排除掉水面上来完成的途中游之外啊，尤其是仰泳的队员，转身以及水下反蝶泳腿的这一个段落是格外的关键。佩普洛夫斯基尝试在这个段落当中去接近鲁克的领先排位进行挑战，现在两人之间差了0秒84，鲁克仍然排在第一，两个人的划水频率几乎是完全一样的，佩普洛夫斯基稍微快一点点。进入到最后的环节，现在鲁克看起来已经有点力竭了，来到终点，哦，这样的一个水下道边的方式也是合理的利用了新改的仰泳规则，2分2秒41。而佩普洛夫斯基呢，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后程追得非常的凶啊，2分2秒71完成了比赛。泰勒·鲁克来自加拿大的运动员，今天游出了2分2秒41的成绩，获得金牌。从决赛各位选手的成绩表达来看，今天这场女子200仰的成绩的含金量啊，跟一流水平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这样女子200米仰泳的比赛全部结束，泰勒·鲁克获得了冠军，佩普洛夫斯基拿到了银牌，获得铜牌的是日本选手小浦窝佳。下面来看男子100米仰泳的角逐，休伯特克斯在上个赛季游出了48秒16的新世界纪录，参加决赛的各位选手分别是九道来自俄罗斯雅科夫列夫，斯米尔诺夫，中国选手江成林，江成林今天在八道登场，晋级成绩51秒38。这一项目在这个比赛日的上午完成了预赛，预赛结束之后取前十进入到决赛。刚刚进场的是俄罗斯的短距离仰泳名将克里斯尼科夫，他保持的50米仰泳短池的世界纪录在上一个比赛日被科策打破了。芬里诺克斯，这是加拿大的名将，今天在二道来参加比赛。杨切伊卡，捷克选手。
1: In lane three, Blake Tierney。
0: 三道布莱克蒂尔尼，晋级成绩50秒65。
1: In lane five, Pavel Samusenko。
0: 萨姆先科在五道登场，预示着他在预赛当中游出了全场第二快的成绩。
1: And in lane four, Peter Kurtz。
0: 以及南非的选手科策， 在上一个比赛日里面刷新了50米仰泳的短池世界纪录。科策在上一站比赛里面游出了49秒11的新的非洲纪录啊，同样也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冠军。蒋成林在上一站比赛也参加了该项目的角逐，获得第八名。这位是切伊卡。在下水之前，各位运动员再一次活动自己的肩膀，肩部的活动度越大，对于仰泳的运动员来说是更加的重要，可以有效的覆盖更大的一个划水范围。其中在四道以及五道的两位选手科策和萨姆申科，他们两位呢也是在上一站比赛获得冠亚军的选手。科策突破了个人最佳，刷新非洲纪录才夺冠。今天又是一场恶战，男子100米仰泳，我们看到这就是短池项目的比赛特点，尤其是男子运动员水下的反蝶泳腿出来就只剩10米，就要到转身了。半程过后，科策排名领先，跟世界纪录做对比的话还是快了0秒12。现在向前跑动的蓝色线就是世界纪录。最后一个转身稍微的长了一些，现在已经落后世界纪录了。短池的比赛确实在细节的处理上要求更高。即将来到终点道边，48秒21，哇，48秒21，短短一周的时间，南非选手科策就再次刷新了非洲纪录，而且他也是把个人最好的成绩啊提高了0.9秒之多，真是令人吃惊的一个进步和表现。今天实际上绝大部分时间科策都游得非常的完美，应该说是非常完美。在前50米的时候啊，就要比自己在第一站的表现快了大概0.5秒左右。也由此可见，这位南非选手最近一段时间的竞技状态确实爆棚。南非运动员科策以刷新非洲纪录的成绩夺冠，也是唯一一个游进49秒以内的选手。萨姆申科拿到了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切伊卡，中国选手江成林获得第9名。下面又是一个短距离项目的角逐，在女子50米蛙泳的预赛结束之后，排名前10位的选手加入到决赛。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仍然是立陶宛的名将梅罗迪特保持的，他在2022年游出28秒37。尼卡戈敦，这是将在9道参赛的俄罗斯选手，今年29岁。瑞贝卡·梅德尔将在0道来参加比赛。荷兰的蛙泳名将泰斯·斯豪滕，他在200米蛙泳上率先打开局面，拿到世界顶尖比赛的金牌，随后在100米以及50米项目上也进步飞速。俄罗斯的老将埃菲莫娃再次佩戴着自己标志性的亮粉色泳帽。7道是苏菲安戈斯。南非的艾米坎尼预赛游出了30秒37。

0: Evgenia Chikunova。
1: 又是一位俄罗斯的选手齐库诺娃，今年21岁。现在运动员的项目覆盖能力确实越来越强了，50米、100米和200米项目彼此之间的隔离并不像以前一样难以逾越。加斯帕德，这是100米蛙泳站上领奖台的比利时姑娘，以及100蛙的冠军得主麦克沙利。吉利亚佐娃，来自俄罗斯的选手，在预赛游出了29秒94的成绩，将在四道登场。50米的项目呢，游程极快，所以对于细节的处理就没有，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容错空间啊。出发、水下、途中游、转身、道边，每一个环节都要争取完美，才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0: 声音有吗？
1: 比赛开始，开场之后我们重点关注三道的加斯帕德，这是上一站的冠军，以及五道的麦克沙利，还有他们身边的选手。加斯帕德在转身的位置排在第一，吉利亚佐娃是排在第二的位置。看看后程，吉利亚佐娃的个人后程的能力还是很强的，虽然前程排名不是那么顶尖，后程的冲刺，哇，吉利亚佐娃在最后时刻非常积极的一个抢道边啊。29秒76，在今天的比赛里面，29秒76的成绩，吉利亚佐娃为自己收获了在这一站比赛当中的第一枚金牌。之前的100蛙稍微的差了一点点，今天50米蛙泳没有再让遗憾发生。这样，俄罗斯选手吉利亚佐娃获得了这一站比赛女子50米蛙泳的金牌，麦克沙利拿到银牌，比利时的加斯帕德是获得了铜牌。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下面将要登上赛场的是参加男子200米蛙泳决赛的各位选手。荷兰运动员科尔伯在上个赛季当中 游出1分59秒52的成绩， 同时刷新世界纪录以及世界杯的赛事纪录。 参加决赛的分别是荷兰选手克鲁斯， 紧急成绩2分10秒49， 利努斯卡尔， 瑞典运动员将在0道来参加比赛。阿诺卡明加，荷兰的蛙泳名将在恢复比赛之后，目前仍然在寻找自己的竞技状态，上一周的比赛还算是比较平稳。中国香港运动员麦世廷结束了亚运会的比赛之后，同样也是加入到世界杯的赛事当中。 他的队友赵浩俊将在7道登场。中国选手王俊腾登场，今年只有18岁的王俊腾上一周参加了这一项目的比赛，获得第四。皮切茨基，这是俄罗斯运动员。 下面将要登场的三位就是在上一站比赛当中获得冠亚季军的选手，他们分别是3道的卢克巴尔，5道的普里戈达，以及预赛排名第一的科尔伯。 十位选手将就这个项目展开激烈的竞争。麦世廷在1道，王俊腾在2道，赵浩俊在7道。上一站的奖牌得主集中在3、4、5道。

0: Thank you, boss.
1: 来到短池的赛事，感觉水下的游进距离啊，占比要比水面的途中游要更大一些。这些身材高大的运动员在游蛙泳的时候，往往是结束了水下动作三个动作，就已经到边又要准备转身来到水下了。目前来看，科尔伯排名第一，卢克巴尔排在第二，普里戈大师排在第三位。这画面呢，也是集中的给到了目前排名领先的各位运动员。科尔伯率先完成了前半程的游进，58秒20，对比他个人的世界纪录还是要慢了一些。现在排名靠前的两位运动员，他们的划皮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划水的时效会更加的用力一些。彼此密切观察，进入到了最后50米的竞争。卢克巴尔在这个转身的位置实现了反超。其实途中游他和身边的科尔伯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卢克巴尔在这个两周的比赛里面表现出非常好的转身技术，相当快的进入到水下的动作。卢克巴尔进入到最后的冲刺，现在科尔伯已经有点

追不上了。罗格巴尔继续加速，即将来到终点，还有一个动作道边。代表俱乐部参赛的罗克巴尔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游出2分2秒40，卫冕成功。荷兰选手科尔伯拿到了银牌，获得铜牌的是普利戈达，排名前三位的运动员呢，跟上一周的排名没有什么变化。王俊腾在这站比赛里面最终第六个完成比赛。蛙泳这个项目确实长短池的对比会更加的明显一些，水下不管是出发还是登边之后，一个长滑臂，一次动作来到了水面之上，感觉选手在水面上没有多一会儿，三个动作就已经进入到转身了。这是男子200米蛙泳的最终成绩。即将参加比赛的是女子100米自由泳的各位决赛运动员。凯特·道格拉斯来自美国的选手，在去年的时候游出了49秒93的新世界纪录，同时也是这个项目的赛会纪录。杜恩·科切，南非选手，将在9道登场。中国选手周新阳在这比赛日里面登场。塞南斯基，这是匈牙利选手，今年32岁。这些运动员呢，在常规的长池世锦赛，包括奥运会当中，由于名额的限制啊，有的时候露面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在世界杯的分站赛里面可以锻炼自己的水平。斯滕贝亨，这是荷兰选手。斯滕贝亨应该是在预赛里面有比较大的成绩的保留啊，他的晋级的位次并不是很高，但实际上他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上一周拿到金牌。吕越将在6道登场，今年20岁的吕越预赛又出了53秒77的成绩。泰勒·鲁克在完成了200米仰泳的角逐之后，快速的准备进入到女子100次的决赛。特洛菲·莫娃，俄罗斯选手。波兰运动员瓦西克，瓦西克的短距离自由泳实力不容置疑，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像斯滕贝亨、泰勒·鲁克、瓦西克啊，这都是在过往的世界大赛上啊，曾经有站上领奖台表现的选手。中国运动员吕越和周新阳，同样也是希望能够在这个项目里面充分的展示自己的实力。

从上一站的比赛来看，七道的斯滕贝亨，他的个人实力还是要明显优于同场竞技的其他运动员。他也是唯一一个游进五十二秒以内的选手。开场之后，斯滕贝亨就比第二名快了0秒14。吕越在斯滕贝亨的领导，看有没有可能啊，状态受到一些激发。50米过后，斯滕贝亨24秒37排名领先，鲁克已经落后了0.6秒之多。今天的斯滕贝亨想要卫冕的这样的一个欲望啊，非常的高涨。

进入到最后的环节，现在两位中国选手分别排在第七和第九，斯滕贝亨仍然是绝对的优势，处于同名的位置。来到终点，50秒32，哇，50秒32真的是太快了，跟第二名的成绩做对比的话啊，快了1秒半还要更多一些。实际上并不是因为第二名他的水平不高，第二名的克莱皮科娃也已经比上一站的比赛快了大概0.4秒了。不得不说斯滕贝亨的实力确实超群，他也是到目前为止这个赛季两站世界杯赛唯一一个都游进51秒以内的女子百字的运动员。从开场就显示出必胜的信心，仿佛在水中游进的这线条啊，身体都要比其他的对手要更长一些。玛丽特斯滕贝亨以绝对的实力50秒32夺冠，克莱皮科娃这是俄罗斯的选手拿到银牌，波兰运动员瓦西克获得了铜牌，两位中国队员分列第六以及第九。接下来将进行的是男子200米自由泳的决赛。在这个比赛日的上午，也是刚刚完成了这个项目的预赛，前十名加入到决赛当中，他们分别是九道的辛普森，来自澳大利亚，伊万吉列夫在零道登场，马修考德威尔，这是八道参赛的队员，来自南非，今年只有20岁。一道的是达尔格伦。中国选手何宇博来到比赛当中。上一站比赛何宇博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二名，当时成绩游出了1分42秒37。二道盖伊布鲁克斯。第一站里面陶冠南的成绩是第六名，今天再次来到场上。西恩卡萨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上一站拿到金牌。洛格杰夫，这是以色列选手。卢卡斯昂沃，这位比利时的运动员在第一站当中也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项目的覆盖能力特别强，从200一口气游到1500，在第一站当中都是站上了领奖台。

何玉博上一站比赛的银牌得主。对于大部分的中国选手来说呢，确实这种世界杯的比赛啊，锻炼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尤其是在短池更是少之又少。由于今年是有短池的世锦赛，所以我们队呢也是派出了不少的队员，尤其是年轻队员，在亚运会结束之后就集中的参加世界杯的赛事。每周一站的赛事啊，对于体能包括精力的考验是非常大的，甚至是有一些煎熬的。我们会看到大量的选手在第一周能够游出非常好的成绩，来到第二周之后呢会有一些回落，这也是身体疲劳的一种体现。男子200米自由泳的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在今天的这场赛事当中，实际上选手彼此之间的实力还是比较的接近，包括四道、三道、二道，还有七道和六道，啊，几位运动员呢，在上一站比赛已经比较的熟悉了。第一个50米，俄罗斯的运动员还是冲得比较凶的啊，但是200米这个项目呢，还是要看一下选手的速度保持能力以及体能的分配是否合理。在短池的赛事里面，不习惯训练或者是比赛的这运动员啊，容易有一种感觉，就是有力发不出来，就是刚冲起来还没有完全游顺的时候就被打断了。现在吉列夫是暂时排名领先，而在这个画面当中，我们是能看到昂沃来自比利时的选手在这个环节里面啊，还是保持得非常的稳，他现在的排位是第一的。上一站的比赛，昂沃三个单项都站上了领奖台，包括200、400和1500。1500次拿到了金牌，有这样的一个很强的有氧耐力垫底，他的200和400不会太差。目前昂沃还是排名领先。领到的选手吉列夫仍然在坚持。比赛来到终点了，来看一下道边的状况。比利时的选手昂沃获得了冠军，1分41秒44。啊，这个成绩对于昂沃来说确实已经非常满意了，这是几乎接近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来到赛季末能够游出这样的表现，非常的难得。这样呢，昂沃就继上一站拿到该项目的铜牌之后，在这站比赛里面收获了男子200次的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俄罗斯选手吉列夫。伊万吉列夫在上一站比赛拿到第四名之后，这一站的赛事是更进一步。在今天还是感觉吉列夫他的战术啊比较的明确，前程尽可能的冲出去，在后面呢拼命去顶。获得铜牌的是新卡萨斯，他也是作为卫冕冠军再次登上了领奖台。两位中国选手获得了第八名以及第九名。本站比赛还剩最后一个竞赛项目就要结束了。在这个赛季世界杯的分站赛总共有三站，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二站。下一周各位参赛的选手将要移师到哈萨克斯坦来完成第三站的角逐，而到12月初的时候将在中国北京的国家游泳中心，也就是水立方，进行每2年一次的短池世锦赛。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参加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各位选手，他们分别是尤苏波娃，乌兹别克斯坦运动员，在九道登场。阿尔卡拉莫瓦，这是代表俱乐部参赛。巴道奇图尼，来自阿尔及利亚。杰普罗霍娃，今年只有18岁。预赛游了2分21秒68。海伦沃尔什加入到赛事当中，这是爱尔兰的名将。
短池世锦赛这个项目的第五。二道小库窝加。六道的艾比伍德需要重点关注，这也是短池世锦赛的铜牌获得者，上一站比赛呢也同样拿到了第三名。卫冕冠军中国运动员于一婷再次体现劳模本色啊！亚运会就是从第一天比到最后一天，随后在两站世界杯赛上啊，也都是以绝佳的成绩几乎是满项参赛。在上一站赛事里面，于婷游出了2分2秒80的新亚洲纪录。此道梅德尔第一站比赛有了第四。从个人实力来讲，今天的这一场比赛于婷还是绝对占优的。

优势项目，还是在第二个五十，也就是仰泳这一方面？女子两百米个人混合泳的比赛正式开始，中国选手于婷在三道。开场之后，于婷就迅速的冲了出来，从这个阵型当中是保持在箭头顶尖的位置。毕竟于婷的一百米蝶泳是在国内拥有最领先的水准，在亚洲范围内也是非常强的。五十米过后，25秒86。目前的这个成绩呢，是优于凯特·道格拉斯在同一阶段的表现。相对来说，仰泳和蛙泳，如果于婷做横向对比的话，确实，跟凯特·道格拉斯相比会稍微的弱势一些。目前于婷大幅度的领先世界纪录，世界纪录是凯特·道格拉斯在24年的短池世锦赛游出来的。目前于婷仍然是排在领先位置，在半程的时候就已经领先第二名2秒60。进入到蛙泳之后，世界纪录跑得会稍微的快了一些，于婷仍然在保持自己的领先。由此可见，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于婷所追求的并不仅仅是一枚金牌，同时还是希望能够游出一个非常好的成绩。标志世界纪录的蓝线在这个五十米接近尾声的时候是跑到了前面。现在于婷进入到最后五十米，来到自由泳的冲刺阶段，感觉小鱼还是有一点点疲劳，实际上已经非常卖力了。连续的征战，包括亚运会、世界杯赛的两战，几乎没有休息和调整的时间。目前于婷仍然是有非常大的领先，即将来到终点。没有任何疑问，中国选手于婷卫冕成功。今天的比赛游出了2分3秒34的成绩，这个成绩虽然是比上一周他本人创造的新亚洲纪录稍慢一点，但仍然在这场比赛里面拥有绝对优势。获得亚军的艾比伍德游出了2分6秒53，两人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超过了3秒。获得第三名的是梅德尔，而这样的一个发挥也是表现出于婷在今年的短池世锦赛上对于奖牌拥有很强的竞争力。2分3秒34放在更高级的舞台上也依然能打。这个项目呢，也是本站世界杯赛最后一个竞赛单元。完成了这场挑战之后，各位运动员将要马上转战到哈萨克斯坦，准备第三站世界杯赛的角逐。连续的旅行竞赛对运动员本人和他们的团队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甚至可以说是消耗。在这种极端情况下能够连续的游出好成绩，更说明了于婷在最近一段时间实力的提升。这就是女子两百米个人混合泳的最终成绩及排名。同时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收看短池世界杯赛的转播。各位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呢，我们一同欣赏第三届晋城杯全国职业围棋公开赛决赛丁浩对辜子豪的比赛。解说嘉宾荣幸地请到了著名国手曹大元老师。曹老好。
1: 哎，你好，棋友们大家好。这两位棋手进入晋城杯的最后的决赛可以说是众望所归吧。
0: 而且其实丁浩啊就是山西人，那我们晋城杯其实对于丁浩来说呢也有主场作战的感觉。
1: 对，上一届的晋城杯
0: 就是丁浩冠军，
1: 就是丁浩冠军。对，
0: 看来他跟这个比赛的缘分也很深，那我们看看今天他能不能延续这个好运。
1: 好，
0: 我们来进入棋局。

0: 局。
1: 嗯，这盘棋经过拆先呢，是估子好的黑棋。好，上来也是常见的开局。
0: 是。
1: 对，到目前为止就都很常见，像大跳，然后这个高挂。嗯，
0: 对，都是现在的 AI 的定式。
1: 嗯。然后在挂角的时候，通常来说，局部呢有很多种应法，比如说大家知道的尖顶啊，然后这个秀侧尖，还有飞是比较多的应对的方法。
0: 嗯、
1: 然后在其他场合也有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夹击。对，但今天的话，对着黑棋的这个硬头，
0: 可能不大会夹击。嗯，
1: 对。那实战呢，可能也是。觉得这条边下方的发展不大，白棋是直接脱先了。
0: 嗯，其实白棋还有个下法是可以在左上角手脚。
1: 嗯，对着这边还是这个方向？左还是右？
0: 上边吧，这边吧。
1: 总之在下方黑棋是头低的情况下，就白棋觉得你飞压两下没什么大了不起的，
0: 就给他走着呗。
1: 没关系。那实战呢，白棋是走这个。
0: 嗯，这个也是
1: 很大的一步棋。
0: 对，蛮实惠的一步棋。
1: 对，如果你不走的话呢，黑棋有可能会低的，也更有可能多
0: 的
1: 是高的。
0: 嗯，
1: 就这个局部本身黑棋展开以后，对白棋呢也有后续手段。
0: 是。
1: 所以实战丁浩索性就不干净。
0: 对。
1: 嗯。那这样的话，黑棋呢也放着啊，下方也没有定型。先在上面
0: 挂
1: 角。
0: 嗯，尖顶了跳。
1: 嗯，
0: 这也是目前也是很常见的定型。
1: 对，这个地方黑棋呢本身立二拆三肯定是定势
0: 非常大。
1: 对，但可能这样的话白棋也觉得我先定型完以后上方也留有这样或者是其他的打入进去等等的可能。
0: 对，还有直接脚步可以四张手段。
1: 对，
0: 对，
1: 变化都比较多，还可以往里靠等等的。
0: 就是上边黑棋这个正势啊，要实地化还很遥远。
1: 对。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呢，黑棋是先在这个左下角定型，选择的是大斜。
0: 对，因为你刚才也说了小甲，就是这个配置啊，就飞压不太满意。
1: 哦，
0: 飞压的话对下面这个对这个配置不太满意，所以他追求一下再高一点的效率，你采用了大飞。
1: 对，还有棋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像这样的形状，如果说你不走了，以后被白棋贴起来，那其实飞压两下往往是不便宜的。
0: 对，是有这种状况的。
1: 对，所以在这里呢，实战的黑棋是选择了大斜。那这里白棋也是有靠出和尖两种下法。靠的话，黑的可能要挖上来，
0: 是
1: 这样会形成一个
0: 复杂
1: 的。
0: 一个定式，
1: 对，这个图。也比较的复杂啊，黑的拐
0: 走这个更复杂。
1: 对，
0: 啊，
1: 这样是一种可能。
0: 是，
1: 实战的话是尖，然后黑的扳。这个定式应该很多棋友们还是见过的啊，但是接下来呢，白棋就选择了脱先，没有继续的在这里进行出头。
0: 这个地方啊，
1: 嗯，
0: 当时我看这盘棋的时候，
1: 嗯。
0: 有一个图我是挺疑惑的，就是他挖街
1: 啊，要不要走掉这一下？
0: 对，
1: 挖街的时候黑棋怎么应？
0: 黑棋是他放的是应这个。
1: 嗯，
0: 我主要是困惑的是他的下一步，他下一步放在这家。
1: 哦，他还是要你进来，他要追究你的
0: 这个行吗？
1: 气劲的情况，
0: 我就不知道这个行吗？这怎么行呢？
1: 这个我是不是不能被您吃一下呀？怎么看起来？
0: 那肯定不行了。
1: 那我只能立。
0: 现在已经肯定很，我现在我肯定知道是黑棋好。
1: 哦，那我也得拐掉这一下。
0: 拐掉这一下嘛，拐掉这一下的棋大概是这样。
1: 嗯，看着我也挺凶险。
0: 不是，这个棋，这是这个弃子吗？这个就算你之前走到，就算给你走到，
1: 走到那我
0: 你这个打掉，这个是个什么情况？
1: 嗯，
0: 这是什么情况？下面杀气是不是已经黑棋快了？
1: 这个时候我可以断。
0: 不是，我讲错的。
1: 对，这个
0: 还
1: 黑的应该得再长一步吧？
0: 啊，对，再 再长
1: 不
0: 好，
1: 对对，
0: 再长不气不够了。
1: 哦，那刚才搬的话，
0: 我看错一路，看错一路，这个应该先打掉。
1: 嗯，因为现在打可能黑的就不要了。
0: 对对对对，
1: 比如说黑的
0: 啊，
1: 这个图
0: 就是这个图，这个图就是说是，我断之前打掉就行了。
1: 哦，所以说那可能我们这里的次序对于白棋来
0: 说，
1: 就是
0: 这样，
1: 这个时候就得打，
0: 对，就是打。
1: 哦，然后再端上来。
0: 嗯，这个好像。这个好像摆的可以了，这样是可以、
1: 哦。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这一下九这一下打掉，不然的话，刚才那个土就被黑棋扳死了。
0: 对，
1: 嗯，等于这个局部其实，谁能够把这个角控围住是非常大的。
0: 是，所以这个图好像白的也是可以下的，哇，接了之后加一个也很大。
1: 对，
0: 嗯。
1: 这里的话，一旦白棋能把角控吃住，效率还是很满意的。
0: 他不太肯接，接完他不一定马上断，他先下别的，这两下肯定是便宜
1: 了。
0: 以后挖的话，
1: 嗯，
0: 确实黑的是要下这个
1: 啊，就撑住了。
0: 现在呢，正好这个实际上是可以。
1: 嗯，这个局部还是一个值得大家学习的定型方式。
0: 嗯、对，
1: 其实现在就马上走就很好。
0: 可以的。
1: 嗯
0: 嗯。
1: 实战的话呢，白棋是先
0: 走
1: 追究上面啊、
0: 这个嗯这个，
1: 因为他还是想瞄着碰进去啊，或者点进去的一些手段。
0: 嗯、这个也是一个好点吧。
1: 嗯，黑的加走，
0: 白棋进入脚步。
1: 对，这个也是他的后续的下法。
0: 这个、嗯，
1: 然后长黑的拐一些，
0: 又搬不下去是吧？
1: 嗯，如果搬下去，不管是粘还是爬，好像这里。黑的不太能够杀得过白棋、嗯、
0: 他如果不打这一下可能就是杀不过了，
1: 嗯，这样可能黑棋还是有点凶险。
0: 接上，
1: 嗯，
0: 接上我立是个打劫了，教练，
1: 对，这样黑的可能有点重。
0: 嗯，这个可能得打掉是吧？打掉是更凶险，看。
1: 打掉就是外面有没有可能这里加？
0: 我觉得是这个地方肯定没有进杀的，因为外面这已经
1: 滚包，
0: 这黑的已经是不行了，这个黑的肯定是不能这么下，搬下去肯定是不行。
1: 对，可能是担心这个冲断啊，所以实战黑的先不断。
0: 但是这个图
1: 这个时候
0: 要不要拐一下？
1: 啊，直接走，在这个时候。
0: 对。不拐就是单、
1: 嗯、让白棋的棋形不好补一点，那会
0: 不
1: 会
0: 不他是不是也只能拐回去了？
1: 嗯，爬一个，
0: 对啊，
1: 嗯，
0: 是拐一下黑的是便宜吗？
1: 对，
0: 我觉得不便宜。
1: 哦，就给了白棋一个顶住的。
0: 我是觉得单靠好一点。
1: 嗯
0: 嗯，
1: 实战是走了一下，然后这样白棋能顶在这儿。
0: 嗯，然后黑棋还是下扳、
1: 嗯、对、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白棋爬进去局部的棋形还是挺饱满的。
0: 对，白的可以满意了、
1: 嗯、黑的这里还是一个硬手断一下，他希望你走里面、
0: 这个、
1: 那外面
0: 那总好，
1: 白棋的头就软了，
0: 这个肯定是便宜了、
1: 嗯、
0: 然后他再吃这个了。
1: 对，实战是走这个、
0: 嗯、他是走这个
1: 也是补的比较，希望对黑棋的上方还有一些影响。
0: 嗯，
1: 然后在这里的定型啊，对，这个时候我印象比较深。
0: 嗯，
1: 黑棋 AI 是觉得要立掉一下会更好。
0: 对，是要立。
1: 嗯，这里的话
0: 肯定是要立啊。
1: 立掉滚包，相当于下成这样。
0: 那肯定立掉好啊。
1: 这样黑的气多一些。
0: 气多一些
1: 啊，木也还可以，
0: 木不亏，木一样、
1: 哦。对，黑的从收官的角度是这
0: 样，木一
1: 样。但关键可能是这边有可能这一口气还是
0: 啊，对啊，以后比如说你这个我封上了，
1: 对，
0: 这个全有气啊，那当然好了。
1: 嗯，那确实好像是立更好，
0: 肯定要立的话，不过立的话他会吃这个可能、
1: 嗯、
0: 那我黑的就把它吃掉，
1: 也是很大的一手棋。
0: 是、
1: 嗯、
0: 这个木很大很大，
1: 而且这个里面你不走以后我可能
0: 打一个拐
1: 一
0: 个
1: 打
0: 一
1: 下，对、
0: 这个、
1: 也挺大的，
0: 这个以后基本上是能下成这样了。
1: 对，这里面因为你打你可能走
0: 不到，你不会打
1: 、嗯、然后你不走的话 这里以后是黑的权利。

0: 这个以后这个也蛮舒服的。
1: 对，所以局部好像黑棋确实是利更好。
0: 是，
1: 嗯，在这里可能顾子豪不太熟悉这个变化。
0: 利的呢是这样，顾子豪可能不愿意那个叫什么
1: 落后手
0: 、嗯、他利的话他肯定是吃着，但是这手机太大了。
1: 对，所以他实战可能是为了抢这个打入，他就简单定型。
0: 但是这个右上角这七星白棋太饱满了。
1: 现在看等于其实黑的断一下也是亏的感觉。
0: 断肯定亏，绝对亏。
1: 嗯，
0: 就是不断当然是黑棋好了，如果没有断，
1: 没有断的话，
0: 黑
1: 棋等于能先手定型，倒是便宜的。
0: 对对对，那肯定黑棋好。
1: 但现在这个
0: 这个应该白棋稍微满意一点。
1: 嗯，确实。所以因为在右上角的便宜啊，白棋在这一带呢它定型就比较简单，像黑的挖、
0: 嗯、还有复杂一点的吗？续照，
1: 就是白的就也不会再跟你纠缠、就可能如果形势一般的话，白棋会不会这里可能想一些更强硬的下法，比如说有没有可能补在上面、
0: 补在上边，
1: 他或者是觉得不便宜，
0: 补在上面有可能不便宜哦。他是不是跳
1: 回
0: 去吗？
1: 就
0: 回去、
1: 然后你还得补一个。
0: 对，你不是你这个叫补好了吗？问题很严重。
1: 黑的可能也不认为
0: 对
1: 补干净。
0: 对，问题很严重。我抠出来都有吧？
1: 是，
0: 这个不太好。对，
1: 实际上是补这边，看清这颗子。
0: 对，
1: 那
0: 这个断。
1: 也是
0: 现实主义吧，也、
1: 如果是这样，
0: 这样，对，
1: 这样其实就是黑的空少了一点，但是白的也薄了一点，到底是要
0: 现金还是要？对、我想现在的棋手都会选择这个断的
1: 啊，那还是要实控，
0: 对，
1: 这个眼见看得到的利益，这样尝一下。
0: 就比较遗憾的是，黑的这个好像不成立，就是。对，这个拐过去不成立，不然拐在这里行。
1: 嗯，
0: 那拐在这里能成立就好了。
1: 这样的话，白的气起来就不好气子了。
0: 对，不好气子了、现在是不好气了，你不能这样气了。
1: 嗯，
0: 你这样气，我这样一冲就行了。
1: 哦，对，这一口气差
0: 了很多。这个就坏了。这个就坏了。就是说，但是白棋有这个。
1: 哦，就直接跟你出来了。
0: 对。
1: 那这样要再
0: 搬
1: 下
0: 去，
1: 这里的话，
0: 这个黑棋好像有问题。
1: 黑的如果尖，白的可能就打上来了。
0: 利也行啊，局部就是不能打的话，我利也行了、打是打劫吧，是吧？
1: 对，这样感觉也
0: 打我也看不清，我不知道，好像不用。
1: 对，这样可能白的还不一定好找下一枚劫。
0: 不是，我就利已经你已经不好弄了。
1: 哦，刚好。
0: 你，
1: 我有可能。
0: 你这样做活啊？
1: 对，不行。这个图黑棋不成立。
0: 对，因为这个不成立，它只有像实战那样跳过。
1: 那这样丁浩也看得比较清楚了、他就弃子了。
0: 这个黑的不满意，我觉得。
1: 我们可以看，相当于下成这样的话，如果白棋简明一点啊，就看成打掉一下。等于整个从白棋点进去开始。黑棋的实控没有想中那么多，但白棋好像包袱就都甩掉了。
0: 对，
1: 这样下可能实控上黑棋会有点压力，作为天目的一个负担比较重，
0: 并且白的能走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点，这个点太好了，
1: 把黑棋左下角的后势也限制住了。
0: 对，
1: 实战这里的丁浩可能比较有追求，他还想留一下，
0: 不理也行。他主要是就走掉以后，走掉以后，这地方怕他点一个，
1: 他觉得不舒服。
0: 对，
1: 那这里就是看判断，
0: 因为点了街上的话，这两个就交换就可能会
1: 有点亏，
0: 对，是这样。
1: 他追求比较高，但这样的话黑棋就有心情呢把这下给逆收
0: 了。冲
1: 了
0: 就冲，这个是也是各有所得吧，这样白的外围也厚了，黑的当然又增加了一点失控。
1: 对，那定型到这样，曹老，您觉得形势怎么样？
0: 我觉得白的稍微好下一些，从流程上来看的话，
1: 就右上角的实地还不错，然后中央也眼见的不能说是孤棋了，那这样黑棋呢去抢这个大场，
0: 对，
1: 拐下来，

0: 飞，黑的打。这里的话，白棋能脱先吗？如果白的不走，比如说
1: 很想脱先，
0: 补一个
1: 二路半阶吧，
0: 半阶如果走的话更实惠一点。
1: 二路半阶。那这个地方被黑棋加进来，你应该下什么？
0: 有一点不舒服，因为如果缩回去的话，有点太惨了。
1: 我觉得不能这样，哎，
0: 对，
1: 对，
0: 这样
1: 被打字太差。
0: 以后这个木局部太委屈了，这好像被一扳，这个木很惨。
1: 对
0: 啊，但如果不缩回去的话，这里顶的话，黑棋还能进来。
1: 顶了藏进去啊，
0: 嗯，
1: 你不缩回去，你再把这个弄回去，那你再下什么呢？
0: 对，还是这个劫，因为是带响的，就是白的有点开不上去。
1: 这个加，所以还是大。
0: 嗯，
1: 那么有没有可能更早一点？
0: 嗯，
1: 就是说，
0: 在
1: 这个飞尖顶是不是会？
0: 索性这样顶行。
1: 那尖顶也有点问题，它立的话。立的话再跳进来也蛮厉害的。
0: 嗯，一个是黑的好像立再跳有点像，
1: 嗯，
0: 还有不知道黑的会不会也就
1: 搬
0: 了接一下之类的。
1: 搬了接一下我不理。
0: 那
1: 不理下得出手吗？
0: 不理。
1: 我理肯定也没不好啊，白棋不好。
0: 对。
1: 对，也有难言之隐。
0: 对，这样就是。
1: 嗯，
0: 走完也有点薄，可能他确实这个局部的棋形，
1: 嗯，但是这样白的是先手啊，我如果这样我白的就不理了，
0: 再把它定型掉，
1: 嗯，对，这样实控领先
0: 就抢了一步。
1: 对，
0: 实战我估计丁浩可能觉得局势也还不错，
1: 嗯，
0: 下的比较厚。
1: 对，
0: 嗯，但这个地方黑的漏完在白棋搬粘的时候，
1: 嗯，
0: 曹老好像还挺意外下一步。
1: 意外极，
0: 嗯，
1: 意外至极。
0: 对，这个时候因为黑棋漏，它本身的意思就是想破坏白棋的
1: 角
0: 控，
1: 想进
0: 角
1: 吧，对，
0: 嗯，比如说尖一个，或者是局部，你就总是想，
1: 对，这个也行，
0: 嗯，可能
1: 其实尖顶还蛮厉害的，
0: 对，
1: 尖顶的话，你走这个，
0: 嗯，
1: 我可以藏进去，
0: 哦，
1: 你打吃我可以接住，
0: 嗯，
1: 其实现在这样的棋都很轻的，我都不要。
0: 哦，这样虽然上方这个段确实是也严厉，但黑的整体清零。
1: 对，我可以清理清处理啊。
0: 嗯。
1: 然后一会儿我还能走啊。
0: 对，一会儿一旦抢到先手，
1: 就是，
0: 我还可以包扎。
1: 还有处理呢。
0: 嗯。感觉黑棋还是想
1: 抢这边。黑棋还是不想虎的。
0: 嗯。
1: 这虎下的太稳健了。
0: 对。
1: 这个是，啊，这是。盘面十目都不能那么下，盘面十五目以上的优势，
0: 乐受的感觉，
1: 哎，对，才能回一个。那实际上现在的形势黑的并没有好。
0: 对，特别是被白棋一会儿走回来啊，其实点点目会发现黑棋的天目好像是个问题，就是他怎么把自己这个外势能够围出一点东西，他才能够跟白棋抗衡，
1: 很有难度。
0: 嗯，
1: 对。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可能顾子豪的判断啊，还是有一点。我相信他虎的时候肯定觉得局面还可以，
1: 还可以，
0: 对，不然，
1: 这
0: 个虎
1: 至少不坏，
0: 对，
1: 也许是觉得优势有可能，
0: 嗯，
1: 不，如果他觉得黑的觉得是优势的话，就觉得这一代的定型，他觉得他便宜
0: 啊，他可能觉得
1: 就是
0: 另一个视角，就是
1: 他
0: 我一打入，我先生就把你吃成这样，
1: 得了很多地了，嗯，对，
0: 所以这个判断也是非常难的一点啊，但实际上这个时候被白棋补完呢，黑棋的天目是有问题的。
1: 对，
0: 局势是白棋好，
1: 是。
0: 接下来黑棋啊，走在这儿，这步棋，曹老师通常我们可能是觉得下在四线比较多。
1: 对，这个他不愿意被他震过来嘛，
0: 哦，很明显就是担心白棋的中央形成
1: 残力，但是这能不能走得更积极一点呢？就是这手棋，
0: 嗯，
1: 走这个，嗯，
0: 更紧凑一点。
1: 不是。下来，
0: 啊，
1: 下来了，
0: 瞄着白棋这里有点
1: 是不是？就是我如果黑的，就是靠左方那一带的要成控的话，我这不是多成一路控吗？
0: 嗯，围的大一点，
1: 或者是什么这种
0: 啊？
1: 他这个下的很安逸啊。
0: 对，那会不会
1: 他实战下
0: 从他的这个行棋步调上来讲，他就是觉得还可以，形势有可能，
1: 是有可能，是有可能，
0: 嗯，因为。回过头看，我觉得曹老这步其实也没看出白棋是怎么定型的。白棋如果步调慢一点的话，那黑的再总是好的。
1: 白的当然是有这类棋了。
0: 嗯，
1: 不过我觉得这时候其实可以考虑的。
0: 这个位置。
1: 这个棋他边上他进不来。
0: 然后我也不担心你跟我围这个。
1: 对。
0: 这样的话黑的就算走一个黑的也很大其实。
1: 是。
0: 总之在这里好像要么就是顾子豪有点乐观，要么他在这个地方还是下的有点缓。
1: 缓了。
0: 那白的。啊，白的招法感觉形势也
1: 白的下得很扎实，不过，如果更进一步的话，
0: 对，
1: 更进一步的话，
0: 怕什么是吧？
1: 怕什么？
0: 怕这个吗？也不是很怕，感觉好像就粘上，黑的也不是那么好分段、啊。
1: 不是
0: 这个局，
1: 怕呢是这样，他也许怕他这个
0: 哦，尖对，尖可能更有利。
1: 这个棋你。过来的话我是长还是
0: 挖好像单挖也有可能
1: 单挖你也只能走在下边了不能走什么如果这样你只能我这地方一点
0: 可能另一盘棋了
1: 是
0: 对可能是担心啊我觉得从招法上好像白棋也很稳因为刚才我们说左下角白棋贴一个就飞了贴肯定是稳稳当当的一个方案然后上方其实白棋的处理也是比较简单的
1: 并且不是不白棋这个左上角那个定型白的已经满意的不要再满意了
0: 是
1: 吧这个达到满点了满意度所以黑的一直在有优势意识
0: 哦
1: 那当然白棋这个是我觉得是程度上是恰当的
0: 所以可能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的判断上可能丁浩会更精准一点就他的缩回来是因为我前面很流畅然后我左上角定型也满意但是黑棋的上面的虎和刚才的这个调都觉得可能会有更积极的下法
1: 是的
0: 是这样黑的就围白的拖一下对这个地方感觉也有点怪就是黑的总觉得上面有点薄他的子是
1: 在下边
0: 下面对虽然说力本身时控肯定是好但是现在这个格局感觉这个力就没有那么
1: 大
0: 的感觉
1: 对
0: 这样的话白棋走中间感觉黑的确实这里隐隐约约欠了点什么
1: 他这棋啊有没有可能不利
0: 啊、哦、就黑的不走这步利
1: 对就是他先搬一下
0: 啊、哦、问问你如果我要是
1: 对你这现在要打住了你要退缩的话
0: 那我可能就想走中间了
1: 哎，对对对比如说走中间
0: 对这样
1: 如果
0: 你
1: 断
0: 的
1: 话我是退
0: 我要这个先手
1: 对对不起不是我这个接是先手
0: 对或者我可以在断的这一瞬间就把它走掉
1: 现在也行现在关系也不大、
0: 哦、现在白的
1: 我觉得吃也嘛很大
0: 白的不可能转换嘛会不会有可能
1: 那你如果吃的话我就把它吃掉、哦、这也挺大的
0: 对
1: 基本上这个那 早先走也有可能啊就是早先走掉的话我现在一打一扳
0: 是
1: 回来了
0: 对总之在这个地方
1: 没有那么大就是说
0: 感觉黑的还是想效率更高一点
1: 对
0: 实战有点缓就这么下还是点点目觉得黑的时控还得加油实战是走一下这个
1: 这个反正是黑的权利吧
0: 然后接下来对然后接下来呢黑的得看看自己怎么去找空因为我们说如果你点目的话这盘棋始终黑棋的贴目有一点困难那我们来休息一下啊看看接下来顾子豪有什么好办法呢
1: 好的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欢迎回来，现在我们继续关注第三届进程杯决赛的这盘棋啊。那刚才呢我们说到辜子豪的形势上天幕有点困难，
1: 是，
0: 那看看这个时候他能够在中央啊能不能占点便宜。
1: 刚才黑的最后一盘棋呢是最后一步棋啊，向中央小尖了一个，
0: 对，那他希望呢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地方啊，你要是走我可能还想顺势的，
1: 他再走回来他也便宜了
0: 啊，白便宜的，
1: 对，因为你本来的话，就是
0: 我们，
1: 我们
0: 假如这个时候啊，
1: 对，
0: 我直接围这个，
1: 因为这个他可以走这个，
0: 好，一步就全围住了
1: 啊，这个白棋效率太好了，
0: 所以他只要能够尖到一下，
1: 啊、
0: 他就当便宜了，
1: 对，是的，
0: 那在这个时候呢，丁浩也是看到了黑棋的棋形有一点弱点，他选择加一个，
1: 这个很敏锐，
0: 加的话呢，黑棋这颗子他得救，冲过来。
1: 这个救，这
0: 然后啊，被一挤。
1: 被一挤，这个挤是挤的黑棋
0: 很难受啊。
1: 很难受，
0: 我如果粘，
1: 粘它挡住了。
0: 这个地方啊、哦，我争子不利。
1: 对。
0: 突然发现
1: 争子不利，
0: 这个地方居然是被白棋就这样
1: 争掉了，
0: 顺过去了，就等于这个下点没有用，没有起到引争的效果。
1: 是的。
0: 那等于黑棋就不能反击，黑的只能够缩回去。
1: 就是说你这样冲出去也不行。
0: 对，
1: 冲他一退。
0: 啊，在这里冲。
1: 再冲他，再把你扳住就行了。
0: 这还是不解决问题。
1: 这个不能断，断这个是没用的，他接上你气圈不够的。
0: 那等于黑棋的这步尖本来是想占便宜，结果被丁浩敏锐的发现他的破绽以后。
1: 可能还亏了一点，
0: 对，这么定型感觉好像白棋这个局部收得更好了。那黑的有没有可能从这里钻一钻？
1: 是有一点小的手段，
0: 这样
1: 但他可以下来，但问题不大，
0: 不是那么严厉，
1: 这他就一断，
0: 这样你这么吃掉我，那上方还是软头，
1: 对，不是吃掉，这边下来，这边你的木差好多好多的。
0: 等于黑棋吃掉了四颗子，但是脚上也会减少，同时中央呢这一带是软头嘛，所以可能这个没那么严厉。
1: 所以对，白的这个断掉还是很满意的。
0: 那黑棋先围中央。
1: 中央，
0: 白棋尖一个。
1: 要接，这个白棋很顺掉。
0: 黑棋呢暂时也觉得吃这四个子不大啊，
1: 那应该是不大的，
0: 对，加一下然后把中央的这个给吃掉，
1: 现在这个就是目前最大的棋了，
0: 对，这盘棋感觉中央的收束比较关键，
1: 现在就已经进入了大
0: 官
1: 司阶段了，
0: 而且看上去这个格局双方不太会找到那种很大型关键的战斗，好像比拼两个人的官子功夫了，
1: 对，
0: 那现在白棋看看他怎么收啊，拐一个本身呢也是这里接下来有后续手段的，
1: 是的，
0: 而且能够减少黑棋度过以后的价值黑的下到这儿了，这步棋能感觉到黑的在中央还是想追究一下白棋的弱点，
1: 不过因为你不走这个，
0: 比如说我走别的如果黑的不走，
1: 黑的不走，当然白的，比如说，就这么跳一个，这也很大。
0: 一步一步围。
1: 对，这也非常大的。
0: 所以黑的想便宜一下。
1: 这是倾向白棋的控制。
0: 那白的这个时候呢，如果不走的话，看上去棋形这里要小心被黑的
1: 那
0: 对出来
1: 不够安全了。
0: 或者是黑的可能就一步一步往里下，总之这里面
1: 下也行，不大会不下。我坚持一个呢。
0: 你如果粘我就贴出来了。
1: 贴出来了，
0: 所以这里白棋还是会跟着硬的。
1: 是。
0: 贴一下。
1: 再压长一下先手，再补回来。
0: 这样。等于说黑的在中间走了一步。
1: 对。
0: 那接下来黑的中间这三个子也得小心，别被就是白棋再反攻倒算了。是这样是虎过来。
1: 这手棋本身目就挺大的。
0: 那这样就轮到白棋想一想接下来收什么。我们看看他他选择的是另一个。另一 一个是不是也想间接的补？
1: 对对对，
0: 我们前面说，
1: 我刚才看了一下，
0: 嗯，如果你
1: 就是就这个局部啊，嗯、黑的好像最蹦的下法最好。
0: 哦，就不要让你断我一下，
1: 哎，
0: 就冲。
1: 不，我这个是不冲，我这个是可以飞在这里。
0: 啊，对，好一些。
1: 你就是这个，这个我还可以挤住你的。
0: 对。
1: 对吧？
0: 嗯。
1: 这个八，这个飞的效果啊，就是相当于
0: 嗯。
1: 相当于你下来的时候白的搬了一下，白的可以立的。
0: 哦，对，本来立完如果你走这边、
1: 这个、
0: 我是能回去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但是呢我们刚才黑的这个单飞它就好在哪怕你再走完这个地方你也回不去。
1: 对对对。
0: 嗯，
1: 是的，是这意思。
0: 那这么看冲下来还是挺大的。
1: 要是蹦冲的话那就只能这样了，就是变成就这样、
0: 嗯、
1: 这个是先手然后再搬一下。
0: 嗯，
1: 弧度、
0: 嗯。那还是很大的。
1: 就是这一手棋就是吃掉了几个、嗯、
0: 对，主要在中央的这个后位上也会好一些，
1: 可能黑的就是这么吃绝不定型好一些。
0: 嗯，
1: 当然现在走到这里就不能吃了。
0: 对，如果再吃的话刚才这个脚上的死活就有一些问题。
1: 嗯，
0: 所以黑棋呢也就尝一个，
1: 尝一个是先手
0: 啊，白棋补上。
1: 嗯、
0: 啊、相当于白棋这个关子呢比直接补来讲它以后又多了一个大飞或者小飞，可能白棋觉得这么收是一个步调。
1: 对，
0: 那么黑棋呢啊也把这个收回来。
1: 嗯，
0: 其实就是进入到关子
1: 关子了，就进入大关子
0: 嗯
1: 收束的阶段了。
0: 那曹老在您的印象中就是谷子豪和丁浩他们俩的关子、嗯、您觉得谁会好一点？
1: 也都很强，都很强，这两个关子都很强。
0: 嗯，就高手都是很全面的、
1: 嗯、这两位的关子好像都没什么缺陷吧、
0: 嗯、
1: 应该说。
0: 那我们也看看这盘棋的后半盘啊、嗯、到目前为止呢应该是白棋局势稍好，看看丁浩能不能保住自己的优势。
1: 是的，
0: 接下来白棋啊跳一个，这个好像是他的先手权利啊，因为如果黑的不走的话这里面白的好像点一点黑的这个味道很坏。
1: 对，
0: 嗯，那为了防止黑棋的白棋的手段，黑的硬一个，啊，这个是白棋的权利，
1: 白棋权利飞一下、嗯，
0: 对，接下来可能就是一些边角的关子挺大的，看看白的会怎么收，啊，白的觉得中央，因为这里如果白的走别的，可能他觉得这个挤一下有先手，黑的是一步可以到这儿的，
1: 是，
0: 他觉得挺大，选了中央，那么黑棋呢？度一下是权力，嗯，啊、哦，就
1: 这
0: 个
1: 也是权力，搬一下并不是马上接着，
0: 嗯，他就是定型一下，
1: 嗯，
0: 好、哦，捡这个，
1: 这个算是把中央封住了吗？
0: 但是味道上就是看起来这里
1: 其实有点问题，
0: 对，白的是这个，就是说可能是欠了一点味道啊，当然。白的这里也有个段，就是看怎么定型了。
1: 对 对, 对，好像这个白的也很危险，怎么想？
0: 嗯，可能黑的就是说我先把这呼起来，看看你要不要破一下。
1: 但是白的有机会，是不是可以加一个呢？
0: 啊、哦，这一带，
1: 嗯，
0: 味道上也是有。反正黑的不能说

0: 全都
1: 对，肯定还是没有完全封住。
0: 嗯，啊，他就走这个。嗯、啊，黑的吃一个，吃一个。哦、啊，好像这里
1: 有棋，
0: 要小心。就是如果你不走的话，
1: 嗯、不走，
0: 我挤一下就是加
1: 进来
0: 了。
1: 嗯。
0: 嗯，这里还是要注意自己的气紧的，一个不小心啊，有棋
1: 是，
0: 那么白棋跟着应，嗯，黑的把这个捡，
1: 哎，这个走了。如果是刚才那样一路立的那个棋形，那就好多了。
0: 对，如果早年这里面黑棋不是两口气啊，是
1: 三口气，
0: 三口气的话，嗯，其实它就等于防住了你所有的手段，
1: 差两。
0: 现在呢，至少白的还是能用这些下法。
1: 对。
0: 那么白的啊，提掉，黑的补一个。
1: 嗯。
0: 接下来白棋尖一个，
1: 很稳健。
0: 嗯，同时他也是瞄着，你要是不走的话呢，我劫财有利的话，这里。
1: 哦，那太厉害了。
0: 嗯。
1: 这劫财有利这么来的，黑的怎么过？
0: 对，那么黑的补一个。
1: 补一个，嗯，要补的。
0: 然后继续收官，往里钻。好，搬粘，
1: 搬接是黑棋的权力
0: ，嗯，这个非常大。
1: 黑来补回去。
0: 对，因为搬完以后，如果不走的话，这个地方就很重。但是白的
1: 也
0: 不太敢开，
1: 他也不需要，他
0: 就
1: 加
0: 加
1: 就行了，
0: 嗯，
1: 他就加加就行了。
0: 还是大，
1: 嗯，本身官子就很大了。
0: 对，因为刚才我说，嗯，虽然搬粘完啊，黑的变重了，但是好像对比一下，
1: 还
0: 是白的更重。
1: 还是
0: 对，
1: 并且现在如果局面是白棋优势的话，
0: 嗯，
1: 那白棋。这个如果要来开劫的话呢，白棋对白棋来说太重了，
0: 对，就别给自己找麻烦，
1: 你整个的重到可能你把一盘好好的胜局给送出去了。
0: 嗯，
1: 嗯，这样就行了。
0: 对，
1: 那白棋先手，
0: 然后继续收官。
1: 嗯
0: 嗯，哎，这步棋，嗯，像这种格局才了，我们在收官的时候应该怎么想？我感觉很多棋友就是对这种中央会比较迷茫。
1: 对，
0: 就比如我们在点目的时候，可能像这种打拔呀，提子呀，我就大概能算清多少目。
1: 但是他是这样，
0: 嗯，
1: 这手棋其实蛮有意思的，也是蕴含着他的计算的。
0: 嗯，
1: 这地方啊，
0: 嗯，
1: 白棋这个长几乎是绝对的先手。
0: 哦，这里面有。
1: 你如果什么不理的话，他，
0: 嗯，冲了一点。
1: 这个是黑的，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0: 嗯，
1: 那么
0: 长你可能
1: 就补一个，你长的话，我就补一个，我补在这里。
0: 啊，虎一个补。
1: 哎。补在这里，
0: 嗯，
1: 这个以后黑的还很有机会一路扳接。
0: 这个扳粘好大。
1: 你这两个现在交换呢，你肯定是亏的。
0: 嗯，不肯。
1: 对，不肯。
0: 嗯，
1: 那么
0: 我就想留着，但是我脑海中有这个先手。
1: 对，有这个先手。
0: 嗯，
1: 那么留着它好处是什么地方呢？
0: 嗯，
1: 它实战这样。
0: 嗯，如果你不走，
1: 哎，如果你现在要从这个场面上进来的话，我这一冲，
0: 哦，
1: 我走到了。你要再来的话，我再一冲，上面都没关系了。我这个，当时我这里已经占了大便宜了。
0: 明白了。
1: 那么他白棋只要不怕黑棋在实战那样在这里虎，
0: 嗯，
1: 他就可以单下那个。
0: 明白。
1: 所以
0: 这里很微妙，
1: 嗯，对，
0: 等于说他的意思是你假如去收别的，你比如说找一个大官子，那我这里呢一会儿我就有长的先手，就可能围得很大。
1: 哎，对，有可能、
0: 嗯，但是呢你现在破的话呢又没法步调太大。
1: 再换句话说，
0: 嗯，
1: 比如说啊，
0: 嗯，
1: 这个现在黑的要，
0: 嗯，
1: 要防止这一带的先手嘛，
0: 嗯，
1: 我走回去，
0: 嗯，
1: 那白棋就不是在这里长了，嗯，不是在这里长，
0: 啊，对，
1: 他是在这里飞了，这个效率更好。
0: 嗯，
1: 所以这两步棋是有点意思的。
0: 对，
1: 嗯，
0: 也体现就是他们高手收官的一些细节。
1: 那么就是余下的问题就是怕不怕黑棋虎呢？
0: 对，
1: 那么黑棋是虎了，那么白棋下面就要给出答案了。
0: 嗯，
1: 虎了之后怎么办呢？白棋准备好了，搬了连搬。
0: 哦，
1: 啊，
0: 所以他这个都是预想好的一些对策。
1: 对，
0: 因为这里呢如果黑的是这么定型的话，本身这下有点损上面。
1: 对，它损很多，嗯，这下他不肯打。
0: 对，那这里呢黑棋也说我单扳。
1: 哎，单扳但是又生变数了。
0: 对，这个时候如果白棋退的话呢，那么因为黑棋以后可以用
1: 在这里打，
0: 这一下打，
1: 对对对对，
0: 这里的目其实会差挺多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白棋也换了。
1: 对，
0: 白棋选择跟黑棋进行了一个转换。
1: 是，这个白棋

0: 好像又便宜了一点
1: 哦，
0: 这个转换
1: 对，定型成这样
0: 是吧？这个是白棋先手啊，
1: 是的，这样等于白的上方只要这个地方联络别出问题啊，
0: 白棋成了六七目，那现在白棋是不是把一路子提掉了？
1: 嗯，
0: 那提掉就没问题，中央连回这压回就很安全。
1: 对，等于你冲我就走这个，
0: 对，
1: 然后你分段这边的话，我能够团回来，
0: 对，这个就没问题。
1: 嗯。看来中央的这个从白棋飞开始啊，双方针锋相对的官子还是很精彩的。
0: 对，如果就看这个局部的话，或者就看本局的官子，
1: 嗯，
0: 我如果要回答你刚才的问题不太难，
1: 嗯，
0: 是丁浩的官子下的好，
1: 嗯，是的，但是因为他们在很多盘这种
0: 对，
1: 精彩的比赛当中其实都有展现出很强的收束能力。
0: 对，
1: 那么黑棋现在冲一下啊，这都是他的先手，
0: 黑的权利，
1: 嗯，然后把这个粘，这个确实很大的原因是它本身就是个标准的六目，然后还带着个
0: 斑
1: 斑，它现在就更大了。
0: 嗯，
1: 嗯，然后我们看看白棋啊，白棋继续往里，
0: 它
1: 还是瞄着一点，我们前面说这里你比如说不走的话，
0: 嗯，
1: 他可能觉得这里你的气还是挺紧的，比如我有没有可能
0: 还要吗？算了
1: 他有没有什么想法？
0: 当然加进去是有可能成立的。
1: 嗯，加如果虎的话，
0: 虎的话它长嘛，
1: 啊，等于我这样冲回来。
0: 对，
1: 他反正有这个想法。
0: 对，
1: 看看黑棋会不会跟着硬啊？
0: 嗯，
1: 啊，黑棋先定型，
0: 不硬。
1: 这个是先手冲一下，啊，不硬，还是先打八。这个也一样，就是打八完，因为跟刚才后续的搬粘啊，
0: 对，
1: 也是比较大的官子，
0: 是，也接近于八目了。
1: 啊，白棋也先收官。
0: 嗯。
1: 因为这个打完也是带着斑斩，就它都是不仅本身的这里木数，还跟里面上面以后这里有可能要不要补棋也有关系。
0: 对，
1: 啊，黑的把这个斩，这个也挺大，如果不走的话，白的有可能加或者先手提一下。好像不知不觉间曹老是不是官子已经越收越小？
0: 对，越收越小，离终局就越来越近了。但是目前全局的形势呢，依然是白棋稍稍领先，
1: 嗯，就没有领先很多，
0: 黑棋踢不出目，
1: 对，但是因为棋盘在缩小，好像丁浩离自己的位面呢也越来越近了。
0: 对，其实我想这点差距的话，
1: 嗯，
0: 对顶尖高手来说基本上是无可挽回了。
1: 嗯嗯，那我们看接下来啊，还是来了，丁浩还是
0: 该来的总会来的。
1: 对，那这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如果你虎的话呢，一长，它是能够破空的。
0: 嗯，
1: 那在这个时候呢，顾子豪也是形势啊，他选择了一个最积极的下法，
0: 嗯，
1: 打上去。嗯，
0: 对。
1: 这里的话，黑的如果能打到这一下就不一样了，
0: 打到那就
1: 冲过来就没问题，
0: 冲过来把它冲死了。
1: 嗯。
0: 对，不能给他打到，是吧？
1: 对，嗯，那么白棋在这个局部它的连接。
0: 连接
1: 稍微
0: 也有点小问题。
1: 对，如果是长着连，那假如黑棋以后提完，就上方要小心这里被靠一靠，是不是冲过来了？比如说我们，假如这个挤一下先手，然后靠一下，那有可能中央的联络会有点不一样。
0: 好像联络，好像也联络。
1: 暂时好像还是回去了。
0: 嗯，这还是联络。
1: 粘，嗯，的话，我就弯一个也没有问题。
0: 嗯。
1: 暂时好像没什么气。
0: 对，
1: 嗯，实战看看丁浩，哦，
0: 冲一个应该是先手，
1: 哦，他冲的意思其实就是我要走到的话，那刚才我说的这个靠就不存在
0: 了，对，就没有了，他就连回来，
1: 嗯，等于你现在这样靠会被冲，
0: 嗯，
1: 等于他觉得冲一下便宜了。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黑棋也反击贴在这儿，
0: 这个反击被他断进去了，不是好像不成立的吗？
1: 嗯，如果断，
0: 断，嗯，
1: 搬一个，
0: 吃掉也行。
1: 吃掉，哎，吃掉我是不是就能冲吗？
0: 冲的话，你好像气不够。这个我断是不是？哎，
1: 断我现在可能会补这边。
0: 哦，断是后手吗，
1: 哦？对，现在这三个好像没有中央带，
0: 哦，
1: 所以实战呢？白棋是搬了一下
0: 啊，先搬一下就有了。
1: 对，就等于说这个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
0: 嗯，
1: 如果断这个被一搬，好像白的就亏了啊。如果你弯的话，等于亏手棋，
0: 这个就太不小心了，直接断。嗯，
1: 嗯，对。那这里呢，丁浩也看得很清楚啊，搬一下再断是对的。
0: 这个好棋，嗯。

0: 这样的话就是曹老说的，如果你走这里算黑棋定型掉以后啊，这个时候是不能够冲这个的，
1: 冲这个他吃这个是吧。
0: 嗯，啊，我粘上
1: 棋。
0: 嗯，得粘上。
1: 断断吗？还是要走一段，我差一棋吗？
0: 断的话
1: 快一棋啊。
0: 我是
1: 快一棋。
0: 哎，我能粘这个啊，我粘你也是吃。
1: 对，我比你快一棋。
0: 嗯，那我如果勾这个
1: 不是，我勾
0: 这个，
1: 对，
0: 勾这个的话啊，但是你现在勾可能
1: 我还可以那个，
0: 哎，对，
1: 团一下的。
0: 嗯，
1: 我要走这个就行了。
0: 嗯，这样是一个双火。
1: 嗯，
0: 如果双火的话当然黑棋就没什么收获。
1: 对对对，没什么收获。
0: 嗯，但这个时候黑棋呢挤这个又挤不到，如果黑棋的七往这挤的话
1: 我冲掉了。
0: 冲。
1: 嗯，
0: 这样可能刚好是不行的一个状态。
1: 不行。
0: 嗯，
1: 是。
0: 那这里呢黑的就啊，所以黑的来。哎，
1: 那
0: 意思就是你要走这个，
1: 走这个就有问题了，
0: 那我就来了。
1: 对对对。
0: 嗯，那这个时候白棋是不是得缩回去？
1: 缩回去。对。
0: 嗯，这样的话等于没有解决问题是不是？
1: 是的。
0: 会不会差一口气呢？如果走这个挤，我现在有没有可能就能挤这个了？
1: 现在走这个吗？
0: 这样的话白棋是不是冲不到这一下？
1: 哎，这倒有点意思。哎，
0: 嗯，哦，但是
1: 我就给你吃了是不是都行？
0: 对，现在
1: 我就把这吃掉就行了是吧？
0: 对。嗯，黑的可能吃这个好一点是不是？吃完了把这断了，这样能够围住。嗯，但是白棋也是先手。
1: 对，这样白的空也够。
0: 嗯，
1: 嗯，这白棋上边全是空。
0: 对，哦，或者白棋
1: 是吧？还有可能
0: 还有
1: 更好的下法。
0: 白棋好像还可以这样，我们看一下。
1: 嗯，
0: 冲完是不是有可能挖掉？挖了断。
1: 哦，挖了断。对。
0: 嗯，这样的话黑的只能做劫。
1: 挖了断，
0: 这样更直接一点。
1: 啊，挖了断，挖了断，挖一直就挖了断好。
0: 对，你这样的话我可以铺完打。
1: 嗯，对，这个黑的不行，挖了断就完全就不行，
0: 更直接一点。对。
1: 嗯，
0: 那所以因为这里黑棋的七级啊，就是黑的是不能够反击的。
1: 对。
0: 嗯，黑的补一个，嗯，然后白的补回来。
1: 补回来。 嗯，
0: 嗯，这样等于从白棋冲开始，其实顾子豪尝试了一次寻找机会，
1: 然后
0: 但是被丁浩化解了。
1: 对。
0: 嗯，
1: 然后就是说差距更大了。
0: 嗯
1: 啊，
0: 对，因为这里相当于你拼了一下。
1: 对。
0: 然后但是对手应对无误，那也没办法。
1: 嗯，
0: 嗯，然后回来继续收官。啊，白棋挖粘。
1: 挖粘他要理，不理的话这个地方，
0: 嗯，如果不走
1: 不走，如果你收这个官子，这个被点进去他受不了。
0: 嗯，这个点因为眼见的这里有一个断吃。啊，
1: 对。
0: 那么我如果是补回来，
1: 那他就接上就行了。
0: 哦，这个好大。
1: 嗯，
0: 是个先手官子。
1: 对，先手点掉他受不了。
0: 嗯，黑棋贴住，
1: 所以还是贴住。
0: 嗯，
1: 贴住的话呢，白棋这里一路扳接就是先手了。
0: 对，就刚才等于我没有挖粘的时候。
1: 嗯，一路扳接
0: 是后 手。
1: 嗯
0: 嗯，那这就是丁浩的一个组合拳，他应该就是这么想的。啊，他在补中央。
1: 这
0: 看一下，
1: 不，这个一次两个是吃掉的，
0: 吊着的。如果不走。
1: 嗯，
0: 打一下这有几。
1: 对。
0: 嗯，同时他可能也觉得白棋补完以后
1: 白的也有意思吧，
0: 这个中央也薄薄的，
1: 中央肯定有问题喽。
0: 嗯，那黑的会不会补呢？哦，黑的还是不补，可能形势不允许他补。
1: 嗯，
0: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如果白棋形势不好的话，
1: 好像
0: 这个地方
1: 好像也不一定有棋，就是劫呗。
0: 对，是一个景气劫。
1: 就是一个景气劫。 嗯，
0: 嗯，那意思就是现在白棋找不到劫菜。
1: 白
0: 棋有断，但黑的会不会就
1: 白棋有劫菜啊？为什么呢？对啊，这个也大。啊，
0: 嗯，实际上白棋还是先补了一个。
1: 白棋没必要了。
0: 嗯，我估计是不是丁浩可能点清目数了。
1: 嗯，
0: 他觉得减少变数。
1: 那不是点，可能点早就点清了。
0: 啊，
1: 嗯，
0: 尽在丁浩的掌握。
1: 是是。

0: 啊，那黑的补，看黑的就是给你一个反击的机会，
1: 补，
0: 嗯，这样的话暂时是补住了。
1: 但是补助
0: 被盗也
1: 会坏的，还有几段呀、啊？
0: 对，你比如找别的，
1: 这个破了吗？不是，这个不是，
0: 哦，他得
1: 破掉了吗？
0: 啊、哦，这有断点。
1: 对，
0: 那黑的还得补，啊、哦，得补。
1: 嗯
0: 嗯，那这样白棋可以先手收官。
1: 对，
0: 啊，搬这个。哎，黑的选的是挡。
1: 这其实也不一定哪个大。
0: 嗯，这里，哎，也搬一下也挺大的呀。
1: 先手四目，
0: 嗯，哎，那先手四目这个有那么大吗？这个是四目，这个白棋爬，他是觉得能盯在这儿，
1: 对，肯定盯在这里了，
0: 嗯，
1: 然后这个走到，然后这个地方白的能走到这里，
0: 嗯
1: 嗯，这个也蛮大，
0: 可能考虑到这个大跳的关系、啊，
1: 这两个差不多，
0: 对，
1: 嗯，
0: 顾子豪是选了挡。那么丁浩能够搬一下，嗯，这盘棋的关子就越来越少了。
1: 嗯，
0: 对，正常情况应该就是白棋小胜的一个进程。
1: 黑棋还是盘面还是要领先三目样子嘛？
0: 嗯，
1: 讲。
0: 那么继续收官。
1: 这个棋先手。
0: 这是黑棋的权利。
1: 对。
0: 啊，然后顶完。对，这个先顶掉也是细节啊，就是如果先顶另一边，可能这一下不一定能够百分百的走到。
1: 对，
0: 嗯，来这里的关子，我们可以看一下，最后还是丁浩秀了个手筋。对，在这个时候啊，
1: 还用秀吗？
0: 对，这个冲局部黑的不是很好硬。
1: 黑的
0: 如果粘
1: 接上吧、嗯，
0: 白的是不是会搬啊？
1: 对呀、啊，一路搬，
0: 搬
1: 一路搬，你就不好走了。
0: 嗯，
1: 你如果要做一目棋的话，
0: 嗯，
1: 他就给你，
0: 嗯，
1: 这个
0: 一打吃，
1: 这个就完了。
0: 对，
1: 全完了这个。
0: 嗯
1: 嗯，
0: 就等于说现在你一粘呢，被白的一搬以后，黑的有点收不住，
1: 黑
0: 的只能缩
1: 回去，补
0: 回
1: 去，补回去。
0: 嗯，那补
1: 回去主要是这个地方被他进来以后，
0: 嗯，
1: 以后还要再补回去
0: 啊。
1: 这个以后气全紧了以后，这里还有一个打吃呢。
0: 嗯，所以就不太舒服啊。
1: 对。
0: 那下到这个冲的时候呢，顾子豪就觉得确实是不够了，
1: 嗯、
0: 啊，选择了认输。
1: 啊、
0: 嗯。那这样的话呢，丁浩就非常难得的在这种就是非卫冕制的比赛，就非挑战制的比赛中啊，成功卫冕，
1: 并且是都是单淘汰，从头到尾是单淘汰，
0: 就是你得从32强一步一步赢，非常的难。
1: 冠亚军决赛也是一盘决定胜负了。
0: 对、
1: 嗯，
0: 所以也展现了其实丁浩在国内的成绩还是非常的好。
1: 对，
0: 哦、那整体来说这盘棋其实丁浩是掌控了局面。
1: 对，这个。丁浩本局的控盘能力啊，给我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
0: 嗯，
1: 这个就是换句话说，怎么说呢，你不能给丁浩有两三目棋的优势，
0: 嗯，
1: 有两三目棋的优势他就一路就走到底了。
0: 是的、
1: 嗯、
0: 那我们也感谢丁浩奉献这样精彩的表现。那今天的解说呢、
1: 哎、
0: 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3: 好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英超联赛的第二轮。这场比赛呢，是由利兹联在主场来对阵布伦特福德的比赛。那么，双方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利兹联呢，今天呢身穿的是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布伦特福德呢身穿了一身深颜色的比赛服。那比赛呢，我为您邀请到了激战的分析师董永志，和我们一起共同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详细介绍。欢迎永志。
4: 陈明你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3: 嗯，这场比赛呢在英超的很多比赛当中也是很受关注的一场比赛啊。那么两支球队在首轮的比赛中出现了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比赛的样态。刚才上来之后，这是来自于沙德的一脚射门，

今天呢，还是洛温呢顶在一个单前锋，

0: 派出的先发。以色列这边门将位置一号特拉福德，其他队员六号乔罗顿，15号比约尔，5号穆哈雷莫维奇，24号贾斯廷，18号施塔赫，4号产能队长阿姆帕杜，2号博格尔，11号阿伦森，19号奥卡福尔和9号勒温。这是法尔克所派出的先发。布伦特福德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一号凯莱赫，其他队员23号刘易斯波特，22号产能队长内森柯林斯，20号阿耶，33号卡约德，18号马马杜桑加雷，27号亚内尔特，7号沙德，24号达姆斯高，19号安东尼和9号蒂亚戈。
1: 开场之后，两支球队呢对于球权的争夺还是比较的激烈。双方呢都是屯兵于中场区。两支球队其实也都是有着能够快速找到对方身后打快速反击的能力。
0: 贾斯汀，基本上我们说要打转换的时候呢，勒温呢是很主要的一个点。
1: 没错。
0: 这边的勒温和布伦特福德这边的蒂亚戈两人呢都是各自球队在中锋位置上的支点。
1: 这两个人的中锋的属性啊还都比较的相近。
0: 这边的推直线，假装呢是要回门将，将球呢一个变向之后呢又往前掌去打。
1: 达姆斯高的这种控球能力和他的节奏感还是比较强。
0: 外脚背，
1: 脚背外侧给一个直线，这个球啊，吃的部位有点吃薄了。

0: 安德鲁斯，还是蒂亚戈的回撤，今天呢你看这个法尔克呢把这个田中碧啊，包括威尔逊啊，詹姆斯这样的就我们讲技术能力比较出色的球员呢，现在是给他放在了这个替补席当中，
1: 应该也是用其他类型的球员呢先去冲一冲。
0: 嗯，好球，
1: 他抹过去了后点，胡格呢应该是脚内侧想把球一个摆渡留给中路跟进的同伴，但是这球要是选择射门会不会效果会更好。
0: 嗯，
1: 这开局上来利兹联队的左边一位奥卡福尔啊，左边锋奥卡福尔其实还是比较的兴奋，他的几次突破呢效果很好。
0: 蒂亚戈作为一个经典联赛左路呢，主要是配着沙德，因为沙德呢有一个很强的这个个人突破的这个能力。
1: 哎，是。迪亚哥要是拉边的话呢，沙德他就会往中路挤靠的比较深，他就打在一个隐形中锋的这个位置，就会随着中锋的位置的平移啊，远蹲的队员呢会向中路去游走。达姆斯高切线的防守。
0: 都还没有取得进球啊，应该两支球队今天的比赛呢，还是一开始这种试探啊味道呢更为严重一些啊，并没有说上来之后有一支球队要想抢开局。

0: 哎，布伦特福德呢，就是一个双中卫，然后四后卫的踢法。
1: 对。安德鲁斯呢，一直是比较倾向于用四二三幺的这个基本阵型。
0: 嗯。
1: 而且在他的带领之下呢，这两个赛季阵型打的也是比较的多，球员呢也非常熟悉。
0: 面对前场的高位压迫，将军的摘出来。沙德，
1: 有点危险。
0: 对，迪亚哥这下上抢啊，很有危险。
1: 而且他是已经预判出了利兹联队要回传给特拉福德这个球。
0: 嗯，
1: 我们看啊，这个侧拳的机位，看看迪亚哥的这个启动的时机。对，这一下对方传球之前，他已经开始跑了。
0: 嗯，
1: 这就是中锋对于对方回传球的一个预判。
0: 哎，提前的预判。
1: 对，
0: 你看这个时候中卫还没有任何的反应呢。
1: 是。
2: 好球，再给。这球我们找了小副手。
1: 在前面的连续的三人的轮转，包括在内部和边路衔接的传球方面呢，做得不错，但是最后一传的质量啊，还是有待提高的。基斯安德鲁斯呢，他从战术教练在之前被提升到主教练之后，他对于四二三幺呢还是比较钟情，所以布伦特福德呢，近两个赛季还是比较稳定。
2: 大力的界外球掷进来，哎，场上打这个二十多分钟的时间来看的话呢，布伦特福德呢还是握有着在进攻端包括控球率上的一些优势。
1: 是。
2: 哎，裁判响哨了。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哈林顿。
1: 很有意思啊，
2: 界
1: 外球掷出来之后，布伦特福德队员想把球呢护出底线要一个角球，但是球迟迟的是沿着底线是横向的滚动，没有出界。这个位置相当于曲棍球比赛当中的一个短角球了，战术的变化应该会比较的丰富。
2: 这球呢还没有那么靠近这个底线，
1: 哎，是，
2: 哎，
1: 甚至都有可能直接打门突袭的可能。
2: 你看每一次呢在发这种前场这个定位球的时候呢，布伦特福德呢都是两名队员，一个左脚一个右脚的分别站在球前，
1: 是
2: 也让你防守队员包括门将很难判这球到底是内旋球还是外旋球。
1: 但是在这个位置利兹联只排了一个人的人墙啊，
2: 左脚让开了，右脚
1: 往里打了，
2: 哎，就直接往门里转下来，二连可以打一脚，打上左后进攻。
1: 哎，布伦特福德前场反抢的程度非常深，重新拿到球权，内部直塞，
2: 塞直的门走。
1: 要知道，首轮3-0战胜热刺的比赛当中，布伦特福德的进攻手段非常多样，但是呢，前两个球啊，这个至少有两个球都是通过补射打进的。他们对于二点球的控制能力其实是很强的。
2: 你看18号这球啊，实际上就多了这半步，
1: 是
2: 这半步这个角度呢就被封死了。
1: 这也是由于一停啊，球停的有点大。
2: 对，另外呢，今天下雨，场地和球的之间的这个摩擦呢，还是有一定的变化啊，
1: 所以就更需要增加一些外围的远射。
2: 同时呢，刚才武志说这个外围远射之后的补射的机会啊，
1: 是，
2: 这雨还确实是不小。
1: 不过这些英超球队，他们平时训练呢，这个赶上雨的天气也是频次比较多，所以他们非常适应这儿的草皮上的情况，包括平时训练啊，这个所有球队的去训练场也会浇很多水。
2: 好球，在左路，1-1，节奏变化，先拿。
1: 利用身体扛开防守队员，好球。
2: 胸部回做。
1: 布伦特福德防守时候的这个四二三幺基本阵型看得非常清晰。
2: 安帕杜

0: 安帕杜呢在利兹联当中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后腰的一个球员，那么对于他来说呢，在后腰这个位置啊，实际上呢他起的串联包括在中卫身前的扫荡作用非常明显。这两队今天比赛真是上身体啊，
1: 嗯，
0: 身后的机会没了，
1: 不错的转移，
0: 嗯，二黄一踩单车之后的传，后点没人，福尔克，先拿，再别弄，再推中间，哎，这下啊。中外的人太重要了，这下如果他不出这下脚的话呢，后边点就漏了。
1: 是施塔赫，
0: 嗯，
1: 从后腰的位置上一直补防到了中后卫。
0: 你看实际上现在在防线当中已经是二防四了， 对吧，我们到最后一条防线来看的话，
1: 因为中卫都在之前的这个包抄的位置上啊，来不及回来啊。施塔赫呢经验非常的丰富，他不是去跟人，他是先堵截对方横传的这条线路，
0: 嗯，
1: 所以他落位呢比较深。
0: 布伦特福德这边呢已经是三个角球了，球传进来，瞄了一下，再往里掉，一点呢还是被顶出来，看再扣，这一下是防守队员二加一啊！哎，主裁判给牌啊，很明显的拉人动作。
1: 安东尼啊，调整时间过长，射门之前呢比较犹豫，没有起脚，这一下就给对方抢下球打反击的机会，然后呢又吃到黄牌，有点不太值。就是在结束进攻阶段，特别是这样的天气和场地，就是多打门，甚至是有可能造成对方打在谁的身体上，对吧，发生折线，说明更是很难判断。
0: 就我们讲这个防守原则呢是安全第一，进攻上实际上是可以去冒一些险，
1: 是的，
0: 如果防守队员都在各自的防守位上，我们叫落位防守，这个球实际上不好攻的，就是制造更多的这种意外。
1: 没错，
0: 上半场比赛呢打了30分钟，场上的比分呢依旧呢是0-0。火药回来接，但是你看在防守当中的时候呢，两个中卫啊，对于利兹联的这个锋线的球员是一个盯防，一个呢进行保护，
1: 嗯，
0: 所以在高球上呢，利兹联呢这几次呢都没有占到太大的便宜。右路现在呢防守队员都在各自的防守位上，而且收的比较窄，提前预判了将内切的一条线路。
1: 达姆斯高啊，这个变线的意图太明显，而且呢缺乏速度上的变化，窄出来，远端
0: 了，慢了，
1: 这球是转移到左路，但是呢也给布伦特福德整体移动的时间了。
0: 其实如果从个人的防守来说的话呢，刚才这个先来看这个球啊，
1: 看迪亚哥，哎，传球，
0: 嗯，因为这边是不是拉伤了，
1: 后群啊包括郭生基，
0: 嗯。

0: 这下麻烦了，这种拉伤可能很难坚持继续比赛了。
1: 乔罗顿，一个是这个雨天确实到了这个季节确实是比较的阴冷啊，再加上场地比较湿滑，跑起来呢也是更加的费力。
0: 所以呢，你这个费力呢，在比赛当中呢，你要施加的力就要比过去要更多。
1: 对，
0: 库尔克被迫的人员调整，李斯联换人了。乔罗顿呢，在三中卫当中呢，他是打这个靠右边的这个中卫。33分钟呢是拉伤啊，因伤呢下场。换上了30号阿尔维迪，尼克阿尔维迪。大力的接尾球掷进来，非常远啊！头球的后侧，
1: 相较于利兹联队的客场作战的伯伦特福德，还是能够把球主动的控制在脚下。这一方。李兹联呢，从历史上他们就是主要打快的，打这种转换，打这种冲击。
0: 哎，形成到落到这个防守三区之后呢，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5-4-1啊。李兹联的这个防守体系，
1: 他的这个3-4-3呢，依次落位，对吧？边翼位啊，边锋啊，依次落位，3-4-3就会变成5-4-1。

0: 这个23号刘易斯波特啊，他这个左边啊，他这个右脚为主角这个队员，所以你看他的这个更多的这个传球都是像内部的这种力量稍大一些的这种平快球。
1: 对，
0: 这边乔罗顿因伤下场了。
2: 欧洲的青训呢，从小孩的时候就开始教会他们这年轻球员呢，大力的去传球。他们从小就非常适应这儿的传球的速度。
0: 而且呢，我们现在在比赛当中的时候呢，特别是青少年的比赛，经常可以听到，这个教练的大声的喊球速，球速。
2: 没错，
0: 因为你这个球速啊，只有你这个球速过，好像叫有足够的球速的情况下，才让自己的队友更好的下一步的连接动作。
2: 对。就是同伴停球，包括停堂球，他好借力， 对吧？
0: 李子莲在边路，尝试一v一，还是往内切内切，再传进来，
2: 不错，
0: 点机会。
2: 但这球
0: 卡普尔差一点。
2: 对，但是这球呢，在柯林斯的干扰之下，你看柯林斯一直是侧身，后撤。两个人呢都没有碰到球，但是柯林斯的这个位置卡得非常好，让卡尔福特呢很难完全跳起来，就挂着你。
0: 好球塞。迪亚哥这边做出来，
2: 布伦特福德前场拿球是吧？达姆斯高还是那个能够玩传出
0: 后
2: 接球的人，
0: 这球一看一脚坐呢，出来机会了。
2: 对，达姆斯高他是玩细活的人，
0: 对，
2: 他是那个穿针引线，用传球去穿针引线的人。
0: 现在李自然呢就把这9号勒温一个人呢顶在前面，那么他所面对的是，柯林斯和阿耶这两个大中锋啊，两个大中卫，对于他的这种干扰。回做二维迪，
2: 这是

0: 一下没出过。
1: 哎，这是瑞士国脚。
0: 嗯，三人上来围。
1: 对，
0: 这边起速度，跑球。
1: 这蒂亚哥呢，第一时间已经跑到后点的防守队员的盲区了。
0: 嗯。
1: 但是沙德呢，第一时间没有传。
0: 这就要走两人中间。哎，现在你把这个勒温一个人顶在前面，相当于你打这个五四幺嘛，对吧？你就是到转换的时候，这勒温一个人前面拿球的威胁也不太大，而且很难拿得住。这两个大个子的中卫总是在勒温你接球之前就先给身体。
1: 没错，而且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伯伦特福德他在进攻的时候，像柯林斯以及阿耶这两个中卫呢，对于勒温提前的防守的站位呢，站得非常的这个很紧，
0: 嗯
1: 啊，没有产生这种注意力缺失的情况，所以勒温好像能够往这个反击传球线路上去跑，但是呢，身边总会有一个人去贴着，还有一个人去保护。
0: 嗯、米尔，那这种球就很难打，对吧？你让勒温这么去接很难。
1: 现在勒温作为进攻当中的唯一的支点，他这没球呢，后续部队就跟不上来。
0: 好球，伯伦特福德还是选择了传高的，
1: 沙德就把球给顶了回去。你看，还是第二点，
0: 再传，左脚再传起来，
1: 哎呦，
0: 好球啊！一比零，沙德这球打得很巧妙啊。
1: 右边路的传中呢，传的沙德顶的不够舒服，又把球顶了回去。但是第二落点的控制，包括达姆斯高又把球给送了进来，形成了左路的二次的传中。啊，还是咱们所说的第二落点的控制和持续的进攻能力。
0: 看这球啊，首先传的就非常好。这沙德这头球看来不是他的强项啊。啊！再给过来，打一脚之后球下来，刘易斯波特。哎，你看这个球，沙德呢就是这个节奏啊，就拿脚外侧这么轻巧这么一垫，
1: 对，一侧，
0: 嗯，
1: 这就是借力使力，对吧？这个咱们所说的传中的一定要大力的，如果说是很困难的情况下，也是大力的往中路去扫，
0: 嗯，就这个力量呢，宁可大也不能小了。
1: 对，一个是同伴好接力，另外呢也给对方的解围呢带来更多的困难。
0: 嗯，
1: 啊，之前不管说是意甲的因扎吉还是英超层面的范佩西，都是很善于这样的不太规则传中线路的抢点。
0: 这样的话呢，上半场比赛的40分钟，布伦特福德呢取得了1-0的比分领先。法尔克这上半场比赛啊，都是愁容满面。一个是乔罗顿的这个意外的受伤，再一个球队呢，现在你把勒温一人顶在前面呢，让他也孤立无援。
1: 嗯。
0: 相反，这边布伦特福德的主帅，你看这安德鲁斯，哎，就轻松很多了。再传，这球呢没给好。哎，现在这个足球呢，要求这个门将，你看武志也是，就是他的转换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在扑球的就下落的瞬间，已经在抬头观察，
1: 没错，
0: 有没有这种转换和反击的机会了。
1: 是，嗯，甚至有可能是在防守的时候，对方起球之前，
0: 嗯，
1: 啊，一个是对于对方传球线路的提前的预判，
0: 嗯，
1: 啊，包括这个出击啊、摘球啊。甚至你要知道自己反击点在哪儿，对吧，
0: 嗯，
1: 是在前面中路啊，还是包括左还是右啊，
0: 嗯，
1: 所以很多守门员的训练呢，看似他是手抱球的反击，但是其实是更多先从守门员教练的传球开始。
0: 对， 现在要求这个门将不光是要有这个门线技术，

0: 也必须也得有脚下。
1: 对，
0: 以前呢，可能我们说到球队的中卫的时候，还说这个是一个出球型的中卫。现在足球也要求中卫必须得会出球，
1: 这是一个必备的技能。
0: 主要看看这个瓦尔克下半场比赛这个战术打法能不能有一定的变化啊，因为现在这么踢的话呢，你进入到进攻三区的威胁呢确实不够大。
1: 因为首场比赛打诺丁汉森林呢，森林也是打这种快速的转换的，所以两支球队呢是大开大合。但是布伦特福德呢，他们的持球能力、整场控制比赛能力更强，
0: 对，
1: 所以这场比赛上半时呢，就显得利兹联队比较被动，迟迟的拿不下球权来。
0: 在中路，波特，刚才那个进球来自于他的助攻，沙德。
1: 沙德拉边之后呢，波特作为左边后卫，他就是左内锋了。
0: 嗯，
1: 现在对于边后卫的使用呢，不是再像以前那样永远是打边锋的存在。
0: 嗯，
1: 啊，边锋可以拉边，好球，漂亮，这就是达姆斯高的特点。
0: 就是布伦特福德的球员啊，这个脚下技术比利兹联的球员啊，他控制力更强，对吧？活更细。
1: 嗯。
0: 来到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1: 法尔克下半时除了要把阵型啊、阵容啊怎么调配一下，
0: 嗯，
1: 我想想，更多是要给对方持球队员的这种压力不够啊。现在
0: 再传角球，上半场比赛将近补时三分钟。
1: 球队是收回来，但是呢，这个防守当中的侵略性没有给对方带来太多控球上的制造困难。
2: 利兹联队包括当年贝尔萨执教的那个时期呢，其实都是精神层面的属性是很强的。
0: 嗯。嗯，左脚呢踢右侧的角球，内旋球，球传进来，打入到后点，找到第二个的头顶。
1: 其实第二个在现在的这支布伦特福德，他的角色呢就跟利兹联队的高中中锋卡尔福特勒温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利兹联队是所有球都先要找到勒温的脚下。对吧，通过他的支点包括他的回做二线的跟进。但是布伦特福德呢，我不只打迪亚哥，我其他的前卫线的队员我可以持续的控制球，
0: 就是叫我们的控制能力嘛。因为你找勒温这一个点的话，对于防守球员来说的话，就是目标很明确。
1: 没错，
0: 好球，再传到后点，埃尔维迪又转回来
1: 了。那不错的转移，停汤，但是这个停汤往对方身上汤了。对方都没动，
0: 对，我们讲的这个叫连停带过。
1: 停了，烫了，但是没有过去。
0: 安德鲁斯，布伦特福德的主帅。

0: 主德曼宁在看表了。好，主德曼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布伦特福德呢目前呢是1-0领先于利兹联。好，接下来呢我便是和你一起呢稍事的休息，稍后一起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好，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下半场的比赛呢，是由利兹联来开球。他们身穿白颜色的比赛服，下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攻，而布伦特福德是从左向右攻。沙德在这一侧啊，还是很有威胁的。所以你看看今天的比赛，这个法尔克在下半场比赛一上来之后呢，换上了两名在中场具有一些控制能力的球员。
8: 对。

0: 因为上半场比赛球队基本没有中场，勒温的一个支点呢，让他也在前面呢，一个人也很麻烦。啊，哈尔垂了犯规球，沙德。嚯，这下踩脚尖上了。田中碧，
1: 田中碧现在是和阿姆帕杜场上的四号啊队长是搭档后腰，
0: 在往里传。上半场比赛，如果说这个巴尔克的球队，让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就是在两侧的传中球有一定的威胁。
1: 嗯，
0: 尔维迪。阿尔维迪的位置是不是下半场才打到，还是打到这个中卫的位置、啊、
1: 往中间靠了，
0: 对吧？
1: 施塔赫现在是踢到一个上半时接近阿伦森的这个前腰的位置上。施塔赫的位置不空位后撤，还反倒是前提了。田中碧呢是接管了他之前的这个功能和属性。
0: 哎呀，哎，这是田中碧。奥卡福尔这边直接传二点球，沙德给迪亚哥。对，阿尔维迪现在打中卫了，是吧？
1: 嗯，
0: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
1: 应该还是右中卫啊。
0: 嗯，
1: 穆哈雷莫维奇呢，五号队员是踢到一个居中的位置上，然后呢，24号詹姆斯踢的是一个左中卫。
0: 那就是上场比赛还是一个三中卫，
1: 哎，
0: 是吧？还是三中卫踢法，
1: 但是呢，进攻的时候。詹姆斯呢是往中间靠，田中碧的位置还比较活。后伤组织的时候他是回撤，然后呢进攻到中场区域往前，他又顶到一个二前锋。
0: 嗯。
1: 这19号啊，奥卡福尔现在上半时他是踢的这个三个前锋，或者说。接近于这个9号半啊，左侧9号半的位置，他下面踢的是一个左边翼位，
0: 对，相当于打在左边翼位。
1: 嗯，
0: 因为的这个法尔克也看上半场比赛，球队在中场的这个控制啊，确实是完全失控，
1: 是，
0: 所以呢，包括把这个田中碧啊、威尔逊也换上场，增加在中场的那种控制。
1: 啊，目前的开场之后的前3分钟，
0: 嗯，
1: 还是比较有效果的。
0: 嗯，边后卫套，后点，奥卡福尔直接兜了，左脚再往里传，小心，威尔逊这个左脚啊，也是啊，技术能力非常出众的一名球员，
1: 他的节奏非常好。
0: 对，
1: 威尔逊的上场就类似于布伦特福德上半时的达姆斯高那个作用。
0: 你看两侧的一个起球还是能产生一定的威胁的。嗯，看看利兹联的角球，开始这5分钟啊，下半场比赛基本在压着布伦特福德在踢。

0: 连续的角球传进来，一个中后点，门将单禅先击出来。哎呦，这一下啊，要上去限制，不犯规。哎，控一控的目的呢是让防守球员呢先回到自己的这个防守位上。传球太过随意，这边迪亚哥，这迪亚哥啊，你看那个发型，包括拿球的感觉，有点像安德尔卡，是吧？
1: 是
0: 这种感觉，
1: 大一号的安德尔卡，
0: 嗯，
1: 他呢比安德尔卡要宽一些，但是安德尔卡跑步起来更加轻盈一些。
0: 嗯，
1: 断球了，哈利威尔逊没有调整好，
0: 嗯，这球给大了，
1: 雨势还是比较的大。
0: 田中碧给出来，然后两个人上来围。确实啊，现在换了两个人之后，球队在中场这个拿球现在更有节奏了。
1: 嗯，
0: 这是法尔克下半场比赛的很关键的调整。
1: 威尔逊呢基本上是在右，田中碧呢在左，这两个人第一是能够把位置站住，第二呢脚下确实是比较有能力能够控制球权。
0: 嗯，一个在右一个在左，虽然两人不是边锋，但都是逆足的一种踢法。
1: 哎，对，
0: 你看现在防守中变成一个4-1-4-1了。对吧，这19号奥卡福呢，他相当于是一个这个在左路的一个
1: 边锋。
0: 哎，边锋，左边锋。布林特福德直接传，二位底线顶出来。

0: 哎，布伦肯福德呢还是控。
1: 阿乔转身了，
0: 再咬。外围呢，因为已经到了一个罚球区内了啊，所以呢选择呢直接一脚攻门。
1: 哎，杰德安东尼这球聪明就聪明在他先是压着对方的后卫线，然后突然一个回撤，跑到对方后卫线和前卫线两线之间的这个空当处接球呢，对方没人看的马上衔接转身向前，这一撤呢就让周围的几名防守队员谁都不知道谁该去盯他。
0: 这边又是角球，布伦特福德的角球。凯约德，凯约德呢很有可能呢会代表国家队呢去打接下来的欧国联的比赛。

亚内尔特传进来一个后点，头球攻门，这球呢顶高了。

0: 达姆斯高这球就是奔着后脚顶的，但是呢冲量给的太大了。
1: 后场组织进攻，好球，往右路推，碰到一对一的机会，边后卫套，啊，这球就是俩人传跑的这个时机啊，没有掌握好。
0: 是。
1: 威尔逊呢，这球你看他拿球之后呢，边后卫呢套。套边呢，主要是这个防守队员没有吸引开，如果吸引开的话，可能威尔逊内切了。
0: 对，而且这球啊，给到同伴奔跑的这个脚下，同伴呢是带着把球给带了出去啊，给趟了出去。这球最好是能够再往前给一点提前量。
1: 后场的接球，

比赛打了将近一个小时，目前的比分呢还是布伦特福德呢1-0领先于利兹联。但是利兹联的下半场比赛呢，两个人员的变化都在中场之后呢，球队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在进攻方面呢是有一定的显著的效果的。

0: 桑加雷刚才这个球一直是压迫着田中碧的持球啊，无法展示向前。
1: 你看武直是不是这个利斯联就是打一个双中卫啊？
0: 嗯，
1: 对吧？就是打一四后卫。这个奥卡福尔呢，相当于呢是一个边前卫啊，左边前卫。瞄一下，直接往里传了，没有过第一点。就把比约尔呢换下去之后呢，阿尔维迪呢从上场比赛三中卫当中靠右边那个右中卫，打成了双中卫当中的右中卫。场面布伦特福德要换人了。瓦塔拉登场。这样的话呢，在比赛六十分钟的时候呢，布伦特福德那一次人员的调整，瓦塔拉登场，踢下了十九号杰登安东尼。

0: 好，
1: 脚后跟田中臂呢在限制，
0: 这段时间布伦特福德呢加强了在中线往前到对方的罚球区线，这一个区域的前场压迫的力度。
1: 嗯，摘出来了，看看快速的转换，还是尝试呢找洛奔。你看洛奔一旦拿球的时候，至少有两名队员贴身防守他，对吧？就是挂在洛奔的身体上，让你拿球呢你很别扭，你都拿不上来。
0: 刚才呢是利兹联队为数不多的能够从后场把球摘了出来，但是呢向前推进的方式呢还是显得比较单一。
1: 哎，看这球做回来不够准呢，下来还有二次进攻的机会。
0: 哈里威尔逊
1: 外围尝试打一脚，我们投球的摆渡，中路人太密集了。下半场比赛你看从三中卫现在变成了这个两个中卫这样踢法，阿尔维迪呢相当于是靠右边的这个中卫，
0: 对，
1: 另外呢五号呢穆哈雷莫维奇啊，他相当于是这个左中卫，就是换下一名中卫，增加了这个中场的进攻的组织的人数。
0: 嗯，詹姆斯呢基本上是在后场组织进攻的时候他的位置前提，然后呢换来的是田中臂的一个后腰的后撤。刚才达姆斯高一直是切线防守啊，
1: 嗯，
0: 让利兹联队的中后卫呢想从边路出球的角度迟迟没有找到。
1: 看看利兹联进攻，往内线走，外围尝试打一脚，哎呦，这球啊应该是今天最有威胁的一脚攻门了。
0: 对，詹姆斯贾斯汀用同伴呢带走一名防守队员，其实十九号奥卡福尔的这个前插还是很有威胁的，破坏了布伦特福德在后场右路的一个防守的队形。
1: 又是角球，角球开进来，一点顶出来。至少下半场比赛法尔克的这种调整呢是有一定效果和变化的，
0: 对，
1: 增加中场的控制，然后撤掉一名中后卫，增加这个中前场进攻的人数。另外你看把施塔赫的这位置啊前提，
0: 对，施塔赫还是具备一定的在前腰位置上的这种压迫包括组织进攻拿球的能力，1.94米的身高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实也是不容易了。
1: 但是你看施塔克有了1.94米的身高嘛，球队的角球都他罚去，他是一主罚者，他并不是去抢点的。
0: 对，上轮比赛绝杀诺丁汉森林的那个任意球直接破门的，就是施塔克的一个直接的打近角的任意球。
1: 嗯，这脚长传呢来自于威尔逊，
0: 任意球分过，远端看看能不能找到。球速慢了，
1: 哎，这下呢主裁判认为也不犯规也没想上，

0: 看看会不会有踩到脚上的情况。
1: 啊，
0: 啊，应该是有踩
1: 到
0: 脚上，
1: 挂到了。
0: 对，沙德这个连停带趟横向的变线呢，让博格呢扑空了。
1: 嗯，这球没问题啊，没有打手上，应该打后背上了啊。
0: 后场在建立进攻阶段呢，基本上是四号安帕杜作为一个单后腰的存在，然后在他的旁边呢是威尔逊，包括田中碧，但田中碧的位置呢可上可下，比较活。这球确实是有一个明显上的脚向下踩，踩到了
1: 确实
0: 沙德的脚面。对，但是这儿的力量呢就完全看主裁判怎么去界定。
1: 嗯，推直线，罗文，
0: 内森·柯林斯，别看有1.93米的身高啊，包括另外一名中卫阿耶，两个大中卫速度都不慢，阿耶更是达到了1.96米的身高。
1: 好，巴尔克这边又要换人了。上场七号丹尼尔·詹姆斯。换下二号博格尔，
0: 奥卡福尔也要被换下去。
1: 嗯，奥卡福尔被换下去，上场了14号恩梅加，卢卡斯恩梅加，这都是进攻的信号啊。
0: 嗯，
1: 安德鲁斯这边也要换，把24号丹姆斯高换下，上场6号亚尔穆柳克。
0: 安德鲁斯呢，也是对于利兹联队要加强进攻的一个换人的应对吧。
1: 嗯，
0: 一个是达姆斯高，他的身体对抗能力，他的体能啊，包括他的类型。格林顿福德现在也需要加强中场的拦截的硬度。阿姆帕杜还是跟球迷有着互动。
1: 好球，沙德！沙德这个脚下确实有活，
0: 而且他出脚很快。
1: 嗯，
0: 有点危险啊！
1: 田中碧也被晃过了。
0: 嗯。马塔拉上来不久就明显的能够很快进入到比赛状态，双方今天各自前场的界外球呢，基本上是选择手榴弹的战术，跑得非常远，
1: 又高又远，而且还有速度啊！
0: 是，
1: 打一脚，外围的凌空，哎，这下啊没吹。主裁判认为他不犯规，
0: 好球，摘出来了，
1: 给，再传球。

0: 来到后点。
1: 这次进攻呢，布伦特福德他可以层层推进，但是利兹联队就需要这样的一些拿球向前的章法。

0: 那你让他去接球啊、转球啊、过渡啊，可能是他特点。但是真在防守端，实际上他的这种弱项还是比较明显。
1: 嗯。特别是布伦特福德能够从中路发动快速的反击的时候，田中碧呢，进攻到前场，他的位置顶得比较靠上。
0: 对。
1: 来不及回位的时候，他的这个肋部啊，镇守的肋部是一个比较大的空档。
0: 而且呢，这田中碧呢，他又没有那么硬，
1: 对，
0: 相对来说软一些。
1: 施塔克有点踩到一个球车，
0: 再传进来，好球！哎，这球不越位，好球！
1: 对，在自己半场拿球，
0: 现在看前场，自己打了。哎呀，这球是想传还是想射呢？
1: 感觉是一个想吊门的尝试啊。这球脚下一踩，对，不越位，在本方半场获得球。但是詹姆斯应该是选择一个吊门，
0: 这一下很关键，
1: 很聪明。
0: 嗯，
1: 看到守门员位置站位比较靠前，一个轻轻的搓射。
0: 好球！
1: 施塔赫他有直接出球这一下。
0: 哎呦，这一下就犯规了，
1: 会不会是一个黄牌的动作？
0: 哎，这样一定要给牌。
1: 阿耶尔，中卫顶到这个位置上，基本上不会让前锋过去的，宁可吃一张黄牌。阿耶尔啊，包括柯林斯他们绝对奔跑速度并不慢，但是要是半转身启动的时候，这个频率还是显得慢一些。绝杀森林队的比赛时候基本上就是这个位置啊，前场左侧肋部那个任意球的地点。
0: 传进来，门将呢先击出来，艾尔维迪这个时候呢到了这个进攻三区，尔逊推，好球，这球啊没有传过顶啊。
1: 哎，威尔逊拿球的这个节奏非常好，个人多了，
0: 想多了，
1: 要不然就快点传中，对吧？要不然呢，就是尝试一些远射。往往这样的犹豫呢，一旦丢球，会给对方带来更好的反击机会。哎，抢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对，
0: 任意球，这是好机会啊！这裁判又掏出了黄牌。
1: 位于弧顶处正中间的一个地点，
0: 黄牌给了雅内尔特。
1: 雅内尔特还觉得还真是有点感觉冤枉，特别是吃到一张黄牌。看看哈里威尔逊的脚法吧，包括施塔克。
0: 我这位置是舒服，
1: 对，
0: 我刚才稍微远一点点啊，差不多。
1: 嗯，
0: 这可能是平时训练当中无论左脚右脚推最喜欢的这么一个区域。
1: 没错，角度也稍微偏了一点点，其实是正好利于右脚队员打人墙上方的这个角度，但是左脚队员也稍微踢得比较舒服。
0: 看谁啊，威尔逊踢还是萨赫来踢？是萨赫打到人墙上，
1: 雅各摘出来了，威尔逊在追，好球！

好球，直接分到后点上去。

0: 刚才那一波呢，前场持续的攻势，利兹联队打得不错。
1: 嗯，
0: 再加上有很多前场反抢啊，持续的压迫，带来更多二次进攻的机会，也造成了对方持续的犯规。看看能不能把这种进攻的态势尽可能的延长一些。
1: 传，低球。利兹联田中碧这段时间这么围着踢啊，离进球啊似乎也不太远了，还是给直线再传，哎，机会出来了，大鹏，哎，有了一比一平。
0: 陈明刚刚说完，
1: 因为看到这个进攻的态势啊，洛温将比分扳平了，一比一。
0: 这你看，球不从洛温脚下走的时候，在他的两边更多的肋部做些文章，再回到他的脚下，他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其实这也是上面是布伦特福德是这么打的，
1: 来看一下啊，而在边路给传到中间，
0: 有点越位的嫌疑，感觉身体的主体的这个躯干应该是超过了对方倒数第二名防守队员了，感觉。
1: 阿尔维迪，
0: 班尼尔詹姆斯，
1: 詹姆斯，
0: 哎，
1: 推直了。
0: 詹姆斯啊，哈里威尔逊啊，所在的右侧的边路和肋部的结合呢，是下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1: 好，没问题啊，进球有效，
0: 进球有效，
1: 一比一，进球有效。

0: 带多了，中后卫
1: 头球，哎呦，大门，这下啊，迪亚哥，这还是个人能力啊。
0: 是，
1: 哎，这会儿雨好像又下大了、啊。
0: 没错。穆哈雷莫维奇刚才第一次呢晃过对方前场压迫的队员呢，带得多了，被对方抢下之后，直接打了一个近距离的反击。
1: 比赛来到80分钟，目前的比分呢是1-1。
0: 双方最要劲儿的最后十分钟开始了。
1: 这个雨啊又下起来之后，这场地又有点滑了。
0: 嗯，所以说后卫线先不能玩火。双方这一阵开始攻防转换速度逐渐的加快，
1: 因为刚才看那个态势啊，确实是下半场比赛经过了人员调整之后，这个利兹联的整体的对于球的传导，包括威尔逊上场之后，詹姆斯都是在右路，
0: 对
1: 吧？现在你很多的球呢开始打出来了。
0: 门中臂呢在中间，包括左侧肋部，它主要是以传球的控制，
1: 哎，控制啊，过渡啊，转移啊，主要干这个事儿。
0: 威尔逊呢在右侧肋部呢，他向前传球的这个威胁性呢会更大，包括詹姆斯的上场。
1: 对，这个威尔逊实际上他更像比如边锋这种踢法，是吧？
0: 边锋啊、边垒腰，别别扭扭的踢出了一脚，
1: 詹姆斯。
0: 最后的身体姿态没有调整好，所以法尔克的这个调整呢，上田中地啊，在中路啊，包括左侧的这个位置，包括同时下面是一开始就上的威尔逊，他这是一个成套的配置。
1: 两个啊，这球第一助理裁判摇旗了。哎，吹了，是不是吹了手上动作啊？应该是之前那一下的手上动作。
0: 那迪亚哥是一个非典型的巴西的中锋，冲击力很强，啊，脚下呢也有一定的技术。对于安切洛蒂来说呢，他也是在国家队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类型的人员上的补充。
1: 角球，李杰的角球。詹姆斯上来之后呢，在右路还是非常活跃的。
0: 对，而且经过下半时对于球权上的控制呢，利兹联队把控球率从上半时的被动情况提升到了现在的60%。真是奔着后脚去的。哎，逮多了。
1: 啥的时候自己带出去了。
0: 下半时双方开始体能上的下降呢，都会让球员产生一些处理球上注意力不够的情况。这种精神上、体能上的疲劳呢，就会产生处理球不合理的发生。阿姆帕杜的手榴弹。阿姆帕杜掷手榴弹之前啊，有一个特点，先坐在广告牌上歇一会儿。
1: 掷进来，先踢出危险的区域。

0: 嗯，一漏，
1: 二维迪给，
0: 哎呀，
1: 这球，
0: 二维迪
1: 这球没进啊！
0: 二维迪这个横身球啊，已经送到了嘴边，
1: 越位了。
0: 但是不管怎么说，阿尔维迪作为一个中后卫的存在，二次进攻当中他的反差的意识以及传球，越位队员回拿回撤，但是没有碰到球。其实第一次呢就已经越位了。后点的卡尔福特洛温的包抄时候，应该也是属于越位的位置。
1: 阿尔维迪呢，虽然是一名中后卫，但是一名左脚中卫。
0: 对。
1: 我们知道一般左脚队员这个脚下技术都是很有活的，
0: 没错。阿尔维迪拿球之前啊，有一名同伴从越位位置上回拿，但他虽然没有碰到球，但是干扰到了对方防守队员的这个行为，已经卷入到了现实比赛，包括让同伴去获利了。
1: 身体的对抗，

0: 最后这十分钟啊，踢的确实有点英超的感觉了，
1: 就双方的这个对抗的强度一下上了。安德鲁斯马上呢还要再次的进行两处人员的调整。

0: 好，布伦特福德呢换人，二号阿伦西基。替下了33号卡约德，要把沙德呢也换下。同时下场呢还有刘易斯波特。阿伦西基、里科亨利。这时候比赛已经来到了88分钟。这个武志，你看今天下半场比赛，我们就看这个法尔克的这个调整。这个调整，我们先来看这球啊！哎呀，没给啊，第一下就多了。而且取得那个进球之后呢，一下把利兹联的这个现场球迷的一个热情给点燃了。
1: 法尔克带来的这种人员上的调整呢，一个是变阵了，一个是他的打法呢也会随之的有些变化。
0: 嗯，
1: 不再走高球了，而是走脚下。
0: 你看，包括你看詹姆斯，这也是一个在边路突破能力很强的球员。
1: 没错，
0: 威尔逊之前呢打了一个右路，但是他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边锋的这种踢法，
1: 嗯，
0: 他更像一个边前腰。
1: 是。威尔逊呢不是自己过人的那儿的类型，他是通过传球、传威胁球、内部的破线，对吧？他给他配套的就是詹姆斯的上场，包括呢达到一些平衡呢，也在中路和左路同时上的是田中碧，所以他巴尔克的换人呢是一个套餐式的换人。

0: 来到下半场比赛冲停补时，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只有三分钟的补时时间啊。传机会，
1: 刚才是五号穆哈雷莫维奇在防守当中对于对方突破队员的有一个拦截，自己呢也是有点受伤。
0: 布伦特福德的界外球，布伦特福德现在就简单将球呢尽快打到危险的区域，再往里传，门将呢
1: 有没有
0: 快发，
1: 哎，比较准啊，但是呢有点力度偏大。
0: 看看这球，科林曼想犯了，
1: 是不是阿耶啊，还是科林斯？看看科林斯
0: 吃了一张黄牌。
1: 其实这球在守门员的已经出击的情况下呢，犯规还值不值得？
0: 来看一下啊，这给的是大了一些啊。
1: 其实这球首先是布伦特福德有名队员对于特拉福德的这种平抽球有一个压迫，所以让他没有办法去踢出这种平快球。这个抛物线比较高，那给的力度呢就会比较大，所以这个球呢确实是踢得比较远。但田中碧的插上呢确实也是很有威胁，很有威胁。对，威尔逊
0: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了啊！
1: 这个位置更像是绝杀森林队的那个任意球地点。
0: 大赫
1: 给了后点，
0: 没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呢也是吹响了比赛的中场哨，最终呢这场英超联赛第四连和布伦特福德呢，两支球队呢是1-1战成平局。好了，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场比赛的转播，也感谢武志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下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2: 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5-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四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继续迎战上海九世，比赛开始了。下来先是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3: 是布朗还是继续防古德温，
2: 一五挡拆，夹击古德温非常坚决，
3: 这球上来给的是争球啊，给的争球之后呢球权转换，我们看到林炳胜，因为他的特点就是防守，上来这一次协防很主动，而且直接就奔球去。
2: 因为您在赛前的连线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对于古德温的防守限制必须要果断，不能又得分又组织串联。
3: 是，场均31分11个助攻，那你既让他得分了又带动全队，那你显然是没法打。
2: 是的，
3: 这边张镇麟防布朗，
2: 福格的防守判断准确。
3: 对，就是还是这个策略，你不管是在上线还是突进去以后，对布朗从他第二场比赛。

0: 等五十分之后，那加基是非常的坚决。
1: 福格要三分，塔克
0: 过
1: 来就是三分。
0: 是，林炳胜上来非常的活跃，
1: 先是一次防守夹击，又是一次进攻篮板。
0: 是，同时呢可以利用就是拽着王哲林这个点，胡金秋好球，
1: 直接扑进来一记暴扣。
0: 上一场比赛呢，整个胡金秋是今年季后赛得分应该是跟第一场一样最低的，只有十分球。刚才赛前呢跟这个球队的教练组的交流，胡金秋确实因为跟山西那场膝关节的伤病呢，他是带伤在作战，对于他的运动的表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1: 是的，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就是都是选择带伤出场。
0: 是，
1: 塔克拿到了进攻篮板。
0: 对，
1: 再要掩护，45度挡拆，
0: 大
1: 球一步进篮，
0: 又来一个，
1: 连打两个。
0: 今天明显比上一场比赛的身体情况调整的要好。咱们说胡金秋呢一直以稳定著称，只要他身体没问题，他就能够提供稳定的发挥。
1: 是，
0: 上线西班牙这时候没有挡出来，
1: 找王哲林。
0: 是，王哲林想回一个
1: 胡金秋
0: 要注意犯规啊，这时候没有。
1: 林敏胜快推多打手
0: 反击，造了犯规。
1: 这球是阿纳亚吹了李洪泉的犯规。
0: 是，今天一上来的比赛的斗志啊，包括这个希望去延续系列赛的决心，广厦在一开场做得不错。
1: 是，
0: 这个在上午采访的时候，王博指导说呢，我们要拼到最后一刻啊，从开场呢是就是把这个拼字是展现出来。
1: 没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作为上赛季的冠军球队，他们要全力避免在总决赛被横扫。
0: 对，
1: 而且是连续的两个主场。
0: 是，
1: 这个胜负是一方面，更多的时候要为荣誉而战。
0: 是，同时呢，你面对广厦一开场就是比较有攻击性的防守也好，这种劲头也好，上海你要怎么调整啊？要尽快去调整。
1: 现在是6-0的开局。
0: 是，林炳胜去。追这个福格这个位置，
1: 王哲林强攻篮下阻挡犯规，
0: 内线给了阻挡。
2: 没问题，全国后续防守，掌声给兄弟们鼓励鼓励。
1: 开场打了2分半钟，
0: 是
1: 上海九狮还没有得分。
0: 李炳胜非常勇敢，作为全场身高最矮的球员去堵场上身高最高的球员啊，要堵进攻犯规，这球挺勇敢。
1: 看看王哲林这两次罚球，
0: 王哲林呢在这一轮系列赛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特别是上一场比赛11分还有5次助攻他的对于夹击古德温之后的后线的找点处理球就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串联作用。
1: 王哲林两罚中一，帮助上海九狮队先打破得分的难题。今天开场呢，小巴里布朗并没有过多的持球，
0: 是
1: 选择更多的出球。
0: 胡金秋外线三分来了，
1: 7分，
0: 开局胡金秋连得7分，全队9分，他7分。
1: 9-1的开局，古德温再造犯规。
0: 古德温的冲击力还是非常的强。你像上一场比赛，在第二节打破场上平衡破局的，就是古德温的连续2个3分加一个突破。今天胡金秋对于比赛的准备是非常出色的，这就又回到了大家很熟悉、持续提供稳定表现的胡金秋。
1: 是的。目前上海九狮还没有运动战得分啊。
0: 对，因为在赛前呢看到杭州的球馆外面贴的整个赛季的比分板这场比赛呢是浙江中央证券第53场比赛，一个漫长赛季里面有起伏很正常，关键是怎么调整。
1: 布朗突分，李敏胜，
0: 是李敏胜进来了，
1: 这球干扰球了。
0: 今儿林炳胜上来成为这个 X 因素了。

0: 状态得多少分，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活力啊，今天上来是不错的。
1: 大家如果还记得上赛季的总决赛，就是林炳胜作为骑兵，
0: 对，他是骑兵
1: 扭转局面。古德温这球很明显啊，还是像您赛前做的一些介绍和分析，对于古德温的防守得分和助攻你至少要掐一头，
0: 是，
1: 但今天开场来看好像把这两头全部堵住了。
0: 是，但是别着急，这比赛刚开始，
1: 是的，
0: 慢慢来。
1: 布朗
0: 因为王哲林呢他还是相对的守这个沉退，他一上来呢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加的那么大啊，你稍微的沉退差半步呢，布朗是有这个能力拔起来就投的。
1: 是，
0: 哎，这个是想做低位
1: 啊，是林炳胜，
0: 林炳胜
1: 啊，这个球找的非常准啊。
0: 是，
1: 这一点就是要用福格的身体去吃到林炳胜。
0: 对，福格是非常有经验。
1: 塔克
0: 直接给身体，
1: 林炳胜
0: 是
1: 两犯了。
0: 其实这样的犯规呢是之前这个失误带来的，这个球呢就是突得太深了，在面对两个人防守的时候出球晚，那你就是会给林炳胜带来这个两个犯规。因为林炳胜在开场呢这表现是很不错的啊，但是你这个犯规呢可能会导致他打得比较谨慎。
1: 还是找福格吗？古德温这边反跑，
0: 是
1: 布朗贴得非常好，
0: 篮板球，对，这是塔克特点，这拿着球往前
1: 推了。朱俊龙反击打进，13-5。
0: 这就像咱们在赛前所说的，那你攻和防从上一场比赛都有问题，作为广厦呢你显然应该先抓的是防守。
1: 是的，这球又加接，
0: 是
1: 给篮下，还是失误了。
0: 就是你如果看上一场比赛33分分差呢，你这个攻也跑风，防也漏气，那这个时候呢那你得抓一头啊，抓一头呢你的发力点在哪儿啊，从开场这个调整呢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呢就看上海怎么应对这个防守强度。
1: 现在呢就开场得分是比较被动的情况下，上海九是没有叫暂停啊，没有叫暂停，现在可能他是要再调一调。
0: 对，不着急，因为什么呢，现在毕竟是3-0大比分领先，而且这个才第一节，
1: 是
0: 芦苇指导现在也比较沉得住气。
1: 塔克中距离古德温中距离再找王哲林，面对双人防守，左手把球挑进，
0: 是因为胡金秋的他的防守重心都在关注古德温。
1: 赵佳仁
0: 拿着就投，这时候投的有点着急，反向掩护转进来，
1: 哇，又是胡金秋，
0: 今天打得非常的主动，
1: 这球是拿到了9分，如果罚进的话直接拿到10分了。
0: 对，
1: 上一场比赛胡金秋全场是只拿到10分。
0: 对
1: 啊，这跟系列赛的前两场相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差距。
0: 是，这一上来就做好准备发了狠了，
1: 因为根据双方的实力配置人员对位，胡金秋按道理来讲应该是这组系列赛里的一个强点，第一场是遭遇犯规困扰，第二场呢是拿了20分，第三场的状态有所下降，所以第四场今天胡金秋目前来讲是火力全开。
0: 是，胡金秋现在就是很快的半节时间得分已经上双了，
1: 好球。
0: 是，
1: 张镇麟上一场比赛呢是23分9篮板6助攻的表现。
0: 对，张镇麟上一场比赛你不管是他的防守还是他的篮板球，特别是他的空切移动啊，这个对球队的帮助都非常大，而且刚才呢他面对塔克和他身体对抗呢，塔克有优势，但是高度明显是一个错位。
1: 今天这比赛啊6分钟，浙商证券呢跟前三场比这像是两支队，为什么说呢，布朗现在1分未得，
0: 是
1: 布朗不得分靠的是国内球员的表现。
0: 对，刚才咱们说了你得

0: 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我看看塔克这个点，
1: 没有。
0: 塔克就是今天呢攻了很多，但是这个效果并不算太好。
1: 这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节的第四犯
0: 是，
1: 这一下动作也比较狠啊。
0: 塔克，这边呢加布朗。塔克是一个突击型的运动员，他外面投篮并不是长项，开场到现在呢，他这个点还没有公开，目前是三中零。
1: 所以如果说塔克的手感不是很理想的话，他可能要突破，他要突破呢，可能外线对于赵佳人朱俊龙来讲，这球出来就要把球投进。
0: 对，因为你弱侧的这些投篮点呢，能不能投中，就对于上海这个防守策略会不会改变很重要。
1: 没错，古德温示意要让福格接这个球，
0: 上线手递手，
1: 福格中距离跳投再进。
0: 是，
1: 现在上海九十啊，感觉从开场那个得分比较困难，慢慢适应了比赛。
0: 对，你看，所以这个是球队的底气，他不着急，他靠场上球员呢，去慢慢的调整啊。现在就五分球了。
1: 对，现在从后边绕啊，张镇麟从后边绕。
0: 对，就是防塔克都是绕着防，再给他球，
1: 胡金球再中，胡金球已经拿到了12分了，
0: 12分了。今天一开场，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但是你现在一开场就靠胡金秋不行啊，是吧？你得其他人也得得分。
2: 进攻犯规！
0: 进攻犯规！
2: 啊！
0: 看看这个，再看这个回放啊！
1: 张镇麟这个球，
0: 对。
1: 啊，今天面对塔克，张镇麟身体消耗会比较大。
0: 对，他两个今天这个对位打到现在是场上就是对抗最激烈的一段，因为塔克就是要这个身体对抗。今天看一看孙铭徽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啊？整个今年的总决赛呢，表现的确实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1: 啊，布朗，这是第一节打到海生2分半的时候，布朗第一次得分。
0: 对，因为今天胡金秋打得好，那么这个会帮助他分担一些这个防守的注意。
1: 这球是被盖了。而且还吹了
0: 王哲林的犯规，
1: 这是王哲林的第一犯。
0: 是。今天一开场，广厦这边的篮板球的拼劲也可以啊！篮板球现在呢7-3领先，上一场比赛篮板球可是没少输啊！上一场的篮板球输了16个。
1: 现在上海九是做人员调整啊，双方第一节都不叫暂停。啊，都是靠人员调整，靠场上的应对。洛夫顿上了，布朗又来一个加速，直接冲到篮下。这是今天浙江和上海这一场比赛的第一个暂停啊。
0: 对，今天呢，布朗跟前几场不一样，今天后发制人，上来先不攻，后攻。
1: 哦，李天荣上了，
0: 卷切出来。
1: 篮下对抗之后的出手打中。
0: 对，你看上海呢非常注意去攻击孙铭徽这个点。
1: 对
0: 啊，知道你现在身体能力运动能力啊，你明显是带着伤来的。刚才呢李天荣就是直接横着膀子就突进去了。
1: 塔克过度底角，孙铭徽上来第一次触球。
0: 对，
1: 背身单打古德温，
0: 要打古德温。
1: 古德温在下盘给的力量还是非常足的。
0: 是，孙铭徽的上来这个攻防两端的效果还是没到自己最好的状态。
1: 古德温这个衔接转换啊，非常的流畅。
0: 是，因为在转换当中呢，对上胡金秋了，这个回来没有找上人。
1: 今天塔克呢，其实攻得非常凶，但是效率不是很理想，
0: 没得分啊，现在。
1: 对，
0: 现在塔克这个点呢。4-0，
1: 这球塔克漏人了，但是想造犯规的没有给到。
0: 对，孙铭徽这下手接球还是挺准，
1: 反击打中，24-15，浙江浙商证券目前单节领先来到了9分。
0: 是，胡金秋继续保持100%命中率，6-6了。
1: 三分怎么样？现在上海九是第一节还没有三分球。
0: 对，这边这个孙铭徽又漏了个篮板球。

0: 走下线，错背，点到胡金秋，转移到底角，李洪全的三分还是不中。
1: 对，坦克冲起来，
0: 给身体，给身体，造成李天荣的犯规。
1: 是，
0: 这就进入到了塔克擅长的进攻区域了。
1: 是，塔克他得冲起来。
0: 双方也都是在这次死球做了人员调整啊，王哲林在上，
1: 是
0: 也要控制好篮板。浙江这边呢是把吴霄换上来，
1: 是，同时呢，在内线也调了卡尔顿，
0: 对，
1: 让胡金秋呢也得休息一会儿啊。一开场胡金秋攻得非常好，14分6中6。
0: 塔克的罚球还不错，通过罚球拿到了2分。胡金秋今天的整个的请战欲望、求胜欲是非常强烈，在比赛里就可以体现出来，所以他的体能消耗也会比较快。
1: 是，
0: 所以其实他打了将近一节嘛，就是几十秒才下去。
1: 对，改了一个联防，改了一个联防，这个联防呢，
0: 2-3。
1: 对，像2-3或者1-3，他这个联防很有特点，他会注意断你这个球路。
0: 哦，上海九是今天第一节的第一个三分出现了，来自福格，福格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首节比赛结束，26-18，浙江证券。哦，现场好像还是有一些情况
1: 啊，我们看看这个球，在最后一次出手的时候，是不是有犯规？给了3次罚球，给了94号王哲林的犯规，同时呢要回看，看一看还剩余的时间。
0: 这个球其实刚刚啊也都没注意到，说实话。
1: 看这球最后2秒啊。
0: 哦，
1: 因为这个就在裁判的眼前。
0: 对，他这个球呢，王哲林啊，他的积极性
1: 啊，他想去尽力干扰，但是就在今天的主裁判阿纳亚的面前啊，这个球还是吹了
0: 啊，可能也就是6.7秒吧。
1: 是，
0: 今天这个比赛呢，每一分都特别的重要，每一次犯规的使用都要精确的、准确的使用。这次犯规呢，能体现出王哲林的对比赛的专注度。
1: 是，
0: 他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去延误塔克的最后一攻，但是犯规了，这个球看上去是得不偿失。
1: 对，而且如果这个球吹犯规呢，那将是王哲林的第二犯。
0: 对。
1: 第二犯呢，因为刚才洛夫顿虽然上来了，上了1分到2分钟这样时间，不到2分钟的时间，显然的效果呢并没有那么好，是吧，他的那个伤没有完全的恢复，那王哲林的登场时间就很重要。进攻时间王哲林0.6秒。

0: 克今天的得分呢都来自于罚球，
1: 是
0: 到目前为止。这罚不中，首节比赛这次结束了，28-18。上海九世是总比分。

0: 前3-0领先浙江浙商证券。
1: 是。
0: 今天第一节过后呢，浙江是28-18领先上海。
1: 对。
0: 而单节18分的得分是在系列赛到目前为止上海九市单节的最低得分。
1: 没错，在第一节呢，那浙商证券调整的最多的还是场上的拼劲儿。啊，你从第一节的篮板球领先了2次啊，包括你防守制造了上海5次失误，啊，这个是需要上海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尽快的调整，去拿出相应匹配的比赛强度。
0: 我觉得第一节整体的观感就是，古德温4分，布朗4分，这两个超级小外其实是抵消掉了。
1: 对，
0: 主要就是国内球员的差距。
1: 对，
0: 胡金秋一个人是单节100发100中，拿了14分。
1: 是。
0: 而上海这边的国内球员，他们之前赢下的比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外援的带动和国内球员的表现。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的首节，国内球员还没有打开。
1: 是，
0: 当然还是要往后看。
1: 那同时呢，对古德温的这个防守没有像之前加的这么坚决了。
0: 对。
1: 啊，那还是就是立足于个人防守。啊，并没有说让你出球在后线让你非常轻松的4打3。嗯。
0: 所以还是要看看国内球员。
1: 往内线掉，
0: 哦，王哲林的一次封盖，
1: 是这时候防的，
0: 两犯在身还敢这么防啊？
1: 对，盖得很深。
0: 卡尔顿也很明确，卡尔顿，
1: 这个球，
0: 这是吹谁？
1: 又造了王哲林的一个犯规。
0: 就上一回合我刚刚还说啊，2次犯规敢这么防，而这个球呢，近端的裁判员并没有吹，是远端的裁判员吹了王哲林的犯规。这个球多少是有点争议。今天的中方裁判呢是李金，就这个3犯很可能啊，当然这个犯规刚才是记到了张振林的身上，
1: 记张振林身上，
0: 这
1: 没给王哲林 啊，这算大王也躲过一劫。但是呢，张振林可就3次了。
0: 对，
1: 啊，
0: 这其实影响啊，
1: 这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0: 对，
1: 啊，这两个人在队中都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因为张振林他很多时间是会去防到4号位。
0: 这是防核心小外的关键球员，所以说上一场比赛打得非常出色的张振林，今天现在遭遇犯规的麻烦，才打了一节出头啊。
1: 那这一次呢，福格往里杀，又照了赵家人的犯规。对，你看这福格非常有经验，那个手势比着咱们打战术，一打战术一看右侧一个防守人没有，直接加速就突破了。
0: 这就是对于比赛的阅读能力。
1: 对啊，
0: 和福格这么多年在 CBA 效力的经验。
1: 对，你包括这种比赛当中都是虚实啊。刚才呢，在第一节判断防自己的人身高比自己矮是林炳胜，那我坐进去打。刚才这个呢，虚实，我要打战术，其实我要突破。
0: 罚中之后是22-30，上海九市目前落后8分。对于上海来讲，现在控制犯规是非常重要。
1: 是，
0: 因为两个主将现在是有犯规的麻烦。啊，古德温还是单掐布朗。
1: 是，现在上年轻的马典成，
0: 保护一下篮下。
1: 确实也是，看这反击。
0: 哦，这个球还是体现福格的经验。看到追防的朱俊龙降速寻找身体接触打进造成犯规。
1: 对，他非常了解朱俊龙的防守能力，愿意追防追帽。这个时候呢，我降速不让你完全起速，去找这个节奏，同时呢在空中先找对抗。这段时间福格的个人的爆发帮助球队现在追到了6分。
0: 我们一直在说呢，福格这个赛季在整个上海九市的外援的顺序里边，他要排到靠后的位置。
1: 是，
0: 但是现在这个双小外配置的情况之下，古德温现在是遭遇了浙江的层层的围击，福格站了出来。
1: 对，咱们说这个什么是总决赛经验啊？你这个赛季福格的加盟，张振林的加盟，这个就是对于球队在争。

0: 冠路上的总决赛这样层次的比赛的这种经验的体现。
1: 没错，
0: 孙铭徽不着急攻，往内
1: 现在马建成主要上来就是顶防的，帮忙去分担一些防守压力，
0: 对，
1: 帮忙分担一些犯规压力。
0: 对，因为今天呢没有用严鹏飞，上一场严鹏飞那个时段呢其实防守的相对比较吃亏。
1: 古德温这次反击打进，将比分追到了27-30，只差三分了。目前呢，浙商证券是领先三分。
0: 对，这一节呢，广厦这边呢还是进攻问题，这节呢只得2分球。
1: 对，
0: 打了一个9-2。你第一节呢前面有胡金秋的进攻，后面有布朗的进攻，你现在整个进攻呢相对比较慢，不得分。不得分呢，上海的运动能力都很强，你总是挨反击，
1: 所以这个时候呢胡金秋的登场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2: 是
1: 因为刚才第二节回来呢还是让胡金秋先休息，但是没有办法，胡金秋现在呢可能这场比赛要打的时间更长一点。
0: 朱俊龙这时候想打板，又是胡金秋篮板球。上来就起作用了，
1: 王哲林中路突进，寻找身体接触，想要造犯规，
0: 对，没犯规。
1: 胡金秋没有给手啊，
0: 是，这时候突然的就地就夹击，
1: 塔克，
0: 好球。
1: 塔克现在打张镇麟呢是比较有信心了，因为张镇麟三犯肯定不敢上的太大，
0: 对，而且他呢总是需要在转换当中啊去寻找机会。
1: 6中1效率虽然不高啊，但是他这个造犯规的能力很强。
0: 对，你看现在就是开始就是找这个孙铭徽这个点去攻。啊，塔克再来，
1: 反击推得很快，这球没有问题，
0: 是
1: 防的没问题。孙铭徽中路打挡拆，给不到胡金秋，再找布朗。李洪权篮板球顶防做得不错。快推给到篮下，王哲林这球没有上进，篮下再抢
0: 还没有，
1: 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对，大王高啊。哦，
1: 这边朱俊龙倒在了地上，这刚才这一下呢回合非常多啊，第一下其实王哲林是要犯规但是没给，第二下
0: 这个手下来的时候确实是带了一下，但是看一看裁判员刚才是没有吹罚，
1: 对，
0: 这个比赛继续。
1: 上海这边呢是就是他得保护王哲林啊，
0: 是
1: 这今天就是让严鹏飞上了，
0: 让严鹏飞呢，我看一看今天严鹏飞上来这个过渡阶段的防守表现，
1: 因为胡金秋现在状态正盛啊，
0: 是
1: 现在防守变还是盯人，
0: 他还是加布朗，而且你看福格这边不协防啊，就让你后面4打4。这福格就是半步不离开布朗，你后面4打4啊，这从上一场比赛就开始延续的策略。
1: 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对于塔克来讲还是挺重要的，
0: 对，
1: 因为呢上海的相当多的防守资源都给到了布朗，
0: 是
1: 往往出机会就是塔克，
0: 对，
1: 塔克要增加自己一对一进攻的成功率，
0: 对，在内线呢得帮着李敏胜去协防
1: 严鹏飞
0: 有中距离，你还别说塔克今儿篮板球的保护是不错的，
1: 还是快退，李敏胜快回
0: 来了，
1: 回传球到位，塔克直接直起直落，
0: 这球泰山压顶。
1: 在第二节回来之后呢，上海是打了一个9-2啊，那过去的这2分钟广厦又还了一个6-2，
2: 是，
0: 而且今天塔克的发挥是很不错，8分6篮板5个助攻，
1: 对，
0: 他这个正负值在场的时候是最高的，同时上海有福格，你看今天古德温呢打得相对比较闷，但是福格今天能站出来。
1: 对，胡金秋的三分怎么样？
0: 这球断了。
1: 古德温摘下了防守篮板。
0: 是，他面对林敏胜没那么高。
1: 快出球！胡金秋守最后一道线，篮下是一个大打小。胡金秋迅速回收，但是

0: 秋今天有一点做的倒是非常的清晰，就是他尽量不犯规。
1: 是，王哲林今年这个季后赛，特别是总决赛打得出奇的强硬。
0: 没错，
1: 你看这篮板球，哎，
0: 给的是进攻球权。
1: 这个球看看是吹谁犯规？
0: 王哲林，
1: 对，王哲林。哦，那这边
0: 这就麻烦了，
1: 上海麻烦了。两个这场主要使用的内线张镇麟、王哲林、二林都是三犯。
0: 王哲林现在才打了一节半，遭遇三次犯规。这个局面呢，跟胡金秋在系列赛第一场有些相似。
1: 是，那你现在没办法，只能用严鹏飞，而且严鹏飞可能会顶的时间比较长。这一节刚打了一半，
0: 所以现在的分差是两分。现在其实，在场面上呢，浙江证券还是有机会的，因为胡金秋这点是一个绝对的强点。
1: 马克这个点
0: 又差一点，
1: 转了一圈出来了。哎，朱俊龙今天的活力也不一样。其实朱俊龙呢，今年的季后赛打得一直比较沉闷，是不如像去年的季后赛啊表现那么好。虽然是防守为主啊，但是呢，整个的今年的这个作用呢，并没有很好的体现。
0: 现在呢，张镇麟不在，就是让李洪全来防了。哦，这球是给了后场。这段时间呢，裁判员的这个吹罚呀，
1: 对，给的
0: 有一些迟疑。
1: 是啊，这球看得很清楚，并没有绊到人。
0: 对，
1: 看得很清楚。作为塔克呢，现在不能上头。
0: 本场比赛的三位裁判，主裁是阿纳亚，第一副裁是加藤玉树，这是跟之前的比赛没有变化。中方裁判的第二副裁判是孙金
1: 李金
0: 啊，是。

0: 这边又是塔克篮板球
1: 反击
0: 啊，再造犯规啊。
1: 现在上海九市啊，这一节的犯规已经是犯满了。
0: 是，你看塔克这身体啊，这场比赛呢是就打到现在，他这个身体运动能力是很好的发挥，但是投篮确实是他的短板。
1: 我觉得现在塔克最大的威胁啊，还不是他这个八分九分，嗯，是他造犯规的能力太强。
0: 对，
1: 就他把就张镇麟、王哲林这种两个人加起来这六犯，
0: 是
1: 他向内线的这种施压冲击。是改变了战局，
0: 对，但是冲击是不错，两罚没进，
1: 是啊，就他这个今天效率实际上不好啊，
0: 对，劲儿全用在冲击上了，
1: 对。李洪全的三分，
0: 来了，
1: 三分球中了，现在上海九市迫切的需要
0: 反超了，
1: 有人站出来
0: 反超了。
1: 今天实际上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目前为止，浙商证券三分线外是八投一中，
0: 是。
1: 在前几场比赛啊，场均三分球都是在两，就是十个以上。
0: 对，一直处于被动的上海现在反超了。
1: 对啊，
0: 又要看广厦的应对，
1: 看看怎么防布了啊。李敏胜，这球李洪全的防守到位，但是塔克在篮下拿到了二次进攻的机会。
0: 对，还是塔克的冲击力。
1: 现在双方是交替领先，看看谁能带着领先进入到中场。
0: 是。
1: 塔克现在有时候感觉当内线用了，
0: 对，福哥这边换人，那李洪全要做到低位脚踢球
1: 啊，进攻时间再回十四秒。
0: 那边就是拼命的不让布朗接球，
1: 对
0: 啊，就是

0: 坚持这个原则，让你其他人去攻。
1: 再找刘铮，还是吃这个点，之前吃到过甜头。
0: 打错位，对，打错位。严鹏飞，
1: 严鹏飞中距离命中。
0: 严鹏飞有这一手半截篮。
1: 现在对于上海九狮，严鹏飞这个中距离的威胁特别重要。
0: 是因为胡金秋呢，他总是要去帮助协防。啊，这边又一个进攻犯规，所以你看。上海呢，他作为今年常规赛第一，而且在现在又3-0大比分领先，他确实打得比较从容，啊，是吧？开场的落后，他并没有慌乱，他调整的还是非常的快。
1: 这一节浙江的四个失误，双方失误都来到6次。
0: 对，
1: 在前三场比赛啊，上海队第三场是6次失误。
0: 就是福格的卷切。
1: 塔克又来了，
0: 塔克再来
1: 提前启动
0: 三大步，
1: 严鹏飞的一次封盖，
0: 是
1: 因为这个球的塔克启动太早，三分线外就已经开始起三步了。
0: 对，他已经不是在最高点出手了，他已经开始下落了，他才出手。这个严鹏飞回防也很及时。
1: 今天卢伟指导呢比较早的进行了三个内线的轮换，马典成、王哲林跟严鹏飞，就是避免犯规的压力。
0: 对，布朗呢这个突然利用底线球转进去一个，打得非常的焦灼啊！
1: 布朗现在跟古德温是各拿6分，
0: 是。
1: 再给严鹏飞。
0: 哎，严鹏飞今天上来你还别说，
1: 对，
0: 也成骑兵了。
1: 严鹏飞是瞅准了胡金秋现在防守。
0: 对，因为轮换呢，今天先上了马典成，显然是担心他的防守。哎，但上来呢得了这个4分，就很好的过渡这个阶段。
1: 是的。电到了刘铮。
0: 啊，这球。胡金秋并没有沉肩，
1: 双方还是交替领先，
0: 是
1: 比分紧咬。古德温1-3打进，冲击朱俊龙，
0: 确实快，
1: 朱俊龙也3犯了。
0: 对，这已经是

0: 作为防守球员的这个腰和重心是拧不过来了。
1: 对，上海到了总决赛，他调整成后场双核模式以后，球走的流畅，而且呢，这两个人的就是攻击性，就是给广厦的防守造成挺大麻烦。
0: 对。
1: 罚球进球有效。
0: 现在朱俊龙的三犯也给比赛，首先是从防守上讲，浙江队压力比较大了。
1: 是，现在
0: 两个防守悍将林敏胜跟朱俊龙都是三犯。
1: 对，两边拼的是都够凶的。三分防守犯规。这个球
0: 刘征是不是
1: 了刘征的犯规？
0: 刘征现在显示的是两犯。
1: 对，这个球借掩护啊，借掩护直接投，投的也是出手距离很远。
0: 布朗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分别拿到了29分、50分和23分。
1: 哦，这罚球丢两个，这个很少见，
0: 很少见
1: 啊！
0: 进攻篮板拿到10个了。
1: 对，塔克就是要自己攻，而且他就是想打古德温。
0: 好球！
1: 吴英修今天真厉害。吴英修已经得20分了。
0: 只丢了一个，
1: 只丢了一个球，只得20分了。
0: 上线就出现了失误，
1: 又断下来。
0: 布朗追身的
1: 直接
0: 反击。
1: 今天上半场整个广厦的外线三分手感不好，现在只有胡金秋投中了一个。
0: 胡格，
1: 塔克今天
0: 塔克真积极啊，
1: 篮板球是可以。
0: 塔克一马当先
1: 冲起来了，
0: 面对李洪权没有上进，李洪权拿到了篮板，
1: 又是胡金秋，
0: 胡金秋拿回来。面对严鹏飞
1: 再造犯规，
0: 这就是在前场进攻的延续性。当对手的球没有拿稳的情况下，胡金秋选择了就地反抢。
1: 是，现在现场已经开始喊广厦战神了。
0: 今天的上半场比赛啊，45分里胡金秋一个人是20分。
1: 是上个赛季 CBA 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啊，在球队最困难的时刻啊，现在能站出来。21分，
0: 布朗
1: 是全场最高。
0: 布朗系列赛第二场50分，今天胡金秋这半场20分以上的得分，
1: 是
0: 会发生什么？很显然，今天当布朗遭遇了防守针对的情况下，胡金秋
1: 对
0: 他的主动发挥是承担起了主要责任。
1: 对，胡金秋呢是咱们国内球迷可能最喜欢的球员，他的踏实和他的稳定，那加上今天表现出来这种坚韧。
0: 是的，古德温这边转头就打了布朗一个，刘征的反抢，
1: 这个反抢但是没犯规，看看布朗是不是要抢一个。
0: 抢进
1: 啊！这个抢出来了，二换一打出来了，领先了三分球。
2: 继续防守，防守球权属于队。感谢最佳队友人们。
0: 浙江要换人吗？要上吴潇。上吴潇就是囤两个大个子，让吴潇搭档胡金秋在篮下去防一防上海的突破，
1: 对，
0: 也加强篮板来打最后一攻。
1: 是，
0: 应该上海打完还会留给浙江两三秒的时间。
1: 对，同时呢也去帮助犯规多的球员去过渡一下，现在上这个能防的
0: 啊，古德温要把这个10秒全打完了，要的是李洪权的掩护
1: 啊，上夹击，
0: 提前拆
1: 协防，
0: 刘征空了，
1: 刘征这个点
0: 调高了弧度命中三分，啊，最后一攻的进攻思路非常的清晰，
1: 后场的出手。

0: 这样的话呢，总决赛第四场上半场结束，浙江浙商证券和上海九市打成了49平。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的第四场，带着49-49的评分进入到下半场。
2: 胡金秋
1: 上来接着投，
2: 挡拆。
1: 胡金秋在上半场是打休息了不到两分钟。
2: 对，整个半场球呢，广厦发挥最不理想的就是外线的三分。
1: 啊，福格是快打一个。
2: 是。
1: 下半场双方的阵容安排，浙江这边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塔克，上海这边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王哲林，
2: 这和开场的两边的阵容没有变化。
3: 是，
1: 需要注意的是王哲林跟张镇麟现在都是身背三次犯规。
2: 是，塔克上半场得了10分，拿了10个篮板，但他的进攻效率是

0: 比较低的，打到现在13中3。
1: 对，虽然是拿了十分，
0: 就是他攻得很主动，但他其实呢也浪费了很多机会。
1: 古德文，张镇麟突破打中，
0: 对，漂亮的欧洲步的脚步的移动。
1: 就张镇麟他在攻防两端的重要性特别关键，
0: 是，
1: 所以他一旦受犯规困扰，李洪权压力就大了。
0: 对，继续的
1: 夹击
0: 啊，这边又断球了，
1: 现在开始弱侧收过来夹击王哲林了，反击张镇麟再攻，跟进的是王哲林，
0: 这球被
1: 切了。布朗这手快，
0: 是
1: 塔克要三分，
0: 转换三分能不能来，
1: 进了，
0: 终于来了，今天全队的第二个三分。
1: 上半场是10中1，
0: 是，
1: 这一是胡金秋进的。塔克现在已经是拿到了2双的数据。古德温正面压缩防守，
0: 对，古德温这个点呢今天还是正常协防。林炳胜的速度先找对抗上篮
1: 啊，
0: 这球打得很有侵略性。
1: 福格冲击也中，
0: 对，
1: 双方都是不跟你去落阵地，
0: 是
1: 转换前阶段直接打了。
0: 特别是上海这边，上海呢现在整个阵容的机动能力是很好，
1: 这球传得非常有太目的性太明确了。下半场对于上海来讲，首先要控制好自己的犯规数，双方实际上都有球员遭遇犯规的麻烦，林炳胜和朱俊龙也是三犯，
0: 对，
1: 这都是防守的尖兵啊。布朗撤回来要三分，
0: 错步三分，这球投短了，
1: 冒抢了，福格也不倒，张镇麟的进攻篮板。你看，就是我记得您在上一场比赛就提到了篮板球的重要性，今天上半时呢只用半场时间，浙江是抢了11个进攻篮板。
0: 对，
1: 但是下半场你会发现上海九市在篮板球上他们会更加的注意。
0: 对，
1: 今天在他们在上半场只有3个进攻篮板，但是下半场已经是冲击到2个了。
0: 是，而且刚才这转换当中你的防守的篮板球顶人是不太好顶的，现在对于浙江证券的问题呢还是进攻的成功率比较低啊。你刚才对于布朗来讲已经是很好的控卫机会了啊，但你没进，那你就要挨反击。
1: 放
0: 布朗，
1: 这个还是放了一点，
0: 能不能连中？球进了啊，这个对于广厦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1: 塔克他现在就是你敢放我，我就要投了。
0: 对，
1: 虽然上半场投的不好，但是他要坚持投。
0: 是，今天布朗的状态不行呢，塔克下半场那个投篮状态起来了啊，也可以。
1: 古德温也还一个。
0: 是，
1: 古德温他对于机会的这种阅读把握能力是真的强。
0: 对，他这个二次加速确实强。
1: 现在张镇麟不敢给塔克太大的空间了。
0: 对，
1: 但是还是选择绕过，
0: 再来一三分，
1: 又一个。
0: 啊，塔克打开了，
1: 现在就是塔克这一点上海九市急需改变或者调整防守策略，因为防挡拆全部都是张镇麟绕过，全都是绕过。
0: 上半场投篮命中率不高，下半场上来3中3，
1: 这边
0: 能不能回应得上，篮板球没有。
1: 福格直接原地要三分，
0: 又是塔克，
1: 塔克的能量感十足啊。林炳胜反击上进，
0: 这球很聪明，空中换手上左手，今天最有活力的在这个骑兵的状态，一个塔克一个林炳胜，
1: 今天快攻得分是19-5。上海九市呢前3场比赛他们快攻是非常杀人的，
0: 对，
1: 但是今天还效果不是很好，
0: 现场的气氛非常嘈杂，
1: 我们超远距离三分，
0: 整个的现场广厦球迷的气氛全起来了。
1: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浙商证券是无路可退，看看能不能逼出他们更强势的反弹。
0: 对，起码从今天这个拼劲呢是打出了绝境感。
1: 是，现在上海九市呢是59-62落后3分，主要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如何限制塔克。
0: 对，你看现在主攻变成塔克了
1: 啊，这球
0: 传的是太快了，林炳胜得注意犯规。哎，

0: 这球古德温的状态也是非常的蹊跷啊，这球竟然失误了。
1: 这球正确。古德温在半场比赛是出现了三次失误，
0: 对，
1: 这是他第四次失误。要知道古德温此前在犯规和失误的控制上是非常好的。
0: 是啊，你这个全场三打二，这个因为分散的问题竟然失误了。现在进攻发起全是坦克，中距离罚球线。
1: 上海九世现在这个十次失误啊，半场八次，现在打了两节半十次，过去三场比赛上海九世单场最多只有六次失误。
0: 对，内线又要打错位了啊，胡云秋回来帮忙，啊，这球从手里转了。
1: 又是一次失误，
0: 对，
1: 十一次失误了。
0: 是布朗张塔克这球没丢。
1: 王哲林，王哲林第四犯，
0: 犯规。而且这个篮筐是不是有一个拉篮筐的动作，看看裁判员怎么去判断。
1: 这种干涉得分是不是要算加，直接算进球。
0: 对，我们看一看，今天布朗对于浙江浙商证券就太重要了。
1: 王哲林现在的身背四次犯规。
0: 对，同时王博指导呢，从我们这个视角呢，他一直在跟裁判员交流，他要去表达对于这一次拉篮筐，看一看裁判员怎么看。
1: 那就是还是给两罚。
0: 给两罚，并不是一个。
1: 二加一，
0: 二加一并不是一个就是干扰球，估计认为这个拉篮筐呢是在之前。塔克这一节已经拿了十分了，
1: 对，半场十分，现在二十分了
0: 啊，这节这半节球十分，现在进攻靠塔克撑着，
1: 这就是变化。现在布朗是只有九分，
0: 是犯规了，犯规了。
1: 还有这一下古德温摔得也不轻啊。
0: 是，布朗呢是一个强硬的犯规。
1: 现在布朗也三犯。如果说啊，布朗过早的第四次犯规，这可能会给第四节埋下一个隐患。虽然今天塔克打得好，
0: 对，
1: 但是我始终认为呢，塔克打得好还是布朗给他有牵制，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塔克打得好。
0: 但是上海呢，整个今年总决赛的罚球都不好。半场球罚的不错，但是刚才这个球丢了一个。
2: 浙商正券，浙江国商。
1: 如果说上半场比赛浙江是靠胡金秋冲在最前面，第三节就是塔克了。
0: 是，现在又换到严鹏飞这个时段。胡金秋，
1: 林炳胜，
0: 林炳胜
1: 一对一面对古德温，
0: 林炳胜这也要突啊。
1: 古德温防守也不失位，胡金秋强吃篮下，这个球空间太小了，
0: 对，被刘铮给夹住了。
1: 点到塔克，
0: 对，
1: 不行，还得再点另外一侧，因为这个并不算是完全错位，
0: 是
1: 拉走，
0: 示意拉走。
1: 打张智霖这一点的大打小，
0: 要打错位，
1: 背身，这把上线转啊很难，但是打进了，
0: 这球掉进去了
1: 啊！张智霖这一球呢，实际上往上线转的还有一点冒险，
0: 是。
1: 但是张智霖还是凭借自己的这个身高优势吃了林炳胜一个。这个球是吹到了塔克的身上。
0: 对
1: 啊，古德温打得也非常的清晰，
0: 对，他全队打得都很清晰。今天你会长时间的用林炳胜啊，因为孙铭徽的状态不好，林炳胜呢他可能机动性好，他的手脚快，但他确实高度不够，这个位置是可以利用。
1: 对，布朗在空中

0: 顶着防守将球打中，67-63，还是要点胡金秋，尽量不换人。严鹏飞的大号两分，进攻篮板，又是进攻篮板。
1: 后撤，金金独立。后上球。
0: 现在双方的争夺已经是进入到白热化，这段时间双方的体能也都会有一定的下降。
2: 是。
0: 现在马典成上来了，
1: 是，坦克这节手感好，
0: 好球啊！
1: 这节手感好就主动承担进攻责任，这一节已经拿了12分了。
0: 古德温抛投，
1: 古德温有篮板球。哎，现在你看，主动找坦克，
0: 坦克现在打得兴起啊！
1: 是，
0: 两人
1: 加击，
0: 加击，吹刘征犯规，那刘征就第三犯了。
1: 是。
0: 啊，塔克今天这比赛的侵略性，造犯规效率很高，他造犯规的效率很高。
1: 对，连续的第二场和第三场比赛呢，塔克一场2分，一场9分，而且命中率比较低啊，但在最关键的时刻，现在能够爆发。
3: 诸位球员继续加油，这球正确。
0: 啊，刚才这球应该还吹的不是刘征
1: 啊，是
0: 刘征还是两犯。布朗中路打开，夹击，
1: 夹击，这个夹得很坚决。
0: 放了朱俊龙，
1: 朱俊龙能不能投进？
0: 投进了。我们来看看上海九狮的应对策略。福格中路要马典成这一点的掩护，点吴潇。
1: 啊，吴潇这个球缩在后面了。
0: 啊，吴潇这个球呢也是在尽力的。
1: 吴潇，你看布朗这个，你应该上去一点，你具备这个防守能力，你为什么不上去？
0: 就是上海九狮，我们还是要强调，虽然落后啊，但他们打得太清楚了。
1: 对，你吴潇上来，你就是干防守这个活的，你这个时候应该上去。
0: 现在看看怎么防布朗，还是边路夹击，球再回到布朗手里，有点重叠了。
1: 是，
0: 时间不多了。马典成防布朗，张镇麟收下篮板。
1: 是。
0: 古德温压一压节奏，球出球给福格，还是要点，看看要是不是要马典成这边。点吴潇，继续点吴潇，
1: 这回上来了，啊，这回上来了，但犯规，啊，这个给了一个进攻犯规。
0: 马典成还是在移动的时候做了这次掩护，
1: 是，芦苇之道大胆换人，因为现在内线用人告急。但是马典成也会犯年轻的一些错误。
0: 对，那他必须保护王哲林啊。
1: 是。
0: 王哲林四犯还要保着第四节打呢。
1: 对，这边继续加
0: 布朗，
1: 布朗杀进来了。现在是纯小阵容，你的五号位是马典成。啊，你既没有上严鹏飞，也没有上王哲林，那浙江浙商证券也很明确，我往里杀。
0: 再给篮下，这个球中间隔了太多的防守人。
1: 对。
0: 符合了犯规。
1: 犯规了。
0: 可以算作是一次战术犯规。
3: 如此努力的兄弟们，值得你们的掌声和鼓声。
0: 现在的浙商证券呢，会进入到塔克攻，塔克攻完布朗攻，
1: 是，
0: 这是双小的作用体现出来了。
1: 对，而你看马典成的那些护框呢，2.03米的高度，啊，这个高度布朗只要杀进来，他上篮是没有办法去干扰。
0: 啊，布朗这边就在后场，我不拿球。
1: 哎，
0: 不拿球不开表。
1: 但是刚才那表是不是开晚了？
0: 对，因为进攻24秒可以不开，但是总时间
1: 他要消耗时间啊。
0: 对，
1: 他想消耗时间啊。
0: 但是总表要走，大表要走啊。现在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

0: 就是虽然遭遇了相当大的这个犯规的挑战，犯规困扰，但是好在他的外援福格两犯，古德温一犯，这还好。但是马典成也三犯了，
1: 是啊，领先到十分了。现在对于上海队挑战是比较大的。
0: 过去的两分四十秒打了一个11-3，
1: 是
0: 分差来到了十分。古德温面对布朗先出球，找福格，还是点林炳胜，这一点身体有优势，再转移张镇麟的三分。
1: 张镇麟
0: 球是栓扣而出，
1: 转了一圈啊，这一次投篮没有上一次打篮下的运气那么好。
0: 双方应该还在第三节，至少各有一攻。
1: 是，布朗又杀进来了。
0: 林敏胜放了这么大，
1: 篮板球的
0: 李洪权犯规了。
1: 李洪权的犯规，今天朱俊龙的活力也不一样了。朱俊龙比赛呢一直以防守积极活力著称，前面三场也打得比较抑制。
0: 就是球员在场上，你的这种，你的信心，你的勇气，你对胜利的渴望，就人总是在这种极限的压力之下，优秀运动员就能够迸发出更强的能量。
1: 对，因为打到这个阶段呢，全是名牌，没有任何的技战术的，可能有微调，但你大幅度的调整都是名牌的状态，更多的是思想，是心理，
0: 是
1: 你对于比赛准备和你这种比较强烈追求的这个状态
0: 啊。这很可惜啊，是罚球没罚进。今天双方罚球是23-13，
1: 对啊，
0: 差了十个。
1: 第三节把这个时间最后一攻压完，
0: 马建成的掩护还是点无消，古德温加速突进犯规，这个球算是算启动
1: 了。无消想先犯规，因为还有一个犯规次数可以用，但是呢下手还是晚了。
0: 古德温啊还是有提前预判，知道你想战术犯规。
1: 对，你看到这个时候
0: 直接启动，
1: 吴潇上的是很大，
0: 对，
1: 上的很大呢，但他并没有形成夹击，古德温的启动速度太快。你看吴潇就是比较沮丧的这个状态，其实他心里很清楚，我还有一个犯规可以用，但这个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0: 对，
1: 反而是古德温利用的非常好。
0: 就当双方都非常清晰要做什么的时候，考验的就是执行力了。古德温第二罚也中，68-76。
1: 是，这反倒是广厦这边还有一攻，
0: 这边还要加。
1: 中场起码射箭。
0: 过去两节比赛的最后一攻都交给了布朗。三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来到了76-68。第四节，我们看到双方的人员构成。上海先上古德温，其他四个点刘铮、李洪权、张镇麟、王哲林上来先是试三分。
1: 对，刘铮这时候没有。第三节呢，浙江浙商证券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绝境感，进一步的缩短轮换。这一节孙明辉、卡尔顿、赵家人都没有轮换，只轮换了吴潇去替了一会儿胡金秋。
0: 对
1: 啊，就是我尽可能的把今天状态最好的我都留在场上，我不轮换，就是这种绝境，这个置于死地而后生这种状态。
0: 是的，在浙江这边呢，第四节先上了一个国内的双塔，完全要解放胡金秋内线的防守压力，
1: 对，
0: 让他把精力放在进攻上。跟他搭档的是吴潇，其他三个点布朗、朱俊龙还有林炳胜。
1: 是，
0: 现在这个阵容呢，就是要内靠胡金秋，外靠布朗。
1: 是，张镇麟这对吴潇呢有速度优势，转身
0: 打中，
1: 漂亮啊！这个球呢，真是能够吃到这个错位解决问题。
0: 所以张镇麟，包括李洪权，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在第四节的重要性应该会进一步凸显。
1: 对，你像张镇麟，他有一个四号位的身高，同时有外线的灵活性和控球能力。
0: 对，啊，朱云龙又放空了，
1: 能不能
0: 就看这一点，很可惜啊。
1: 这球没有能够投进，确实是一个空位。
0: 就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卢伟指导应该还是他要有的放矢，或者说他要有所获得。

0: 所放弃，
1: 是
0: 获得就是要加布朗，
1: 对，因为
0: 放掉放朱俊龙，
1: 第四节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单外援节呢都会重点的去夹击你的外援，
0: 对，这边是进攻篮板，古德温收下，
1: 对，
0: 外线这球有走步嫌疑啊，啊，吹了，
1: 吹了，这球吹了。
0: 脚下确实有点碎啊，而且走步
1: 还是吹了，
0: 走步不能挑战啊。今天呢，上海九世是系列赛失误最多的一场比赛，此前三场比赛最多只有六次。布朗直接选择三分，命中。
1: 李天荣这一次不坚决，你看，马上刘铮就站起来。是吧，你的防守的策略没有坚持，没有去执行啊，这种都是关键球啊。
0: 拿到了进攻篮板，李美胜从身后把球切掉了，还是进攻球权，现在分差是11分，本场比赛呢上海九世最多的时候也就落后11分，
1: 是，
0: 这是在第一节的时候，所以现在上海九世如何来去攻防两端限制对手？
1: 对，那球，这个到底是换防啊，还是夹击？这不明确。哦，
0: 镜头没跟上，李美胜直接把球给切掉。
1: 是李美胜今儿断了多少个了？
0: 啊，布朗这边也有准备。古德温直面布朗，两个人照顾，三个人照顾布朗进来了，再分到篮下，胡金秋打中。再回来剩10秒，
1: 再来一次，现在两
0: 又剩5秒了，最后就是要强攻了，
1: 自己来超远三分，
0: 所以整个的防守策略就是让布朗在第一持球之后先出球，球转一圈回来就剩几秒了，给篮下张镇麟打中，7-4，目前上海九世手握赛点，
1: 犯规。
0: 这
1: 是上海的
0: 第三犯，
1: 上海的这一节的第一个犯规。两队打了将近半节，犯规控制的都不错。很高位置的挡拆留足了加速空间，
0: 点王哲林，
1: 是。
0: 王哲林这次防守动作交代的比较清楚，
1: 还是前场球啊，最后古德温的出界，王哲林在防这些球的时候也是顶着巨大压力啊，这球现在4个犯规啊，但是没办法，到这位置该上也得上，
0: 哦，直接把球抢断了，这个是发底线球的失误，
1: 是，
0: 现在你的每一次失误都会付出代价，
1: 对，上海这一节加强防守，这个往上的失误也上来了，
0: 古德温
1: 哎，这时候投短了，
0: 投短之后自己反应过来赶紧去冲抢，现在双方一定要控制失误数，
1: 是，李美胜夹击来了，
0: 限制出球啊，再防布朗回接球，不让布朗接球，地手
1: 换防，这个
0: 8秒，
1: 对，张镇麟换得非常好，
0: 这球防到极限了，
1: 哎，
0: 极限
1: 了，这个球已经分出来了，但是吴潇呢，他的更多的还是防守篮板，他的进攻的能力并不好，
0: 所以你会发现上海队让最后每次啊压到最后几秒钟，最好是让非胡金秋和布朗的人处理球，这就达到了一个防守目的，
1: 对啊，这边又去攻击吴潇，这位置再加速
0: 点起防守，哨响，获得两次罚球的机会，
1: 是，
0: 现在吴潇的压力会大一点，所以浙江这边呢，首先进攻是无论是胡金秋还是布朗，这得有人要有承担了，
1: 对，同时呢，你是不是考虑让赵佳人去上来对对这个位置，起码在脚底下的移动可能不会那么吃亏，因为现在很明确只要进攻打不开的时候，张镇麟这边呢是一个错位的速度优势，
0: 速度优势，脚下的移动能力，动作的这种丰富性，节奏上都是优势。

0: 优于吴骁。
1: 对啊，
0: 因为吴骁他本身他就不是一个位置嘛。
1: 张镇麟十五分球追到
0: 顶着三犯啊，这三犯半场就三犯了。
1: 对，后面下半场控制得很好。
0: 现在让林敏胜处理球，也不让布朗接。
1: 是，
0: 刘铮还是紧紧贴在布朗身上，
1: 很危险啊。你其他人现在有点不敢处理球。
0: 又是八秒，又剩八秒了。
1: 林炳胜，
0: 林炳胜这个球关键。
1: 你后线得有人敢处理球，现在布朗接不到球。
0: 对。正面掩护，造犯规。啊，这球是没给三次罚球。给了一个前场边线球，
1: 是
0: 布朗第四犯，布朗这也很危险，
1: 是
0: 那古德文应该会瞄着布朗这点打了，吹了胡金秋的犯规，胡金秋因为他在第四节才领到了第一犯，所以这也只有两犯在身。
1: 这打了一个打西班牙啊，打西班牙呢，胡金秋被挡住了，
0: 他在这讨厌王哲林罚球了。

0: 这次两罚不中，
1: 两罚没有啊，
0: 这是错过了迫近比分的最好方式。
1: 是
0: 刘铮还是去接布朗，布朗这次十三秒的时候接到球，可能时间会更宽裕一些。
1: 来了，这边
0: 布朗的三分球打进，
1: 是
0: 再回到十一分。
1: 挡拆之后，张镇麟差了半步，一脚差半步，布朗刷这个机会的能力还是很强。
0: 哦，这还有犯规。
1: 对，三加一。看这球，上来挡拆，张镇麟稍微的犹豫了半步，广厦的老板罗明也起立为球队去鼓掌。
0: 布朗罚进之后，分差再次拉开，开到了十二分。
1: 是。
0: 现在张镇麟是示范在身，
1: 古德温能不能还上？
0: 古德温
1: 回应球，
0: 这是信念感。
1: 回应球
0: 咬住了，
1: 对，回应球，这是。最后的两边的明星球员，现在就看明星球员谁先打架了。最后三分钟，
0: 刘铮继续全场追防布朗，布朗出球，现在看这个球什么时候回来，以及谁来处理最后一攻。
1: 对，
0: 刘铮防接球。
1: 对，现在呢，
0: 七秒
1: 领先的还比较多，倒不着急。朱俊龙前场
0: 篮板
1: 是。林炳胜，
0: 林炳胜今天关键时刻一个三分，一个两分。
1: 对，今天林炳胜豁了出去，是吧？你们都不敢处理球，这个时候就比谁胆大，谁敢处理球？
0: 李洪权寻找身体对抗，再打进。
1: 是，
0: 85-94，还是九分的分差。
1: 对，李洪权这个球找对抗冲击也是不错的。对于上海呢，两分钟。九分球还有机会，那你现在关键是得你防得下来。
0: 哦，这个球没有哨响，还在继续，给到胡金秋的中距离。
1: 中距离。点一下。点一下。
0: 关键时刻两次进攻篮板球。
1: 是，这又能够再消耗14秒，这对上海就很不利。布朗上篮打进。
0: 96-85，还有1分40秒，11分，上海队现在是非常的困难。
1: 古德温
0: 哨响，哇，古德温今天啊，最后时刻是扛这球队往前走。
1: 是，这个球还在去要

0: 保持这个比赛悬念。林炳胜今天是骑兵十一分球，而且特别是在第四节关键时刻敢出手。
1: 现在还有94秒的时间，上海队想要在客场拿到赛季的总冠军，目前是显得异常的困难。
0: 对，林炳胜赢得了主教练王博亲自递水的荣誉。
1: 当然，今天呢，浙江证券的调整在下半场没有给到孙明辉出场的机会。古德温现在是信念，靠着信念在支撑着，8分分差。
0: 啊，对，过田场这边这，对你现在的这个，你还不敢犯规。外线三分，
1: 三分又中了。这个球几乎是
0: 杀死比赛了。这球几乎是
1: 牢牢地掌握了主动，
0: 几乎是要杀死比赛了。还有1分07秒。
1: 啊，这场比赛相较于前三场，再次体现出了团队项目的价值。
0: 是。
1: 团队项目的特点就是要多点开花。
0: 布朗
1: 全员发挥。
0: 布朗在最后一节超级外援作用，第四节单节12分。就这么防。丹杰还是能够12分，7中4，外线3分，5中3。
1: 今天这场比赛，浙江能在主场啊，命悬一线、背水一战的情况之下，能扭转局面，真的是跟前三场打出了不同。不同点在于，布朗不再是一味的个人单打，塔克从之前的低迷拿到了22分，
0: 对，
1: 而更为重要的是胡金秋的28分，林炳胜在关键时刻的3分球突破和防守，啊，都帮助到了球队。
0: 对。
1: 同时，今天他们对于上海九市的重点人们冲击造犯规，张镇麟、王哲林过早的3次犯规，是影响了比赛的走势。
0: 是。而且这场调整的最好的还是防守，防守的强度和积极性。防守呢，现在上海打到现在只得了88分啊，你还是提升防守，那么提升强度啊，而且最可贵的呢，你面对系列赛0-3的这样的绝境啊，没有放弃信念啊，没有放弃追击的可能性啊，这种调整能力其实是非常可贵的。那对于上海来讲呢，现在仍旧握有大比分的优势，而且呢，中间会有2天的调整时间，洛夫顿的状态会不会回归？他今天已经进入到大名单当中了，而且呢，现在对于上海的容错空间仍旧比浙江浙商证券大，他们还有调整的空间和余地，这2天时间对于芦苇指导非常重要。
1: 对于上海队来讲，这场比赛虽然没有在客场结束系列赛，但是在剩余的3场比赛里，他们只要做到3场1胜，就仍然可以拿得冠军。
0: 对。
1: 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他们今天在主场是捍卫了荣誉。
0: 是。
1: 而使命需要召唤。
0: 李洪泉还在坚持，没有放弃，这个球，对你没到最后时刻，你不能放弃。
1: 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起立，为主队浙江浙商证券来提前欢呼了。今天在第4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是拒绝总决赛横扫，他们以101-93战胜了上海九市，总决赛的系列赛总比分来到了3-1。接下来一场比赛要再次打回到上海。

管上海勇士究竟是4-1结束比赛，还是比赛会重新再打回到杭州，我们也非常期待。系列赛还没有结束，让我们共同关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赛季世界田径钻石联赛的比赛。本赛季的第四站在意大利的罗马来进行。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呢，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当中，罗马站是第二次来出现在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上一次呢，就是在上一站拉巴特站。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比赛当中的选手们的情况。首先呢，在第九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尤埃尔，在第八道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在第七道美国的选手安娜考克雷尔，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18，个人 PB 在51秒87。扎普雷托洛娃，这是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而且当时呢是创造了这个赛季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82。在第五道的是贾斯宾琼斯，来自美国的名将，个人最好成绩52秒08。第四道另外一位来自美国队的名将达利亚·穆罕默德，51秒58，这是他的 PB。穆罕默德呢和琼斯两个人都是这个赛季第一次在室外赛事当中来亮相。拉希尔·克雷顿，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在第二道和第一道两位来自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首先呢，在第二道我们看到这是名将弗洛伦索，同时他是保持着意大利的全国纪录53秒89。在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的爱丽丝莫拉罗，个人最好成绩在54秒36。莫拉罗呢是2000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目前在世界田径的世界排名排在第21位。加普莱塔洛娃，这是在这一站比赛当中啊，有机会拿到新赛季钻石联赛这个项目第二站冠军的选手啊。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第一，而且呢创造了当时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他自己新的个人最好成绩，52秒82。比赛开始了。出发来看，考克莱尔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先是建立起来领先优势啊，包括伍德拉夫，这两个人现在是排在前两位，伍德拉夫甚至已经超过了身边外道的尤埃尔。前200米来看呢，考克莱尔和伍德拉夫两个人还是冲得非常的猛啊，但是加普莱塔洛娃他的主要优势还是在后程啊，现在基本上这三个人是排在前三位。另外呢，克雷顿现在也排在前四名之内，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啊，扎普莱塔洛娃已经来到第一位了。他这个后程真的确实非常猛，还差最后一个拦架，还在加速啊，但是他有点打拦，速度上没有太受到影响。最后撞线52秒58，哦，这又刷新了自己之前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又一次刷新了 PB。卡克莱尔和克雷顿两个人是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这个赛季的开局确实表现的是相当的强势啊，

它这个主要就是靠后程，确实是相当相当的稳定。就是从他自己的职业生涯履历来看啊，从2024年到2025年啊，这一年当中他的提升可以说是相当的迅猛。今年呢更是第一次在生涯当中跑进53秒，相当于是拉巴特站加上这一站罗马站啊，连续两站都是53秒以内的表现，而且持续在提升。扎普雷塔洛娃确实是在这个项目里边的一个新的力量。

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铜牌，现在来看很有机会延续自己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展。接下来看一下男子标枪项目的比拼。

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名将沃尔科特，83.45米，赛季最佳表现。科蒂斯·汤普森，差一点直接冲过线去。这是格林纳达的名将安德森·彼得斯第5次试投。

23.91米啊，这样的话成绩又有一些提升。来看一下帕蒂拉吉，这一头看上去不错，哇，漂亮，这是90米以上的一个表现啊，非常出色的一次尝试。帕蒂拉吉很有可能凭借着这一头直接锁定这一站的冠军了，而且不仅仅是钻石联赛的这一站啊，这个成绩放在历史上都是相当出色的表现。哦，92米62，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个成绩看得出来是非常令人感到兴奋的，帕蒂拉吉也和自己的教练拥抱在了一起。

2.16米的高度。布尔蒂略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一次成功过杆。

牙买加的贝克福德啊，2.20米一次没过之后，直接选择了免跳，2.23米一次成功过了啊。这一跳对于他来说，建立信心、恢复信心还是非常关键的。

0: 再来看一下波尔蒂略，2米23高度第一次，
1: 嚯，
0: 相当的舒展啊！总感觉他的这个起跳位置好像过远啊，但是他还是非常轻松的飘过去了。这一次过关真的相当的极限啊，还是稍微远了一些的感觉。

徐小丽两米二三的第二次，好的，

效力。这个赛季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2米24啊，所以这个2米23对他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是已经到了一个极限点，今天有机会继续来突破。2米26的第二次尝试，过去了啊，刷新了自己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啊，看得出来他也相当的兴奋，确实是在家门口作战啊，也在和现场的观众进行着互动。这一跳感觉他是相当的坚决啊，有着极强的自信。来看一下布尔迪略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在2米26的高度，哦，差了一点点啊。

徐小丽还在最后想要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啊，现在已经确定他肯定拿到这一站的冠军了。两米二八第二次，漂亮哇，今天他是越跳越兴奋啊，感觉状态现在已经完全调动起来了。

钻石联赛的罗马站之前从来没有东道。

今天是两次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女子100米栏的比拼啊。首先在第一道，意大利的本土选手苏科，这是2009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相当的年轻，个人最好成绩在13秒14。第二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绍尔，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1位。丹尼尔·威廉斯在第三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曾经的世锦赛的冠军得主。肯德拉·哈里森同样来自美国，在第4道。第五道是荷兰的名将纳丁·维瑟尔。波兰的选手斯科尔吉斯索夫斯卡在第6道啊，第7道是梅根西蒙斯，来自牙买加。第8道是南非的选手弗里。而在第9道啊，另外一位东道主的选手卡尔马西。今天呢，一共是9位选手参加到这一站的比赛里啊，卡尔马西是这个项目意大利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前4站的钻石联赛在这个赛季啊，有3站都设置了女子100米栏项目的比拼。美国的名将拉塞尔是一个人拿到了前2站的冠军，分别是在绍兴科桥站还有厦门站，整体的这个发挥还是相当出色。但是今天他缺席了这一站的比赛啊，所以看一看整体的竞争格局是怎么样。

比赛开始了。哈里森和威廉斯两个人一上来冲得非常猛，中间斯科日索夫斯卡也上来了。西蒙斯现在也在争抢第一的位置，最后西蒙斯是率先撞线。这一枪可以说是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来了谁的后程更强啊，谁就有一定的优势。这后程保持速度甚至再加速的能力，西蒙斯确实是相当的出色。这一枪里边大概有三到四位选手都曾经排到过第一。而且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拉塞尔不在的情况之下啊，整体确实其他选手之间差距好像并不是特别大，谁赢都是有可能的。发枪一上来，当时在第四道的哈里森还有第三道的丹尼尔威廉斯两个人都一度比较靠上，随后呢在中段波兰的斯科日索夫斯卡也冲上来，最后的两个栏啊，梅根西蒙斯是

是后来居上，12秒50。荷兰的名将维瑟这一枪最终是也拿到了前三名。西蒙斯12秒50，这是他个人的赛季最好表现。哈里森和维瑟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看一下男子铅球的比赛，瑞恩·克劳瑟的第二投，21.50米。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科瓦奇几乎是砸在22米线上的一次，

看一看东道主选手法布里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冲击一下第一名。嚯，22米以上，哦，这是今天第一个。今天的第一个22米以上的表现。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啊，本身就是法布里投出来的22米50，今天呢他又投出了22米14。看一下最后的决胜一投啊，法布里、科瓦奇、克劳瑟三个人。

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科瓦奇和克劳瑟呢，两个人是拿到了上一站，也就是拉巴特站的前两名。这感觉太想发力，所以感觉稍微有点紧了，没有办法再上22米。

来看一下科瓦奇有没有机会反超。确实是估计会踩掉吧啊，这个成绩确实出手的时候感觉就不是很理想。最后还剩下瑞恩·克劳瑟，克劳瑟上个赛季基本就没有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是为东京世锦赛在蓄力，最后也是得偿所愿拿到冠军。今年算是他重返钻石联赛的赛季。那这样的话没有人能反超法布里啊，东道主选手在家门口拿到了冠军。法布里之前在23年的时候拿到过钻石联赛罗马站的冠军。这是法布里第二次拿到钻石联赛罗马站的第一名。好，接下来看一下女子5000米的比赛，几位关键选手，首先是东道主运动员巴托克莱蒂，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迪娜埃萨，另外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这一站的女子5000米的比赛是今年第一次啊在钻石联赛当中的亮相，赛季的第一站。主要看一下巴托克莱蒂，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铜牌之后作为欧洲冠军，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再次拿到第一。

这个体育场呢，对于巴托克莱蒂来说，其实是有着非常美妙的回忆。之前我们说他拿到欧洲冠军的那一年，就是24年。欧锦赛当时他是拿到了。

两枚金牌啊，就是在这个场地。随后呢，又在巴黎奥运会啊，包括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上，连续收获了三枚奖牌，三次站上领奖台。所以今天呢，是他冲击自己钻石联赛首胜的最好机会，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得偿所愿。现在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官方安排的两位领跑员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巴拉基，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切普基鲁伊。后面行进的这个大集团当中啊，巴托克莱蒂现在是排在第二。仅仅跟着巴林的选手亚维。

亚维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巴托克莱利暂时是排在第三。埃塞俄比亚的巴维克暂时是排在第二位。亚维这波进攻啊，肯定是要让身后的追赶者稍微跟着他一起拉一拉这个体能啊，看一看谁的消耗多一些。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亚维的速度提得比较快，所以我们看他身后的这个行进的集团，距离稍微有一些要拉开了，身后追赶者肯定体能的消耗是会大一些。算是亚维在比赛当中发动的第一波进攻，尤其是在两位领跑员已经退出比赛的情况之下，

这一圈这一波进攻结束之后，巴托克莱蒂位置已经掉的相对比较靠后了，现在他是排在行进集团的中段。

亚维现在仍旧是排在第一位啊，但是他身后其他人和他的距离没有太甩开。现在是九位选手形成了一个领先的小集团，巴托克莱蒂并不在其中。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他基本上已经退出了这一站冠军的争夺了。而且在大集团第一领先集团当中啊，人数还在持续减少，有人在掉队，仍旧是亚维在领跑。亚维现在这个领跑感觉对于他来说不是很有利，他应该还是能感受到非常巨大的身后追赶的这个压力。连续两次发动进攻都没有太甩开啊，巴托克莱蒂这个面部表情已经说明一切了，他的消耗非常大，感觉他在家门口作战啊。这个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又是他的福地，他这场比赛鸣枪之前应该是有着非常多的期待，但是可能这个期待在比赛过程当中更多的转化成为了压力，让他这一枪跑得并不好。

亚维现在已经逐渐的被超越了，先被海卢超了，随后巴维克也已经超过了亚维，埃萨也超过了亚维。这就是刚才我们说艾维虽然前面发动进攻的时候很主动啊，但是今天他发动进攻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没有完全甩开其他的直接竞争者，所以现在亚维也有点掉队了。最后一圈了，这个争夺变得非常的激烈。海卢现在还是在第一，在他身后是巴维克以及阿梅巴乌，速度完全起来了。前三个人已经冲出了这个小集团，三个人应该是会到最后的直道再分出胜负了。看一看有没有在弯道提前发动进攻的。今天是有不错的机会啊，来刷新世界最好成绩。场边的绿色激光线已经被这三个人甩在身后了。最后直道冲刺，哇，非常快，这三个人还有速度啊，进入到无氧阶段，速度还在提。看一看还有没有逆转，最后的撞线，哇，太精彩了，14分18秒41，大幅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是阿梅巴乌。最后时刻他本身是排在第三的啊，连超两人，先超了巴维克再超了海卢，最后这个直道太精彩了。14分18秒41，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二的巴维克也刷新 PB，海卢也是新的 PB， 成绩都很接近啊！这三个人都是14分18秒，都是19秒以里。盖塔丘、埃萨，一个新 PB， 一个新的赛季最好成绩。阿梅巴乌今天最后在直道的这个冲刺啊，绝对值得一看再看。像是参加这个百米一样啊，像是短跑比赛，相当的出色。好，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特里基。古巴选手拉拉罗马丁内斯，16米83，赛季最好表现。

牙买加选手乔丹斯科特

十七米三三。

意大利队的迪亚塞尔南德斯。今天的整体的状态都是很兴奋啊，第二跳17米58，这一跳看上去又是不错。17米59排在第一位。看一下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啊，首先第一道法国选手维尔克斯，第二道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三道特雷·卡宁安，个人最好成绩13秒整。这个赛季第一次参加室外的赛事。第四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五道，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加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在钻石联赛当中的表现是相当的出色，拿到了前两站110米栏的冠军。第七道，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贾斯特·夸乌马蒂来自法国。最后第九道是波兰的选手希曼斯基。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呢，男子的110米栏在绍兴柯桥站还有厦门站啊，也就是前两站都有项目的设置。刚才我们说了，贾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的状态是相当的出色，连续两站都是拿到第一。另外呢，村竹拉希德也连续两站都拿到了前三，所以这两个人呢，目前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的积分上是排在前两位。来看一看，在这个赛季的第三次男子110米栏钻石联赛的比拼，这个剧情和前两次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布里特和村竹拉希德两个人都是在中间的倒刺。比赛开始了。布里特一上来冲的还是很猛，美国的卡宁安现在也在领先的位置上，现在是布里特和卡宁安。两个人在靠前的位置，哎，布里特乱了，倒了，哇，卡宁安率先撞线，12秒98，跑进了13秒10。卡宁安是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哎，这一枪看得出来，卡宁安和布里特两个人很早的就脱颖而出啊，把这个比赛变成了1对1单挑。随后卡宁安在节奏上将布里特给带乱了，虽然两个人并非是绝对的相邻倒刺，还有一定距离啊，但是布里特因为两个人刚才都突出来太多的位置了，相互之间是能察觉到对手的这个行进节奏的。卡宁安是把相隔的倒刺的这个布里特给带乱了啊，真是给对手带来了挺大的压力。本内特拿到第二，约皮斯拿

拿到第三，村竹拉希德拿到第四，也没有再上领奖台。再来看一下啊，这枪起跑布里特和卡宁安很快就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两个人中间有两个倒刺相隔，这个时候其实布里特是能感知到卡宁安的，现在就剩两个人了，但是他刚才这个倒数第二个栏架起跨之前啊，好像脚下有一些踉跄啊，就在这儿打了这个栏，倒数第二个栏打了，随后最后一个栏他是来不及再起跨了，倒地之后还带到了旁边的村竹拉希德，要不然村竹拉希德也有机会再进前三名啊。卡宁安这一枪跑的是又兴奋又稳定啊，几乎没有给其他人任何的机会。12秒98，新的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记录，卡宁安拿到这一站的冠军，这也是今年第一个13秒以里的成绩。

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萨拉博尤科夫第一跳上来感觉还是比较兴奋，下半站的比赛当时萨拉博尤科夫是8米29拿到第三，8米13。好，看一下腾托格鲁，今天到目前只有8米07的表现。上板，哇，这一跳应该看上去是不错的表现啊。应该比之前8米07要好一些。8米11。提升了4公分，紧追萨拉博尤科夫。古巴选手奥德林第三跳，哇，这一跳上板上的可以说非常积极，很有自信的一跳，而且在空中的迈步既有力又轻盈啊，这条成绩应该是不错的。上板几乎是用板用到极限，8米18，个人的赛季最好成绩。现在前三名这个差距没有完全拉开，而今天感觉整体的这个竞争都不算特别的兴奋，都在8米1附近。

到现在也还暂时没有8米20以上的表现啊，看看腾多格鲁的这一跳怎么样。因为厦门站当时整体的这个水平都是非常高的，像腾托格鲁拿到第一的这个成绩是8米46，拿到第二的盖尔当时也有8米32，萨拉布尤科夫当时是8米29，但是今天感觉都在，哎，这是今天第一个8米2的成绩啊，腾托格鲁。又反超了奥德林来到第一，这样的话腾托格鲁、奥德林还有萨拉波尤科夫进入到最后决胜一跳。

好，看一看腾托格鲁最后一次还是不是能继续有8-20或者是更好的表现。感觉最后才跳开啊，腾托格鲁好像最后的两跳才完全跳开。是什么情况呢？没什么问题啊，这个跳上板也没什么疑问啊，没犯规。腾托格鲁感觉好像对这个比赛刚刚这一跳有一些疑惑，好像出了什么问题。8.24，成绩是出来了，但是腾托格鲁感觉他自己不是很满意。好，看一看奥德林。奥德林今天是8.18，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整体的状态还不错。这一跳有效吗？成绩？犯规了，太想冲一个好成绩，结果应该是踩过了。踩过了。这样的话，奥德林就要看一看最后萨拉波尤科夫的最后一跳，来决定他到底是排名第几。因为现在呢，客观来说，萨拉波尤科夫和腾托格鲁两个人这个胜负也还没有确定啊。腾托格鲁现在这个8.24，对萨拉波尤科夫来说也并非是无法超越。好，来看一看萨拉波尤科夫。速度很快，不错，好的。那自己也是很兴奋啊，看看有没有机会超过腾托格鲁刚才的表现。成绩肯定是有效的。从他起身的这个状态来看啊，他自己的预判上应该是还不错，感觉上是毫厘之间。

0: 8米26，兴奋的原地做了还不止一个后空翻，连翻三个，还有吗？四个。萨拉波尤科夫啊，五个后空翻来庆祝自己最后一跳的反超，8米26拿到这一站的第一名。啊，看得出来萨拉波尤科夫有多么的兴奋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能够击败腾托格鲁，还是在最后一跳啊，这种极限的逆转方式，确实是让人感到相当的兴奋，而且就赢了2公分啊，8米26。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池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罗马站的比赛，女子400米的比拼。来看一下参赛选手，在第九道是英国队的安宁啊，第八道是荷兰的名将克拉弗尔，

在第七道，来自挪威的选手亨里特·耶格尔。第六道，捷克的选手马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52，这个赛季第一次来跑室外的比赛。第五道，尼基莎·普莱斯，今年他是在绍兴科桥站啊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名，49秒75，这是当时的成绩。啊，身边第四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巴特勒，当时就是这两个人拿到了那一站的前两名。英国选手基利·霍奇金森在第三道出发，而在第二道，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波利纳利。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除了关注普莱斯和巴特勒啊两个人继续直接争夺之外，看一看这个英国的名将霍奇金森，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在800米当中是世界顶尖，而且是颇有建树。这个赛季呢，他上来先选择在钻石联赛里边来跑这个400，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里跑过400的比赛。今天看一看他的这个尝试，对于自己这个极限速度的测试，会给他带来一个怎样的结果。比赛开始了，

目前来看，马努埃尔啊，包括美国的巴特勒都是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挪威选手耶格尔暂时排在第三，但这个弯道进入最后直道应该排名上会发生一些变化。巴特勒在最后感觉是要被超越，耶格尔逐渐上来了，这个后程非常强，耶格尔来到第一位，率先撞线49秒60，49秒60啊，马努埃尔是拿到第二啊，最后耶格尔他甚至一度都不在前三名里边，突然呢从外侧杀出来，马努埃尔对自己的这一枪感觉也是相当的惊讶，49秒60，耶格尔是刷新了赛季最好成绩，马努埃尔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9秒77。普莱斯是49秒80，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啊，但也算是连续两个钻石联赛的比拼都能够挤入到前三里边。今天看得出来，耶格尔和马努埃尔两个人是最兴奋的啊，而且马努埃尔是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跑到49秒77。再来看一下。这枪感觉到最后真的是纯拼后程啊，尤其是在这儿，耶格尔当时还排在第四位。这会儿领先的还是巴特勒，另外呢，马努埃尔一直在紧追，但是在最后大概也就30米的距离，耶格尔突然杀出来啊，这个速度。再加速的能力确实非常强，其实感觉其他三个人都没怎么掉速，但是耶格尔一直是在加速，这个就更是殊为不易。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女子200米的比拼。第九道，法国的选手帕里索，赛季最好表现是23秒24。在第八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名将，奥运会的冠军竹联阿尔弗雷德，21秒71，这是他的 PB， 同时也是他保持的全国纪录。第七道，杰弗逊伍登啊，今天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这个直接对话将会是比赛的一大看点。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啊，也有着极强的竞争力。第五道，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四道，英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阿舍史密斯，西班牙选手贝斯图埃也是西班牙的全国纪录保持者。第二道，科特迪瓦的科内，赛季最好表现23秒26。最内道的是意大利选手瓦伦辛，美国选手巴特尔呢，在去年的这一站当时是拿到了200米的冠军，22秒53。另外21年的时候，英国选手阿舍史密斯也拿到过这一站的冠军。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积分来看，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是暂时排在第一，但是他这一站呢没有参加。比赛开始了。杰弗逊伍登的出发相当的不错，阿尔弗雷德也很好，两个人好像要一开始就把这个比赛变成一对一。弯道进入到直道，阿尔弗雷德稍稍领先，杰弗逊伍登在他的身边想要追赶，但是阿尔弗雷德在提速，后程还在提速，阿尔弗雷德现在是一马当先，率先撞线，最后放了3-4步，21秒93。不放的话呢，肯定会破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一枪里边，阿尔弗雷德和杰弗逊伍登两个人状态都不错啊，好像提前商量好了一样啊，有这个默契。一上来就直接把这个比赛变成单挑了。但是在后程，阿尔弗雷德二次加速这个能力非常强，效果特别好。杰弗逊伍登拿到第二，巴特尔拿到第三，艾米亨特拿到第四。阿舍史密斯22秒76，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拿到第五。再来看一下啊，杰弗逊伍登的起跑甚至比阿尔弗雷德还要再猛一点，但是大概在50米之后，阿尔弗雷德超过了杰弗逊伍登来到第一位，进入直道。一开始两个人还曾经一度像是并驾齐驱啊，但是阿尔弗雷德在这个时候最后50米。不仅保持了速度，还略有提升，最后放了大概3-4步的距离。不放的话，肯定是破赛会纪录。

好，接下来女子1500米的比赛。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的选手艾比考德维尔，这个赛季钻石联赛总积分他暂时是排在第二位。尼基希尔茨来自美国队，考德维尔呢在厦门站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当时的成绩是3分57秒26，而且呢他和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罗姆两个人是拼到最后。其实这个赛季的前两站当中啊，女子1500米的比赛整体的竞争都是相当的激烈。到目前为止，今年的世界前六好成绩啊，都是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第一站，也就是绍兴科桥站创造的。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利扎科夫斯卡，来自波兰。他继续，他必须是要瞄着这个绿色激光线啊，也就是赛事安排的这个目标时间来跑。

在领跑员的身后啊，现在亨特贝尔暂时是排在第一位。啊，考德威尔。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整个行进的集团啊，在外侧亨特贝尔逐渐赶超上来。整体这个行进集团人数是比较多的，而且看上去是这个比较臃肿的一个集团，还剩下两圈。

领跑员已经结束了自己的领跑任务，退出了比赛。现在这个比赛其实还看不太出来最后的竞争格局会是怎样，因为选手们好像有默契啊，基本上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这个行进速度当中，没有人率先跑出来。而且呢，关键的这几名选手啊，都是提前的在卡位置，想要提前到外道来，先抢占一个有利的身位，这样的话进入最后一圈的时候呢，不至于被对其他的这个竞争对手锁死。美国选手希尔茨现在是来到第一，感觉他好像有提前想要加速的意思，但是身后的其他人没有完全甩开。

尼基希尔茨在第一，亨特贝尔现在在追尼基希尔茨，来到第二了，这两个人有点要甩开身后集团。

进攻发动有点早，他体能掉的比较厉害。孔特贝尔现在是越跑越快，孔特贝尔离终点越来越近，率先撞线，三分58秒63。美国选手希尔茨，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两个人还要看一下究竟谁拿到了第二。亨特贝尔，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看一看卡西米尔斯卡啊，最终他是拿到了第二，三分59秒24。亨特贝尔的成绩三分58秒63，同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希尔茨是拿到第三。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包括在第一道的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啊，第九道的英国选手阿祖，第二道阿基姆布雷克，来自牙买加的名将啊，第三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会的冠军，第四道美国的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八道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这也是厦门站这个项目的冠军，当时9秒94。单飞选手辛比尼在第七道，第五道奥运冠军雅各布斯，意大利东道主选手。最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名将诺阿莱尔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得主，他选择在罗马站开启自己的钻石联赛新赛季。上个赛季呢，莱尔斯其实是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当时他是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啊，赢得六个钻石联赛总冠军的竞赛运动员。因为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记录是七。

0: 冠，
1: 但都是这个田赛选手保持的，包括拉维德涅还有克里斯汀泰勒。所以这个赛季对于莱尔斯来说绝对也是有着冲击的意义啊，看看还能不能继续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这个赛季前面两站的冠军都是由非洲的选手拿到，在绍兴客桥站是莱奥特莱拉，这是南非选手，厦门站是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而且这两个人呢都是在前两站当中拿到前两名，都是由这两个人包揽。但是今天呢，莱奥特莱拉并没有出现在比赛的阵容当中。两位奥运冠军雅各布斯和诺阿莱尔斯在相邻的道次，

莱尔斯起跑很强势，安东尼的起跑也不错，现在安东尼暂时排在第一位。莱尔斯在后程想要发力，莱尔斯逐渐赶超，现在来到第一，莱尔斯率先撞线，9秒88。哦，这一枪莱尔斯的后程真的是太厉害了。9秒88，啊，莱尔斯用这样的表现开启了自己的钻石联赛的新赛季，非常顺利的拿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2026年的冠军，这也是他自己第一次啊在罗马拿到钻石联赛的冠军。SMA 9秒94还刷新了喀麦隆的全国纪录，特伯哥是拿到第三，9秒95。东道主选手雅各布斯，东京奥运会的冠军9秒99，也是赛季最佳。来看一下啊，这一枪其实，安东尼在前半程他跑的是比较的积极主动，但是这个后半程莱尔斯能力实在是太强。越跑越快啊，基本上没有掉速。感觉这个100米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是在持续加速的过程当中啊，所以最后赢下了这一枪的比赛，也让我们非常期待莱尔斯在今年是不是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的第7冠啊。这个状态是相当的不错。因为今年整体来看呢，没有大型的世界级的和国际级的赛事啊，所以钻石联赛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保持状态来竞争的一个主要的赛场。因为在明年呢，又有这个田径的世锦赛在北京来进行，所以这一年2026年对于绝大多数选手来说，都是要通过钻石联赛来保持自己的状态。好，我们这一站的比赛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后面的田径比赛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站世界杯最后两个单项的决赛，分别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决赛和男子个人决赛。在这两个单项当中，中国队全部都挺进了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表现。中国队的选手是19岁的朱静怡，目前世界排名第4，而我们的对手是韩国名将，今年29岁的姜彩荣，她的世界排名目前是暂列第1位。反曲弓的个人赛，每人每局需要射出

0: 三支箭，三箭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两分的积分，那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个人各积一分。这样比赛进行下去，哪位选手先获得六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在常规局当中两个人呢积分以五比五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就是紧张刺激的一箭定胜负的阶段。先来关注双方第一局的表现。
1: 8环，
0: 姜彩荣的第三支箭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八环，漂亮，朱静怡的三支箭啊，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两个十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朱静怡是凭借29比26环获得胜利啊，拿下了两分的局分。今年19岁的朱静怡啊，她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在世锦赛当中，她已经收获过3枚银牌和1枚铜牌。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朱静怡是拿到了女子个人项目的银牌。当时的冠军获得者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队的名将姜彩荣。双方的职业生涯当中，这已经是第四次交手了。我们看一下，这是朱静怡在过去的三支箭当中的落点分布情况。三支箭的距离是6.4厘米。在上一局比赛当中，朱静怡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啊，这个数据的呈现也是说明了这一点。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局，由目前的落后方姜彩荣先发，一个十环。一个九环，
1: 十环。
0: 姜彩荣的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啊，并且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朱静怡的第二支箭十环。

不错啊，你看这三支箭的落点分布非常的近，并且三个都是石花。朱静怡在本局比赛出现了一点点波动啊，一个九环。这样的话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拿下了第二局，双方在局分上战至2-2。中选手朱静怡近两年的世界杯呢都是队伍当中的主力选手，在本赛季的墨西哥站当中，她的女子个人、混合团体包括女子团体都收获了金牌，也是目前中国队的重点选手。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韩国名将姜彩荣啊，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将了。她今年是29岁啊，目前世界排名第一。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她的女子团体是带领队伍一起收获了金牌。25年的世锦赛也是她职业生涯多年以来啊第一次登上冠军的领奖台。两位选手之间有着10岁的年纪差，那都是队伍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成员。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比赛，韩国名将姜彩荣先发。开局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非常不错。朱静怡同样是一个精彩的十环。

0: 又是一个内循环。朱静怡的第二件是一个九环。江彩蓉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哦，一个九环，那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持平的机会的。哦，九环，那这样的话呢，还是由江彩蓉获胜啊，29-28环的成绩。江彩蓉再下一局，目前累计局分呢，韩国选手江彩蓉是4-2领先中国选手朱静怡。韩国名将江彩蓉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三名啊，累计670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1个十环和9个内十环。中国选手朱静怡排位赛的第五名，累计663环，其中是包含了20个十环和12个内十环。在四分之一决赛呢，朱静怡是战胜了韩国选手李允智。半决赛是赢下了韩国选手蒋敏熙啊，这是东京奥运会韩国女团的冠军成员，也是本次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连续挑落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决赛我们也是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啊，江彩蓉。好，进入到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朱静怡先发。上来一个九环，
1: 十环，
0: 一个漂亮的十环。嗯，不错，朱静怡这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十环，也是在努力的调整自己。九环，双方战至19-19。朱静怡的第三支箭也是一个九环。看一下江彩蓉的本局最后一箭，又是一个精彩的十环，确实还是更加的稳定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恭喜韩国名将江彩蓉是凭借6-2的局分战胜了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获得了本站比赛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同样对于朱静怡来说，我们同样要恭喜她，因为朱静怡呢这个赛季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和稳定的。墨西哥站她是收获了冠军，而本站比赛呢再次是挑落了各位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并且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另外呢，她所参与的女子团体的比赛也在队伍当中担任着主力选手，并且有不错的发挥。在墨西哥站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上海站的比赛，也是收获了女团的一金一银。这个赛季我们看到我们的中国女团也是在成长和进步当中，也是呈现了非常好的一个世界顶尖的水准。同样我们要恭喜朱静怡。好了，观众朋友们，女子个人的反曲弓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后续男子个人的表现。男子个人呢，中国选手李梦琪是挺进了决赛，他的对手是来自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这也将会是一场世界的顶尖对决啊。

我们知道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选手梅特加佐兹呢，多年以来也是土耳其最为成功的一位射箭选手，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也呈现了绝佳的状态啊，非常期待他的发挥。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土耳其队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中国队在男女个人的比赛当中啊，全部都闯进了决赛。刚刚我们看到的女子个人的比赛，中国选手朱静怡已经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现在期待一下中国男子选手李梦琪的表现。现在画面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今年26岁。这个选手已经征战过3届奥运会了，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中国选手李梦琪，这是23年射箭世青赛啊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此前也是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啊，在2023年的哥伦比亚站是和队友一起参加了男子团体的比赛。李梦琪的开局不错啊，十环漂亮，非常好。李梦琪先发制人啊，在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啊，自己拿下了开局，状态非常稳定，29-26环，我们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开场。梅特加佐兹一上来还是有一些波动啊。李梦琪呢，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有过非常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的第15届全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和男子团体的2枚金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数据啊，是平均命中点偏离靶心的一个距离的对比。5.9厘米是中国选手李梦琪的数据，而11.5厘米呢是梅特加佐兹的数据。从这个数据呈现出来，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状态确实完全不同啊。李梦琪达到了非常顶尖的一个水准，梅特加佐兹的波动比较大。第二局的一开局啊，梅特加佐兹也是一个9环。同样是一个9环。第二支箭，梅特加佐兹10环。10环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啊，非常精彩的一箭。双方现在19-19。第三箭，梅特加佐兹9环。李梦琪10环可以获胜，9环打平。漂亮，10环。太稳了，李梦琪今天的状态非常稳。李梦琪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呢是672环的成绩，排在了第16位，啊，其中是包含了22个10环和15个内10环。而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状态越来越好，应该说呈现了一个比赛型选手的一个气质。第四轮是挑落了中国台北名将汤志军，这是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2020东京奥运会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

0: 呢是战胜了韩国名将金济德，这是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的男子团体的冠军成员。半决赛他是挑落了土耳其选手图梅尔，这也是巴黎奥运会土耳其男团的铜牌成员，那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现在决赛也是面对着土耳其的著名选手26岁的梅特加佐兹。梅特加佐兹呢，他在22岁的时候啊，2020东京奥运会夺得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也让他成为了土耳其历史上首位获得奥运会奖牌的射箭运动员。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啊，李梦琪在前两局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现在累计局分4-0领先。梅特加佐兹这也是一位同时拥有着奥运会、世锦赛、洲际锦标赛冠军的射箭选手啊。第三支箭，梅特加佐兹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梅特加佐兹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啊。李梦琪呢，也通过这一支箭再找一找手感。漂亮，十环，也是不错的啊。波动当中，逐渐的寻找自己的稳定性。29-28，梅特加佐兹是拿下了第三局啊，目前是累计2分局分。中选手李梦琪现在是局分4-2领先。这个赛季的数据对比，中国选手李梦琪的平均箭环数是9.39环，梅特加佐兹呢是9.41环，双方的差距不大。本赛季的胜率啊，目前的对比情况，李梦琪其实还是占优的。而本赛季的排名赛最佳环数，李梦琪呢是累计672环，梅特加佐兹是676环。其实这个赛季对于梅特加佐兹来说，他的整体状态和此前去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其实他职业生涯排位赛的最佳成绩是698环。现在的676环啊，比自己的最佳状态差了22环。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梅特加佐兹上来一个9环啊，这个9环非常危险，几乎是进入到了红色的区域。
1: 带住。
0: 9环不错啊。第二支箭，10环。几局的开局还是比较像的，梅特加佐兹都是上来一个9，第二箭一个10，落点的分布也是有些相似。李梦琪还是一个9环。第三支箭的对决，10环。漂亮，也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啊。这样的话，第四局的比赛和第三局有些相似啊。梅特加佐兹也是凭借29-28的成绩再下一局，这样双方的局分呢战至4-4，在局分上回到同一水平线上。那这样的话，常规局第五局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讲啊都非常关键了，谁能够获胜，谁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夺得金牌。而如果持平的话，

0: 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件定胜负的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阶段。哎，现在双方都伴随着一定的压力。李梦琪有着非常不错的开局啊，那第三和第四局有一定的波动，而梅特加佐兹的三四局发挥还是很稳定的。现在双方4-4的局分来到第五局当中，双方都有机会，看一下常规局的最后一局谁能够发挥得更好。梅特加佐兹的开局不错啊，上来一个十环，
1: 稳住稳住，放住劲儿，待住。
0: 中选手李梦琪第一支箭，嗯，漂亮，不错，压线的十环。第一箭双方持平，看一下第二箭的发挥。十环，
1: 接下来减少判断，稳住，稳住了，
0: 稳住自己。漂亮，非常出色的一个内十环。双方需要最后一支箭的决胜。准备时间比较久啊，一个九环，确实这个出手之前的准备时间用的比较长啊，几乎是警示铃响起之前的一个出手。机会给到李梦琪，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的精彩啊，李梦琪的心理素质太棒了。最后一支箭啊，直接杀死比赛，没有给梅特加佐兹进入到附加赛的任何机会。哇，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一站的表现确实是进入淘汰赛之后相当相当的出色啊，连续挑落了各位世界级的强将，在决赛当中又与非常著名的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来交手，在比赛当中真的是有大将之风啊，战胜了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而进入淘汰赛之后，李梦琪战胜的奥运奖牌选手、奥运金牌选手真的是不少啊，可见这一枚金牌的含金量是相当相当高的。与此同时呢，更加值得我们欣喜的就是在比赛当中，其实李梦琪并不是完全的没有遇到困难，在开局打的是非常的顺利和稳定啊，先拿到了两局比赛的胜利，但是随后进入到第三局之后呢，确实是呈现出了一些波动的情况，也是面对着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的挑战。但是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李梦琪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稳住自己的心态，发挥出一个极高的水准，这种稳定性其实呈现出了运动员不仅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技术，也拥有着非常好的心理。再次恭喜中国选手李梦琪。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欢迎您收看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集锦。在今天的集锦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回顾26-27赛季西甲联赛第三轮的精彩战况。首先，让我们来到萨迪内罗球场来关注一下升班马桑坦德竞技同埃尔切队的比赛。在球场上身穿着白色上衣、黑色短裤的是主场作战的桑坦德竞技，而埃尔切队身穿的是紫色的球衣。比赛开始之后，仅仅15分钟。埃尔切队的门将迪图罗出现了一次低级失误，大脚解围过程当中的犹豫，球没有踢出去，自己也没有拿到。桑坦德竞技队的亚希尔扎比里将球打进，几乎是面对空门的机会。这个进球也让扎比里在上半场他的状态爆棚。第21分钟，又是他接到了。

手的传球之后单骑闯关，闪开了最后一名防守球员比加斯，将球打进2-0。桑坦德竞技队是上个赛季西班牙足球乙级联赛的冠军，所以也直接获得了升入西甲联赛的资格。在比赛进行到第36分钟的时候，扎比里接到了比森特的传中，左脚凌空将球打进，上演了帽子戏法，桑坦德竞技队在主场3-0领先。桑坦德竞技队前场的多人配合也体现了球队他们非常成熟的战术打法，尽管在前2轮的比赛当中，桑坦德竞技队是2-2战平了比利亚雷亚尔，0-1败给了赫塔费，拿到1平1负的战绩，但是这一轮的上半场他们打出了最好的自己。不过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紫色球衣的埃尔切队开始了反击，先是右侧小角度的任意球直接打向了球门的后脚，被门将阿基雷萨瓦拉单手把球给拖了出去。在两支球队此前的14次交手当中，桑坦德竞技队是7胜1平6负，稍稍的占据着优势。不过他们最近的交手是24到25赛季的西班牙足球乙级联赛，当时呢，双方是在各自的主场获胜，其中桑坦德竞技队在自己的主场是以2-0的比分击败了埃尔切。第73分钟，桑坦德竞技队还有破门的机会，这是替补出场的比利亚夫雷接到了伊万马丁的破线传球之后的打门，但是被门将迪图罗给封出，挡住了对方的这次极有威胁的射门之后，埃尔切在比赛进行到第78分钟的时候，由布巴桑加雷通过一记远射把球给打进了远角，这个球在行进过程当中有一个变线，明显对门将阿基雷萨瓦拉的判断形成了干扰。在第79分钟的时候，埃尔切队的右侧传中，尼尼奥头球攻门，在短短的1分多钟的时间里面，埃尔切队追回了2球，这也是点燃了他们扳平比分的希望。不过最终桑坦德竞技还是将3-2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拿到了回归西甲的首胜。接下来一起来到门迪佐罗萨球场，来关注阿拉维斯同比利亚雷亚尔的比赛。阿拉维斯身穿的是蓝白相间的球衣，而比利亚雷亚尔队身穿的是他们传统的黄色球衣。两支球队过去6次在阿拉维斯的主场交手，阿拉维斯队是4胜2平，保持着不败的记录。而这场比赛也是阿拉维斯队率先发难，通过一次定位球威胁了比利亚雷亚尔的城池。布坎南左脚的打门抽出了一记落叶球，被西贝拉单掌给拖出了横梁。两支球队此前的28次交手各胜12场，还有4场平局，可以说是平分秋色。但是在上个赛季的交手过程当中，比利亚雷亚尔其实是1胜1平，保持着不败。这场比赛进行到第31分钟，场上的僵局被打破，阿拉维斯队在右侧由安赫尔佩雷斯完成了传中，在中路卢卡斯博耶的包抄抢点，比分变成了1-0。其实比利亚雷亚尔队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创造的机会并不少，但是把握机会的能力却有所欠缺。刚刚是赫拉德莫雷诺的一脚打门被对方的门将西贝拉挡出。在这场比赛当中，比利亚雷亚尔队的射门次数达到了19次，比主场作战的阿拉维斯多了10次，其中有6次射正，但是这6次射正都被西贝拉拒之球门之外。而阿拉维斯全场比赛只有9次射门，2次射正，却在比分上领先于黄色潜水艇。阿约塞佩雷斯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也替补出场，换下了科梅萨尼亚。在锋线上，伊尼戈佩雷斯也是调兵遣将，阿霍马克也替补出场，换下了队长赫拉德莫雷诺。但无论比利亚雷亚尔队如何的狂攻，对手的球门就如同对他们上了锁一样。图伊特禁区内的射门打在了门框上，弹了出来，球在攻防双方球员当中几次反复的弹跳，最终还是弹出了底线。比赛的尾声，比利亚雷亚尔队也换上了奥卢瓦塞伊，换下米考达泽，希望能够增加在禁区内的冲击力。在争抢高空球上，比利亚雷亚尔队是明显占据着优势的。这次最后禁区内的打门虽然将球打进，但是在进攻过程当中，由于帕普盖伊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所以进球无效。最终阿拉维斯队顽强地把1-0领先

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新赛季开局的三轮比赛，阿拉维斯两胜一平保持着不败，而比利亚雷尔队则是两平一负，本赛季未尝胜绩。接下来一起来到巴伦西亚训练中心球场，来关注莱万特在主场同贝蒂斯队的比赛。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蓝相间球衣的是主场作战的莱万特，而贝蒂斯则身穿着绿白相间的球衣。比赛开始之后16分钟，帕罗特打进一个球，但是由于在传球的过程当中越位在先，所以进球无效。从两支球队上个赛季的表现来看，贝蒂斯拿到了联赛第5，获得了欧冠的资格，而莱万特则是联赛的第16，堪堪保级。前两轮的比赛当中，贝蒂斯两场比赛都是1-0获胜，分别击败了皇家社会和巴伦西亚，而莱万特则是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0-3负西班牙人，0-0平奥萨苏纳。当然那两场比赛莱万特都是客场作战，这是他们本赛季的第一个主场。在比赛进行到第24分钟的时候，奥拉塔加斯蒂右侧开出角球，在禁区内中卫阿德里安德拉夫恩特头球破门，莱万特主场1-0领先，他们也打进了自己本赛季的第一个西甲联赛进球。第34分钟的时候，贝蒂斯把比分扳平了，进球的是巴尔特拉。在禁区内争抢的过程当中，帕罗特把球向前一捅，正好送到了巴尔特拉的脚下，巴尔特拉顺势起脚怒射。不过在上半场比赛进行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贝蒂斯在后防线上的传球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巴尔德利拿球之后做了一个假动作，晃开了防守球员，拉开距离之后直接起脚远程吊射，而这一下贝蒂斯队的门将巴里斯站位靠前回防不及。上半场比赛的尾声，莱万特把比分再度超出，但是就在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进行到第5分钟的时候，贝蒂斯队由罗德里戈·里克尔梅后点的头球攻门把比分扳成了2-2平。上半场双方上演了进球大战，而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进球还在继续。第56分钟，布里吉的一次利用角球机会的头球破门蹭后点将球打进，球已经完全越过了门线。第70分钟，伊瓦罗梅罗禁区内的外脚被弹射，这个球打在远端立柱上之后正好到了布里吉的脚下，布里吉甚至没有主动做射门的动作，这个球就弹到了他的腿上，弹进了球网。莱万特队已经4-2领先了，而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奥拉萨加斯蒂的破门最终把比分锁定为5-2。贝蒂斯队的主教练佩莱格里尼在赛后直言不讳，认为球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简直就是一场灾难，特别是他认为对方的几个进球都是由本方的防守出现严重问题之后送上的大礼。这样莱万特拿到了本赛季的首胜，也时隔6年再度击败贝蒂斯。一起来到阿努埃塔球场，来关注皇家社会在主场同西班牙人队的比赛。前两轮的比赛当中，皇家社会分别在客场0-1败给了贝蒂斯，1-4败给了皇家马德里，而本场比赛是皇家社会本赛季西甲联赛第一次回到自己的主场作战。而西班牙人前两轮的比赛则是主场3-0击败了莱万特，另外在自己的主场1-2负于皇马，这场比赛是他们本赛季西甲第一次在客场作战。比赛开始之后仅仅4分钟的时间，场上的僵局就被打破，进球的是巴雷内切亚。奥亚萨巴尔在快速推进过程当中吸引了对方的3名防守球员，再把球轻轻一拨，巴雷内切亚顺势拍马赶到。不过在上半场比赛的最后1分钟，罗伯特·费尔南德斯接队友左侧长距离传中之后的一脚凌空垫射把比分给追成了1-1平。送上这记精准传中的是哈贝尔·埃尔南德斯。罗伯特·费尔南德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就打进了2个球，前3轮比赛有3球入账，状态也是相当的不错。第61分钟，皇家社会再一次打出了精妙的破线传球，图林特斯把球交到了奥亚萨巴尔脚下，奥亚萨巴尔依旧是吸引了2名防守队员。虽然这一次西班牙人队在后防线上的德尔库西奇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并没有上来去紧贴奥亚萨瓦尔，但是奥亚萨瓦尔鬼魅般的传球依旧帮助奥斯卡尔松获得了破门的机会。久保建英在下半场比赛替补出场之后险些帮助奥斯卡尔松独中2元，

可惜后者的打门被希拉里在门线上挡了出来。这场比赛皇家社会队整体的联动性非常的强，并且在无球跑动过程当中也是充分的调动了对方的防守球员，无论是在运动战还是在定位球。在第82分钟的时候，皇家社会队右侧的定位球开出来，在禁区内贡萨洛格德斯连续的两次攻门都没有逾越对方的门将德米特罗维奇的十指关，眼看胜利就要到手。但是在比赛的最后时刻，皇家社会队的主教练马塔拉佐被主裁判出示红牌罚出场外，这张红牌有点得不偿失，但最终皇家社会还是把一球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他们终于在新赛季的第一个主场拿到了新赛季的首胜，也结束了面对西班牙人的连续7场比赛不胜。来到皮斯环球场，关注塞维利亚队在主场同马德里竞技队的比赛。在球场上，塞维利亚队身穿的是他们主场的白色球衣，而马德里竞技队身穿的是红白相间的球衣。在马德里竞技队的进攻端，依旧是巴埃纳、朱利亚诺、西蒙尼、李刚仁和卢克曼在锋线上搭帐，小蜘蛛阿尔瓦雷斯依旧没有进入球队的大名单。比赛开始之后仅仅4分钟，巴埃纳接到右侧传球之后转身打门，就使得马德里竞技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巴埃纳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位置顶得非常靠前，近乎于一个中锋，这和巴塞罗那有些许相似之处。但是两支球队也都有着困扰，那就是队内没有绝对的中锋，特别是在瑟洛特受伤无法出场的情况下，马德里竞技队是急需引进球员站在锋线的位置上。第26分钟，卢克曼在禁区的左侧接到巴里奥斯的传球，稍作调整之后把球送进了近角。这个球塞维利亚的门将弗拉霍基莫斯在防守的时候把近角完全给让了出来，给了卢克曼机会。但随后格里马尔多的一次传球失误，塞维利亚前场形成球权转换之后，佩克费尔南德斯的一脚远射打得力道十足，但是被奥布拉克挡住。比赛进行到第33分钟的时候，巴埃纳禁区前沿一记难度极高的转身冷射，这个球在门将面前有一个反弹，影响了弗拉霍基莫斯对于球路的判断，而且巴埃纳的两次射门都是第一时间转身打门，精度极高。卢克曼横拨之后打圆角，结果这一下闷到了卡斯特林的脸上。在上赛季获得联赛第4名的马竞，前两轮的比赛当中主场2-0击败马拉加，又在主场2-2战平比利亚雷亚尔队，取得了1胜1平的战绩。不过塞维利亚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先是2-1击败了巴列卡诺，然后3-1击败了毕尔巴鄂竞技，也是拿到了一波2连胜。虽然两支球队过去的5次交手马竞是4胜1负占据着优势，但是塞维利亚最近2次击败马竞都是在自己的主场。下半场比赛塞维利亚也是加强了攻势，在第66分钟的时候，由米格尔谢拉禁区内的一次左脚的凌空抽射，球弹地之后打进了球门的上角，这个球的扑救难度确实非常的高，球路的变化使得重心已经下调的奥布拉克没有办法再把球拖出去了。这场比赛塞维利亚队全场完成了21脚打门，比对手要多9次，但是最终他们还是1-3败给了马德里竞技队，终结了自己此前的2连胜。在里亚索球场升班马，拉克鲁尼亚队在主场面对巴伦西亚，联赛的前两轮拉克鲁尼亚队是连续的战平了埃尔切和马拉加，拿到了2连平。比赛进行到第14分钟的时候，另有一次角球的机会，路易斯米克鲁斯开出的角球打在了塔雷加的身上，塔雷加解围过程当中自摆乌龙，这也是他西甲联赛70场的第5个乌龙，这个乌龙球的效率可谓冠绝整个西甲联赛。在第17分钟的时候，索里亚诺送出直传，老将奥巴梅扬拿球之后的单骑闯关，在最后时刻的减速又使得自己不处在越位的位置上，体现出了自己十足的经验，他的每一步触球都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性。奥巴梅扬在联赛开始之后3轮比赛都有进球。第54分钟，奥巴梅扬还有机会破门，但是这脚打门被迪米特列夫斯基挡出了底线。奥巴梅扬在面对巴伦西亚已经打进了4个进球了，是他在西甲联赛当中面对单一对手的最高进球记录。在比赛进行到了第59分钟的时候，拉克鲁尼亚队在左侧的传中造成

了迪亚卡比的乌龙。这场比赛巴伦西亚队两个乌龙球，拉克鲁尼亚队3-1领先。奥巴梅扬又是他的头球鱼跃冲顶，还是被

一起来到巴莱特斯市政球场来关注塞尔塔队在主场同毕尔巴鄂竞技队的比赛。在前面的两轮比赛当中，塞尔塔队是一平一负，未尝胜绩，而毕尔巴鄂竞技队的状态也非常糟糕，主场1-3败给塞维利亚，客场0-2败给巴塞罗那，开局遭遇了一波两连败。另外，在夏季的转会市场上，毕尔巴鄂竞技队可以说是所有西甲球队当中动作最小的球队了，在转会市场上基本没有什么引人关注的引援。毕尔巴鄂竞技队左侧开出的角球，禁区内的头球冲顶高出了横梁。在上个赛季，塞尔塔队曾经在自己的主场2-0击败毕尔巴鄂竞技，另外在客场战平对手。上个赛季的两回合交手，一胜一平，保持着不败。贝伦格尔自己拿球来到禁区的左侧之后，突然间起脚兜远角，打破了场上的僵局。被他送出助攻的是伊尼亚基·威廉斯。在这场比赛当中，伊尼亚基·威廉斯是出现在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而尼克·威廉斯则是坐在替补席上。尼克·威廉斯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获得了首发出场的机会，但是整体的状态也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在比赛进行到第22分钟的时候，罗伯特·纳瓦罗接到了德加拉雷塔的传球之后，在禁区内的轻巧推射，把比分改写为2-0。桑塞特禁区前沿给伊尼亚基·威廉斯的传球，伊尼亚基·威廉斯通过身体对抗到了禁区里，他的打门被拉杜给挡住了。上半场比赛，毕尔巴鄂竞技队在客场作战攻势如潮，反观塞尔塔，他们在这场比赛创造的机会确实太少了，直到第37分钟才终于出现了一次威胁，利用角球的头球攻门却砸在了横梁上。整个这场比赛，塞尔塔队全场的射门只有8次，并且只有2次打在门框范围以里。反观毕尔巴鄂竞技队全场比赛的射门次数达到了17脚，是对方的2倍还多。另外有7次射门都打在了门框以内。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塞尔塔队也是做出了4个人员的调整，拉戈换下了阿卜杜拉耶·法耶，罗埃达换下了哈维·罗德里格斯，米格尔·罗曼换下莫里巴，另外阿斯帕斯换下了乌戈·冈萨雷斯。但是这样的人员调整并没有给塞尔塔带来太多局面上的改观，反而大举压上，使得自己的后防线上依旧漏洞百出。这是替补出场的尼克·威廉斯刻意追求打门的角度，却偏出了远端的立柱。最终毕尔巴鄂竞技客场2-0击败了塞尔塔。在萨达尔球场，奥萨苏纳队主场作战面对赫塔费，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是主场作战的奥萨苏纳，而赫塔费身穿的是天蓝色的客场球衣。在上半场比赛，双方互有攻守，直到上半场的尾声，场内出现了一些波澜。这次头球攻门完成之后，布迪米尔向主裁判投诉，认为对方犯规，而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检查，可以清晰地看到赫塔费队的场上队长中后卫杰内对布迪米尔身后有一个拉拽的动作。主裁判在场边的复检区回看了在禁区内发生的情况之后，最终还是决定判罚了点球。而这个时候距离事发已经过去了将近3分钟的时间，当布迪米尔站上点球点的时候，已经进入到了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的时间。布迪米尔面对索里亚将球打进，1-0，奥萨苏纳队在主场领先。当然，提到赫塔费的门将索里亚，这已经是他在西甲联赛当中连续193场首发，由此也打破了皇家社会队的名宿拉拉尼亚保持的记录。在第52分钟的时候，皇家社会队由于纳尔打进一球，但是在安德烈斯·加西亚转身打门的一瞬间，于纳尔已经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复检，这个进球被判无效。其实于纳尔近期的状态不错，在上一场主场1-0击败桑坦德竞技的比赛，以及在这轮比赛之前欧协联面对贝尔格莱德游击的比赛当中，于纳尔都有进球。0-1落后的情况下，赫塔费队在客场连续不断地向对方的禁区内施压，特拉茨禁区内非常隐蔽的一脚打门被门将埃雷拉挡在了球门线外。埃雷拉他的庆祝不亚于一个进球啊！不过最终奥萨苏纳队还是将1-0的领先优势保持到

到了中场，本场比赛之后，奥萨苏纳队获得了两连胜，新赛季三场不败。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到诺坎普球场，来关注巴塞罗那队在主场同巴列卡诺队的比赛。在比赛开始之后，仅仅12分钟，巴列卡诺就在客场给了巴塞罗那当头一棒。这是在左路阿尔瓦罗加西亚利用自己的速度突破了孔德之后完成的传中，卡梅略禁区内的抢射，使得巴列卡诺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当然，巴塞罗那队强大的阵容以及强大的心理素质，使得他们迅速站稳脚跟，开始发动反击。拉菲尼亚第19分钟禁区内的凌波微步，帮助巴萨扳平比分。而在仅仅2分钟之后，亚马尔左脚射门直挂死角，打进了个人在本赛季西甲联赛的第一个进球。这个进球也是他在巴塞罗那职业生涯的第50个正式比赛入球。第50分钟，戈登的射门被卡德纳斯挡出，孔德跟进补射破门，但是由于在戈登射门的一瞬间他已经越位，所以进球无效。下半场的比赛里面，戈登继续在巴塞罗那的左路冲击着对方的防线。这是在第51分钟的时候，戈登的一次个人左路的强突完成传中之后，造成了对方的后卫勒热纳的乌龙球。巴塞罗那队已经把比分反超为3-1了，但是在第59分钟的时候，另一次角球的机会又是卡梅略，这一次他是头球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霍安加西亚正在向进门柱移动的时候，这个球卡梅略却顶了一个反角，巴雷卡诺把比分追成了2-3。第71分钟，戈登禁区内拿球之后的脚后跟传球，拉菲尼亚再把球打进了远角，4-2。戈登在前3轮比赛当中完成了3次助攻，制造了4个进球，而拉菲尼亚则在3轮比赛里面打进5球，他也成为了17-18赛季以来第一位在西甲联赛前3轮比赛当中打进5球的球员。当然，巴塞罗那队的进攻还并没有就此终止，在比赛进行到第90分钟的时候，又是亚马尔禁区前沿的左脚射门，把比分锁定为5-2。拿到这场比赛之后的巴塞罗那队，开局3场比赛连胜，3场比赛打进12个进球，暂居积分榜的榜首。来关注一下3轮比赛过后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的积分榜情况。感谢您收看本轮的西甲集锦节目，再见。

健身气功八段锦。左脚分开，掌抱腹前，屈膝下蹲，呼吸自然，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宫四射雕，八万开宫。分手并不搭腕，开工分手收脚，调理脾胃需甘菊，上菊下落。

劳妻伤望后桥，起身后桥，转正，起身后桥，转正，摇头摆尾去心火，上坡下岸，右倾左旋，摇头摆尾，左倾右旋，摇头摆尾，两手攀足固肾腰，上举下按，上举下落，反穿，摩运，攀足。

环泉木木增气力，开步冲泉，抓握回收。

彝种、滇族，两掌外开，合于腹前。手下落，练功结束。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大家好，我是张小雅，欢迎收看《健身动起来》排球教学系列节目。

我们的排球是一项集体运动，它是由中网分开两队，一边六个人进行的隔网对抗比赛。那么一边场地是81平方米，9×9的正方形。那么我们排球是一项永远向上看的运动，它需要向上看，向上跳，所以球不落地，永不放弃。现代排球场上分为6个位置，大家看到的这条3米线，我们也叫它进攻线。前排3名队员，后排3名，一共有6名队员。那么后排的队员不能踩踏或者是越进进攻线起跳进行扣球，他可以在线外起跳进行扣球，我们称之为后排进攻。每一队队员只能触及3次球，前提是不可以连击。无论我的能力再强，我触过一次球之后，下一次也必须由我的队友来完成。那么场上排球的6个位置分别有2传、接应、2名副攻、2名主攻和1名自由人。主攻主要是在场地的4号位进行大力的扣球和防反当中有一些调整球的处理。接应2传是在我们场地的右翼进行进攻。那么这个位置的攻手有一定的进攻任务，也有很重的防守任务。那么第3个位置副攻，场上有2名副攻，1名在3号位，也就是说场地的中间，1名在6号位。副攻的责任，1是拦网，2是他在场上进行快球战术的掩护。我们场上不能上前排的位置，自由人，他主要是负责1传和防守。一般自由人都是场上最灵活的人，所以他会把我们的地板擦得很干净，所以我们自由人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忽略的。在健身动起来排球教学系列节目中，我将为大家介绍学习排球的基本技术以及一些常识，希望电视机前的你能跟我们一起动起来。为了使大家明白排球这项运动需要高度的团结协作，我给大家设计了2款小游戏来体会团结协作的乐趣。第一个小游戏是使用气球，每个人只能顶一下，顶完的这个人要回到队伍的末尾。那么哪一队先把气球顶过网，或者是顶到网上，触碰我们的网子就算赢。 Ready, Go!

有谁？回到起点，回到起点，回到起点。蓝气球的队伍取胜。这个游戏体现了队员们的高度团结和他们的弥补，因为每个气球不规则，它顶的不一定都是一样的高度和方向。第二个人要赶快弥补，这是效仿我们排球，一人只能触球一下，第二下必须由其他人来。第二个练习，教练员在中间让我们的球员围成一个圈，那么我手上的球就是我的指令，我可以给假动作，我也可以给真的。我的球触地一次，他们需要快速击掌，这个可以在赛前或者是训练之前让我们队员身体到了训练场，其实他的脑子也到了，要求他调动注意力和一些积极性。好，大家准备啊，迅速反应，走。

0: everybody， 是不是？集体保底跳三个，灵不灵？累积啊！六个。那么在整个游戏过程当中，如果有队员慢半拍，或者是他拍错了，那我们将所有的队员都会接受到惩罚，这样让他们在训练中去培养一个集体荣誉感。今天我们第一集节目为大家走进排球，教大家如何去赢，教大家如何知道排球的规则。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接下来的排球系列教学，有更多的青少年能够运动起来，能够选择排球，发现排球的魅力。它是一项向上非常青春的运动，球不落地
1: 永不放弃。
2: 全身动起来，
3: 一二三走，一
4: 飞球啊。
5: 这个动作也叫鳄鱼爬啊，这动作过程当中呢，一个是要求四肢配合要协调，最主要的啊是对脊柱特别好。我们要是从上面或者从后面看啊，发现这个脊柱啊都符合人的这个四个生理弯曲。你看咱们平常伏案的时候看书看手机吃饭都是低着头，颈曲呢都是向下向前向下的，是吧，都是向下曲的。但是鳄鱼爬的时候呢都要求抬头，而且呢随着这个四肢的交换呢，它还有脊柱的这种侧屈和回旋，所以这个动作呢对脊柱作用特别好。看手机啊低头伏案啊，这个时间长的人做这个对颈椎腰椎都是特别好。我们说这个人的这个脊柱啊四个生理弯曲，对于一般四肢着地的动物来说啊，它们都是对的。比如说刚才您往前爬的时候您得往前看，对吧，你要是低下去了以后往前看，这颈椎是伸的。平常我们老是屈的，是吧？这个，这趴的时候正这个是对的。另外呢，就是腰，我们一般干活的时候都是向前屈，这腰本身也应该是塌下去的。我们老是向前屈呢，这个，所以咱们人容易有腰的问题，是吧？腰肌劳损啊，椎间盘突出啊等等，都是出在腰和颈椎上。对于四肢着地的动物来说，一般都不存在，是吧？说颈椎啊、腰椎出问题了很少。所以人呢就应该经常的在健身动作里边啊加入这些像熊爬鳄鱼爬这类动作，是吧，对脊柱的作用特别好。
6: 不是每天锻炼爬一会儿，就是
5: 爬一会儿，哎，对对，时间长它有一个耐受，
6: 对对对对，
5: 做少了它觉得没用，
6: 对，
5: 哎，它自然的就会慢慢可以时间延长一点，幅度一开始不用那么大，就是四肢的屈伸可以不用那么大，是吧？所以一开始可以练练熊爬，就是四肢基本上伸直的，这么走，是吧？哎，对对对对对，他也是看前面，也是眼睛看，尽量看前面，是吧？哎，
7: 好，这个我不会。
8: 哎，要把那手甩起来是吧？
5: 哎，不用，就是您就一开始就是往前走就行。这个呢就没有四肢的屈伸，像刚才的鳄鱼爬呢，加上比较明显的四肢的屈伸了。所以对上肢的要求比较高。

0: 坐着坐着有点累，是吧？那这个熊爬呢，
1: 没那么累，
0: 哎，没那么累，后面腿可以稍微弯一点，尤其是有高血压的啊，高血压的不行啊，哎，这高血压的别坐这个，后面膝关节可以弯一点，哎，这个就上肢下肢的屈伸就特别少，相对来说呢就容易一点啊。一开始可以先熊爬，慢慢慢慢过渡到鳄鱼爬，啊，这个有点危险。啊，对，这个可以，这个做的速度可以越来越快。那但是上肢，如果一绊的话，一绊到的话，就抢脸了。刚才呢，我们做了两个练习啊，一个是熊爬，一个是鳄鱼爬啊。那么这两个动作呢，对人的这个，尤其是脊柱啊，相当的友好。在爬的过程当中呢，人的脊柱的四个生理弯曲啊，都是符合的。所以呢，这个尤其是长期伏案的啊人，平时在健身运动当中啊，应该适当的加入这种模仿动物的这个爬行啊，对脊柱的曲度的恢复非常有好处。但是呢，要特别注意啊，像熊爬这种人，这个下肢相对来说比上肢长很多，那么在爬的过程当中，如果要是四肢伸的都特别直，就会让重心比较高，头的重心呢相对来说比较低啊。这样的话呢，有高血压和这个眼底血管硬化的人来说啊，一般不提倡啊，就是头的位置如果低过重心，这种动作都要尽量少做啊，因为这个对血管的压力相对来说比较大。所以像熊爬如果要做的话呢，可以让下肢啊曲度大一点啊，上肢伸直一点，尽量让头的高度高一点啊，别让头太低了。做鳄鱼爬的时候呢，也是上肢伸得稍微直一点，下肢扶得稍微低一点，这样的话呢，既可以让脊柱得到啊很好的锻炼，又不会产生对头部过大的压力啊。
2: 健身动起来。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健身动起来，我是东奥老师。今天一首歌的跳绳跟练时间又到了，赶紧拿好你手中的跳绳，我们一起准备开始吧。准备一下，准备开始，开合，开合。

加油。节奏慢下来，调整一下呼吸。

加油，慢下来。进脚左右，双脚轮换，大腿往上抬，膝盖往前顶，调整一下。如果你已经感到很累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停下来进行左右甩绳，休息调整一下。如果你还有体力，也可以跟着一起跳。

put you in a trance。 好的，大家都能跟得上吗？刚刚这一首歌的动作呢，比前面的几首歌的动作都要稍微难一点，如果大家跟不上呢，可以徒手的练，或者说有一些动作你不是很熟练的话呢，你也可以用你会的动作进行替代，也可以把速度减慢进行练习，每天坚持练3到5组，相信你一定也可以的，加油。

0: 早看早听早知道，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体坛晨报陪您开启崭新的一天。今天起，西南地区东部至江南北部将会出现一轮较强降雨，提醒朋友们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加强防范。
0: 我们首先聚焦正在进行的武汉网球公开赛。昨天进行的首轮比赛中，持外卡出战的中国选手郭涵玉完成了一场大逆转。面对12号种子科斯蒂亚，郭涵玉先是以1-6落败，第二盘呢更是0-4落后。但是困境之下，他没有轻言放弃，他在第二盘抢七，连续挽救3个赛点，并最终以大比分2-1逆转取胜，爆冷晋级第二轮。
1: 郭涵玉在赛后也坦言，0-4落后的至暗时刻，观众们的加油声让他备受鼓舞。他说他想在场上多打一会儿，为了每一位支持自己的球迷，也要坚持奋战到最后一刻。
0: 同样出战武网首轮的老将张帅则不敌幸运落败者克鲁格，遗憾止步。赛后张帅表示，自己连续征战体能耗尽，他也真诚向现场球迷致歉，表示自己会继续努力奋战，争取明年以更加状态重返武网赛场。
1: 球迷的陪伴和支持也让

0: 网球员们在赛场上多了一会儿坚持的力量，让我们继续为中国运动员加油，陪伴他们奔赴更远的赛场。
1: 更多体坛新鲜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2: 昨天武汉网球公开赛继续单打较量，中国金花郭涵玉在苦战中完成大逆转，淘汰12号种子科斯蒂亚晋级第二轮。首轮另一场比赛，张帅0-2负于美国选手克鲁格，无缘晋级。王希雨则不敌斯洛伐克小将波汉科娃，止步女单第二轮。ATP 上海大师赛昨天决出4个八强席位，斯维列夫和德米纳尔战胜各自对手，将在1/4决赛中碰面。达维杜维奇·弗基纳逆转战胜胡尔卡奇，下一轮他将对阵法国人热亚，剩余4个八强席位将在今天决出。昨天2026至2027赛季亚冠精英联赛第二轮继续进行，北京国安客场挑战泰国劲旅五里南联，凭借法比奥下半时的头球破门，北京国安客场1-0小胜五里南联，收获亚冠精英联赛2连胜。中国手球超级联赛女子联赛昨天在宁夏银川结束了第4阶段的较量，上届冠军江苏明凡以39-21.5战胜广东队，上届亚军上海队以30-20力克山东队。今天的总决赛，江苏明凡与上海队将再次上演冠军之争。
1: 我们首先呢来关注武汉网球公开赛的消息。
0: 女单第二轮，中国金花王希雨苦战3盘，不敌斯洛伐克小将波汉科娃，止步第二轮。
2: 王希雨的对手波汉科娃只有17岁，曾获得过温网青少年女单冠军，这也是她第一次打进1000赛的第二轮。首盘比赛，斯洛伐克小将开局表现更佳，她连保带破，局分3-0领先。不过王希雨随后提升了状态，她在第5局完成回扑，这一盘两人缠斗至抢七。抢七局中，王希雨出现多次失误，而波汉科娃发挥更加稳定，他以7-2获胜，从而赢下第一盘。第二盘，两人的较量依旧焦灼，双方都有精彩的发挥，但谁都没能取得破发，局分打成6-6。抢七局中，王希雨一度2-5落后，但他稳住阵脚，连拿4分，最终中国金花以9-7赢下抢七，艰难扳回一盘。决胜盘，王希雨失误偏多，整场比赛他打出了49个非受迫性失误，而对手是29个。这一盘王希雨2度遭遇破发，以1-6再输一盘。在这场耗时接近3个小时的比赛中，1-2不敌对手，止步女单第二轮。
0: 武网女单首轮，中国金花郭涵玉直面赛会12号种子科斯蒂亚，在先丢一盘的不利局面下，郭涵玉在苦战中完成大逆转，淘汰对手晋级第二轮。
3: 身穿白色网球裙的郭涵玉迎战罗马尼亚名将科斯蒂亚，中国金花在他的首个发球局中展现出不错的竞技状态，左右两边打点，迫使对手横向大范围移动，从而顺势拿下制胜分。积极主动的进攻伴随着失误的增加，首盘郭涵玉交出了16次非受迫性失误，2度交出发球局，以1-6先丢一盘。
4: 在比赛结束之前，我都没有想象自己会赢，就是我一直是抱着，尤其是在第一盘1-60-4的那就是落后的时候，我就只是想说尽可能在场上多打一会儿，然后多待一会儿，能多享受一下这个中心场的感觉，然后结果没想到状态会越来越好。
3: 第二盘郭涵玉再次率先被破发，以局分0-4落后，此刻的中国金花并没有急躁，稳下心态与科斯蒂亚一拍一拍打，一分一分的拼，就这样他连赢了5局，反超了比分，并将比赛

0: 握进抢七。抢七局中，郭涵玉以小分3-6落后，面对对手的多个赛点，中国金花更为主动大胆进攻，他连下五分，以小分8-6赢下第二盘的抢七，将总比分扳平。决胜盘，郭涵玉在局分3-5落后时再次完成反击，在现场观众球迷的助威声中，郭涵玉以7-5赢下决胜盘，击败12号种子科斯蒂亚，晋级无王女单第二轮。
1: 其实当时我的那种状态，我对于比分已经没有过多的关注了，我就觉得我只是打好每一分就好了。然后在赛点的时候，我想说不想那么轻易的就一个非说破性失误把这场比赛送出去，然后我就只想更多的把球回进去，然后坚定的去做我应该做的动作，我专注在我应该专注的点上面。会有一定的信心吧，就觉得自己是有能力可以做到更好的，这个是肯定的。但是网球其实并不是说赢一场比赛你就是可以拿到这站比赛的冠军，然后每个人的状态是都是有起伏的，所以我还是希望自己可以更好的做好自己，然后一步一步来这样。
2: 在赛后发布会上，郭涵玉红了眼眶，原来这场逆转他所要面对的困难不仅仅来自对手。

0: 不好意思，我不想这样的，就是其实温网结束之后，然后我回家之后，得到了一个消息，就是我爸爸现在在生很重的病，然后一直在，就是一直在医院，然后在 ICU， 在经历很痛苦的挣扎中，然后所以对我来说这段时间真的特别的困难，就是在我一有时间我就会想要回家去多看望一下爸爸，然后去多做些什么，但是就是生病这件事情好像让我真的感受到有太多事情是真的非常无力的，就无论你做多少的努力都没有办法改变它。然后我自己也确实特别挣扎这段时间，就是因为心理上好像总觉得有什么事情在心里，就我没有办法可以像之前一样只是很开心的站在场上，然后去去享受那个比赛就好了，好像就是会一直有一种悲伤的情绪在围绕着我，所以我确实做了很多的努力，然后试图让自己从这个里面走出来，但是很困难。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打到第三盘的时候，我还在想说我不会又一次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吧，就是打到很接近然后丢掉比赛，就其实确实蛮受伤的。但是我一直也不断地在告诉自己说就听天由命吧，如果老天真的要让我经历这些，那我也躲不掉，我能做的就只是一分一分的打，然后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就看一下老天到底会把我带到哪里。
1: 另一场女单比赛，张帅0-2负于美国选手克鲁格，无缘晋级。
2: 由于多名选手退赛，张帅在本届比赛首轮的对手换了又换，从瑞士选手本契奇到卡林斯卡亚，再到幸运落败者美国选手克鲁格。别看在资格赛输了球，但递补进首轮的克鲁格首盘发挥不错，他三度破掉张帅的发球局，首盘还轰出七记 ace 球。第九局克鲁格成功爆发，这局里他轰出两记 ace 球，以6-3先赢一盘。1989年出生的张帅早已经是网坛老将，最近他马不停蹄连续作战，亚运会摘得网球女单银牌，中网获得女双亚军。来到五网，张帅单打、双打、双线作战，体能方面是个不小的考验。第二盘他的失误开始增多，而比他年轻15岁的克鲁格状态越来越好，他连破带保，6-0赢下第二盘，总比分2-0击败张帅晋级第二轮。

0: 对，是我平常不太喜欢给自己找借口，但是今天确实是力竭了，力竭的状态是已经没有办法很好的完成一场比赛了，已经达到这种状态。但是今天在这样的身体状态下，那就给自己的目标降低一点，那就争取把这场比赛坚持打完。我觉得还是要争取对得起来到现场买票的观众们，对得起武汉这个球迷们对我的喜爱，还有这项赛事这么多年对我的对我的帮助，对我的喜爱。对，我希望能够给出我的全部，但今天我的全部确实是很少。
1: 张帅赛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场比赛是他今年的第128场比赛。张帅也感慨自己是个超人。
0: 今天算了一下，跟刘教练说，我说今天是今年的第128场比赛，单打双打加上混双，所以以这样的一个强度，在这样的年龄，我觉得我一定是超人。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遗憾，对，非常的开心，我为我自己所有的表现感觉到自豪。虽然今天打成这样，但是还是依然非常为自己感到骄傲。对，真的从来都没有想到过2026年还能回来站在武网的赛场上。2016年的时候一定不敢想10年之后的自己还能参加武网的比赛，但是对，今天我确实是已经身体达到了一个力竭的状态，所以没有办法做得比现在的过程更好了，但是我依然还是非常想尽我最大的努力完成这场比赛，所以也祝贺我的对手可以晋级，也希望他能够走得更远。对，因为他是我非常好的朋友，非常好的女孩。
2: 今天比赛确实我觉得我自己的表现很出色，但同时我要告诉大家我非常的喜欢张帅，因为张帅可能是在巡回赛当中很先的几个对我表示非常友善的球员，而且张帅在巡回赛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对手，请大家也把掌声送给张帅。
1: 再来关注上海网球大师赛，在昨晚进行的一场第四轮比赛中，赛会头号种子兹维列夫与布博利克激战三盘，最终2-1取胜晋级八强。
3: 身穿白色上衣的兹维列夫已经锁定年终第一，本轮他迎战19号种子布博利克，首盘两人旗鼓相当。第12局，布博利克往前一记正手直线带出盘点，可紧接着他回球下网，将机会浪费。兹维列夫顺势拿下这局，首盘两人谁也没能破发，比赛进入抢七。兹维列夫在3-6落后的情况下连续追分，以8-6赢得抢七，拿下第一盘。第二盘，布博利克在第5局率先破发，他以6-4胜出，将总比分扳成1-1平。决胜盘一开始，两人就互破发球局，不过比赛依然战到抢七。凭借出色的发球，兹维列夫一路领先，以7-1拿下抢七，总比分2-1晋级八强。下一轮他将对阵9号种子澳大利亚的德米纳尔。
4: 我的脚踝感觉不太舒服，所以在比赛中有点困难。当然，比赛结果还不错。当我投入练球时，我往往能打出好状态。我也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希望下一轮之前我的身体能恢复。
1: 兹维列夫下一场的对手将会是澳大利亚选手德米纳尔。昨天德米纳尔以2-0战胜俄罗斯选手哈恰诺夫晋级八强。
3: 九号种子德米纳尔此前与26号种子哈恰诺夫有过4次交手，两个人各取2胜，平分秋色。在上周结束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决赛中，德米纳尔因伤退赛，德约科维奇夺得冠军。本场比赛，德米纳尔充分展现了自己跑动能力和场地覆盖能力强的特点，这是本场比赛一个比较精彩的回合。哈恰诺夫打出了一个弹网球，德米纳尔不慌不忙地放短，之后他扛过了

哈恰诺夫的高压，又救回了一记反拍斜线，终于拿下了这一分。本场比赛，德米纳尔取胜的方式简单

0: 败像哈恰诺夫这样的对手。我的发球很好，关键分把握的也不错。比赛末尾阶段，我在发球局克服了一些困难，这些都很重要。很高兴取得这场胜利。
1: 本届上海大师赛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正赛开打以来，已经有四位在第一盘打出6-1这样悬殊比分的选手，最终被对手逆转输掉了比赛。昨天波兰选手胡尔卡奇成了这一现象的第五位受害者。
2: 胡尔卡奇与达维杜维奇·福基纳本场的穿搭几乎一模一样，二人最显著的不同是达维杜维奇·福基纳的头上有一条发带。如果只看第一盘的表现，胡尔卡奇大有携战胜德约科维奇的余威乘胜追击的态势。首盘他发球质量极高，轰出5记 ACE 球，仅用时24分钟，胡尔卡奇就以6-1拿下首盘。但这不见得是一个好的预兆，因为本届上海大师赛上已经有包括张之臻在内的四位选手在首盘6-1取胜的情况下输球。第二盘，达维杜维奇·福基纳一扫颓势，打得果敢顽强。达维杜维奇·福基纳随后以6-3扳回一盘。第三盘，两名选手都拿出最佳状态，胡尔卡奇又轰出10记 ACE 球，本场他一共发出21记 ACE 球，但达维杜维奇·福基纳的意志更为惊人。在这次多拍相持中胜出后，他单膝跪地，半天没有起身，比赛也被拖入抢七。最终，胡尔卡奇以6-8输掉抢七局，大比分1-2遭遇逆转，达维杜维奇·福基纳晋级八强。
3: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昨天2026年海岸赛艇世锦赛在山东青岛展开了第三个比赛日的较量，共决出7枚金牌。在下午进行的女子双人双桨决赛中，中国组合张媛媛、孙露萍以32分07秒96的成绩夺得冠军，这是中国选手首次夺得海岸赛艇世锦赛冠军。昨天2026至2027赛季亚冠精英联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国安队凭借法比奥的头球破门，客场1-0击败武里南联，收获了亚冠精英联赛2连胜。
0: 身穿白色球衣的北京国安客场挑战泰国劲旅武里南联队。第30分钟，主场作战的武里南联左路长传至禁区，莫亚近距离的头球攻门被侯森神勇挡出。比赛的唯一进球发生在第79分钟，北京国安获得前场界外球机会，拉莫斯掷出远距离手抛球，后点的林良铭头球摆渡至中路，法比奥头球破门，国安队1-0领先。这个进球是法比奥自2023年加盟球队以来直接参与的第100粒进球，其中打入72球，助攻28次。最终，北京国安1-0客场小胜武里南联，取得亚冠精英联赛2连胜。身穿红色球衣的上海海港主场对阵韩国球队大田韩亚市民。第41分钟，海港队长吴磊在小禁区的射门击中立柱弹出。下半场开始不久，上海海港右路再造威胁，安佩姆及时的预判皮球折射后的路线，第一时间停球打门，上海海港1-0领先。第54分钟，大田韩亚市民边路传中，迪奥哥头球破门，比分变为1-1平，上海海港最终主场战平大田韩亚市民。
1: 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首个赛段的比赛昨天在广西崇左开赛，来自速德奥快步车队的马尼耶夺冠。
4: 本届赛事共6个赛段，包括中国国家队在内的22支车队参赛。首个赛段崇左城市赛段全程149.2公里，从崇左市九牛爬坡广场正式发车，本届赛事首创职业车手和大众车手同起点发车的新模式，选手分别从两个

0: 发车门同时出发。本赛段属于平路冲刺赛段，途中设两个冲刺点，没有爬坡点，因此更适合冲刺车手发挥。比赛途中有车手多次尝试突围，但均都被主集团追回。最终来自速得奥快步车队的保罗·马尼耶率先冲线，取得开门红，穿上总成绩红衫，同时拿下冲刺积分领先的蓝衫。维尔斯福德和坎特分列二三名。
1: 昨天中国手球超级联赛女子联赛在宁夏银川结束了第四赛段的较量，江苏明矾和上海队分别获战胜了各自对手。今天的总决赛，两队将再次上演冠军之争。
2: 身穿黑色球衣的上海队对阵山东队，比赛一上来，上海队就不断冲击对手的防线。开局不到一分钟，上海队的15号庄徐蕊就打进一球。随后的比赛，上海队攻势不减，多点开花，一度取得13-5的领先。仅上半场，上海队就有22次射门，射中14次，成功率达到63.6%。上半场结束时，上海队以15-7.5领先山东队。下半场，处于被动的山东队展开反击，连续得分缩小分差。上海队则不急不躁，控制进攻时间，放慢进攻速度，抓住时机完成得分。最终，上海队以30-20战胜山东队。
3: 获胜的关键就是团体的力量，就是队员他们防守的特别好，然后给我分担了很多压力，然后就是所以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2: 另一场比赛，身穿红色球衣的江苏明矾以39-21.5战胜广东队。这样一来，上赛季的冠军江苏队与亚军上海队将在今天的总决赛中再次展开冠军争夺。
1: 2026年全国帆波板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帆板冠军赛在四川汉源湖激战正酣，这是国内首次将奥运项目水翼帆板放在湖中举行，这也给了参赛运动员在各种场地环境中锻炼的机会。
0: 本次赛事在四川雅安市汉源县的一片人工湖汉源湖举行，汉源湖四面环山，风从两侧的山间吹来，风力强劲，并且稳定在10-15节左右，这样的风力对于水翼帆板这个奥运项目来说是最为合适的。同时，湖面和海面不同，湖面不会有太大的涌浪，这就需要运动员有更好的直线速度，才能在竞争中排名靠前。
4: 因为湖里头它没有那么多的涌浪，然后水面比较平静，对技术要求可能没有像海里头要求那么高，因为海里头有过浪技术，在湖里头可能相对比较平的水面上，大家的速度说不会差距很大，所以基本上在竞争上就会比较压迫感比较强一点，更多好像是风摆能力，还有一些阵风啊，对器材调控的能力啊。
5: 海里的话主要有涌浪水流，然后湖里面的话浪就相对稍微平一点，然后也没有水流影响，然后跑起来的话感觉也特别好。
0: 本次赛事选在亚运会之后，目的就是要为明年1月在巴西的世界锦标赛练兵。汉源湖虽然没有涌浪，但是可以提高运动员直线速度和很多技术细节，对备战很有帮助。巴西的世锦赛是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赛，事关拿到奥运入场券，对于国家队选手非常重要。女子主力颜征在前一段时间受伤，错过了亚运会，伤愈复出后她就来到了汉源参赛，更多的是提升了信心。
4: 很遗憾错过了今年的世锦赛，然后幸运的是明年世锦赛在1月份就举行了，然后对我来说也比较紧迫吧时间，然后再加上这个受伤落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训练，所以对我来说是比较重要的明年世锦赛。
6: 从英国回来以后1个月的时间以赛代练嘛，备战全国锦标赛，完事以后冬训一段时间就全力出去备战巴西的世界锦标赛，争取比出好成绩吧。
0: 距离明年1月份的世锦赛只有2个多月的时间，本次比赛后国家队将于10月底集训，目标是拿到水翼帆板的2个奥运入场券。主力运动员颜征、李文琪、黄敬业等参加本次比赛，目前他们均排名靠前。可以看出国家队选手在汉源湖这样的场地适应很快，同时直线速度提升很多。
4: 信心是有的，因为前段时间上半年出国比赛，是明显感觉到自己和国外选手差距在越来越小，可以看他们同台。

0: 竞争了，所以说，也是非常期待自己明年世锦赛上取得好成绩的。
1: 在汉源湖磨砺技术，在巴西世锦赛大显身手，经历巴黎奥运会周期，改换到全新项目水一翻版的国家队运动员已经全面掌握技术要领。洛杉矶奥运会这个周期到了能出好成绩的时候。
2: 中国女子水球队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摘得金牌，成就了亚运会五连冠的伟业。前几场打得顺风顺水的中国队在最后一场遭遇了东道主日本队的巨大挑战，最终呢，中国队仅依靠点球大战胜出，摘得金牌。
3: 沈亦能的这一次扑救让中国队在点球大战的第一轮就拿下了极为关键的心理优势，也就是这一扑最终守住了中国队的亚运金牌，才有了姑娘们最后的喜极而泣。而回顾整个金牌赛，中国队从开局的四球领先到最后被逼平，剧情的发展似乎偏离了大家预设的轨道。要知道，上一届亚运会的金牌赛，中国队可是以24-11的巨大分差战胜日本的，那时候的实力鸿沟非常明显，留给日本队的只有望尘莫及四个字。而这短短的三年，日本队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他们战术更迭快，善于高频穿插，成为了中国女子水球卫冕征途上的终极考验。
4: 中间有一段吧，有点就是他们进攻很猛，然后我们防守有点松了，其实有点，然后又场上很吵，然后大家就呼应的不够多，然后就是年轻队员还是经验太少，但是后面就是一直进球，但是就是大家跟我说不要着急，没事的。然后而且在赛前的时候，就我感觉大家给我了我很多的信心，就是说他说能姐，即使进了三个，你就是他们即使领先三个，放心，你不要着急，我们会追回来的。就是我感觉他们小队员，就是我在回馈他们的同时，他们一直在给我信心，所以我们其实没关系，你追上没关系，我们就一个个球打嘛，专注下一个就好了。
3: 就是凭借这种多年大赛练就的心态，沈亦能和队中另外四位老队员稳住了军心，依靠稳健的阵地战抵御住了日本队层层递进、步步紧逼的进攻浪潮。中国姑娘在关键时刻展现出了亚洲霸主的硬实力，有惊无险地守住了这块亚运金牌。
5: 我们平时练得比这个还要辛苦得多，大家最后还是会稳住心态，然后打好每一个球了。
6: 和日本队的比赛打得非常艰难，他们的打法变化多端，表现得非常不错，最终我们能获得金牌，我们太满意这个结果了。
3: 回望本届亚运会的全过程，除了日本队，其他参赛队伍整体实力偏弱，战术打法相对单一，难以对中国队形成有效冲击。中国队凭借成熟的战术体系全程掌控比赛节奏，一路过关斩将，但是比赛越轻松越难以暴露细节短板，所以这场惊险的中日对决可以说是中国女水本届亚运会的最大收获。
7: 整个亚运会的表现我们是比较平稳的，队员的心态也控制得比较好，前几场队伍比较弱，我们也一直在队员的轮换。针对日本队，因为日本队的打法也不一样，在日本队针对日本队的打法上面，在攻防打法也做出了功课。其中有一个小的细节，我们在赛前教练组我们准备了来自队员家庭的祝福，但是我们没有跟队员说。但是我们出发前，从酒店发车前，我们召集队员开会，他们以为是要开准备会，我们只是把这个7分多8分钟的录像放给他们看。
6: 总的来说，我们在亚运会上表现不错，每场比赛我们都高质量的完成了。决赛开局我们打得很好，当然日本也展现了好状态，我们从第二节时就遇到了麻烦，重要的是我们顶住了状态下滑的劣势，最终为中国队赢得了亚运金牌。
3: 从长远备战角度来看，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经历的磨练，其价值远超金牌本身。亚运会只是阶段性练兵舞台， 明年的奥运资格赛才是中国女水的关键战。

0: 中国队想要斩获奥运入场券，必须在奥运资格赛中再度击败日本队，拿下亚洲区唯一直通名额。
1: 正如中国女子水球队主教练安赫尔所表达的，他很荣幸呢，成为了球队的一份子，见证了亚运五连冠的荣光。而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关注中国女水成长的支持者们来说呢，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一块金牌看似水到渠成，而卫冕之路呢，又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场惊险而坚韧的金牌赛，打磨出年轻球队的棱角，也巩固了他们成长的阶梯。
2: 在本届亚运会七人制橄榄球赛场呢，中国男女队收获两枚银牌。女队在新老交替当中经受考验，男队呢战胜日本队闯入决赛，时隔20年重返亚运会领奖台。
3: 中国男子七人制橄榄球队上一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还是2006年多哈亚运会。20年后，中国男篮在本届亚运会上战胜日本队闯入决赛，最终收获银牌。这份等待已久的突破，让老队长单长顺的最后一届亚运会有了格外珍贵的记忆。
4: 第一，我们创造了近20年的历史，拿到了银牌，心里边是很开心、很激动的，也算是有很大的一个分量吧。然后其次就是为期3年的比赛，我们队伍当中，年轻队员一直在去拼，不管是在场上，每一个扑篓，每一次得分，都是在拼尽个人的努力去付出。
3: 年轻队员敢拼敢发挥，是单长顺在这届比赛中的深切感受。作为老队长，他希望帮助大家卸下包袱，把训练中的能力发挥出来。
4: 更多的是卸下身体的包袱吧，主要是这个，如果身上有很多的包袱，会限制你的发挥，更多是把这包袱放下来，然后去训练，去比赛，在比赛中总结经验。
3: 放下包袱，也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此前的亚洲系列赛上，中国队不敌日本队。再次面对对手，中国队对阵容做出调整，也努力把准备落实到场上的每一次攻防中。
5: 首先就是在我们失利之后回去的总结，然后训练有很多的改善，包括对他们的日本的阵容我们都有调整。对，但是这些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在场上每个人都不放弃，都想拿下，在主场拿下日本队。
3: 在日本队的主场赢下这场比赛，让中国男篮看到了调整的效果，也让年轻队员收获了面对强手的信心。决赛对阵中国香港队，中国队虽然未能把胜利延续到最后，但时隔20年重返领奖台，也是男篮小伙子们这届亚运会的重要收获。
5: 对于我们这次比赛来说吧，总体来说就是收获大于遗憾。决赛的时候我们还是想放手一搏，去拼一拼他们，但是奈何实力还是确实不如他们，但是我们一定会在未来的日子里努力训练，追赶超越他们。
3: 同样收获银牌，中国女篮的队员们更多地谈到了决赛中的遗憾，以及困难时刻彼此支撑的力量。面对日本队，中国队半场结束时以0-10落后，对手持续掌握球权，中国队体能在消耗，但追赶比分的信心没有动摇。
6: 我觉得我们输了比赛，但是没有输那股劲儿，我们是一直在跟他咬分，在追分，包括中场我们10-0落后的时候，我们都在说就两个球很简单能打回来，大家都没有失去信心，都一直在追。
3: 下半场中国队用达阵继续追赶，虽然最终未能逆转，但在被动局面下始终没有放弃，是陈可怡对这场决赛最深的感受。对于一支正在新老交替中的队伍，这样的较量也让年轻队员更直接地体会到高水平比赛中的判断与细节如何影响最终的结果。
7: 其实我们现在整个参加本次这个亚运会的13个人里面，有8个人是第一次站到亚运会的赛场上，所以我想对于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他们能打到决赛，然后在决赛里边和实力非常强大的日本队，然后能在小比分上，所以我觉得还是值得相对的，还是比较肯定的。
3: 8名队员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意味着更多年轻人开始承担责任，也意味着老队员需要用经

0: 验帮助他们尽快适应。
1: 我可能有时候经常体能会有些不够用，但是妹妹们都在主动的补，都在用他们年轻的这个精力去帮我来做我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很棒，而且他们未来可期，我觉得他们比我当时强多了。
0: 这样的相互支撑也留在了年轻队员的第一次亚运会记忆中，他们记得姐姐们带着伤病坚持比赛的身影，也希望用自己的拼搏让他们少一些遗憾。
2: 因为虽然是我的第一次，但也是很多姐姐们最后一次，就是因为我觉得姐姐们很辛苦，带着伤病最后也是就是带着我们打，特别辛苦。
0: 如何让进攻更有威胁，如何在强对抗中保护球权，如何减少关键时刻的失误，是年轻队员需要继续完成的功课。对于中国女篮来说，这届亚运会检验了前期训练成果，也明确了下一步的目标。
3: 我们要利用这个后续的时间找一些相对更高水平的比赛，然后在比赛当中去提升，去让队员在这样的高压高强度或者说是更高水准的比赛里边去把这些细节变得更好一些。
0: 老队员的经验与坚持，年轻队员的拼搏与担当，在这届亚运会上汇聚到一起。接下来他们还要把收获与遗憾带回训练场，把这一次看见的进步变成下一场比赛中更稳定的表现。
4: 我们再来关注爱之名古屋亚残运会。从东京残奥会只有一名队员，到如今八人出征名古屋，中国残疾人跆拳道队用五年时间完成了从追赶到领跑的跨越。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这支队伍。

0: 为了备战亚残运会，中国残疾人跆拳道队从七月初开始就在青岛市民健身中心进行封闭集训。每天早晨九点，整齐划一的踢腿声都会准时奏响一天五个小时的高强度训练。
1: 你要想这个队伍提高，你必须要跟着健全人的步伐走，因为在国际上国外上是不分残疾人和这个健全这一块，他们都是以俱乐部的形式，我们也是招了一些健全人的一个陪练员，国家一级运动员，成绩都相当好，然后由他们就日常陪着这些运动员一起来训练。我对他们一直是按照健全的运动员在培养在训练。
0: 本届亚残运会，中国队派出七女一男共八人大名单，其中女子57公斤级参赛队员李雨洁是最稳定的夺金点。2024年巴黎残奥会上，正是她为中国队拿到了历史第一枚跆拳道的残奥金牌。
2: 当我们站到那个运动员的后场区的时候，是从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平台，跟二楼的平台观看上一场决赛。然后当时我就能感觉到对方其实非常紧张的，我觉得他已经开始害怕了，然后我就一直提醒自己不要让别人这样觉得我也害怕也紧张。当比赛开始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好像全世界只有我和对手，然后就是教练的声音，然后好像全世界就只有我们三个人存在。当比赛停止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犯规了吗？我当时以为是要给我判罚，我就站得很板正。虽然说我有想象过我会站上最高领奖台，但是真的当那一刻来临的时候，我感觉我就是有一些懵，就是有点蒙圈，就是像做梦一样，是真的到来了。是因为那个高光时刻的存在，让我现在一直还能就是说努力训练，甚至说有的时候觉得想放弃一下的时候，就去回看那个比赛，回看那一时刻的我们，然后会让我就是更加有动力。
0: 正是这枚奥运金牌，不仅成为李雨洁个人的动力，更对中国残疾人跆拳道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 像这种对抗性项目在亚洲甚至是我们中国一直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个事，在国际上都是这个样，人觉得你中国呢

0: 能拿金牌，那就不行这个项目。所以说当他证明了自己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完成了这个历史突破的时候，那一幕我觉得这个意义很重大，证明我们也行，没有什么是不行的，我们可以，我们能做到。这个他这一枚金牌，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么好的场地和后勤的保障什么的，都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个支撑吧，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1: 从东京残奥会只有一个教练一名队员，到巴黎残奥会扩充到四名队员，再到本届亚残运会共八名队员，中国残疾人跆拳道队在短短几年间迅速成长。如今队内就像李宇杰这样战功赫赫的老队员，也有实力出众的新生力量。女子47公斤级参赛队员严博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2: 我今年17岁，然后是上高二，我在学校一直保持一个中上游的成绩，然后中考的话是以500多分，然后考入了我们市的重点高中。我练跆拳道之前也接触过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舞蹈呀、画画呀，但是就是坚持的时间不是很长，对。但接触跆拳道之后就觉得比较帅气，两个人之间的不管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的一种对撞都是非常的吸引我。我觉得于姐她属于是我的偶像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也想要拥有那样一个时刻，能让五星红旗然后在最高的地方升起。
1: 与女队相比，中国残疾人跆拳道队男子的整体实力相对较弱。此次亚残运会唯一的男子参赛队员刘路东已经32岁了，他也是全队最年长的队员。
3: 亚洲像中国，还是男的基本上不会像哈萨克斯坦、伊朗这些国家那么壮，啊，同等体型呢，可能就是说我们身材不占优势，力量啊，还有那个身高这些都不占优势。巴黎奥运会4个运动员，3个女的，1个男生，我就是唯一的那个男生。名古屋这次也是唯一的一名男队员参赛，对，每天扎实练。啊，然后比赛的时候就不会去想太多，就认真打好每一场比赛。我感觉这个如果做好的话，那么领奖台上肯定是有我的位置的。
1: 从东京残奥会仅取得一枚铜牌，到杭州亚残运会斩获2金1银3铜，再到巴黎实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每次大赛这支队伍都能迈上一个新台阶。此次亚残运会之旅，他们同样有信心站上一个新的高度。
0: 其实女子这7个人，我理想的就是大胆的设想一下啊，2金，我觉得每个人最好都能脖子上给我挂一块奖牌回来。
1: 现在在训练之余，李宇杰、邵倩还需要抽时间完成自己的大学学业，严博则每天要补习高中课程，刘路东则热衷户外运动，骑自行车是他最大的爱好。他们不只作为运动员在赛场上激励着我们，赛场之外，他们积极的生活态度也为所有残疾人做了表率。身体残缺从来不是自我设限的理由，冲破桎梏，每个人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
4: 哎，中国！哎，中国！哎，中国！哎，中国！哎，加油！
5: 欢迎回来。第四届烂柯杯世界围棋公开赛三番棋决赛第一局比赛昨天在浙江衢州结束，韩国棋手申真虚直白中盘战胜卞相义，总比分1-0，暂时领先。
6: 这是申真虚第四次进入本项赛事的决赛，他的对手是韩国另外一位棋手卞相义。本局卞相义执黑先行，布局阶段双方形势相当，进入中盘战斗后，两人互有失误，局面稍有起伏，但差距不大。关键时刻，卞相义对中腹白棋起了杀心，但申真虚成竹在胸，不但轻松做活白棋，反而抢到先手对黑棋孤棋展开反攻。一连串攻防之后，黑棋被迫进行了转换，白棋就此奠定胜局，一至

0: 192手，黑棋投子认负，申真虚总比分1-0暂时领先。决赛的第二局将于15号在衢州继续进行。
1: 第四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呢，将于10月31号在达喀尔开幕。武术将首次作为正式比赛项目亮相青奥会赛场。昨天，2026武术青奥首秀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青奥会武术项目国际技术官员制服同场正式亮相。
2: 出征仪式上，武曜青奥场功夫达喀尔出征签名卷轴在嘉宾们的共同推动下缓缓展开，正式吹响了武术青奥首秀的冲刺号角。运动员代表塞内加尔选手恩迪亚耶沃雷耶和阿马尔马西布率先在卷轴上签名。这一出征卷轴将被带往达喀尔的武术赛场，邀请各位参赛者签上姓名，为武术青奥首秀留下一份珍贵的遗产。2026达喀尔青奥会武术比赛将于11月1日至3日在达喀尔展览中心举行，比赛共设有6个比赛单元，将决出男子长拳棍术全能、女子长拳棍术全能、男子太极拳太极扇全能和女子太极拳太极扇全能4个小项的金牌。
3: 目前呢来看呢，即将参加本次赛事的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名选手，都已经充分在做好了准备，所有的工作有条不紊，包括我们所有的运动员的报名注册，我们的嘉宾以及赛事的举办，因为之前呢我们派了工作组也到现场去指导，整个武术比赛的一些筹备工作，应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2: 在仪式上，2026达喀尔青奥会武术项目国际技术官员制服也正式与大家见面。设计以技术为形，武韵为魂，沉稳深蓝与纯粹白色构建其主视觉。
1: 2026年全国青年跆拳道锦标赛甲组昨天在广东惠州继续进行，来自新疆的15岁小将杨金浩获得了男子51公斤以下级的冠军。
2: 本次比赛的第二个比赛日进行了女子59公斤以下级、男子68公斤以下级等5个级别的较量。男子51公斤以下级决赛在新疆选手杨金浩和浙江选手潘玉涵之间展开。青方杨金浩1.85米，首局进行到1分30秒左右，杨金浩凭借身高优势，连续2个高位勾踢击头，以8-2领先。随后，两位青年选手上演得分大战，杨金浩有效进攻更多，以25-9赢得首局。第二局，红方17岁的潘玉涵率先得分，而杨金浩则继续凭借身高腿长在高位连连得手，两人不断寻找对方的漏洞，最终青方杨金浩以17-14再赢一局，总比分2-0取胜，获得个人第一个全国冠军。
4: 我身高有1.85米。在场下就专门模拟与矮个的进攻，大概都是针对于高位得分，所以才能在场上做出来这么多得分，高位得分。
5: 这个级别上碰到的基本平均身高都在175左右，然后对手个子比较高，自己可能没有适应好这个节奏，然后在跟他打的时候距离也没有把控好，导致输掉这场比赛。
1: 近日，2026年全国大学生帆船锦标赛在秦皇岛国际旅游港拉开帷幕。
6: 本次比赛由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是今年国内最高水平的大学生帆船赛事之一。赛事设甲组和丙组，赛程为期3天，比赛统一使用法一28英尺级别龙骨船。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体育大学、厦门大学等22支参赛队伍集结渤海湾，在万顷碧波之上开启一场兼具勇气、协作与智慧的海上竞技对决。全国大学生帆船锦标赛是国内大学生水上运动领域的重要赛事，赛事见证着一代代青年学子乘风逐浪、突破自我，无数大学生水手从校园奔赴海上赛场，在竞技比拼中切磋技艺、结识同道，推动帆船这项极具挑战性的运动走进更多高校校园。
1: 来看一组简讯。
0: 江苏肯蒂亚篮球俱乐部2026至2027赛季出征仪式。

0: 昨天在丹阳举行，球队本赛季以逆鳞为主题口号，向季后赛发起冲击。10月17日，江苏肯迪亚将与福建晋江文旅展开新赛季首战。2026济南国际网球公开赛12日在济南奥体中心网球馆开赛。本次比赛共吸引了25个国家和地区的70名选手参赛，共设男单和男双两个项目。全部比赛将于18日结束。
1: 近日，2026年中国国际滑翔伞越野竞速公开赛在江西景德镇浮梁县举行，有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00位飞行员同场竞技，为大家呈现精彩的低空飞行盛宴。上周末，2026年中国广场舞大赛陕西长武站鸣锣开赛，30支代表队500余名运动员以舞会友同台竞技，各参赛队伍凭借精心编排的节目，充分展现了全民健身的时代风采。
2: 应广大匹克球爱好者要求，健康早间操将陆续推出10期进阶教学。今天第一期讲解实战技巧中的准备姿势和移动步伐。
3: 前面20期匹克球零基础初级教学，我们从零起步，带新手掌握了各项核心动作，实现上场对打。那么接下来全新10期进阶课上线，深耕实战技巧，打磨攻防节奏，建立完整战术思维，帮你从能打球升级为会赢球。
4: 球一来就手忙脚乱，还没到位总是伸着手够球，重心东倒西歪，球不是下网就是出界，
5: 没做准备动作，不会移动步伐，一切技术都是空中楼阁。
4: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准备姿势和移动步伐。

0: 击球之前我们要做好准备姿势，双脚略宽于肩，膝盖微屈，重心降低，像一颗压紧的弹簧。球拍不要放在身体两侧，放在身前，直面来球，不要做抬拍动作。眼睛盯准球，注意是盯不是看，盯准来球的方向，做好预判。
1: 左右移动，用侧滑步，双腿微屈，身体始终面向球网，重心要保持稳定，不要起伏。
0: 侧滑步我们可以这样练，我们可以利用场地的中线和场地的边线进行往返的滑步，一般我们可以做五个来回为一组。那么侧滑步呢，更多呢会使用在我们场地上面的横向有一定距离的移动，相对于折返跑，侧滑步是速度更快更有效率的一种移动方式。还有一种移动步法是同侧脚跨步，更多使用在非截击线附近。当球在我身体右侧时，我就打开我的右侧同侧脚进行移动。我们可以向前进行同侧脚跨步，向侧面进行同侧脚跨步，向侧后方进行同侧脚跨步。那么反手位也是相同的，向侧前方跨步，向侧方跨步，向侧后方跨步。那么同侧脚跨步怎么去训练呢？我们可以这样练，
1: 模拟球来的方向去抛球，向前和侧面，以及模拟球在身后，这样快速简洁的击球。
0: 那么同侧脚跨步呢，是皮克球非常重要的一个步法，它不仅使用在非截击线，包括截击球，甚至在场地二分之一的重置球一些防守球上面。因为这种步伐呢，它可以让我们更加快速的到位，而且同时更加快速的还原，这给我们下一次击球给足了充分的准备和预判的时间。以上两种步伐呢，应用在两种不同的场景。侧滑步呢，更多应用在距离较远的横向移动当中，而同侧脚跨步呢，则用在击球点在身体附近一步能够触及到的击球点上。这就是我们今天学的准备姿势和移动步伐。想把球打好，移动和准备是基本功。
1: 把它练好，你会发现回球稳了，失误也变少了。
2: 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多云，9到21摄氏度。哈尔滨晴，零下1到11度。沈阳晴，8到19度。呼和浩特晴，2到19度。乌鲁木齐晴，9到19度。银川多云，8到23度。西宁多云，2到18度。兰州多云，7到22度。西安多云，16到23度。成都多云，18到27度。重庆小雨，20到25度。贵阳阵雨，18到25度。昆明阵雨，14到23度。石家庄晴，13到25度。济南晴，17到24度。合肥多云，16到26度。南昌晴，20到29度。杭州多云，18到26度。福州多云，22到28度。南宁晴，24到35度。海口小雨，23到31度。广州晴，23到33度。
1: 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更多精彩赛事还在继续。
2: 晚上的8点钟呢，我台体育频道将为您带来 ATP 1000上海网球大师赛第四轮的直播，欢迎您到时关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2: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5网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早安。
1: 祝您早安。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4: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